0: 现实中可以看到的，具身智能的应用已经从超市的货架展示逐步延伸到了快递的分拣商业应用，这促成了很多公司之间的合作创新，形成市场评价标准，本质上是在帮助产业形成共识，形成创新生态，本质上是在有效地降低产业链各方之间的协调成本，而这两点都是能够切实帮助“十五五”规划落地的重要条件。
1: 在2026嗨酷创业者大会上，一颗颗合作的种子正在悄然萌芽。来自全球的创业者在北京搭建的舞台上碰撞理念，对接资源。海淀区正以完整的 AI 生态链条向世界展现北京科技创新的硬实力与软温度。
2: 嗨酷2026创业者大会现场 3D 打印、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展台前人口攒动。作为全球创业者的年度盛会，嗨酷不仅是一个展示窗口，更是一个链接资本、技术与市场的超级对接平台。在这里，合作的种子正在从一次对话、一场演示中生根发芽。
3: 在汽车领域、零配件领域，有哪些可以合作的呢？
4: 我们现在主要是跟汽车做一些外观件，就是汽车的一个定制件。如果比如说汽车它的后视镜，然后它的挡把，然后它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一个定制。
2: 从汽车零配件定制到工业级 3D 建模 ，AI 大模型正在重构传统行业的效率边界。过去需要一个月的建模工作，如今被压缩到十分钟以内，成本也降到一块钱级别。在嗨酷展区，这项技术吸引了大量制造业企业的关注，合作的种子正在萌芽。
4: 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做到 2K 分辨率的一个 AI 3D 大模型，然后是全球领先的 3D 大模型厂商。上午也来了不少的商家来进行咨询。
2: 不远处，新研机器人展台前人潮涌动，一台米白色的机器人主动盯上了路过的观众，缓缓跟随，转动头部尝试互动。
5: 是全球第一个主动陪伴的机器人，它会有主动的去发起跟随，然后会帮你去记录影像，还有一些口语陪练，就特别适合小孩子作为一个他的好朋友。在这个机器人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传感器，所以它会有感知啊，包括它对人体的方向、情绪等等感知。
2: 从 AI 大模型到情绪感知机器人，海淀区的科创企业正在将硬核技术转化为人文关怀。这种从技术到场景的完整转化能力，正在嗨酷上被全球资本和市场看到。
6: 从基础模型到终端产品，从硬核技术到人文关怀，立体呈现了海淀 AI 生态的完整链条。
2: 北京台报道。
7: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2: 通过监测及现场航拍发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大体量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根据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对灾害现场的勘查，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昨天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下午2点28分，增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也赶赴受灾区域。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还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近日交通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线受灾路段全力开展抢险保通作业。截至8月27号18时，受灾路段已抢通。

0: 从800米左右。据了解，在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上，一线救援力量已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作业，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的灾损摸排核查。截至目前8月27号，已调用应急客车4辆运送人员10人次，货车3辆运送抢险物资60吨。受泥石流灾害影响，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抢险救援任务紧迫。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多架直升机飞赴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
1: 接上级命令，8月27号8时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2架直升机从拉萨紧急升空，奔赴日喀则吉隆县方向执行抢险任务。
2: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山谷之间的这个灰色的区域啊，就是降雨形成的冲积沟。我们这一路过来呢，看到很多像这样的冲积沟，说明呢前一段时间的这个降雨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也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直接影响到了泥石流的形成。那目前我们正在穿越山峦，那么我们现在飞行的高度呢，基本是在这个山峰的半山腰上，所以说呢，我们的推进呢也是要愈发的小心。现在距离受灾区域的核心呢，大概还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了，我们依然在继续的向前推进。那么我们呢，现在是深入到吉隆受灾区域核心的第一支队伍。
1: 收到灾情命令后，西藏军区某旅第一时间启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并根据上级指示，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紧前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从当晚20时30分开始装载物资。经过3小时作业，物资转运车辆全部发车。27日7时5分，第一台物资车准时到达吉隆镇，全力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专家解释说，冰崩落体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泄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那灾害发生后，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等先进试用装备120台套，紧急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
1: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27号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前出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查明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当前首要任务，只有在排除该险情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清理作业安全。截至发稿时，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及120台套装备已于27号下午全部抵达受灾现场，随即投入抢险救援任务。北京台报道。
0: 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3: 早上7点半，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3: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

0: 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1: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3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0: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3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2: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0: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1: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0: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3: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程伟。
4: 好的，西欧，今天白天呢天空雨量较多，早晨到下午呢会有阵雨，雨量总体不大，外出呢请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和昨天相比呢有所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入夜后云量减少，天气逐渐转晴，气温呢也会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呢略低一些，在16到17度之间。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月底的最后三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都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1度之间。中午前后呢，天气较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注意遮阳防晒。夜间天气舒适，最低气温呢，在19到20度之间。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夏秋季花粉浓度开始升高，敏感人群请做好健康防护。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程伟带来的相关介绍。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之后，北京在3年间新建完善8个蓄滞洪区，新增蓄滞洪规模约3500立方米，其中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工程2期目前已经全面完工，具备蓄洪能力。
5: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工程位于机场北侧，由1期和2期两部分组成，它们加在一起，蓄洪总规模达到620万立方米，相当于3个昆明湖的水量。
6: 蓄洪工程1期和2期，我们中间河道为永兴河，主要承担大兴新城、盘古庄镇及临空经济区西片区的排水任务。
5: 眼前的绿地就是蓄滞雨水的海绵，在汛期，蓄滞洪区用来暂存永兴河超标的暴雨洪水。据了解，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工程2期建设有分洪闸、退水闸、连通涵等工程设施，汛期可削减永兴河入永定河约60%的洪峰流量，进一步保障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乃至下游河北境内永定河的防洪安全。
6: 在永兴河上有一个东梁固桩闸，当蓄洪1期分洪闸全部开启后，东梁固桩闸闸前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我们将开启2期分洪闸，维持东梁固桩闸水位不上涨。
5: 据了解，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北京新建完善8个蓄滞洪区，新增蓄滞洪规模约3500万立方米，永定河、北运河流域洪水防御能力显著提升。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每年产生约520万吨园林绿废，以往多被当作垃圾清运填埋，既耗费运输成本，也浪费了宝贵的生物质资源。那如今随着无废公园建设的加速推进，枯枝落叶正在从环卫负担变成绿地营养餐。近日，海淀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刚刚通过验收，成为北京最新的无废样本。
7: 8月23号，海淀北坞、中坞两座公园正式通过验收，成为无废公园。在北坞公园的深处，一座

0: 地埋式废弃物处理站正悄然运转。
1: 身后我们看的，这是我们北湖公园地埋式园林废弃物处理中转站，是具有园林废弃物的前端的处置功能，具有粉碎并且压缩的一个功能。
0: 在北京，绿废已成为仅次于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的第三大有机固体废弃物。无废公园将这些绿废进行堆肥，可以大量降低垃圾产生。今年以来，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处理园林废弃物65吨，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此外，由于地下水逐步恢复，公园的用水量也大量

0: 还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这种节水设施，就可以保证公园的整体的这种园林绿化，包括这个水稻田，还有这个景观这些水域的这个供水需要。
1: 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全面推行无公害病虫害绿色防控，优先采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生态手段。石景山区松林公园是由首钢废旧仓库改造而来的城市绿地，也是一座生态友好公园。座椅上嵌着可给手机充电的太阳能光伏板，脚下踩着松树皮铺设的透水铺装。
2: 铺设的这些都是松树皮，通过这种透水铺装和环保木材的铺设，从源头来降低碳排放。
1: 从海淀的无废公园到石景山的零碳样板，北京正在用实际行动回答城市公园如何不再是资源的消耗者，而成为生态循环的参与者。北京台报道。
3: 高速行车千万不能大意。近日，江西宜春宜丰高速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满载货物的半挂车行驶中突然失控甩尾，车身侧翻，车头直接冲出桥面，坠落到桥下，堪称惊魂现场。万幸司机有惊无险。
4: 当晚11:20，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眼前一幕让人捏一把冷汗，一辆重型半挂车车身侧翻横在高速路面上，而车头直接冲出护栏，坠落在两座高架桥的间隙下方，落差足足10几米。挂车司机独自被困在桥下，四周无防护，处境十分危险，但好在他全身多处只是轻微擦伤，可以自主活动。
5: 能动吗？能。师傅，你怎么下来这么高的地方？
6: 这突然甩尾了，控制不住了。
5: 你这单方面的事故吗？
6: 对。
4: 据司机描述，事发时路面没有其他车辆，自己独自在货车道行驶，车辆突然失控漂移甩尾，最终酿成事故。而这辆半挂车当时运载了30吨百货货品，整车冲击力极大，能平安躲过致命伤害，实属万幸。当晚救援人员小心翼翼护送司机撑离危险区域。
7: 你扶住师傅，你扶住
8: 啊，拉住他的腰，对，慢慢的往这边靠，往这边靠，好，慢慢来啊，慢慢来，等一下一个人扶他。
4: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3: 近日，在 G69 银柏高速开州区境内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辆小型客车在谭家收费站婺江入口当成了出口，在高速上逆向行驶了11公里。
9: 凌晨1点多，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中发现，在 G69 银柏高速温泉至雪宝山路段，有一辆小型客车在逆向行驶。
10: 驾驶人徐某驾驶小型客车在谭家服务区休整之后，因深夜行车精神状态不佳，观察疏忽，误将服务区入口当作了出口，驾车驶入高速左侧超车道逆向行驶，极大威胁道路交通安全。
11: 主要是哪个？应该是哪个？疲倦的，还有血压有点偏高。
12: 那你们出行的时候看到那个标志了没
11: 有？没注意。
9: 所幸驾驶人徐某驶出几公里后，终于察觉到了错误，最终在吴家梁隧道内自行调转方向，恢复顺向行驶，并未造成交通事故。事后，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徐某进行了处罚。
10: 徐某因实施高速公路逆行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予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
9: 公安交管部门提醒，深夜行车务必保证充足休息，切勿疲劳驾驶。行车途中应仔细观察路面标识，高速公路严禁倒车逆行。
3: 都说夫妻同心，可接下来这对夫妻的默契却用错了地方。近日，浙江宁波奉化区的一名男子在醉驾肇事之后，竟然第一时间让妻子赶来顶包，不料两人看似完美的话术却被执勤的民警当场拆穿。

0: 当天凌晨两点左右，奉化上田交管中队接到男子毛某报警，称其妻子驾车不慎撞上马路护栏。民警到场后发现毛某浑身酒气，一旁的妻子则表示自己是驾驶员。然而两人剧透般的对话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 几点钟到的？那你说说看，几点钟到的？
2: 像出发时间、目的地、几点几分发生事故等细节，我们还没有开口询问，女子就主动完整的把经过说了一遍，流利的向提前背诵过。
0: 面对民警的询问，毛某表示自己是接到妻子求助电话才到场。不过民警在例行核查两人手机通话记录时，才发现了关键疑点。
1: 电话全部都是他打给你的，你确定车子是你开的吗？我最后问你一遍。
3: 是我开的。
1: 那怎么是他打给你的？
3: 那时候我害怕嘛，然后他就问了。
1: 你害怕他打给你干？
0: 此时毛某突然情绪激动，一口咬定车子是妻子开的。直到民警拿出监控视频，画面清晰地显示事故发生后从驾驶座下车的正是毛某本人，而他的妻子则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匆匆赶到的。
1: 你自己看看这是谁呀？
4: 喝了多少酒了？
5: 四两左右白酒。
0: 经检测，毛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72毫克，属醉酒驾驶机动车。目前毛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妻子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证言，也将面临相应的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8月26号，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福建霞浦县，当地加快组织船舶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6: 在霞浦县下虎镇海域，镇村干部前往各养殖鱼排，分批组织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7: 安排了16名干部，主要负责养殖鱼排人员的疏导撤离，协助大家尽快乘船上岸。
6: 除了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疏导，当地还利用 AI 海上智慧治理平台实时掌握船舶位置。截至昨天中午，霞浦县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全部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0: 和以往的台风相比，台风沙德尔有哪些特点？防御上又该重点去盯防哪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8: 沙德尔台风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是移动路径上面，沙德尔生成之后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进入东海之后，在今天凌晨却出现了路径上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移动，这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在1949年到2025年，在70多年的过程当中，只有6个台风是在东海转向西南然后登陆，所以这个机会是很少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登陆的时间上面，那么今天是农历的7月15，明天16，刚好是台风登陆赶上天文大潮。第三个特点就是登陆的地点，那么由于这个前期有8位台风，有白海豚台风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的这个影响的区域有叠加的现象，因此在防御上面的话，首先就是要注意这个台风朝西南方向移动之后，影响的时间会拉长，可能会一直影响到30号、31号，华东甚至华中、华南都会受这个降水的影响。其次就是由于这个前期8月份的降水，就是很多的地方它的山体的含水极其的饱和啊，所以台风来之后很容易会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所以要特别要加强防范。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逐步逼近东海，台州温岭按照防台工作部署，组织海上1100余艘作业渔船陆续回港避风，渔政部门加大港区巡查与安全检查力度，全力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9: 8月25号，温岭市石塘镇若山渔港码头一片繁忙，返航避风的渔船陆续靠岸，渔民抓紧时间卸载渔获，各类船只在港区有序停泊。当地渔政部门已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强化港区巡逻管控，抓实各项防风避险举措。
10: 主要是对港内的渔船锚泊情况进行了解，然后并通知好单。

0: 除锚泊的渔船做好联排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求渔民的船老大要提高他们自己的安全意识，防止多次台风有那个麻痹思想，对台风放松警惕，要严肃地做好这次的台风预警的准备工作。
1: 据了解，温岭本次需回港避风渔

0: 为迎战即将登陆的十八号台风沙德尔，象山县自二十四号10时30分起，对县域内6座中型水库启动预泄腾库，截至26号11时，已累计预泄530万立方米，全力为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留足调蓄空间。
1: 8月26号下午3点，位于西周镇的上张水库泄洪现场，水库放空洞与溢洪道预泄闸门同步开启，清澈的库水沿着闸口奔腾而下，水声轰鸣，泄洪工况安全稳定。 这座承担着区域防洪、农业灌溉、城乡供水等多重功能的水库，是此次预泄的重点之一。水库底部放空洞全开，溢洪道预泄闸门开高
2: 1.6米。 总下泄流量28立方米每秒，水库预计下泄水位到33米。泄洪前水库水位是35米04，对应库容1823万立方米。通过本次预泄，上张水库将腾出300万立方米库容。
1: 此次大规模预泄的背后是连环台风带来的持续压力。就在半个月前，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长时间降雨已让当地6座中型水库水量饱和，连续10天维持高水位运行。如今沙德尔接踵而来，为规避防洪风险，象山县水利部门经过科学研判，于24号10点30分启动水库预泄调度。目前各项泄洪作业平稳有序。
2: 截止于8月26日。
1: 10时，全县已完成预泄530万立方米，为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留足调蓄空间。记者从象山县水利部门了解到，目前其余5座中型水库也已同步开启预泄作业，全县水库运行总体平稳可控。预泄期间，水利部门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巡查频次，确保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
3: 京剧程派经典之作《文街归汉》即将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京剧《文街归汉》是程砚秋先生于1925年创演的剧目，与《红拂传》《梅妃》并称为程派早期三大名剧。剧目取材蔡文姬的人生际遇，情节曲折动人，饱含家国情怀。剧中3段经典慢板堪称整出剧目的点睛之笔。
4: 既尽显创作巧思，又彰显了程派唱腔的深厚功底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人家都说嘛，程派要听唱嘛，这出戏呢是程派戏里当中唱腔最多的、最繁重的，所以呢，大家听着过瘾。
5: 为了此次汇演，北京京剧院精心组织演出阵容，迟小秋、郭伟、张子熙3位程派传人将先后登台亮相。我们这次我觉得，选择这个题材是特别好的，因为蔡文姬久居草原，他深受着草原文化的滋润，同时他坚守了中原礼乐的文脉。 一身兼具着2种文化、2份深情，
3: 在排练过程中，大家不仅在剧本结构、情节安排、唱腔设计、服装造型、舞美灯光等方面求精打磨，在人物塑造方面加入了更多思考。
5: 真的是太有意义，而且作为我们京剧人，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发挥我们的力量，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且又通过蔡文姬这样一个人物，文姬归汉这么一部戏，在这么一个舞台上展示，真的是非常的，意义深远。8月28号至30号，京剧程派经典《文姬归汉》将在长安大戏院连演3场。北京台报道。
6: 上半年，我市商圈活力指数提升，全市22个城市级商圈周均活力指数为56.88点，同比提升0.49点，4个分维度指数3升一降，其中，吸引力指数提升幅度较大，提升1.96点，夜间经济指数和客流指数分别提升0.36点和0.16点。 消费指数受客单价下行等因素影响，持续回落，下降0.51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新设经营主体17.4万户，其中企业新设14.6万户，个体工商户新设2.8万户，增长6.3%，农民专业合作社新设64户。
1: 同行业

0: 有六个行业新设经营主体实现增长，其中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排名前三。
1: 我市新能源车七月交付情况良好，北汽新能源七月整车交付25074台，同比增长121.271%。小米汽车七月交付量突破3万台，连续4个月站稳3万台交付门槛。理想汽车七月交付30468辆，历史累计交付量达到1764155辆。近日，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组织开展博物馆公开课专场文明实践基层宣讲活动，围绕老北京民俗、历史考古遗址、文化遗产保护等主题，受邀嘉宾以极具感染力的专业讲解，将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接下来，主办单位还将常态化开展普惠性文博科普、基层宣讲、志愿服务等特色文明实践活动，推动博物馆从展览空间转化为沉浸式文明实践课堂。
2: 今年暑期，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新疆和田、西藏拉萨、青海玉树、内蒙古四地教育主管部门及援派指挥部共同组织实施融住式三教活动。
3: 我爱北京天安门。
0: 8月25号，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体育馆内，1052名来自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和北京的师生，以情景微课堂展演的形式，为2026年暑假京藏江青盟融住式三教活动画上圆满句号。微课堂以见字如面书信对话作为贯穿全场的叙事线索，五地学生用给历史写一封信、给此刻写一封信、给未来写一封信的方式，打开了这几天参与实践活动的回忆。
4: 在此之前，我们参加了一些线上排练，然后在线上也学习了很多，也认识了彼此。然后线下看到对方的时候呢，也有一种网友奔现的感觉，真的。然后大家都也非常的热情，我们相处的也特别特别融洽。
5: 这次我结识了一个青海玉树的小朋友，他特别的淳朴，而且能歌善舞。他学会新歌之后，他还唱给我听。我们一起去故宫，然后在红墙那里拍了一张合影，留念。
0: 这台微课堂没有外请一个专业演员，550多名演员全部由参与此次融住式三教活动的五地师生担当。以思政课堂加文艺展演的创新形式，有形有感有效推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播撒进少年心田。
6: 刚开始确实有一点点陌生，我不知道融住式是什么，有什么含义，有什么特殊含义。后面经过在跟我的结对伙伴的交流交往中，我才就是深刻的明白，需要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共同去创造独属于我们的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3: 这本凝聚了五地少年16情谊的新书。
0: 现场见字如面，同心向未来融住半成长书信集第二集正式发布。这本书汇集五地99封青少年手写书信，记录跨越10000余公里的少年情谊。过去一年来，北京市教委联合藏、江、青、蒙教育部门，面向五地参与融住式三教活动的1500多名师生，同步开展见字如面书信结对交流活动，累计收发书信近3000封。
7: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回去之后，加强我们的交往，连续见字如面，发布了今年融住式征文大赛的一个计划，也为我们下一步，为我们五地的孩子创造更多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和机会。
0: 据了解，2026年全年，北京市以成班制形式组织2000多名五地班级结对学生参与双向实践，京藏江青蒙五地已有近10万学生以见字如面结成笔友，800余对学校实现常态化互动。北京台报道。
2: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程伟。
8: 好的，西欧，今天呢，全国降雨范围较大，江南、华南、西南以及内蒙古北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警惕中小河流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随着冷空气进一步南下，未来几天

0: 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多地的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将南退至黄河中下游地区。南方受到降雨影响，高温范围也是明显的缩减，但是在重庆、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仍然有高温天气，加之空气湿度大，体感十分闷热。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程伟的提示。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总台央视记者目前就在距离台风登陆点不远的玉环市东沙渔村，最新情况来看前方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就在刚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直观感受。我们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那个时候啊，其实一句话来感受就是风大于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明显。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浪呢并没有那么的汹涌。那在7点到8点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东沙渔村是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仔细听我们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但是在8点1刻左右，这个现场的风力就一下子大了起来。此刻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整一个海平面就像是一口被煮沸的大锅，里面滚烫着这个热水一样，它在不断的翻涌，浪势是一浪高于一浪，裹挟着黄色的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那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经摸排了应该要转移的人员5.2万人次。那同时呢，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我们要提示大家，这一次台风来袭，其实恰逢天文大潮汛，台风来袭增加上的这个增水增加，有可能会导致风浪潮的一个三碰头。同时，台风天极易会出现高空坠物、地面积水等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减少外出，注意安全。
3: 为腾出库容应对后续降雨，厦门多座水库已开闸泄洪。截至26号上午8点，厦门小井以上水库总蓄水量14187万立方米，占浚县水位相应库容的76%，比8月20号增蓄1559万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4%。厦门16座水库自然溢洪，4座水库开闸腾库纳洪。同安厅西水库26号加大了泄洪量。记者了解到，厦门同安厅西水库在25号上午8:30开启这轮泄洪，截至26号下午3点，泄洪量已累计1000万立方米。截至26号下午3点，厅西水库、莲花水库等4座水库泄洪量共计约3300万立方米。相关部门提醒，当前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在降水时段及泄洪期间，市民应尽量避开河道及水库下游区域。
1: 下面带您认识一位老党员周林，他说他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在科学家和孩子之间穿针引线。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光荣在党50年系列节目带您走进他。

0: 这里是国家级顶尖科研实验室，但这里呢还有一群常客，他们是初高中生。那是谁把他们带进来的？为什么要让中学生走进国家级实验室呢？走，我们去看一看。
1: 崇欢你好，
0: 这
1: 是超峰同志，这是我们北京青少年科学俱乐部的首批老会员，他现在呢正是带着我们的学生在进行科研实践活动。
2: 我跟周老师认识已经20多年了，99年科技俱乐部的第一批学生，第一次进实验室都是靠周老师。
1: 不敢当，我就是在里面做个参与引线的作用。
3: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0年，当时还在读高中的丛欢曾作为北京青少年科

0: 科技俱乐部的首批成员，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大气物理研究所进行科研实践活动。
1: 我们当时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高一的时候去锡林郭勒草原，当时是植物所的陈作忠老师带我们，60多岁的陈老师，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半人深的大坑跳进去，特别特别认真的给我们讲解，即使到现在可能我已经记不得当时陈老师讲什么，但是这个场景我一直记忆犹新，就是那个老科学家对科学的这种毕生的热爱，真的是对幼小的心灵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2: 是不是也在自己心里头埋下了一颗种子？
1: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也是俱乐部工作最大的意义。
0: 2015年，31岁的他加入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成为当时所里最年轻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此后，从欢以导师的身份，陆续指导了20多名俱乐部的中学生开展科研实践。贾子俊就是他现在带教的学生之一。
3: 我想努力学习，好好研究科研，试着以后就是成为像从老这样的，然后为国家的科学研究、技术科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王石官院士说过，俱乐部如果100个人里头能够出1-2个就可以了，从欢就是这里头1-2个里头的一个。这是北京18中学，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办公地点在这儿哈。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是一个项目，它本身呢没有办公地方，所以全都是由各个学校支持。这是1999年6月12号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成立大会的照片。
0: 1999年6月12日，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在北京4中正式成立。周林任秘书长，负责俱乐部的组织管理工作。那一年，周林刚从北京市科协退休。
4: 退休以前呢，其实我一直是在做青少年的科普工作。参加工作的时候呢，我是在北京西城区少年宫工作。那个时候，学校有很多二补制，学生只上半天的课，这我就是在做他的另外半天的工作。那么那时候我们就主要是开展了一些实践活动。我呢入党也是在1974年，也是在西城区少年宫。我觉得我呢就应该有责任把这项工作把它做好。1982年，我从西城区少年宫调到了北京市科学青少年部，在那儿呢结识了很多科学家。那么那个时候，王石官院士呢经常参加青少年的科技活动，王老呢他认为孩子成长的规律高中时期特别重要，这个孩子的禀赋、勤奋和机遇这三者不可缺一。
0: 1998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天文学会名誉理事长王寿管开始倡议创建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王寿管院士写了一封倡议信，这封倡议信得到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61位科学家联合签名支持，其中45位是院士。
4: 这个呢，就是钱学森他们办公室给寄过来的，你看钱学森的签名。对。
2: 那当时咱是怎么找到这些科学家让他们签名的呢？
4: 这里头有好几种形式，一种呢就是通过信件。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开会的时候跟他们讲怎么回事，他们就当时就签名。有些是我们去他家的。
0: 这份珍贵的倡议书，每一笔都不是随手写下的，他们代表着一份郑重的承诺，为青少年打开一扇门。于是，公益性质的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成立了，院士亲自带队，组成学术指导中心，担任科研实践活动的导师。实验室大门敞开，由学校推荐热爱科学的学生，利用假期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1到2年的科研实践。
4: 以科会友就是大手拉小手的方法吧，让学生去真刀真枪的体验科研。
0: 俱乐部起步的第一个活动是1999年8月的8天夏令营，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北京大学化学院、中科院植物所，院士们亲自出来组织，给孩子们做报告，带他们参观。
2: 您当时为什么愿意干这个事情？
4: 王老当时有一句话挺打动我，他说我们干这件事呢，是为明日接触科学。

0: 要创造机遇的，我觉得他是在为国家考虑啊，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是一件功在千秋的事吧，绝对应该做。
1: 二十多年间，一共组织过多少场科研实践活动，周林也数不清了。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活动只要有孩子参加，他都会跟过去。
0: 野外的科研实践活动呢，我们一般都是去的科研单位的野外科考站，大多数这些地方都环境挺艰苦，但是在科考过程中没有学生叫苦叫累，孩子通过科学研究的过程给他带来的快乐和兴奋。
1: 俱乐部发展到现在，参加科研实践活动的学生累计有3600多名，基地学校从原来的4所发展到44所，有近1000名科学家担任了科研导师，包含228个学术指导中心，437个科研团队。
0: 因为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它是一个项目的形式存在的，肯定有它难的地方，比如说经费，今年我支持你了，那么明年呢，可能我就因为我的原因，我可能就支持不了了。但是就是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也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包括学校，包括这个社会团队。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活动没有场租这么一说，都是各个单位免费提供你。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它因为是一个志愿者的团队，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都是带着情怀来参与这项工作。
2: 就听您的讲述，我感觉各个单位啊，各个组织就像精心呵护孩子一样，都在想办法的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2: 让他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
0: 对，是这样的。所以俱乐部能够做26年、27年，到现在还在做，就这个原因。
1: 2025年，83岁的周林将俱乐部的担子交给了继任者。26年，一批批会员成长为国际科学前沿的领军人物，而当年那些他亲手领进门的孩子，如今又有很多回到这里，成为科研实践导师和评审专家。52年前，他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52年后，他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0: 我这一辈子呢，就是在川滇一线为科学家和孩子们之间架个桥梁，我也觉得我这一辈子也挺值的，也挺幸福的。
3: 密云区新城子镇吉家营村600年前是明代屯兵城堡，城墙还在，城门也在。文艺复美让这座老城堡重新活了过来。这几年村里修了古城，传了手艺，开了民宿。咱们去看看一座600年的老城堡怎么换了新活法。
4: 吉家营村，明代万历年间，戚继光在这里建了一座屯兵营城。这里是华北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双城门营城之一。600多年了，城门还在，老城墙还在。文艺复美就是让老的东西重新被人看见。
5: 从小我就领着小伙伴在这城墙上玩耍，觉得这城墙呢也没什么。后来呢，村里是搞起了旅游，城里人来了以后啊，都反映这么远的小山村，这个城有600多年历史。我也觉得这个小山村也比较珍贵。
4: 2013年，吉家营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先后实施了河道治淤、门楼修复、路灯安装等工程，古村的面貌一点点在变。文艺复美乡村从看得见的变化开始。古堡里藏着两门老手艺，一个叫王氏砖雕，
6: 这叫莲花托，按过去说这叫龙牙，几条犄角下来就这个是龙眼睛卷梳，这叫卷梳，这瓦条上啊就放这个，几条就这叫一套。
4: 还有一个好事剪纸，技法独特，题材都来自农村生活。一座军事城堡，文气这么重， 因为守城将士的后代一代代都在读书传。

0: 义、守规矩。文化是这座城堡的另一层城墙。村里还引进了棉花糖民宿，把闲置老宅改成了长城脚下的会客厅，年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
1: 孩子们来到这里，他不仅可以参加这个研学活动，他还可以是抬头就能看到长城，伸手就能去触摸到历史的。客人坐在咱们这个院里边，他静静地看着云展云舒，仿佛就是在历史的这个感觉里。
2: 我们村呢不想大拆大建，就想把古城堡原来的样子留着。现在你再来我们村看，城墙修了，老手艺传下来了，民宿也开了，游客来了以后有的吃有的住还有的玩，村里人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在家门口就把钱给挣了。文艺复美给我们带来的不是推倒重来，是守住老底子，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600年的古城堡重新醒了过来，城墙还在，手艺还在，人还在。文艺复美就是让一座老城堡在600多年后还能被听见、被看见。
3: 平谷区迎宾环岛东北角有一片红砖厂房，80年代是冷冻厂，机器轰隆了10几年，后来一空就是20多年。2021年，土生土长的平谷人80后王志凯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创业园。老墙还在，红砖还在，只是里面装的东西不一样了。

0: 工业遗址就跟咱人一样，它只是变老了，不是没有用了。换一种业态，照样能发光。来咱园区的年轻人有了奔头，生意自然就跟着来了。
1: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地方呢叫大发冷冻厂，机器响了十几年，后来停了，里头空了二十多年。2021年，一个叫王志凯的年轻人进来了，没拆一砖一瓦，他觉得这座厂房不应该只是被记住，它还能重新派上用场。
0: 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冷库，人来人往的，特别热闹。但在2021年我再次来到这儿的时候，这儿已经闲置了20年了。但是呢，我觉得这种平谷的工业记忆，我不想让它失去，所以呢，我就想通过城市更新，我把它改造成为年轻人能够干事创业又能享受生活的地方。
1: 8000多平米的厂房分隔成了一个可大可小的空间，5年的时间，这里从一座空厂房变成了平谷年轻人愿意来的地方。有人在这儿组了团队，有人在这儿找到了合伙人，有人把工位从家里搬到了老厂房，活在这儿干，想法也在这儿长。97家企业，550个就业岗位，间接带动3000多人。
0: 为什么叫乌兹邦呢？因为之前这里边是大发冷库，我们希望把它变暖，取自灯泡里边的钨丝，发光发热聚能，彼此之间的钨丝帮助。
1: 灯泡亮了，光就不止一种。除了年轻人聚在一起的热乎气儿，这座老厂房里还亮着另一道光。他们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建了科技小院，联手研发了一款质鲜守护保鲜纸，拿到了发明专利和欧盟安全认证。260箱平谷大桃靠着2张保鲜纸在室温下锁鲜10天，跨越几千公里抵达新加坡，实现了北京鲜果首次批量出口。园区里还有一座追光小镇，白天是休息区，晚上支起烧烤架就成了年轻人的深夜食堂。生活和生意在这座老厂房里各占一半，这里不只是一个园区，更像是一个社区。
0: 白天呢是办公区，晚上是会客厅，白天年轻人在这里边拼事业，晚上就地就能够放松下来。那么我们想呢，把这个园区打造成一半是生活，一半是生意，两者缺一不可。
1: 乌斯邦算是给平谷开了个头，老厂房怎么用，工业记忆怎么留，年轻人怎么回来，他用5年的时间走通了一条路。城市更新不是把旧的推倒重来，是让老的重新有用。

0: 留得住记忆，也装得下未来。
1: 初秋时节，滇池南岸的云南晋宁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秋意渐浓，
2: 成片芦苇迎风轻摆，湖水与芦苇相映成景，清风拂过芦花摇曳，呈现出湖畔湿地清新自然的秋日风光。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第二十六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紧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3: 咱们实现
4: 葡萄自由了，
5: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手掌和身体的这些变化，
6: 我这手一根皮一根皮的掉，就是豆渣呀呢。
7: 同样的体温，我比我老伴儿多穿件毛衣，
2: 竟是这类高发疾病的预警。
8: 大家平时怕冷，有些人是真的只有阳虚，但有些人呢就已经深入到血分的这个层次，
9: 有致残致死的一个风险。
2: 国医大师的通络妙方，
8: 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经常会用藤类药去疏通经脉，
2: 帮您多湿之秋远离血痹。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6: 谢谢。
1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0: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1: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2: 由不得你不认。
10: 全新阵容集结，
23: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0: 这就滚烫警魂。
24: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帮过我。
1: 老七啊，
0: 对，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得给我交个底。
0: 这事不明摆着呢吗？我大爷过世都25年

0: 行了，哎，谁要说没死，叫他请出来，对吧？让我们见见，有什么罪名，我们情愿都担着，还不行吗？
1: 既然如此，那你们家为什么把一个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韩荣发养在家里这么多年？说说为什么？怎么了？说呀。
2: 这您都知道，他那不，那不是他那个，我呢，是离家这么些年了，这里头好些事儿吧，我也说不大清楚。他里好些事儿呢，想必是当年看着他怪可怜的，所以就是因为当年看着他可怜，这不才收留了他吗？
1: 七啊，这事儿你说不清楚，麻烦就在这儿。你们家是养虎为患呀，这事儿连你自己都说不清楚，那到了大理寺堂上，你也说不清楚吗？
0: 这是所以呢，王公公。要不怎么就找您给拿个主意呢？
1: 老七啊，就这点银子，我看恐怕是办不成事儿吧。
3: 我明白了，王公公，只要能把我大哥救出来，花多少银子我都认
1: 得。好，有这句话就好办。那个韩荣发是个穷光蛋，他告个状，无非是给那些当官的找个财路，就轮到你们白家出血了。至于大爷是死是活，谁又闲心管那屁事儿？那姓韩的两手空空的打官司，他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0: 谢谢王公公指点，我这就给您拿银子去。
1: 好，只要有银子，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4: 我是
5: 来
4: 了，
5: 来了，
4: 来了，
5: 这两
6: 个
5: 是，
6: 我是
7: 这两个
6: 大头
7: 儿，
6: 你
7: 们
6: 俩
7: 回来
8: 就大
9: 哥，这杯酒给你压惊。
5: 对，
10: 好，
5: 哎，谢老
10: 压惊压惊，
5: 各位老弟，三叔，
11: 哎，急死我了。
12: 他就问了你这几句淡话，就把你放回来了。
13: 韩荣发咬死了说，我爸爸死的那天晚上，从死囚牢里给放出来了。哎。可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说是朱顺把我爸爸救走了。哎，他还说大理寺贪赃卖法。
12: 那你是怎么说的？
13: 我说没这么回事儿，那死囚怎么能出得了大狱呢？
14: 哎，那天晚上是去了詹王府了是吧？
12: 三爷，有这么回事吗？
14: 没怎么八宗事儿啊，明明是死在大狱里了嘛，是吧？
13: 这堂上老爷根本就没容韩荣发说话，只是说詹家在新疆，严爷朱顺已死，查无实据，就退了堂了。
12: 查无实据，这并非坐实啊，不过是用了银子的缘故。
14: 嗨，甭想那么多了，人回来就好，是吧？再说了，我们家老五进了总理事务衙门，跟瑞大人很熟，有什么事儿托他。
12: 这韩荣发说啊，大理寺啊贪赃卖法，你说他这不是作死吗？
5: 是
10: 作死不量力，
5: 就是说的对。
12: 你们可听着啊，那天晚上咱大爷上詹王府看病的事不许说出去，要是说出去了，就会得罪了大理寺的老爷们，这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
15: 二
16: 对，
17: 没这回事儿啊！
15: 关大爷，白大爷死的当天，你不也认为这其中有诈吗？
18: 我是不大信，可并没有什么证据啊。
15: 证据？我就是证据，我爸爸就是替白大爷死的。
18: 这不能光凭你一张嘴说了算，

0: 关大爷，要是没这么回事儿，白家凭什么养我这么多年？二奶奶可是亲口跟我说的。
1: 告诉你，姓韩的，你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白家和你有什么仇？你没完没了的和白家作对，啊？
0: 他们恩将仇报，把我赶出来了。白家没好东西，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我不是好东西，你不就是因为香林的事儿恨我吗？可八国联军进城的时候，我并没带着他们砸你的家呀，我也没带着他们糟蹋你的媳妇儿。
2: 住嘴！
1: 你个无赖，你走吧。
0: 好，我走，我走。亏你还是个书香门第，嗯，媳妇儿都让人给糟蹋了，哼，你还有脸活着啊？哼哼，你也算是个男人，我都替你臊得慌。哼，
1: 你给我滚！
0: 姓关的，你放着深仇大恨不报，跟着我耍什么威风啊？你爸爸是翰林院的编修。只要上一道密折到老佛爷那去，还要什么证据？那白家遭报应的时候就到了。你自己掂量着办吧，啊！哼！
1: 你个小人，小人！你个小人！
3: 怎么了？
1: 怎么了？
3: 骂谁呢？
1: 姓韩的。真是辱没了祖宗啊，丢尽了人呐、啊！我非要你家破人亡。
3: 姓韩的，
1: 姓白的，
4: 把家里人都叫到场厅来吧。
5: 你先别急，还没到这地步呢。
4: 你妈妈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这出了事儿啊，你就得往坏处去想。这事情真正到了不可收拾的那一步，你又要往好处去想。你还记得西安的那个沈先生我跟你说过的？
5: 我当然记得。
4: 他让我啊把你大爷的事儿给挑明了，亏得我留了个心眼儿，你瞧瞧有多悬呢。
5: 我大爷的事儿是死无对证，只要他们找不着我大爷，这个事儿他们就落不实。
4: 这理儿啊是这么个理儿，可是啊景怡他就得出麻烦，得受罪呀。你去吧，把他们都叫过来。
6: 官家上了一道折子，把咱家给告了。老佛爷大发脾气，看来静怡免不了这一难了。
7: 这不是无中生有，陷害
8: 落井下
9: 欺负人，这是
8: 干什么呀？干嘛呢？这是
9: 对呀、啊，欺负人什么了不起的？跟他干，狠的，咱不怕的。
8: 告他去，
9: 没什么了不起的，干！太不像话了！哎
10: ，不怕，别乱，别乱。听二奶奶把话说完。
6: 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臣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万一景怡有个三长两短，大房的事儿，二房三房，义不容辞。所有的兄弟姐妹为大房要分忧。
11: 二婶，何必说这不吉利的话了？

0: 我心里呀、最明白，这比25年前来的更凶险的。托人使银子都不管用喽，往最坏去想吧。
1: 哎，这倒是。老佛爷随便打个盹说句梦话，那就是圣旨。谁再说什么都没用了。
0: 万一老号保不住，景琦的陇胶庄要支应3个房头的开销，赶紧派人到济南去把银子提过来，打点景琦的这场官司。
2: 是，我一会儿就去办。
0: 翠姑要生了，身边万万不可以没有人呢。
1: 这您放心，我那口子天天的跟那儿盯着呢。
0: 虽然我说了一些不吉利的话，是有备无患的。你们呢，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场官司我非得打赢不可。

0: 哎呦，睡着了，
1: 吃好了，
0: 吃好了。哎，按镜子排行啊，应该叫晋升。
1: 好名，
0: 好名吧，
2: 好儿子，哎，有名了，晋升啊，
0: 晋升啊。你呀、要爱惜自个儿，千万别胡思乱想的。
2: 二婶儿，您放心，您用不着弄那么多人一天到晚看着我，我才不会寻死呢。
1: 你说这话呀，我就放心了。
2: 我干嘛要死？我要把这孩子养大。是谁害的景怡？我叫他长大了，为他爸报仇。
0: 这报不报仇啊，是后话。三奶奶，你瞧瞧，到底是乡下丫头不一样啊，
1: 可不是吗？
3: 好，得，对，动物柿子了啊，买动物柿子。

0: 来来来，你给我老头找了，快快快！老爷子，快扶咱屋里去。
1: 您先喝口热水。哎哎，谢谢了，谢谢你啊，谢谢。
0: 老爷子，哎，您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您真没事。

0: 喝点热水，烤烤火。啊，
1: 没事儿啊，就是冻的呀，这天冷的邪乎。没事儿，没事儿啊。
0: 老爷子，
1: 哎，
0: 您家在哪儿？待会儿我让伙计送您。
1: 哎，不用，不用哎，我喝点热水，暖和暖和就行，没事儿。
2: 老爷子，
1: 哎，
2: 您吃点涮面吧。哎呦，
1: 这太过意不去了。
2: 没事，
1: 太过意不去了。
0: 吃吧，出门在外不容易，这么大岁数。

0: 老爷子，
1: 哎，
0: 您拿着。
1: 哎呦，这哪行？这不行啊，这个。
0: 哎呀，
1: 这
0: 您就拿着吧。
1: 这连吃带拿，这不像话呀，这个。
0: 您拿着，
1: 曹掌柜。
0: 往后啊，只要路过这儿，您就进来歇个脚吧。
1: 这叫我说什么好啊？那我就谢谢了，邵掌柜。
0: 您甭客气。
1: 哎，
0: 老爷子，我看还是让伙计们送您吧。
1: 哎，
0: 别半道上。
1: 不用，不用，不用。回见您呐，
2: 好人，都是好人呐。
0: 您慢着点儿。
2: 哎，谢谢。谢谢您，
3: 您慢走。
2: 谢谢。哎，
3: 老爷子真可怜。
4: 哎，我说凤爷，您先让城根瞧瞧，就光这份收拾的拉了两车了。

0: 这可麻烦了。
1: 没事儿，待会儿他不得找回来。
0: 那倒是，咱们打开包袱看看，要是有个住处什么的，咱们给送去啊。

0: 在这儿盯着点儿。
1: 好，
0: 那个老头要回来，一定要留住他。
1: 行行，
0: 我有事儿得回去。
1: 去吧。
2: 怎么了？
3: 这人多大岁数啊？长什么模样啊？
0: 有六七十岁了，穿一大羊皮袄，捂得挺严实，这模样没看清，胡子拉碴的。
3: 你先回柜上吧，要是这个人再来啊，你就把他留住。
0: 我已经吩咐过了，那我走了。
3: 你知道这衣裳是谁的吗？
2: 谁的？
3: 你大爷的！
2: 啊，不是他，
3: 他坐监狱的时候是我送去的。
2: 那

0: 还活着？他想干什么？
1: 妈，这会不会是韩荣发设下一套啊？
0: 不得不防。可是这姓韩的小子，他绝弄不来这医生。只要朱顺一出面，这案子就有转机。
1: 我去一趟。
0: 这朱顺他为什么不露面呢？张韩氏，他必定是顶大爷死明的韩家的亲人。
1: 兴许朱顺有什么难处不好露面，约咱们去西韩地跟他见见。
0: 无论如何得去。你呀，带上一个可靠的人。
1: 嗯，
0: 悄悄的，别招摇，静静着点儿。啊，
1: 我知道了。
0: 多带上点银子。

0: 顺儿回来了。
1: 大妈。
0: 你是谁？
1: 我是过路的。这就您老一个人啊？
0: 有个儿子。
1: 就是刚才您叫的顺儿吧？
0: 你是他朋友吧？他昨儿出门一天一宿没回来，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哟，大妈，您的眼睛……
0: 哦，瞎了好多年了，要不是朱顺，我早死了。坐坐下啊。
1: 哦，大妈啊，我这外面还有一个人，也想在您这儿讨口水喝。
0: 来呀，进来进来。我这水刚开。
1: 好好好啊，我这就去叫他啊。
0: 哎哎哎，
1: 好好好。屋里就一个老太太，是个瞎子。她说朱顺是她儿子。
2: 张寒士，那儿子怎么叫朱顺呢？
1: 是啊，我也纳闷啊。
2: 你先跟着盯着，先甭进去。等我问明白了再说。万一出什么事儿，先甭管我，赶紧回去报信去。
1: 哎，哎，这哪成啊？
2: 我是带着枪的。
1: 哦，来。
0: 来来来，快进来。来来啊，进来。天冷，喝碗热水。
2: 谢谢您了。
0: 坐坐。
2: 您坐。
0: 坐呀。
2: 得，大妈。您这日子过得还行吗？
0: 过得去。
2: 哦，您儿子干什么的呀？
0: 乡下人，种地呗。
2: 您看他这一出去，也没个。

0: 人照应着您啊。
1: 从来没这样过，一天一宿不回来，说是进城了一笔旧债。
2: 你们欠谁的债？
1: 说是别人的债，他去给说和说和。
2: 大妈，您是不是有个儿子叫韩荣发呀？
1: 韩荣发？
2: 啊，
1: 没有，听都没听说过。

0: 我一个亲人也没有，我是个老绝户，顺儿也是我的干儿子。哦，老太太，韩家跟京城百草厅的白家有一笔旧债。
1: 你是什么人呢？
0: 我是白家的老七，光绪6年下大狱的白应元，是我大爷。

0: 韩家是白家的大恩人呢、啊。
1: 什么大恩人？一个死了的人。
2: 胡总，
1: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老太太，我来的时候带的不多，这是50两银子，您呢先留下啊。
1: 我跟朱顺说过，施恩不图报，永远不许他惊动你们府上。朱顺这才认了我这干娘，有他养活我就行了。这银子拿回去，拿回去。
2: 这是我妈呀叫我送来的，您非收下不可。我妈找朱顺大哥都找了10来年了都，他要回来呢，您告他一声，让他千万去我们家一趟，有好些个事儿啊，要求他，跟他商量了。啊，
1: 行，我告诉他，对这老太太呀，咱们要管到底，不能让她再受一点委屈。明儿啊，咱们派人专门伺候她。朱顺一露面，咱们就什么都清楚了。
2: 妈，您还没看出来吗？朱顺大概不会露面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2: 您想想。他伺候老太太这么些年了，这冷不丁子一走，又送了这么一封信，这就把老太太托给咱们了。他说进城去了一笔旧债，这就是做了万一回不去的打算了。
1: 他怎么能了这笔债？除非他上大理寺去自首。
2: 那他这也太郁了，这那么好啊，他自个儿都得折进去。
1: 哎呦，要真的成了这样，这人情可大了，咱们怎么能还得清呢？
2: 施恩不图报，朱顺这是万不得已啊，喝出去了。
1: 反正朱顺已经进了城了，他既然要说和，他就得露面儿。

0: 你是说你是自首？
1: 自首？
0: 你犯什么事儿了？
1: 贪赃卖放，贿赂公刑，厮杀囚犯，毁尸灭迹。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师爷，我在刑部当差的时候还没有师爷您呢。
0: 老前辈。
1: 不敢。朱顺，大狱的牢头。
0: 那你怎么贪赃卖放了？
1: 师爷，您大概听说过光绪六年白家出了一档子大事儿。
0: 不错，百草厅白家，
1: 对，
0: 他们家大爷

0: 判了个斩监后。
1: 师爷，这案子现而今又倒腾回来了。
2: 不错，白景义压在大狱里边，当年他爸爸叫人偷梁换柱给救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1: 他冤枉。
2: 你怎么知道？
1: 他爸爸死了是我埋的，刑部大狱的阎爷经的手。
2: 这么说你是当事人？你又不在刑部大狱。
1: 师爷，我和阎爷是生死之交，整个的事儿都是我们两个商量着办的。
0: 这里边有什么过节吗？
1: 说来话长啊，这案子牵扯的人太多了，谁也脱不了干系。您可别说我犯上。
2: 你说你的。
1: 詹王府的老福晋病，非要请死囚白影元看病。詹王爷在宫里给李总管使了20000两银子，偷偷地把死囚白影元从死囚牢里放了出来，贪赃卖放，该当何罪？詹府与白家有深仇大恨，他们在白影元喝的水里下了砒霜，白大爷回到狱中七窍流血而死，厮杀囚犯，该当何罪？詹王爷怕大理寺、督察院、刑部追究，给每位大人送了10000两银子，贿赂公情，该当何罪？我和阎爷一个人得了1000两，偷偷的埋了白永元，毁尸灭迹，这又该当何罪？
0: 老前辈，你把李总管和各位大人都扯进去了。
1: 这里没有白景怡什么事儿，你放了他，把我关起来正合适。
0: 你这是真的假的？
1: 我情愿一死，还说什么假话呀？白家大爷死了，不能再叫人家儿子屈死吧？
0: 这事要是抖了出去，可就大了。
1: 您要是不怕，就抖了出去。老佛爷知道了，李总管和几位大人，恐怕不大体面吧？
0: 何止不体面呢？朱大爷，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1: 阎爷死了，我不说，这事儿就只有你知道。
0: 哎，别，我求求你，千万别说出去，容我和大人回禀一声。
1: 我是来自首的。你把我抓起来。
0: 别，您别叫我为难呐。
1: 甭为难，你把韩荣发给抓起来，告他敲诈勒索、捏造诬陷，这样几位大人都没事了，老佛爷那儿也好有个交代。
0: 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朱太爷您走吧，您呐走得越远越好。大概其您也知道什么叫杀人灭口吧？
1: 知道，我不怕死，只要判的不公，我就来大理寺击鼓鸣冤。
0: 您不怕死，有怕死的？这么着，咱们这个案子重新打鼓，另开张。
3: 七爷不在，济南那边就全靠你了。
4: 七爷这么抬举我，我还不该尽力？
3: 生意还好吧？
4: 好的不得了，不光东北、西北、南方的销路也打开了。陇胶庄的吕掌柜说，北京这边不管出什么事儿，济南全都包了，绝不会让府上为难。
3: 要不仗着济南啊，这儿的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
4: 那件事儿您再想想，姑奶奶明儿晚半天就到了，还等着您快拿主意呢。
3: 这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得听二奶奶的。
4: 七爷好。
5: 哟，你来了。
4: 哎，
5: 银子带回来了吗？
4: 带回来
5: 了。啊，好。
3: 不光银子带回来了，你那位堂姐来了，把杨九红和你的女儿也带回来了。
5: 不是，你们这要干什么？这是啊？
4: 我哪敢问呢？
5: 行，你辛苦了，先回歇着去。
4: 哎，
5: 你要好些事还得说呢。
4: 嗯。

0: 奶壶不开提奶壶，家里头乱成这样，这不跟着添乱吗？玉芬，
1: 明儿后半天就到了，先得跟妈说明白了。
0: 嗨，这说得明白吗？我这位堂姐也真是的，想起一出是一出，老太太那儿不会认的。
1: 那当初咱俩被赶出去，玉芬要把我给接回来，妈不也认了？
0: 哎，那酒红能跟你比吗？说的好好的，那既然待着挺好的嘛，何苦这是？
1: 现在埋怨又有什么用？快想辙吧。
0: 没辙。想什么辙呀？明儿来了呀，先外边找个住处，安顿下来以后再说吧。
1: 那不委屈了九红？
0: 还顾得了那么多？我大哥的命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呢。
1: 那你打不打算告诉妈？
0: 说总是要说的。我不说呀，玉芬也得说去。
2: 我撒尿。
3: 哎，好，来。
0: 不想啊，来来来来来，嗯，好，来，这孩子天天干什么呢都啊，得教他识字了啊。
3: 你还有心思管孩子？
4: 行了，
3: 还是想想你自己的事吧。睡觉。
0: 得。好，行，弄好。哎，弄好，弄好，弄好，弄好。来，既来之则安之。睡觉。啊。
5: 姐，姑奶奶。哎呦，这念叨您呢！
6: 快把这车上东西卸来，
5: 胖了。
6: 哎，来，姑奶奶，
7: 在后边
6: 呢，把车上东西卸来。
7: 姑奶奶，
6: 快！
7: 走，
6: 来，这个搬上。
5: 留神。
7: 看谁来了？
6: 来，
5: 这放这儿，都往西屋啊。
6: 哎，轻着点啊，轻着点。哦，
5: 慢点，别那儿，别转那儿。走走走走走。哎，好，轻点。
8: 走。真给你生了个女儿，快来看看呀。
0: 待会儿再说吧。
8: 你怎么打算？
0: 您先住着，我给他们娘俩这十条买走了。
8: 跟你妈早说。吃饭
5: 啊，十八人的。好嘞，好嘞，
0: 好嘞。随便吧。
6: 小心点，小心点。哎
8: 哎，你好像挺不乐意。我大老远来了，你就跟我嘟了个脸。
0: 姐，你见了我妈你就知道了。走人，十条。
8: 他这怎么了？
9: 这是他自个儿的事儿，
8: 不管。这种事儿哪个宅门没有？您何必认真呢？
9: 我怎么了？他爱娶谁娶谁，又没拦着他。我呀是眼不见心不烦呐。
8: 就算您不认杨九红。可那孩子还是你的亲孙女呢，
9: 那我能不认吗？
8: 还是的，我也是想到这儿才把他娘俩给带来的。
9: 多余，你把孩子带来就行了。
8: 没这个道理，人家是娘俩。
9: 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吧。
10: 快快快，到这边来。
8: 又不是我非要来，是于芬要叫我来的，我不能太扭着他。
0: 嗨，玉芬办事太糊涂，他也不分清现在什么时候。咚咚咚，
8: 他也是一片好心呢。
0: 好心办坏事，现在什么时候啊？大哥被压在大狱里头，白道厅被封了，妈心里最烦的时候，这不找碰钉子呢吗？
1: 我也一直发怵呢，临上车的时候我还犹豫，就怕给你添不是。
0: 倒不是给我添不是，玉素。

0: 不责不答，坏就坏在这儿了。啊，要什么？
1: 我愿意就行，我又不争什么名分。
0: 小红，你越这么通情达理啊，我的心里越不是滋味了。
2: 这话怎么听来不像你说的呀？
0: 慢慢来吧，什么时候啊，等孩子长大了，见了奶奶叫两声奶奶呀，老太太一高兴啊，兴许什么规矩就都没了。哼，
3: 那是不是啊？嗯，那丫头，嗯，会不会叫奶奶呀？嗯，
4: 来，看看来。
0: 哎，什么呀？
1: 你说这丫头像谁？
0: 啊？
2: 像谁？
4: 来，我看看。哎
2: 呦，爸爸看看，
0: 看丫头像谁呀？嗯，像你。
2: 才不呢，像你。
0: 像我啊？
2: 是不是啊？
0: 嘿，那像我可麻烦了。呦，像我不那不成活土匪了？呦，
1: 哎，嗯，我心里想着啊，咱们再生个儿子，生个小土匪。
0: 好丫头，好丫头，哎，啊，快进来。
5: 七爷，你奶奶。
0: 九儿，这是你的丫头，叫红花。红花，往后好好伺候姨奶奶啊，不许偷懒啊。
5: 看七爷说的，我还没学会偷懒呢。
0: 哎呦，
5: 老太太叫您快回去呢。
0: 什么事啊？啊，
5: 大爷回来了。
0: 哪个大爷？
5: 有几个大爷？锦衣大爷，我亲眼看见的。
2: 慢慢抱啊。哎呦，哥哥。
0: 不能够啊。一点动静都没有，一下就回来了。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

0: 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手掌和身体的这些变化，
5: 我这手一根皮一根皮的掉，就是豆渣呀呢。
6: 同样的体温，我比我老伴多穿件毛衣。
3: 竟是这类高发疾病的预警。
7: 大家平时怕冷，有些人是真的只有阳虚，但有些人呢就已经深入到血分的这个层次，
8: 有致残致死的一个风险。
3: 国医大师的通络妙方，
7: 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经常会用藤类药去疏通经脉，
3: 帮您多施之秋，远离血痹。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9: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3: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0: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9: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4: 谢谢。
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哎呦，大哥，这是怎么样？
1: 这是，
2: 哎呀，没事没事，
0: 不是怎么就出来了呀？
3: 你们都坐下来说吧。
0: 是我就不信呢，我就怎么了？
3: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
1: 是啊，
4: 主帅到大理寺自首，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哎，就把我给放了。自首？那朱顺呢？不知道，没看见啊。哎，这是一位师爷跟我说的。
0: 哎，这事儿也忒糊涂了呀！
3: 我看呢，一点儿都不糊涂，还有新鲜的呢。这韩荣发呀，倒落了个诬陷敲诈的罪名，反坐了大牢。
0: 有这事儿？嘿，这可是大快人心哎，痛快！嘿嘿，
5: 罪有应得，现实报，没错。
0: 这是哪位青天大老爷办的案呢？会不会是宫里的王公公使了劲儿了？
4: 三堂会审，给韩荣发动了大刑了，他当堂就招供。你知道，他原本也是神机营的，是受了五贝勒指使。啊，这里没王公公什么事儿。
1: 哦，感情是桂武那小子。哎，他不是发配新家了吗？

0: 所以就把韩荣发下了大狱了。
1: 嘿，
2: 这事儿邪了，既是朱氏自首，那他怎么没到堂上呢？
0: 那堂上根本就没提朱顺的事儿。
3: 嗨，这甭问了，这朱顺啊，他知道的忒多了吧，他一上堂就有麻烦了。
0: 哦，那折子递上去了，老佛爷还重新赏了咱们的宫廷供奉，呵呵，还发还腰牌，让我重回太医院。
4: 哎呀，
0: 哎，官家的老爷子给革了职了。
1: 嘿，
2: 这事儿忒邪性。哎，找找朱顺啊，一问准明白。
5: 我去找去，得好好谢谢人家。
6: 对，
3: 嗯，找找试试看吧，也未必能找得着。啊，今儿啊，咱们不说这个了。你瞧瞧，景怡刚刚出了狱啊，翠姑啊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百草亭又开了业，又赶上过节，唱上两天的堂会，咱们好好的乐了。
2: 好，好，好，好，
5: 这听妈的。
7: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8: 三。来，过来，简单点，简单。哇，哈！
9: 是俺的一回勇战，不知杀死多少犯兵犯将。余下者也不知他们逃奔何方。
10: 二嫂，老七啊，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3: 这内行人呢，说他下海准能看红啊。
10: 哎，对对对，让他下海
3: 干什么？当戏子？咱家能干那事儿吗？
10: 哎，我就那么随便一说，你也当真啊？
9: 看前面何东东的，定是那则抄叙，待俺赶上前去，杀得过干干净净。有道是，不日虎穴，是焉得虎脖子。
11: 您今儿这出戏啊，我都会唱了。
12: 是吗？小姐爱听戏。
11: 您的戏我一出都没落过。
12: 真的？
11: 光这出《大英劫掠》我都听了九回了。
12: 您真捧场，我得好好谢谢您。
11: 您收我做徒弟吧，我下海。
12: 那可不成，小姐您是金枝玉叶，哪能入我们这行啊？
11: 您就收我做徒弟嘛。
12: 哎呀，行了，小姐，你别让我为难了。我要上场了，下面听戏去吧。
11: 戏散了，我来找您，还有好些话没说呢。
3: 彭春啊，过来。
13: 妈，
3: 你见过老七那位姨奶奶了吗？
13: 一直想过去看看，不知道妈的意思。
3: 那就去吧，把那丫头给我抱过来，我想看看。哎，
10: 想孙女了吧？这就对喽。春儿啊，
13: 哎，
1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3: 好。

0: 上下绝对大名竭力，没上场了。
1: 是啊，这出戏呀、啊，谁都唱不过他。
0: 就是，
1: 你得了，你过去坐。
0: 哎呦！

0: 芬呐，要回济南，我帮着他办了点年货。
1: 急什么急呀？再过一些日子走不成了。
0: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济南催他回去。

吃饭，奶奶来了。

0: 起来，咱姐妹可不弄这套俗脸儿啊！让我瞧瞧。哎呦，这小丫头长得可真俊，
1: 比我俊吧？比你俊？怪不得老七啊，像丢了魂似的。快别这么说，请屋里坐吧。
2: 坐下，哪有主人，都站在这儿的。来，坐下。早就想来看看你，可你也知道，老太太那脾气，锦旗又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你可别见怪。啊，
1: 这可是不敢当，应该我先过去请安的。
2: 可是，哎，
1: 可是我，
2: 快别这样。 今儿啊，可是老太太特意叫我来看看。啊，
1: 老太太今儿个特别高兴，真的？可不真的？委屈你了，
2: 不要哭了啊，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不是？啊？啊，
1: 对了，快把孩子抱出来，让我们看看吧。
2: 哎，对呀，快把孩子抱出来给我瞧瞧。
3: 红花，快把小红抱出来啊！来，快！哎呦，
1: 来来来，我抱抱来！哎呦，好孩子，瞧
2: 着孩子，哎呦，
1: 活动一个老七，
3: 比老七好看，像九红。老太太想看看孙女，我先抱过去给她看看，一会儿就回来啊。红花，好好伺候你奶奶，可不许偷懒啊！
4: 怎么都是这句话呀？
2: 我得去大理寺呀，明月叫蛐蛐。这孩子可真正懂事儿呢。得，走喽。哎，好，走。哎，九红，这天儿挺好，出去走走啊。哎，这要过节了，还缺什么？你就说话。啊，
1: 什么都不缺，七爷都准备好了，挺好的。
2: 老七对你好吗？他要敢欺负你啊！
3: 你就到我这儿告状，咱俩一块儿治他。他呀，净欺负我，成天逼着我吃好吃的。行了，回去吧。哎，一会儿我们就把孩子送过来啊。好。哎呦，春儿，
1: 快点，
3: 咱们走吧。哎，姑奶奶，少奶奶，慢走啊。哎呦，
5: 来了。
6: 名吧，
7: 奶奶，功到自然成，这下呀，你可有个盼望了。

0: 也许吧。哎，七爷怎么没来啊？
1: 老七呢？
2: 你没瞧见他走那儿？他那儿？
3: 我刚碰上他了，一卸妆就走了。
2: 我呢？
4: 少你呀、啊？
3: 说是找出事儿去。
4: 还没撒高粱呢，你房顶那儿戳着去。
1: 是吗？
2: 没上我，我
5: 带。行了，哎，二奶奶认可。
4: 什么事、啊？
5: 德和。
0: 回来了。哎，干什么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3: 嗨，跑了一趟西汉地接触事，结果白跑一趟。
0: 出事没回家吗？
3: 这不明摆的事儿吗？朱顺办完事儿就躲了，人家是不图咱们报恩。
0: 要说这朱顺真是够得上大仁大义呀、啊！
3: 把韩家老太太托给咱们，人家也算是有了交代呀、啊。
0: 哎，他这个事儿办得神出鬼没的啊！
3: 又周到又细致。当年我大爷啊，救过他们老太太一命。哦，做好事终归有好报。
0: 哎，老太太把小红抱走了。
3: 我也听说了。乍一听说吧，我真有点不相信呢。
6: 七爷喝茶。
3: 哎。
0: 是老姑奶奶和少奶奶接走的。
3: 老太太这是怎么了？高兴？这太阳打西边出来嘞。
0: 老姑奶奶和少奶奶那叫客气，弄得我直不好意思。
3: 哎，你听我说，这可是个好兆头。
0: 天这么晚了，你还是赶紧把孩子接过来吧。
3: 行，趁着老太太高兴，把你接宅子里住去。这回啊，就算是齐活了。
0: 我都不敢想，还是慢慢来吧。看看老太太她是什么意思。
3: 哎，那还能什么意思呀？我早我就跟你说过，老太太这是回心转意了。你看见没有，一眼看见孙女，哎，什么规矩立马全没了。
7: 真没想到，
8: 九红啊，真不错。
9: 说的就是你俩啊！
8: 可是二奶奶疼孙女儿，也在你中，
10: 应当应分，
8: 应当应分，
10: 应当应分，是二奶奶，是。哎，
3: 怎么了？嘿，刚才说的挺热闹的，说什么呢？先别溜，有什么事说呀。
11: 卷旗啊，今儿不是你妈高兴吗，就把孩子抱过来瞧瞧。
3: 是，这我知道啊。哎呦，
11: 你妈喜欢的呀，一直抱着不撒手。
3: 这不挺好的吗？
11: 可你妈她，哎呀，
3: 怎么了？
12: 啊，老太太把孩子给留下了。
3: 留下了？妈怎么说的？
12: 妈说，妈说这孩子是白家的骨肉，不能叫杨九红带着。

0: 这不要了九红的命了吗？这不是，
1: 是我和春儿啊把孩子给抱来的。哎呀，
2: 这弄不好啊！九红
3: 一定以为是我们串通好了把孩子给骗来了。
2: 那倒不会，说清楚就得了呗。
3: 谁让你们把孩子抱来的？
2: 我们还不是好心。

0: 有位老太太一高兴，男人了酒红了呢。啊，
1: 你别不讲理啊！你妈要看孙女儿，我们能不抱来？
2: 我去，我去，少爷，别碰钉子去了，好几拨人了，全给骂回来了。缓会儿再说吧。
3: 好家伙，刚才差点没给我动手呢！
4: 你让我跟景红怎么说？啊！我怎么说呀？
2: 谁把我的孩子？谁去说去？
4: 什么事儿？
1: 得，还是咱俩去一趟吧，把话说清楚了，别弄得咱俩猪八戒照镜子，这里外不是人啊。
0: 走吧，反正已经是里外不是人了。
1: 走，豁出去了，这酒红不把咱俩撕碎了才怪。走吧。
5: 散了戏上哪儿去了？
0: 没上哪儿。
5: 不说实话是吧？我问你干什么去了？
0: 我没干什么。
5: 顶嘴啊！到底干什么去了？
0: 我就跟他说了会儿话。
5: 他是谁呀？
0: 万小菊，
5: 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
5: 那后来呢？
0: 后来，带他到家里来了。
5: 老七，你听听，把个戏子带到家里头来，你都干些什么了你呀？
0: 我叫他给我说戏呀。
5: 你还像个大家闺秀吗？嗯，老七，你听听，把个戏子带到家里头来说戏，还说说戏。
6: 嗨，您也是。这京城里头现如今呢，迷万小菊的人都快疯了，都快。连皇上出来没有，都没他那么威风。
5: 别人我不管，咱家就不行。你今后再这样下去，我就不许你再去听戏。

0: 妈，我去接朱顺，感情他压根儿还就没回家。
1: 人家是不愿意跟咱淌浑水了，咱就是想报答，都没处报啊。韩家老太太安排好了？
0: 安排好了，人也雇了，银子呢也留下了，
1: 要管到底，养老送终，但是不能张扬，没亲没故的对他这么好，人家会起疑心的。这事儿啊要办好，但不能太扎眼。
0: 是，妈您歇着吧，我把孩子抱回去，别累着您了。
1: 这孩子我留下了，你歇着去吧。
0: 是。
1: 你有事儿吗？
0: 啊，没事没事，我。

0: 天冷，别坐在冰凉的石头上，回屋去。啊！
1: 我回去怎么向九红交代
0: 啊？走走走走，让老太太看见又是事儿。
2: 这事儿闹的，我当初就不该把你从济南接来。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心。
4: 我那二嫂啊，越来越跋扈。以前她不这样啊，为了我那香菱，她跟官家都打翻了。
3: 是啊，那叫通情达理，说的官家人都没了脾气。
4: 哎，怎么一临到自个儿，她的心就变得越来越狠。哎呀，
3: 我要不抱过去也就没这事儿了。您别说了，就是您不抱过去，老太太也会叫别人抱过去的。哎呀，你可真是个明白人。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不怨恨我俩，我这心里啊就越难受。这怎么办？
5: 我看雨屈在这受气，不如回济南。你还是跟我一块走吧。啊，
3: 我不走，要走我得把孩子带上。
4: 好，九红，孩子是我抱走的，我一定把孩子给你抱回来。你啊，带着孩子跟玉芬回济南。
3: 姑奶奶，我可不能连累你。
4: 我怕什么呀？我就要治这个不讲理的二奶奶。
6: 哟，姑奶奶来了。
4: 二奶奶呢？
6: 这药厂呢，我给您叫去。哎，
4: 不用不用，我去看看孩子。啊，
6: 嗯，刚醒。哦。
7: 来，
4: 等一下。
7: 来来
4: 来，
7: 老姑奶奶，
4: 哎，坐坐坐坐坐坐。怎么样，孩子挺好的？
7: 挺好的，一顿能吃这么一大碗。哦，
4: 来来来来来来，姑奶奶抱啊，姑奶奶抱抱啊，来，哦，来来来来，我来喂啊，来，小红啊，姑奶奶喂啊。
6: 老太太给起了个新名儿，叫佳丽。
4: 佳丽，哦，佳丽不哭啊，哦，不哭不哭不哭，哞哞哞哞哞哞，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带她出去玩玩啊。哎，走。
6: 哎，老姑奶奶，二奶奶说不叫抱出去，
4: 带她出去透透风，老在家里捂着还行啊。
7: 还是回二奶奶一声吧，
4: 用不着。
7: 还是回一声吧。
4: 哎，你们老跟着我干什么？哼！
7: 他这是到哪儿去了？还愣着干什么？快回二奶奶去！快！

0: 没打
1: 啊。
0: 这珍珠粉用完了，明儿啊得从西料库提货。
1: 哦，知道了。咦，好了好了，二奶奶、姑奶奶把家里给抱走了。
2: 什么时候？
1: 刚刚。
2: 把静也带走，出去玩去。
1: 哎。静怡啊，
0: 哎，这就完了。
1: 嗨，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从外头把锁打开，你从里头插上啊。
0: 哎，
1: 我有点事儿，插好了啊。
0: 哎，
2: 你去把孩子给我抱回来。
3: 妈，那是老姑奶奶抱走的。
2: 没那姚姐的挑唆，老姑奶奶能抱走这孩子吗？
3: 那谁抱着，不都是您的孙女吗？
2: 我的孙女让一个姚姐带着，她能带好吗？
3: 可她总还是我的媳妇儿吧？
2: 嗯，今儿啊，我还非得憋这个劲儿不可呢。
3: 妈，您还记得香菱的事儿吗？
2: 那不一样，咱们雅萍是大家闺秀。那个姚姐儿，她算什么东西啊？她
3: 可她一直对您都挺敬重的。
2: 呵，她敢偷偷的抱走孩子，这种女人心术就不正，还说敬重我呢，她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头。
3: 她绝对她不敢。
2: 碰我干什么？
3: 没我您甭生气好不好？
2: 气死我了，感觉你还挺向着她是不是？你是不是想请他当这个家呀？
3: 妈，我可没这意思。你看您这说什么话？
2: 是吗？你去不去？嗯，去不去？你不去是吧？那我去。
3: 别！
2: 气死我了！你挡我干什么你？
3: 你小心。

0: 行了，把孩子给我吧。你别叫我家当家为难好不好啊？我可告诉你啊，你没见过老太太，你不知道她的脾气。
1: 我要带着孩子回济南。
0: 那现在把孩子留下来。
1: 这还是不是我的闺女？
0: 谁没说不是啊？
1: 那凭什么我就不能养她？
0: 你先在老太太那养些日子，往后再说不行吗？
1: 往后她还能认我吗？
0: 这怎么话说的呀？她是你亲生的骨肉，她能不认你吗？
1: 就算我是个下贱的女人，可碍着这孩子什么事
0: 啊？谁也没说什么呀。来，把孩子给我。
1: 你别过来。你怎么变得这么狠心呢？
0: 怎么是我狠心啊？我得听我妈的得。
1: 你妈错了你也听。
0: 错了也得听。那是我妈。别叫我自己动手啊。给我。怎么着？你这逼着我自己动手是吧？
1: 景琦，你就放过我吧啊！老姑奶奶套车去了，我这就跟玉芬回济南去，你就放过我们娘俩吧啊！
0: 老姑奶奶这干什么呀？这是，这不火上浇油呢吗？你把孩子给我！
1: 你干什么？你不能，景琦，你不能啊！

0: 见到你，我就佩服你是个男人。跟着你，我就心里踏实，就没人敢欺负我。可是你怎么了啊？你怎么变得这么无情无义的？啊，你还是那个为我坐过牢的七爷吗你啊？我求求你啊，我求求你，我这一辈子就求你这一回，你就让我带着个孩子走吧啊！我永远不进白家门，不喝白家一口水，我一个人，我一个人能把这孩子养大。我不哭，你就当没我这个人好不好？我求求你了，爷。
1: 我没法向老太太交代了。你走哪儿都无所谓。把孩子给我。

0: 哟，
1: 哎，老七，
2: 老七，
1: 不是你这干嘛呢？你
2: 上到七区呀？这是啊？
1: 你这干嘛呀？你说呀！
2: 哎，老七，
1: 干嘛呀？你把孩子去哪儿啊？说呀，去哪儿？
0: 哎，奶奶，你没事吧？
1: 这老七，老七，你
2: 什么呀你？啊啊啊！
1: 老七，这个老七太不像话了。俊宏，
2: 哎，坏了，快去看看，
1: 快点，快点，慢点，俊宏，
3: 姨奶奶，你起来，姨奶奶，你起来，
1: 俊宏，
3: 俊宏，
1: 快去帮忙，快点，走，
2: 来来来。怎么了？
4: 他还是那个七爷吧？
1: 就
5: 哎，老虎啊，哎，你先回吧，有人约我去茶馆。
6: 谁呀？嗨，
5: 一个老朋友。
6: 我去同文馆办点事儿。
5: 哎，老虎啊。带几本画报回来，挺好看的。
6: 行，
7: 家子啊，都挺好。
8: 三爷到了，
9: 三爷到。哦，
10: 三五好茶。
7: 三爷，
11: 您来了。
10: 三五好茶。
5: 什么人找我呀？
7: 到屋里，您就知道了。
5: 还跟我这儿打哑谜。
7: 您整。您慢喝点。三爷到了，
12: 这有五爷，您来了，哎，里边请。啊，方
13: 便。今天干干啥？
12: 还坐在我的地方来，挺好的，挺好。你聊什么？哎，
7: 哎呦喂！你小子没死啊？
14: 哟，你还活着？
7: 哎，不对呀，我听人说你死在新疆了。
14: 那是有人盼着我死，可我又活过来了。
5: 行，气色不错，
12: 不错。
5: 哎，我还琢磨呢，我说这是什么朋友约我到这个茶馆来呀、啊？绝不是外人。
14: 三爷，我现在是穷的叮当乱响，求告。

0: 龙门呢。
1: 你看你看，又打哈哈。嗯，这宣统皇上登基，天下大赦，詹王府

0: 今儿我做东，
1: 是
0: 瞧着上，甭替我省钱，
1: 啊，是人家，是人家。
2: 您得意呀、啊，三爷。
0: 慢慢喝着聊吧，啊。
2: 我那俩孩子，
0: 哎，一个，嗯，一个，我就知道一个，啊。我说，你那闺女啊，哎，你还不知道吧？
3: 她怎么了？
0: 瞧你那德行，你急什么呀？又没让狼叼去，亏你还见过大阵势的人，
3: 你就快说吧你呀、啊！
0: 你那闺女啊，如今晚上是我们白家的七少奶奶了。
3: 白景琦，
0: 对喽，俩儿子了，大的都快十岁了。
2: 嗯，嘿，这他妈哪儿跟哪儿啊？这个。这怎么便宜这伙土匪了？
0: 这便宜，我还告诉你，你算是攀上高枝儿了。如今的老七呀、啊，可不比当年了。
4: 啊！哎，来了吗？哎，二位，你们慢慢喝茶，你慢用。
2: 老日子没见着这么好吃的菜了，
0: 吃吃吃。嗯。悠着点儿。嗯。没人跟你抢。瞧你这副吃相，活脱一个饿狼。嗯、老七发了。关里关外，大江南北，没有他的手伸不到的地方。
3: 那他也得认我这老丈人啊！
0: 凭什么呀？黄春不过是个死孩子，跟你都不是一个姓儿。孩子他妈在哪儿啊？你说得出来吗？老丈人，老丈人不是那么好当的。
5: 我是黄春的爸爸，
0: 你拿出证据。
5: 詹府可以作证。
0: 詹府，詹府都不知道这位七少奶奶姓什么。切。
2: 三爷，你又想接着讹我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这光脚不怕穿鞋的，你来文的来武的我全陪着。
0: 桂武，你少跟我这儿犯浑。我告诉你，我们白家现在吃的是宫廷的供奉，四道腰牌呀、啊，景怡是皇峰的四品顶戴，我儿子在总理事务衙门主事，今非昔比了，怎么着？想是吧是吧？
2: 三爷，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你不是一直跟二奶奶不共戴天吗？
0: 快别翻那老黄历了，人家二奶奶是女人当中的这个，没有她就没有我们白家的今天。我服，真的。
2: 这世道变了呀，啊！哎，老三，你可别忘了，闹义和团的时候，是你把荣神父给卖了。这我要是说出去，
0: 桂老五，你可别忘了，是你唆使姓韩那小子到我们白家讹诈，差点没要了景怡的命啊！我要是说出去，
2: 哎，咱哥俩这是豁牙子吃肥肉，肥也别说肥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对喽。这才说句商量事儿的人话，你呀、啊，得先跟老七谈啊。你别瞧他是条硬汉，可是心肠软着呢，禁不住几句好话，是吧？你跟他哭穷，是吧？你跟他哭，哎，你告诉他，你没活路了，啊，你得弄得就跟那个

0: 是吧？那个，哎，丧家之犬似的，懂不懂啊？
1: 这我不成了狗了吗？我，
0: 你以为你是什么呀？狗都比你可人疼。哎呀，
2: 行，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你把老七约出来，我就跟他哭，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手掌和身体的这些变化，
1: 我这手一根皮一根皮的掉，就是豆渣呀呢。
2: 同样的体温，我比我老伴儿多穿件毛衣，
0: 竟是这类高发疾病的预警。
3: 大家平时怕冷，有些人是真的只有阳虚，但有些人呢就已经深入到血分的这个层次，
4: 有致残致死的一个风险。
0: 国医大师的通络妙方，
3: 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经常会用藤类药去疏通经脉，
0: 帮您多施之秋，远离血痹。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5: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8: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9: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0: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1: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

0: 一损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2: 第二十六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3: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4: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5: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6: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7: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8: 要不得你不认。
6: 全新阵容集结，
9: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6: 铸就滚烫警魂。
10: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6: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君，恩护儿郎娘亲呀。
1: 哎，老三，我说，这老七他不会不来吧？
2: 一准儿来，说好了的事儿。
1: 那都说什么了？
2: 我没跟他说是你，见了面啊，你们自个儿谈啊。
1: 他不会不认我吧？
3: 哎呦，这可就难说了。哎，你不是说请詹瑜一块儿来谈吗？
1: 他不来，还记着以前的仇呢。哎，三爷，这大格格和我那儿，您就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2: 真不知道。哎，就看在景琦的面上，我要知道了能不说吗？你说是不是这样？
4: 里边请，白家少东家到。
3: 三叔，这怎么回事？这是？
2: 哎，老齐，我呀是中间人，就管传个信儿，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哎，你们谈，你们谈啊。
1: 老齐，来坐。

哎呦，老七啊，我从新疆可是死里逃生回来呀，你瞧瞧。

0: 就我这么一个孤老头子了，家也没了，吃了上顿也没下顿。
1: 哦，
0: 都说养儿防老，可我呢，儿子不知何处去，女儿嫁了人也不见个影儿。

0: 你想怎么着？要银子？
1: 不，我不要。可你不能不认我这个老岳父啊！
0: 哎呦，那这他也得问问黄春他认不认您的爹呀？
1: 他敢不认？
0: 他怎么不敢呀？他既是你亲闺女，那他怎么姓黄呢？
1: 那不是
0: 怎么着？
1: 这当时
0: 啊，
1: 嗨，你不都知道吗？
0: 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不是，你是他亲爹
1: 啊？
0: 那他亲妈在哪儿呢？
1: 这不成心吗？这，
2: 你说头几天我说什么来着？
1: 三爷，这你全清楚啊？那你得说句公道话啊你！
2: 嗨嗨嗨，别把我掺和进去啊！我刚才我就说过，我是中间人，这里没我什么事儿啊。
1: 老七，这你还记恨着以前的事儿？这以前啊，是我不对，可现在这不一样了吗？这，
0: 怎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这么大个事儿，啊，咱们得说清楚了。
1: 哎呦，老七啊，这谁都有走窄了的时候，你就算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老头子吧，啊，我这是走投无路了。
0: 这事儿啊，我也做不了主，这是你跟黄春的事儿。这你得问他去。
1: 行，你带我见他。
0: 那得看他愿意不愿意。
3: 得，二位慢慢吃着，饭钱我这厚了。
0: 小裴，
1: 哎，七爷，哎呀，哎，这就完了？
2: 你呀。找黄春去吧，
1: 他能认我吗？
4: 要认呢，你认，我不认。
0: 我不跟你说了吗？他好歹也是你爸爸呀。
4: 你倒挺开通的，他造的孽，叫我受了那么多年罪，你呀，甭充好人。
0: 他又不是我爸爸。我出哪门子好人呢？他在外面门房等着呢，你自己个儿跟他说去吧。
4: 我不见他。
0: 我就知道，哼，得是这么的事儿。
4: 知道了你还起什么哄啊？
0: 总得给人家个回话吧，啊？
4: 小福在啊？
5: 哎。少奶奶，
4: 拿五两银子给门口那人，叫他快走，别在这儿给我现眼。
5: 知道了。
0: 哎，等，咱多给点行不行？
4: 他给过我什么？
6: 行啊，世道人心，这女儿拿五两银子打发她亲爹，行，他还说了。

0: 什么？
1: 他有什么话能跟我说吗？
0: 嘿，你噎我。我问你，这五两银子是七爷的意思还是少奶奶的意思？
1: 我只管听喝送东西，别的我一概不知。
0: 行，
1: 好走啊，您那。
0: 姓白的，我他妈绝不再登你们白家的大宅门，偶尔有一天你得找我来。
2: 哎呦，少林姐姐，
3: 请。
2: 哎呦，妈，你快出来呀，看谁来了。
4: 这不是香菱吗？
2: 哎呦昨儿我还梦见你呢。
3: 舅妈，
2: 哎呀，让我瞧瞧。
3: 你好啊，
2: 好好。
5: 瞧舅姥姥，让舅姥姥亲一下吧，来亲一下，亲一下，
6: 亲一下。
2: 哎呦，老天哪，算是有眼喽！啊，
7: 完了，
2: 见你妈妈了，
3: 还没呢，
2: 没呢。
5: 可别
3: 闪着，妈在哪儿啊？
2: 她在西院儿，走。
5: 哎，舅妈，哎，慢着。
2: 你妈妈呀，这不是盼你哟，
5: 孩子，
2: 真是。哎呦喂！来，亚萍啊，
8: 姑啊，
2: 出来，快出来，你看看谁来了。
9: 二嫂，谁呀？
2: 你猜猜呀、啊？
8: 你猜猜。
5: 这。
9: 猜不着。
8: 妈，
2: 瞧瞧，
3: 是我，
10: 香菱。
2: 妈，是我。
10: 孩子，
3: 姑奶奶。
2: 妈，
10: 起来，给我瞧瞧。
5: 姥姥，
10: 你这个臭丫头，还给妈藏猫呢你。
9: 是这么想，我这不想把我妈接过去吗？我这一忙活呀，这孩子就没人带了。妈，您跟我回去，帮着带带孩子。
11: 行啊，没有过不了的穷日子。可你公公的意思？
9: 嗨，您放心，就是他老人家让我来的。
12: 哎，刘点禅，
13: 放心。
12: 还用什么吗？
13: 不用了。
12: 啊。
14: 三爷爷，电灯用什么点？
12: 电灯自然是用电点了。
14: 电是什么呀？
15: 电是什么呀？
12: 电啊，电是这个。
15: 什么呀？
12: 嘿，还真难住三爷爷了。
15: 不是呢，
12: 哎，
15: 听说你安上电灯了。
12: 二嫂，您开眼吧您。
15: 哎呦，我得瞧瞧这新鲜物哎。
12: 说亮就亮啊，怎么
15: 着？
12: 看
15: 着出什么幺蛾子呀？
12: 这个。来，你看这儿，来，这是电闸盒，哦，开，开呀，有点意思啊，啊，他怎么
15: 灭？
12: 没了，怎么样，二嫂，安不安呢？说多少回了，怕什么呀？
15: 我怕它着火呀。
12: 这是电的，来，都来试试，哎，我来。
15: 嗯，
8: 我不敢。
12: 哎呀，这有什么呀？看我的，开，关，开，关。哎，玉婷，来试。
8: 我啊，我不敢，我不敢。
12: 是
15: 啊，我让老去了，让老去了。
12: 来，我来。来劲了是不是？
4: 我说二

0: 咱院子里也安上啊，人家滑稽千祥广和都安了，咱百草厅也得安是吗？
1: 咱们也安嘛。
0: 就是我做主了。
2: 是妈，安吧。
3: 得了，安就安。
0: 嗨、哎，
4: 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5: 不是大事儿，就没告诉你。
4: 这还不是大事儿。这贵武啊，固然是人品不太好，可是他也是村的亲爸爸呀。
5: 那妈的意思是，认下他来？
4: 嗨，认不认在于你们呢。不过给人家赏五两银子，这未免气量有点太小了。
5: 让我管他叫老丈人，我总觉着忒滑稽。
6: 这做父母的行得不正啊，难怪儿女们不孝敬。你看你三叔吧，他现在还不错，这当初他那几个儿子不也差点不认他吗？
2: 就怕黄春啊一时半会儿他拗不过这股劲儿来，要不慢慢得说吧。
7: 哎呦，这么大了还让抱着，
8: 吓
7: 沉不沉呢？瞧瞧咱们多俊呢，快叫爸爸，哎，
8: 快叫爸爸
7: 吧。叫我那是你爸爸呀。
9: 奶奶。
7: 嗯，叫爸爸
8: 不是奶奶，
7: 叫爸爸，
8: 是爸爸，叫爸爸。
2: 哎，来叫爸爸，叫爸爸。
9: 奶奶。
7: 哎呦，这个孩子怎么
2: 孩子从小就跟奶奶亲，这真是挺好的。
7: 外边冷，把孩子抱回去吧。老七呀、啊，你那位姨奶奶是不是打心眼里头恨我呀？
2: 她敢？这孩子由妈带着，那才叫人放心呢。
7: 听说她又有了？
2: 有了，半年多了。
7: 好好的照顾他，需要什么就说话，从我屋里头把银耳啊桂圆呢拿给他吧，定时的给他请个大夫瞧瞧。
2: 哎，他那儿什么都不缺，您甭老惦记着。
7: 哦，这女人呢怀了孩子最娇嫩，别大意了。
2: 是嘞，
10: 这个时候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你得多吃点啊，吃点有营养的，别为一点小事老生气，对孩子不好，知道吗？
7: 嗯。
10: 哎，亲戚也忙，多照顾点。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0: 我走了。
2: 哎，我这刚一来你就走啊？
10: 我都来半天了，回家看看孩子去。走了啊。
7: 好，
10: 哎，
8: 慢走啊。
10: 哎，走好啊。
8: 哎，
2: 哎，姐俩啊。哎，你看看，老太太叫我给你带过这么些个补身的东西，还真惦记着你。哼，
8: 是惦记我肚子里的孩子吧？
2: 你说什么？
8: 没说什么。

0: 就是高兴不起来是吧？哎，怎么了？
1: 我要回济南。
0: 回济南？你看，不就是一小孩的事儿吗？你说你老想不开。哎，我跟你说，就咱那丫头都会说话了，跟那一个劲儿叫奶奶呢。怎么了？怎么了？哎，我不该提这把事儿啊，你倒惹你伤心了，好吗？

0: 我要回济南。
1: 姑娘，你这眼瞅就生了，你这么远路怎么回去啊？
0: 我坐火车，我知道现在通火车了。
1: 那也不行，我这阵子太忙，我没工夫陪你。你说家里家外一大摊的事儿，不全都得我操心呢？
0: 我知道，我也不怨你，反正我要回济南。
1: 那你一个人在济南怎么行啊？
0: 玉芬不是早回去了吗？有他照顾。
1: 好，也好，回去一阵子也好。我去跟妈说一声去。
0: 不许跟你妈说，她都不认我，我走到哪儿她也管不着。
1: 那总得回禀一声，你是怀着孩子呢。
0: 就是因为我怀着孩子，就非走不可。
1: 我明白了，你是怕孩子生下来又给抱走了。
0: 我既然能生，也就能养，我偏养一个让人看看，是不是老妖精儿一定会养成一个小妖精儿。
1: 住口！越说越不像话了。哎，这是
0: 爷爷，你就让我走吧。你要是还疼我，你要是还有点人性，你就让我走吧，爷爷。
1: 你让我想想啊，你让我好好想想行不行啊？你可千万别叫我爷爷，我听着惨。
2: 你小子嘴干净点啊，喝了粪汤子了
3: 啊。你是你小子，
4: 你小子没死在大狱里。
3: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窜乎到白家闹事儿，哼，结果一上大堂无凭无据把我下了大狱了。你倒好，跑到新疆吃哈密瓜去了。你小子，你给我拿银子来，拿银子来。
4: 我这不是给你送银子来了吗？
3: 拿来啊，
4: 拿来。银子都这么好拿，京城里的人不都成大财主了啊？我告诉你，
3: 白家的事儿没完。行了吧你啊，我不干了。拿银子来，拿来。
4: 我告诉你说，
3: 白大爷没死。我说桂武啊，你甭在这再跟我抖机灵了啊。哼，王八蛋才信你的话呢。哼，
4: 那白家从西安娶了个媳妇儿叫翠姑的，你知道吧？
3: 我知道，
4: 那是长房长媳，门不当户不对，凭什么娶进一个乡下丫头来啊？
3: 嘿，这事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4: 这就是大爷没死的活证。白家在西安开了百草厅分号，说是报沈家的恩，可那丫头她不姓沈，她姓乌，陕西户县人。你说这报谁的恩？
3: 这事儿有点意思。
4: 西安百草厅派的是景六去，这可是大爷的亲儿子，这又是为了什么？
3: 嗯，对，往下接着说。
4: 白家在西郊西寒地养了个老太太，这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凭什么养着她？你把这几件事连起来往下想。

0: 我顺藤摸瓜就能找到白大爷。
1: 没错，
0: 我现在穷的连脚骨都没有了，还怎么去陕西呀、啊？还
1: 那这儿有五两，够你打个来回的了啊！白景琦，他甭美，这回这老丈人，我算当定了。拿着挑子
0: 啊！啊对，啊去你了！这不要，
1: 等着发财吧。
2: 上车的那位爷是百草亭的东家吗？
3: 这东家姓白，这位爷呢姓盛，这是亮家何凯的买卖。哎，买卖做得可好啊，是咱们西安的头一份呐、啊。再添点，
2: 不要，
3: 不吃了。哎，谢谢谢谢。
4: 这那个东家磨磨麻子，来来，
3: 慢走啊。
4: 拿上拿上，哎呀。
5: 咱俩得让皮子。
6: 哎，没事，你张嘴就行了。啊啊！没什么大问题。问题。

0: 你回去啊，照这方子就吃两口，先试试看，爸爸。
1: 哦，好好，嗯，谢了谢了，嗯，
0: 不送。嗯，谢谢。
2: 大爷，您把银票收好。
0: 我这儿挺好的，以后不用再送了。
2: 好家伙，二奶奶的吩咐我岂敢不遵啊？
0: 那你就派个人来啊，用不着回一会儿自己来。
2: 不行不行不行，一定得我自己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啊，那行了，我就回去了。
0: 好吧，你去。
3: 刘部，刘部，
0: 行了，走吧。
4: 刘部，
0: 啊，
3: 刘部，刘部，
0: 你稍微等我一会儿。
4: 哎，
0: 赵远，小心点儿。
5: 知道。
0: 坐吧。
4: 哎哎。
0: 觉得哪儿不舒服？
4: 我呀，这些天哪都不舒服，吃不好啊，睡不着。
0: 嗯，
4: 早晨起来呢，这胸口疼；到夜里头啊，我这脑袋疼；这下半晌呢，我这肚子还叽里咕噜的乱叫，想放个屁还放不出来。
0: 你这病倒是挺各色的，
4: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4: 京城来的。哎，听您的口音，好像也不是本地人。
0: 咱是同乡。
4: 您不在京城，跑到这个破地方来干什么？
0: 嗨，一言难尽呐。
4: 是不是京城里待不下去了？咱们是同乡，也是同行啊。我是北京龙盛药房的伙计，到陕西这儿来啊，看看药材。有些事儿啊，还得请您多多指教。
0: 不敢，不敢。龙盛的钱掌柜还好吗？
4: 钱掌柜的，啊，好，挺好的。
0: 他的大儿子今年该有30多了吧？
4: 可不是嘛，32。
0: 你不是来看病？你没病。
4: 看您说的，我不看病，到这儿来干什么？
0: 龙盛的掌柜的不姓钱，他也没有儿子，但是有一个闺女。
4: 您逗我啊？您逗我是不是？您逗我？您多保重，多保重。

0: 大清国，
1: 大清国要完了。国民军在武昌啊起了义了。孙德炮，哎，
0: 你知道孙德炮是谁吗？
2: 孙德炮是谁啊？
0: 孙中山呐、啊。那在广州啊也折腾上，嘿，朝廷嘿就没有一个可用的人，是一塌糊涂啊。哎，
3: 这是会不会像那庚子年时候那个乱劲？
0: 难说，可也没那么快。武昌啊离咱这远着呢，在长江边上。
3: 那可以是、
4: 哎、这要
0: 这怎么回事啊？
5: 这演的是哪一出？这是
6: 哎，其实没事儿，我告诉您吧，就是断了电了，戏园里头全乱了套了，看见没有？玉婷鞋愣给挤丢一只。哎，
7: 可吓着我了。哎，那万小菊的二堂舍子还没唱完呢。哦呦，
3: 什么时候了还万小菊呢？打劲儿起啊，谁都不许往外跑。
6: 哎，嗨，这怎么回事？这是

0: 谁走漏了风声？
1: 这可是知根知底儿了。
0: 景琦啊，你赶紧上西岸。
1: 您甭急，去了也没用。您还记得我小时候吗？让人给绑了票了。
0: 那是呀，要敲咱们一笔银子，这回不一样啊的。
1: 可这是一个人写的，
0: 鬼舞，
1: 就是他。
0: 你看，出事了不是？你把他推到绝路上，他也不让咱们过好日子。可是他怎么就知道的这么准呢？
1: 您甭着急，我找他去。他呀，未必就要闹到大堂上去，不过是想让我认他这个老岳父。他跟咱们是亲家，他犯不着害自己个儿的女儿。

0: 你也得小心点儿，派人到西安去，让你大爷躲躲。
1: 他真要想害咱们，现在躲已然就来不及了。
0: 哎呦，这事儿啊，可是极其极落了，再经不起出事儿了。
1: 我知道了，那我去了。

0: 哎，三叔，他不会不来了吧？
1: 一准来，说好了的事儿。哎，你可别犯三清的，要顺着他来啊。
0: 得，我知道。
1: 哎，
2: 大爷这事儿连我都瞒了，我还当是他真的死了呢。
0: 无论如何啊，您可得咬死了，就说不知道。
1: 我现在说不知道还管个屁用啊，贵五都知道了，那就半个北京城都知道了。
3: 里边请，五位老爷到。
4: 谁找我呀？哟，老三，这是怎么回事啊？
5: 我找您呢，
1: 真不失约。坐坐坐坐坐坐。最近这些日子忙活什么呢？
5: 哎，
4: 我能忙活什么呀？无非就是跑跑腿儿，给人说个和，挣点碎银子糊口呗。
0: 我先敬你一杯。
4: 哎，别介，白七爷，今儿怎么这么客气啊？
0: 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是长辈，我们小辈的有什么失敬失礼的地方，您多包涵着。
4: 哟，不敢当啊。啊，我算什么呀？啊，养了女儿，姓了黄，这找个女婿吧，还找不着丈母娘，我算哪根葱啊？
0: 三叔，
6: 您得说两句啊。
1: 别别别，我是中间人，别把我掺和进去。这里没我啊。
4: 我说白七爷。
0: 哎，您别这么叫我。
4: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0: 景琦。
4: 白景琦，小子，老老实实跪地给我磕仨头，该怎么叫就怎么叫。
0: 哎，你看这不是应当应分的吗？岳父大人在上，小婿白景琦拜见岳父大人，这厢有礼了。
4: 怎么听着跟戏台上的词儿似的？哎，你是真心实意的吗？
2: 这头都阔了，还有什么假的不成？
4: 行了，别跪着了。
0: 您没让我起来，我他这不敢起来。
4: 哎呀，起来吧，甭跟我这装蒜了。
0: 嘿，哎，来。
4: 我可告诉你啊，小子，你可别拿我这老丈人当冤大头，这刀把子在我手里呢。啊，哎，不过这事儿啊，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这咱们一家人还能害一家人吗？啊，
0: 是是是，
4: 都是韩荣发那小子搅和的。
0: 又是他？不是，这小子又从哪儿钻出来？这是，
4: 这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正格的，你得拿出点银子来打发他。
0: 好说，岳父大人一句话。
4: 哎，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来事儿？
0: 哎，可就是这韩荣发药还是不依不饶，怎么办？
4: 他敢。

0: 白家作对，他不想活了。
1: 小爷，
2: 小安子，
3: 哎，
2: 谁叫你来的？
3: 少奶奶叫来的。
2: 不是，你们这干什么呀？胡来，把东西全卸下来。

0: 你怎么跟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要走？
1: 跟你输了，你还能叫我走吗？
0: 我不是说了吗？我得想想啊。
1: 多少天了？你想好没有？好啊，我现在就跟你打招呼，我要回济南，行吗？你无非是我一走，你没法向你妈交代，是不是？
0: 这些日子妈一直老问起你来，老惦记着你，我怎么好意思张嘴说你要走啊？
1: 要没我肚子里的孩子，他会惦记我？我死了都没人管。景琦，你要是不让我走，我这孩子生下来掐死他都不让人抱走。我说到做到。
0: 小安子，
2: 啊，齐老爷，
0: 把东西装回车上去，赶紧送姨奶奶去火车站。
2: 是了。
0: 就当我不知道这回事。
3: 你不知道，你学着跟妈说瞎话是不是？
0: 妈，您就让他走吧。
3: 不行，他把孩子生下来再走，爱上哪儿上哪儿，死了我都不管。
0: 他那不是坐火车走的吗？他已然追不上了都。
3: 我知道他走了没一会儿，我还知道火车8:01开，你现在就去。
0: 妈。妈，妈，您千万甭生气。我去还不成吗？我这就去火车站把他给追回来。

0: 是你娘，叫你来追我的吧。命。我跟你回去。
1: 还不赶快上车去。
0: 爷爷，我到底还是没有看错你。爷爷，你回去怎么跟你娘交代？

0: 虫药真的能治疗肿瘤吗？
1: 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可以很快到达人的脏腑组织。
2: 已经缩小到3.3成2.2了。
0: 肺结节早期肺癌，虫药能起作用吗？
3: 抑制住消失，我就感觉好了多了。
0: 肺癌转移是否意味着生命到了尽头？
4: 也可以长期生存。
0: 融管古今50载虫药研究，为肺癌、肺结节患者带来治疗希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钱艳芳》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早在2300多年前的《山海经》中，就有用动物药医病的记载。最终，《治本草纲目》涉及的动物类药已达400多种，而虫药在动物药中占24%，约100余种，足见古人对虫类药材的发掘利用已相当成熟，也印证了这类药物在临床实践中一直确有疗效。有一位医者历经50载临床，研读古方，善于继承与创新，他把古代本草的虫药经验转化适配现代肿瘤临床，用于治疗各类良恶性结节、癌前病变和恶性肿瘤，尤其在肺结节、肺癌诊疗上独具特色。
1: 你的肺功能是不是一定要减低一些？一动就感觉喘不来气。
0: 钱艳芳，主任医师、教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员副主任委员，国家新药审评科技成果评审专家。他师从国医大师王琦。王琦，国医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他创立中医体质学，建立辨体、辨病、辨证诊疗体系，曾主持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是国内中医药领域顶尖学术大家。作为他的研究生弟子，钱艳芳主任得其亲授，学术上承袭到了严谨正规的中医思辨体系。再加上钱主任的祖父两辈都是当地乡间颇有口碑的中医，让他从小就浸润于传统医学文化和临床里。院校学术、家传经验、50年现代临床积累。
1: 我们中国中药里面有动物药、有植物药、有泡药。这里我关键要提出一个，就是对这个病灶比较负荷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注重用什么虫类药的问题啊。
0: 多重经历加持，促使钱艳芳主任开创以虫类中药辨证治疗肿瘤、中西医结合的干预路径。他研制的生薏泻痢汤、夏陵肿瘤颗粒等经验方剂，斩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多项荣誉。方剂本身即配伍虫类药，又在临床灵活拓展，做到驱邪不伤症、攻邪散结，让许多患者从中获益。
5: 我不说吃药能不能没，你说这个试试吧，完真就没了。
6: 上一次是7.7乘那个4.2，现在是3.2，真有效。
7: 那踏实，那确实有效。主要是您的方。
1: 动物药，人也动物，动物可能这个细胞不一样，它的结构成分都相似的。当它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药物的话，用在身体以后，它就能发挥，能补充你的某种成分，也可能调节你某种的这个机理。
0: 不仅医术精湛，钱主任还有一颗人心。2023年，他获评行业协会联合颁发的人民好医生称号，这是业界对其行医工作的医德认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1: 你这当时在这做着手术的时候，他这个胸腺给你当时病理是个什么报告？
8: 他说是 B2 级的胸腺瘤。
1: B2级。
0: 自2018年那场胸腺瘤切除手术后，结节就成了周清月体内。

挥之不去的常客。最让他痛苦和无奈的是，节节切了又长，如野草般难除。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胸部的结节，右侧肺部又新发现了一个2厘米的结节。肺结节分为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感染性结节三大类，其中恶性结节可能会因为扩散呈现多发性，因为多次转移。

0: 但是它也长，这不是我自己能够说控制都能控制得了的。
1: 这期间动了一共两三次手术吧，觉得就是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当时就觉得很绝望。
2: 2025年春天，周庆月走进了钱老的诊室，面对难以控制的复发和对肺癌的忧虑，钱老并没有急于开出药方，而是从根源上讲起了疾病的原理。
3: 那前列腺为什么有的在心脏上还脑转移、骨转移？为什么呢？能转就是血液循环，因为它这个人是一个整体嘛，有淋巴系统，有血管系统，所以这个它有多存在的可能性。
2: 中医的角度看，不论良性还是恶性肿瘤，都可归于结节。它们的形成源于人体内在环境的失衡，气滞、血瘀、痰浊相互搏结，最终成为有形的结块。正因如此，中医强调，结节治疗不能只切除局部，更需调理全身，改善滋生疾病的土壤。
3: 为我们经过长时间干预以后，让它改变的环境，从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啊，改变成正常的分裂方式，才不出现瘤子。如果你还是在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它会长。哎，这需要一个持续干预的过程。所以我们经过干预以后啊，减少它不长。
2: 钱老的治疗理念让周庆月豁然开朗，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看到钱老开的中药方子，周庆月还是感到十分意外。
0: 他的中药吧，我看着主要是一个昆虫类的，有蝎子、蜈蚣这些个药。
2: 这些看上去让人疑虑的虫药正是钱老的独门绝技。在中医理论中，结节源于痰瘀虚热的交织，虫药则能化痰活血散结，直达病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古老的药材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中找到了新的解读。
4: 我们消除结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化痰活痰消痰，淤血呢活血消征散结，就扶正和去邪同时进行。从现代研究来说，这个邪子里面有两种成分，它有三种毒素啊，一个是细胞毒性，一个神经毒性。但这个毒性呢，对人体的这个肿瘤细胞，还有这个神经病变，能有起到治疗作用。如果用得当的话，就可以发挥抑制肿瘤。还有一个，你比如地龙，它里面含有地龙素，还有维生素 B 类化合物，它就可以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就用了地龙以后啊，就免疫增强剂就可以抑制结节。
2: 对周庆月来说，这是一次试试看的选择，是绝望中抓住的一点希望。
0: 反正都病到这程度了，放化疗也都做了，吃药这方面已经是不在乎了，感觉什么苦也能克服，也都能吃。
2: 2025年5月，复查的结果让周庆月夫妻放下了悬着的心。短短一个月，肺部2厘米的结节基本消失了。
3: 一个月，这是5月7号，这是4月5号，两个这个对吧？5月份一个月啊，这个结节明显减小了。他描述是胸部局部略增厚，他没有说像这个出现2公分大的一个隆起了，那说明这个药品还很有效，这个效果挺好。确实挺好的。
2: 放松下来的夫妻俩终于开口问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疑虑。
5: 钱老，就是这个药方里边这个蝎子还有这个蜈蚣都是毒性的动物是吧？它这个当中药吃，人吃了以后总感觉以毒攻毒的，对身体会不会损害挺大？
3: 好的，这个病人来看病以后，开方的，我看完方以后，他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毒性，是不是吃了我就会中毒啊？我对我肝啊、肾啊有损伤啊？那我们中药要君臣佐使，有主攻的疗效，有辅助它的。我们加一些药，比如白芍啊，这个熟地啊，照顾肾啊，照顾的肝脏。
2: 君臣佐使是中药配伍的核心原则，讲究主次分明、相互制衡。虫药为君使，一方面通过炮制减量降低毒性，同时配以佐药护肝养肾。这样的组合，即便含有毒性的药材，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1: 蝎子全蝎，
0: 息风镇卵，
1: 舒筋
0: 通络止痛，有这么大功效呢？通过钱老这个中药，我这个能把肿瘤，抑制住，肿瘤能够消失，我就感觉这心情肯定是比以前舒畅的多，好的多了。
1: 家里人都是特别庆幸，就特别高兴了。
2: 在钱老看来，有些恶性程度高的结节若不及时干预，存在变成恶性肿瘤。

0: 风险。这个多次复发转移的结节，从两厘米到完全消失仅用了一个月时间。而在他的门诊中，这种显著的成效并不是个例。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最近这一年多，每个月，老赵和爱人都要从辽宁赶赴北京，奔波的路途，对他们来说不是辛苦，而是一份求生的希望。
1: 这个最近怎么样？
2: 还行。
3: 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大便正常。嗯，那我看你的片子。
4: 我这上面都标日期了。
3: 好。
1: 这是那个你最早的时候，
3: 对吗？大点8.5公分乘以5.2公分大。这是确实有很大的病灶。
0: 肺癌常常在体内潜伏多年，等到咳嗽、气促，甚至出现转移时，人们才会警觉。来自辽宁的老赵，就是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被迫直面这突如其来的命运。
2: 23年，我咋的，就是曾经就是过完春节以后老咳嗽，
4: 就是我给他买那个就止咳药了，消炎药了，也都吃上了，好两天还咳嗽。我说那个什么，咱俩那个就像当体检似的，咱俩一人拍个片子去看一看，到下午才能出结果嘛。
0: 通过检查，老赵被确诊为肺鳞癌。最初的影像显示肿瘤直径达11×7厘米，消炎治疗后依旧有8.5×5.2厘米。因为体积庞大，离气管过近，手术方案被彻底排除，只能先进行放化疗。放疗和化疗都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通过药物或者辐射精准杀伤癌细胞，但也会影响患者的消化系统，导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可能引起疲劳、免疫力下降等反应。
4: 你说这怎么刚退休就得上这病了呢？本来就是说，哎呀，觉得规划就是以后出去玩玩什么的哈，都挺好的。哎呀，就觉得这天都要塌了。哎呀，我也哭了一场。
0: 作为一名警察，老赵雷厉风行，是同事眼里的硬汉。然而一场车祸让他颅底骨折，昏迷21天，体重从170多斤锐减到120斤，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昔日的强健。加上心脏支架的负担，让家人开始担心他还能不能撑过化疗。
4: 头一年才做的心脏支架，因为那瘤子太大嘛，位置也不咋太好，做不了手术，只能先做放化疗。化疗以后人吃不下饭呐、什么的哈，我那不人就是一下就完了吗？
0: 不能手术，又担心化疗难以承受，家人一度陷入焦虑。直到2024年6月，他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见到了钱老。
3: 当时他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放，一看这个病灶呢确实比较大，他做了病理报告说鳞状癌、鳞状细胞癌，不化疗，免疫没有，近检测没做，那我说咱就尝试吧。
0: 虽然老赵是抱着求中医的想法而来，但在方案制定上，钱老提出可以不做化疗，但要先尝试靶向药。
3: 这样肯定给你开了。另一个我给你选个靶向药，这个靶向药呢还不用什么口服，就是你在家就可以了，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求别人给你怎么这个输液，不要，不需要。
2: 就像自己家老人跟你唠嗑，就跟你说话，特别温和，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特别亲近，愿意听。
0: 医患之间的沟通，因为疾病而生出新的温度。老赵也在那一刻真正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建议。
5: 在肿瘤这方面，我要有2套理论，一个是用中医的辩证，辩证论治，那这是我们中医传统的核心2个观点，一个跟辩证论的一个整体观念。
3: 是我那个现在主要的这个用的手段，就是一个靶药结合，就是靶向药和中药。
0: 在钱老看来，单一方式难以兼顾肿瘤控制与生活质量，只有功与

0: 定举，才能既精准打击病灶，又帮助病人恢复体质。老赵的方案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形成，把象药锁定肿瘤，中药调理免疫，两者相辅相成。深入了解后，钱老发现老赵还有一个让病情更为复杂的习惯。
1: 我们家都抽烟，一辈一辈都抽烟，从抽旱烟一直到抽这个烟卷，一有事了，一熬夜那就不定多少了，已经成条抽。
2: 长期吸烟的，吸上烟这样打的人，基本上这种淋的还比较多。这跟他这个长期用的比较油里面有一些尼古丁类的刺激有关系。
0: 吸烟史成为病情的重要背景，也正是钱老开方时必须考虑的个人因素。
2: 中医讲的辨证论治，同样的开这个药，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要考虑到个人因素，个人生活因素，周围生活因素，这时候用药的话可能更接近这个病理的变化，这样用药呢很可能就要见效要快一些。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在这样的治疗下，老赵逐渐恢复，免疫力提升，精神状态改善，复查时还能看到肿瘤缩小，家人心中的不安也逐渐被希望取代。
3: 身体就是说没有什么像他们那么痛苦了，原先还老感冒，现在感冒也少了。这一年下来以后，这身体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哈。自己也觉得有劲儿了。
0: 短短两个月，老赵的肿瘤就从8.5×5.2厘米缩小到几乎消失。
2: 这相对这块是原来的6月份的，这是7月份跟它相对应的，就是这个地方了。基本上看不到这个这么大的一实性影子了，对吧？
3: 没说看到就是两个月时候说瘤子消失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可震惊了，也就觉得看到希望了。然后钱老说的那个听话，那个就是让你喝你就一直喝的，我说那听话肯定听话。我儿也说了，哎呀妈，你这步走对了，我觉得我这选择也是对的。
4: 哎，那活90都不是事儿，
5: 90、100岁、200岁有的这个事啊。
0: 近些年，中西医结合在肺癌治疗中的优势逐渐被证明，既能增强抗癌疗效，又能改善免疫功能，延长患者生存期。而对于无法承受手术、化疗或靶向药的高龄患者，中药也许就是最后的选择。中医能否扛起这份沉重的希望？
2: 哟，今天是火锅满面了。好，最近怎么样？最近？
6: 最近可以好了。
2: 哦，你感觉到就好了？
6: 是的。
2: 你自己能感觉到？
6: 也有以前睡觉还不大好。现在睡觉也比较。
0: 85岁的老姚，来自安徽。2024年冬天，他被确诊为右下肺鳞癌，病灶最宽处6.8厘米。在当地医院先后接受3次化疗和免疫治疗，却因副作用剧烈被迫停药。
6: 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晚上吃一点就饱了，再吃就恶心，它对胃有反应。
2: 因为他是个老年人嘛，老年人80岁以后，我们知道五脏俱虚，但是其实痰邪邪实，就是痰浊淤血也内盛。为什么他长那么大肿瘤啊？就是这问题。
0: 年过80，已经没有手术机会。放化疗更是难以承受，停药2个月，肿瘤依旧没有变化。全家商议后决定求助中医。
2: 他到4月份来我们这看病的，因为化疗以后，经过2个月以后，他是面是黄肌瘦的，没有光泽，面色就是灰暗。看病当时我看这个情况呢，一个年龄大了嘛，我们也考虑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这个副作用小的方法，就跟配合这个中药，加上一个西药。
0: 钱老在权衡之后，为老姚开出以中药为主、靶向药结合的处方，力求在温和中寻求转机。然而，第一次服药却意外出现插曲。
6: 9点钟吃的药，到下午脚肿了，不知道我就

0: 就擦了，左面一里不好。
1: 药呢，就吃了半片，脚上长单独了，但它停下来了。
2: 西药被彻底停下，从此只有中药一条路。钱老叮嘱，必须天天坚持，不能间断。
0: 一斤药，放三斤水，少掉两斤，留一斤。他讲你要按时吃药，不要自己耽误自己。那中药天天喝，我一天都喝三次。
2: 一个月后，老姚来复查，检查结果让人意外，肿瘤缩小了一半以上。
0: 6月18号，去检查，就已经缩小到3.3，乘上2.8。
1: 哎呦，
0: 那已经好了这个，四分之三了。
1: 我感觉效果非常理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体会到，对一个临癌患者，见过他有时候做基因检测，靶点不明确，或者是没有突变，年龄偏大，体质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我们可以试试中药，以中药同样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1: 葛根，像金雷金。
2: 看到病灶缩小，钱老并未松懈，而是继续细致调整方药，提醒老姚必须长期坚持，既要控制病灶，也要扶正调养，让身体更有底气与疾病抗衡。
1: 一代功过一功，一个是现在病灶的问题，咱们要抑制它，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体力抵抗力下降了，慢慢要调整它，用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所以这样就能可能咱们长寿，好吧，长寿下去，好吧。
2: 从6.8到3.3，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这背后是医生的坚守与耐心，是患者的信任与坚持，更是中医药在危重病人身上守住的一线生机。
0: 找到天牢对我来说是一个福气。
1: 我这个愿望是一个能在我面前看病的人，一定要让他有出路，有好的明天，甚至这个健康长寿下去。
2: 对老姚来说，找到钱老是一份福气，而对更多患者而言，这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出路，让他们在困境中看见了有明天的希望。
3: 吃饭了啊，
4: 来了，
3: 买紫米粥还有馅饼。
2: 这是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早餐，却是夫妻俩久违的日常。自从生病以来，王大姐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这样一起吃早饭了。生活的平静常常在最寻常的时刻被打破，一声咳嗽成为这个家庭转折的开端。
5: 年前呢，这就咳嗽，在那个门诊就是诊所就打点滴，打个几天点滴，哎好了，好了之后后期哎过不几天又咳嗽。到3月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检查就说是肺有东西。
4: 住了7天，回来了，3月份出的，等到6月份就严重了嘛，完了就去抽水，住了10天，还是没啥效果，没有回来了。
2: 一次次住院，却换不来病情的好转，反而让一家人的心情愈发沉重。结婚30多年，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看着妻子2个月都下不了地，做丈夫的心疼却又无奈。面对疾病，他能做的有限。
5: 是自己都起不来，那粥他起来，后背疼，腰也疼，是筋骨也疼。
4: 走这屋都走不了，一步都走不了。我老公成天成宿着，就这么给我敲，不能躺着，就是趴着睡觉。黑的白的趴着，
2: 病痛还可以忍耐，但当医生也无计可施时，才真正让一家人跌入谷底。
5: 就以为是不行了，在医院那阵，那个主任也挠头，手术还手术不了，这肺部这面积太大。
4: 在我们这块住院的时候，多少个人看着我了。

0: 已经都满了，得说是非常难受了。那你万一治不好，你说这……当所有办法都走到尽头，一丝新的消息就像黑夜里的灯火。六月底，儿子从朋友处听说了钱老的医术。
1: 一家人燃起了久违的希望。上次复诊就挺好，
0: 一个月后，他们再次踏上求医路。这一回来到钱老的诊室，王大姐可以自己和钱老对话了。
2: 来，坐。
1: 最近怎么样？最近挺好的。那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你都
2: 第一次走不了。
1: 走一个走不了，再一个就是你。
2: 就是又求你的，
0: 说话都说不了，说不出来。嗯，对呀，
1: 是不是前两天有变化？你感觉？
2: 有啊。
1: 有什么变化？
2: 我现在能走了。
1: 哎呀，
2: 现在特别高兴。
1: 嗯，好，好，好，好，
0: 好的很。嗯，因为
2: 我
0: 能吃东西了。嗯。看到患者状态好转，钱老建议他们做一个 CT， 来确认是否真的出现了变化。
1: 检查结果出来后，他问了一个让患者几乎大惊失色的问题：“
2: 你什么情况？你知道吗？不太好，之前。
1: 不太好。嗯。肺部有肿瘤。哦，肺部肿瘤。
2: 不想说这句话。
1: 越来越重，越来又重。就不说就不说了。现在也轻了，讲也没讲出来也没事，讲出来你心里就踏实了，也痛快了。不，当然说，做人呢都有害怕，总得一面。现在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病已经有好转。
2: 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个越来越重啊，
1: 没有说啊，这个情况为什么呢？病情缓解后，钱老主动戳破患者心里的顾虑，让他直面自己的影像片子，因为只有看见真实的变化，才能真正卸下心里的重担。
2: 这是左肺，这正常的啊，
1: 都张开的，这右肺这是病态的那个都肺。
2: 我还以为那边正常的，
1: 不正常，这右侧你看到没有？这是肺呀。 显然出来了，原来一点没有，
2: 是啊，
1: 一点显不出肺也来，这个现在就肺也张开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变化很大，
2: 很大，对，
1: 很大，所以你应该值得庆幸，不要苦恼了啊，
2: 不苦恼，
1: 回去要以后
2: 高兴了，
1: 他一个月嘛，我想要如今后半年时间，可能这个肺基本就差不多就关键了，都能张开了，好，嗯。
0: 影像片子见证了肉眼可见的好转，曾经被肿瘤完全遮挡的左肺已经显露出三分之一，而心里的阴影也随之逐渐散去。在钱老看来，中医的意义从来不仅是方药，而是帮助病人重建信心与生活节奏。
1: 中医有句话叫“三味药，七分养”，药物是一方面，人的起居是一方面，人的情绪是一方面。
0: 如果你长期处于一种这个压抑状态，体内免疫功能啊，这个代谢都低下的。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彦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每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坐在他的诊室里，带着焦虑而来，带着希望而去。
1: 这位银发老人用四代传承的医术与耐心，为一个个家庭点亮新的可能。从我的姥爷辈儿开始，他就是中医，中医骨科；到我这儿就是第四代了。我这概念很简单，就是能给人治病。后半生的这个行医路上，尽最大的努力能为患者解脱痛苦。所以我经常跟年轻人讲，这一人一生啊，他不是平平庸庸的当个医生就行了。要想真做一个医生，你必须经过辛苦苦练，有一个磨练的过程。
0: 传承千年的虫类《本草智慧》在钱彦芳主任五十载行医路上被不断发掘活化，在这里，中医守护的不只是生命的一线生机，更托举起患者面对磨难的信念。与古籍中汲取用药启迪，在临床里斟酌虫药配伍，他把古老方药化作温柔的支撑，让癌症患者们看见病痛之外，生活仍有温度。 历经绝望，依旧可以期待明天。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

0: 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5: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6: 要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7: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8: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今天我们把卡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9: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的8:05前后，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在9:10前后又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这是继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第13号台风白海豚之后第3个远洋台风在浙江登陆。在台风登陆点附近，风大雨急，
1: 浙江、福建等地沿海船回港人撤离，沿海各单位严阵以待，

0: 中央气象台8月27号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从昨天夜里到今天上午，北京也在降雨当中。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专家尹兆银。尹工，想问一下，沙德尔会影响到北京吗？而今天的这场降雨又会如何发展呢？
1: 好的，让我们先看一下卫星云图啊。先和大家说，沙德尔是影响不到北京的，因为北京这个大范围的云系，从昨天晚上开始大范围云系，其实北方的一个云系，而且从卫星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啊，它的云顶亮温其实并不高，都是这些浅蓝色或者是深蓝色的，也就意味着降雨很小很弱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截止到今天8点的时候，小雨量级啊，甚至于截止到今天8点，单点都没有超过10毫米的降水。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呢，仍然是会维持淅淅沥沥的小雨天气，而且要和大家说的是，晚高峰的时候雨势已经很弱了，可能最多只会造成道面湿滑，对于出行影响不大的。而且今天也是周五可能会有京津冀通勤的朋友对于京津冀范围这场雨影响也不大了，所以说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小雨天气。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影响更大的反倒是气温从昨天夜间降雨开始之后，气温就明显下降了，而且今天大部分时间段只要有降雨的时候，气温就很难超过20摄氏度，最高也就升到23摄氏度，体感上面是挺凉的，建议大家提前调整着装那么刚才有提到沙德尔的情况沙德尔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在我国的浙江登陆了，但是从它的轨迹以及预测来看，它会持续的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不会影响到北京因为现在毕竟太平洋高压势力减弱了，所以说台风也就很难在北上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北京双休日其实是一个晴晒干爽升温的情况，因为小北风大家所期盼的小北风开始进来了，周六下午的时候北风就可以进城，然后呢一直会持续到周日的傍晚，湿度是会明显下降的，我们预计双休日的时候最高气温可以升到30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降至最低可以降至30%以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的，唯一要注意的一点是升温晴晒湿度下降，同时再加上一些小北风，花粉浓度一定会快速的升高敏感人群在周末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
2: 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3: 通过监测及现场航拍发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大体量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根据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对灾害现场的勘查，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昨天上午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下午2点28分，增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此外，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目前，该无人机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
2: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近日交通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线受损路段全力开展抢险保通作业。截止到8月27号18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800米左右。
0: 据了解，在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上，一线救援力量已经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作业，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的灾损摸排核查。截至8月27号，已经调用应急客车4辆，运送人员10人次，货车3辆。

0: 运送抢险物资60吨。
1: 就在昨天，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了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
0: 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2: 早上7:30，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3: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4: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2: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4: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2: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5: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2: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4: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2: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1: 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一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冰冻物质高速下泄，沿着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成了碎屑流，进而汇入到的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
0: 我国的科研团队也对此次的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和过程有了初步的研判。
6: 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长期从事泥石流研究的科研人员们，正在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遥感卫星影像进行解译分析。
7: 通过现场的一些视频，我们判断它是冰岩崩，我们也接收到一些新的卫星资料，可以确定是上游的冰川末端崩解导致了下雨形成泥石流，冰川崩解呢也带动了岩石的崩解，还有一些视频也显示有些滑坡，所以核心还是东林藏布在尼泊尔一侧的支沟里边有高位的冰岩崩发生，而的高位呢，我们知道海拔高5000到5400之间已经发生了冰崩，再加岩崩同时落下。
6: 这次泥石流灾害破坏力极大，专家初步分析有3个方面原因。
8: 这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启动的冰岩崩规模大，位置高，初始的动能非常大；二是冰岩崩在快速下滑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运动过程中不断的这个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使得泥石流一直保持着非常大的速度，达到了40-50米/秒，冲击力非常大。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面灾害的冲击。另外，由于泥石流到达这个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的7分钟左右，所以人员来不及撤离。
6: 专家表示，接下来他们还将对该区域的冰川冰湖和边坡纹

0: 定性等开展进一步监测和风险评估，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1: 泥石流下来之后导致了这个岩层的一些四本的一些边坡，那么这些边坡非常容易再次发生这个滑坡的话，导致这个堵尖事件的一些发生，还需要持续关注这个地区的一个降水以及其他的一些监测数据，做好这个监测预警，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
2: 突发的冰崩灾害引发了次生险情，也带来了多重风险。
3: 那究竟什么是冰崩碎屑流？它的破坏力有多强？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0: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的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4: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0: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2: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回应了有关这次泥石流灾害的相关问题。
5: 会上有记者提问，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救灾情况？中方是否同尼方进行沟通？是否掌握在尼泊尔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
6: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5: 林健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正同尼泊尔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泊尔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6: 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援助。
5: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访华的日本议员今天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举行了会见，发言人能否介绍会见的详细内容？对于此次会见，外交部有何评价？
6: 关于会见的情况，中方有关部门会适时发布消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5: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主持例行记者会，在会上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多名日本政要在八月

0: 15号战败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高氏早苗供奉祭祀费。
1: 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予以谴责，反而宣称尊重日本社会多元看法，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2: 靖国神社是名副其实的战犯神社，军国主义招魂所，日本政客一再集体拜鬼，肆意践踏亚太人民感情，严重亵渎历史正义，也让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执念，对外侵略扩张本性暴露无遗。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3: 张晓刚指出，靖国神社不仅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还有双手沾满台湾同胞鲜血的安藤利吉、乃木希典等战犯。民进党当局媚日恋职、认贼作父，令人不齿。
2: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积极参与到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3: 此外，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房屋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房屋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
2: 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3: 北京台报道。
0: 换个话题，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4: 本届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5: 目前，北京会展市场份额约占全国1/4，位居第一。会展市场主体覆盖上、中、下游全产业链，近90%企业集中在策展、组展等产业链上游，具有高附加值、市场持续活跃这些独特优势。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进行了一系列升级换新，改建提升2、3、4号展馆，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同时围绕投资促进、门旅体验等方面推出11条商务考察线路，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
6: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了解到，今年首钢园完成了6.0版升级改造，首钢园会展小镇呢已经成为北京市极具特色的会展空间。那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北京市在促进会展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重点举措？谢谢。
7: 今年我们印发实施了北京市会展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将重点打造首善标准、国际视野、创新驱动、融合赋能的北京会展品牌，创新建立全市会展场馆专项服务管家机制，1:1精准服务，让会展经济不止于展，溢出无限。我们鼓励场馆围绕展会拓展举办演艺、赛事、文创市集等多元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呢，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满足吃住行、游购娱等需求，推动跨界复合场景的升级，持续释放会展经济溢出效应。
5: 北京台报道。
0: 关注电诈，一段时间以来，面对不断变异升级的电诈黑灰产业链，北京警方精准打击。
1: 从严惩戒电信网络诈骗失信主体，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均下降50%以上。

0: 已经是关于通州分局的民调。
1: 今年七月，通州警方斩断了一个为诈骗团伙提供远控服务的涉诈技术研发、封装、运维的黑产链条。
2: 远程连的什么呀？
3: 服务器啊。
2: 谁的？谁服务器？服务器干的什么？
3: 我只是忍不住开发。
4: 做什么开发？给谁？
2: 给谁？
3: 海外的。
4: 给海外干什么呢？
3: 就是一个会议软件。
5: 骗子诱导事主下载了名为斗正会的涉诈 APP， 这个 APP 内嵌能够远程操控手机的木马病毒，安装后会在后台持续运行，导致受害人手机保持黑屏且机主无法操作，而诈骗分子通过后台窃取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盗走事主银行卡内全部资金。
1: 在另一起电诈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又向受害人抛出了跨境电商高额回报的诱饵，
6: 诱导受害人使用不法分子自主搭建的虚假境外电商网站，在嫌疑人的精心安排下，前期的小额盈利均能体现，而在引诱受害人上套后，便连续以需要缴纳货物储备金、提现失败是事主操作失误需缴纳保证金为由，要求受害人多次转账。
1: 民警表示，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来电提及关闭服务、持续扣费的，请立即挂断，即使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绝不下载对方发送的任何应用或点击不明链接。
7: 凡是宣称稳赚不赔、零门槛、高回报的创业项目，一律不要轻信，不向任何陌生账户或所谓平台钱包充值转账，切勿扫描不明二维码，安装非官方应用，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防线，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1: 据介绍，北京警方持续推进断卡断流专项行动，实现打团伙、端窝点，累计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
8: 对符合条件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人员实施金融、电信网络和信用全方位惩戒。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推动联合惩戒549人。
9: 今年以来呢，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损失数同比均下降50%以上，其中呢，损失500,000元以上案件的数量同比下降超过70%。另外呢，在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中，全市啊共刑事拘留涉诈犯罪运金嫌疑人460余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200余万元，黄金19.51公斤，有力震慑了犯罪。
1: 北京台报道。
10: 下面要提醒您，高速行车千万不能大意。近日江西宜春宜丰高速上演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满载货物的半挂车行驶中突然失控甩尾，
11: 车身侧翻，车头直接冲出桥面坠落到桥下。我们来看看消防员到现场救援的情况。
12: 当晚11:20，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眼前一幕让人捏一把冷汗，一辆重型半挂车车身侧翻横在高速路面上，而车头直接冲出护栏，坠落在两座高架桥的间隙下方，落差足足10几米。挂车司机独自被困在桥下，四周无防护，处境十分危险，但好在他全身多处只是轻微擦伤，可以自主活动。
13: 能动吗？能。师傅，你怎么下来这么高的地方？
14: 突然甩尾了，控制不住了。
13: 你这单方面的事故吗？
12: 据司机描述，事发时路面没有其他车辆，自己独自在货车道行驶，车辆突然失控漂移甩尾，最终酿成事故。而这辆半挂车当时运载了30吨百货货品，整车冲击力极大，能平安躲过致命伤害，实属万幸。当晚救援人员小心翼翼护送司机撑离危险区域。
15: 你扶住我，师傅，你扶住我。
16: 啊，拉住他的腰，对，慢慢的往这边靠，往这边靠，好，慢慢来啊，慢慢来，等一下一个人扶他。
12: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1: 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件，最近呢，浙江诸暨警方破获了一起系列拉车门的盗窃案件，嫌疑人陈某现场被抓了现行啊，还矢口否认呢，把赃物贴身隐藏，想要蒙混过关。
10: 目前陈某因涉嫌盗窃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来了解一下。
17: 案发当天，市民杨女士到超市采买，下车时疏忽忘记锁车门。等她拎着物品返回停车位，竟看到一名陌生男子坐在自己车内。她立刻上前拦阻，男子慌忙下车，辩称只是路过，绝没上过车，没碰过车内物品。杨女士随即报警，随后民警依法将该男子传唤。

0: 市派出所，经过全面检查，终于在其裤子内侧贴身位置查获了被刻意藏匿的2100余元现金。面对证据，男子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当场对盗窃事实供认不讳。
1: 视频里看到的就是比较鬼鬼祟祟的啊，东看一眼西看一眼啊，看看有没有人经过啊，他可能就是看那个轿车的反光镜啊，反光镜如果没有收进去的话，他想想看这辆车应该是没锁的，那他就过去了。
0: 经调查，陈某并非初犯，此前已多次以相同手法盗窃未锁车辆内财物，赃款全部被用于日常消费和娱乐。目前，陈某因盗窃金额较大，已被诸暨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前不久，在朝阳区垡头的一个交通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一位老人骑电动自行车被一辆汽车撞倒在地，
3: 老人被压在车轮底下动弹不得，幸好有民警路过，他们立即展开救援。
4: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的一幕，在垡头路与化工路交叉口，一位大爷的腿和电动自行车一起被压在汽车右前轮下，动弹不得。
5: 因为他这个右拐，他不是只有红的和黄的吗？然后我黄的过来的。
4: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这位穿着红色上衣的大爷骑电动自行车带着老伴过马路，结果被一辆右转的白色小汽车撞倒，老伴满脸是血坐在地上，表情痛苦，而大爷的腿和电动自行车被死死压在汽车右前轮下，动弹不得。危急时刻，垡头派出所巡逻民警傅瑞杰驾驶警车恰好经过，立即停车跑了过去。
6: 快帮忙得了，好，
7: 一二三，
8: 什么不行？
9: 要不要开人手不行了？
10: 当时正好是中午下班，路上的行人还是比较多的，我一呼喊，很多人都过来帮忙了。
4: 傅瑞杰没有片刻犹豫，大声呼喊路人过来帮忙，很快外卖员、路过司机和行人都跑了过来。
11: 来那边，司机
12: 来
11: 台面，台面，台面，
12: 来
11: 来来，
1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们
11: 进来，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把脚先拿出去。
4: 车身微微抬起的一瞬，老人的腿被轻轻移出，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万幸的是，老人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
6: 别动了啊，那腿一会儿救护车就来了，大爷。
15: 谢谢，人民公仆。
10: 多亏了有这么多朝阳群众的帮忙，不然也不会这么短时间就把这个老人救出来了。
4: 随后，傅瑞杰又拨打了122和120，并联系到了伤者的家属。
6: 在那个垡头这儿有一个发生交通事故，有两个人被车撞伤了，有一个坐着的，然后有一个被压着的，得躺一下，都清醒。您是家属是吧？
15: 是
6: 那什么，然后120救护车我都叫完了。
15: 行，
6: 好吧，您稍微等一下，一会儿120就过来。
4: 很快，120急救医生、交警和家属都赶了过来。随后，老人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经过治疗，两位老人都无大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6: 面对受伤群众，我们民警迅速上前紧急救助，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2: 近日，通州民警处置了一起典型的开门杀事故，一次疏忽的开门行为让正常骑行的骑车人意外受伤，
3: 如此飞来横祸也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委屈。我们来关注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
0: 晚上7点多，通州区九州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遭遇了典型的开门杀事故。
6: 司机呢？
17: 我是司机。
6: 您是司机，然后把车停这儿了。
17: 啊，
6: 你没看反光镜提醒一下的？
17: 有慢慢区域呀，过去一个，他随机俩。
6: 那能叫盲区吗？你这反光镜，你后边有两三辆，你都能看见应该。而且你这车也不是斜着停，你这直着停的。
17: 是。
0: 正在120急救车内接受检查的骑车人遭受无妄之灾，十分委屈。
18: 我就是下班从那边路口往那边走，然后他车停那儿了，然后我过去他开一下车门了。然后就给我甩出去了，
19: 那很突然的就开开了。
18: 对，因为前面有辆电动车过去了，我跟那车后边呢，然后他就开了。我想人家过去我也能过去，到我这儿啪开车门子了。
0: 公共视频记录下的画面也印证了骑车人的说法，几辆电动自行车先后从客车右侧通行，前面几辆车都顺利通过，唯独这名女士被突然打开的车门撞了个措手不及。这扇突然打开的车门正是来自副驾驶位。
6: 当时您开车门的时候

0: 您看反光镜了吗？
1: 我没看，我
0: 没看，对不？这不就碰巧，就怕这种事儿。开关车门，注意后方车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您当时您提醒了吗？实话实说。
2: 经过初步检查，

0: 门打开，撞上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连人带车倒地。事故造成骑车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2025年5月21号，北京顺义区一小客车违停在非机动车道时，驾驶员突然开门，一电动自行车与车门相撞，抢救四天后骑车人身亡。
1: 开车门的时候和后方驶来的这些车辆，它是一个相对的运动，那个冲击力，你就自行车按5公里的速度撞，那力量也非常大，因为自行车它有重量，人也有重量，再加上呢行驶速度，那么那5公里的速度撞击时的这个冲击力也可以达到上百公斤。
0: 由此可见，车门开不好确实会造成严重事故，司机和乘车人都应该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确保安全。
2: 开车门的时候，你如果说后方有盲区，或者说车比较多，你从右边下，你拿你左手的开，明白吗？可以开一小会先观察。
3: 对对，
2: 作为驾驶员来说，你一定得尽到这个提醒义务。
3: 是是是。
0: 最终民警认定客车司机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民警表示，杜绝开门杀没有技术门槛，全靠规范习惯，守住观察提醒底线，既是对他人出行负责，也是司乘人员应当履行的义务。北京台报道。
4: 不管是开车、骑车、交通参与者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比如说晚上出行的时候，这视线不是很好，骑行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把头盔当成了累赘。
5: 在丰台区繁阳路，民警接连拦下了多名大胆的骑行者，面对民警他们各种说辞，但是安全的缺口往往就在这一丝侥幸中撕开。
2: 来靠点边，师傅说您呢。
6: 等一会儿，等会儿我再给你打。
2: 怎么还打电话呢？开着车。
6: 有个那个朋友刚才给我打电话呢。
2: 那打电话那得停那接呀，多危险呀！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有分散注意力、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啊，按照道交法规定应该罚50啊。
7: 除了单手扶把接打电话，这名骑车人还没有佩戴头盔，一旦遭遇突发事故或在骑行中失衡摔倒，头部很可能会受到严重伤害。
2: 您在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是不是挺危险的？有时制动距离或者反应时间都会影响啊。
6: 对，
2: 有驾驶证吗？
6: 有。
2: 你看，
6: 我平时都开车，
2: 开车也不能打电话。
6: 我这个开车的规矩我都懂。
2: 那个呀是铁包肉，
6: 对，
2: 这叫肉包铁，是不是？这个更危险。
6: 是，
2: 来注意安全啊，开车慢点人啊。来，下回想着把安全头盔戴好了啊。
7: 因未佩戴安全头盔，民警对骑车人做出了罚款20元的处罚。实际上，相对于交通繁忙、车流量较大的日间时段来说，夜间的骑行风险要更大。
2: 这条路呢，从北向南，尤其是这一段，这个红绿灯相对的较少，道路比较平坦，然后路况呢也非常的好，就会呢造成一些驾驶员呢在行驶此个区域的时候呢，容易将车速提快，特别是夜间，路上也没有什么人了，车辆也不是特别多，无意间就将车速就将提起，这样的话呢也会造成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发生。
7: 在当晚夜查中，趁着夜色侥幸不戴头盔上路的还有部分摩托车驾驶人，其中还有人将骑行路线选在了非机动车道。
8: 摔了我2回了，我
2: 那还不长进，
8: 骑快了
2: 那还不长进。
8: 我老在自行车道，你骑得慢。
7: 为了自己的安全，摩托车驾驶人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同时戴好头盔上路，或者干脆换成速度更慢的电动自行车骑行，而不是降低车速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
2: 这条路应该是人非机动车走的地儿，万一要刮个蹭啊，你要路上马路牙子多危险呀！安全戴头盔安全啊。
8: 好嘞。
2: 您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对，得戴头盔啊，按照道交法规定，处以50元罚款记一分啊。机动车不按机动车道行驶的啊，处以100元罚款不扣分，共计150元罚款记一分啊。
7: 道交法规定，驾乘摩托车上路时，驾乘人员都需要佩戴安全头盔。而随后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摩托车，选错车道之外，车上的2人还都没有佩戴头盔。
2: 首先一点，您这是机动车，您驾驶证、行驶证出示一下，我看看。
8: 我就住隔壁小区，正好我洗不了刚出来。
2: 咱们驾驶摩托车的过程中要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是非机动车道，您这是机动车，机动车不应该在这非机动车行驶。第三点什么呀？ 么呀？这个乘车人也应当佩戴头盔，好吧？
8: 好的。
7: 民警对摩托车驾驶人两项违法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合并处罚，对乘车人没戴头盔的违法行为罚款50元。

0: 晚上出行特别危险，想着让老公带一份安全出去，您也踏实，对吧？车上有头盔吧？
1: 有头盔，
0: 有头盔带上。
1: 好嘞，谢谢您。
0: 安全为主啊，处罚并不是目的。
1: 谢谢您，
0: 哎，注意安全您啊，
1: 谢谢。
0: 把头盔戴上吧。
2: 夜间骑行，头盔不是摆设，更不是带给民警看的，而是意外发生时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车道也不是图方便省时间的捷径，而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各行其道的安全底线。实际上，不少违法者并非不懂交规，他们开车时知道不能打电话，骑上车却忘了肉包铁更经不起分神。规则意识的温差恰恰是事故滋生的温床。处罚从来不是目的，让每一位出行者都带着敬畏上路，让安全从被提醒变成下意识，才是每一次夜查、每一条法规存在的真正意义。北京台报道。
3: 是的，骑电动自行车出行啊，头盔这是我们的第一道安全屏障。但市场上呢，头盔的选择非常的多，如果你选到了劣质产品，那戴上的不是安全，戴上的是隐患。
4: 是，所以说我们怎么能选好的呢？怎么能分辨出合格头盔呢？那接下来带您实验见真相。
5: 电动自行车是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头盔本是保护头部的重要防线，但不少人总抱有侥幸心理，路程短不用戴，骑得慢不会出事，随便买个低价头盔凑合用就成。但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例告诉我们，有没有头盔的保护，受伤程度往往天差地别。不光戴不戴很重要，头盔本身是否达标影响同样很大。我们来到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房山实验区，通过实验进行直观对比。
6: 我们把购买的白色正规头盔、黑色劣质三无头盔两两一组，
5: 分别进行高温、低温和进水预处理，这样是为了模拟不同天气条件下的骑行环境。首先是经过进水预处理的头盔，模拟雨天骑行日常出汗浸湿后的真实使用状态，进行佩戴稳定性测试，用10公斤砝码、175厘米落差，模拟摔倒时头盔被外物勾挂的风险。按照国标要求，头盔偏移角度不能超过30度，且不能脱离头膜。结果是，白色合格国标头盔倾斜度没有超过30度，也没有脱离头膜。而黑色劣质三无头盔完全脱离头膜，倾斜度也达到了83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时，头盔直接飞出去，脑袋相当于完全裸奔，没有任何防护缓冲。接着对两顶经过低温预处理的头盔进行耐穿透性能测试，
6: 对应现实中摔倒时头部磕到路沿、金属尖角的场景，头盔能不能挡住穿刺冲击。测试的结果是，
7: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个质量好的头盔，那它的这个外壳几乎没有被穿透，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痕迹，内衬是一个完整的没有被穿透的一个状态。质量比较差的头盔，它的外壳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裂缝，内侧它的顶部有一个明显的穿透的痕迹，就说明我们的钢锥已经在测试过程中已经穿透了头盔的全部的这个壳体，已经接触到了我们的人体的头部，所以说这个耐穿透性能，这顶质量差的头盔是不合格的。
5: 最后对两项经过高温预处理的头盔进行吸收碰撞能量测试，碰撞瞬间加速度数值越高，脑部受到的冲击力就越强。
7: 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头盔，它的标准要求是数值是加速度是小于等于400G，我们测出来的是958.3G。质量比较好的头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冲击加速度的数值是171.3。
5: 白色合格头盔和黑色劣质头盔的差距对比悬殊，三组对照实验直观证明，正规的国标头盔才是头部安全屏障。大家在日常购买头盔时，一选适配盔型，二要认准 GB811-2022 国标与 3C 认证，三要查看厂家生产日期完整标识，四是按压检查壳体、内衬缓冲层、绑带牢固度等，五要试戴，锁紧后摇头点头不晃动，不压头不挡视线。

0: 希望大家在日常出行当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骑上我们的电动自行车，都要佩戴好我们的头盔，为我们自身的安全，为我们家人的安全提供一个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个保障。我们来关注最近的一个热搜，上面标题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因为有一些消费者说啊，吃了这个深色奶油蛋糕之后呢，他的嘴唇啊牙齿都被染色了，而且沾到皮肤上都很难洗净，这正常吗？有没有问题啊？
1: 洗不掉，首先可能大家就会想到是不是色素太多了，会不会色素超标了，但是更担心的是吃了会不会影响健康呢？
2: 喜欢追求时尚个性的李先生，在一次为庆祝朋友生日时，在当地一家人气颇高的私房蛋糕店订购了一款300多元的红底奶油蛋糕。
3: 当时挑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款，觉得颜色特别正，拍照感觉很出片，所以特意选择了这一款。
2: 当天刚吃完两口，就发现舌头和牙齿都变红了。
3: 我的舌头跟牙齿都是红的，那个颜色也根本吞不下去啊。朋友们的嘴巴也一样是红的，我们就想着反正也不敢吃了，拉来玩算了，反正是奶油一回洗掉就行。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去以后根本洗不掉。
2: 记者联系这家私房蛋糕店，再次订购同款红底奶油蛋糕。店家表示也可以制作同款黑色奶油蛋糕，同时坦言深色奶油会发苦，存在染色现象，属于使用可食用色素后的正常情况。带着疑问，记者购买了同款红色蛋糕，开展现场试验。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该款蛋糕中诱惑红和赤藓红都超出使用标准。国家标准每公斤裱花用奶油中合成红色素使用不得超过0.05克，而该蛋糕检测结果为诱惑红每公斤2.78克，是国家标准55.6倍。赤藓红0.21克，是国家标准4.2倍。
4: 长期或者一次性的摄入这样一个超标的色素规格的食品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过敏腹泻的症状。如果在我们的这个超过我们肝脏代谢水平，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样一个肾脏和肝脏的损伤。那在我们这样一个安全摄入的前提下呢，它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0: 这个是超标了，但是我们也有发现，吃完了这个蛋糕，如果真的发现很难去除或者是染色，是不是就等于色素超标？
1: 对，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接着来看。
5: 裱花蛋糕的奶油之所以难洗，是因为里面的色素被藏在油脂里了。为了让色素能均匀混入奶油，它会被附着在很小的载体颗粒上，然后和油脂紧紧抱在一起。而油脂本身不溶于水，沾到手上后单用水很难冲掉，加上皮肤又有很多细小的纹路，这些带颜色的油脂正好嵌在纹理里，就像卡在缝隙中一样，所以更难彻底洗干净。
6: 因为它颗粒比较细一些，所以就很容易进到我们皮肤的这个非常细小的褶皱当中去，所以它就容易这样一个残留。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像这个色素的话呢，它就是可能现在洗不是很好洗，但是洗上两三次以后，它的颜色也就会自然掉色了。手指头的纹路可能会比较深一些，相对而言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洗。
5: 专家解释的色素被油脂包裹嵌入皮肤纹理，确实是染色难洗的物理原因之一。同时色素的浓度同样是决定染色程度和清洗难易度的关键因素。在合规添加的情况下，色素用量很少，染色现象通常较轻微，容易清洗。而当色素添加量严重超标时，单位面积皮肤上附着的色素量大幅增加，自然会更难清洗，颜色更深，残留时间更长。
1: 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说消费者对于食用色素心存顾虑啊，咱们可以优先选用浅色的白色奶油蛋糕。同时呢，也要看到，相比色素带来的风险，其实蛋糕高糖高脂的属性更需要引起重视。
0: 既然这个话题成为热搜啊，所以也借着这个话题呢，要给大家提醒，甜品好吃，但是不适合频繁大量的食用。日常饮食应该优先选择天然新鲜的食材，减少像甜品这样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好，换个话题，广

0: 场舞，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年轻朋友也爱跳啊。但是广场舞音乐有的时候容易扰民。最近呢，北京市密云区法治公园安装了15套智慧舞场音响系统，这些系统可以精准的降噪、定向传声，实现了定向收拢声波传播的边界。周围的住户终于不用被迫听歌了。
1: 法治公园周边小区居民多，日常来这里跳舞、健身、唱戏的群众也不少。这次安装的智慧舞场音响系统，每台设备功率200瓦，但和传统大喇叭不同，它的声波可以定向收拢，集中投放到舞池区域，音乐噪声并没有扩散外溢，避免了干扰到周边居民。
2: 全新的智舞场音响系统可以实现定向控声、智能降噪，精准收拢声波传播范围，将噪音牢牢锁定在公园的活动区域。我们经过专业的测试，一台设备大概能减少20到30分贝的噪音。
1: 此次改造是密云区生态环境局通过实地走访摸排、广泛征集居民及文体活动团体意见后，科学布设了15个智能音响点位，同时建立群众沟通微信群，畅通群众反馈渠道。后续将做好设备常态化运维和动态监管。
3: 以前呢，这个噪音特别大，就是夏天特别夏天，孩子就是写个作业什么也受影响，也不得休息。现在换这音响了，感觉特别好，声音一下子就小下来了，老百姓挺欢迎的。
4: 安了这个智能音响呢，就特别人性化，不影响周围老百姓了，跳舞的积极性特别高。
1: 设备开放时间也有讲究，常规运行时段为每天6点至22点，并结合季节昼夜变化灵活调节，推动噪声治理精细化，适配群众文体活动需求，让居民既享受公共活动空间，又拥有宁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0: 咱们北京呢，每年产生大约520万吨的园林绿废，以前呢，大多当作垃圾就给埋了，运输成本高，还浪费了宝贵的生物质资源。
5: 现在随着无废公园建设的加速推进，枯枝落叶正在从环卫负担变成绿地营养餐。近日，海淀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刚刚通过验收，成为北京最新的无废样本。
6: 8月23号。海淀北坞、中坞两座公园正式通过验收，成为无废公园。在北坞公园的深处，一座地埋式废弃物处理站正悄然运转。
7: 身后我们看的，这是我们北坞公园地埋式园林废弃物处理中转站，是具有园林废弃物的前端的处置功能，具有粉碎并且压缩的一个功能。
6: 在北京，绿废已成为仅次于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的第三大有机固体废弃物。无废公园将这些绿废进行堆肥，可以大量降低垃圾产生。今年以来，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处理园林废弃物65吨，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此外，由于地下水逐步恢复，公园的用水量也大量。

0: 雨，还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这种节水设施，就可以保证公园的整体的这种园林绿化，包括这个水稻田，还有这个景观这些水域的这个供水需要。
1: 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全面推行无公害、病虫害绿色防控，优先采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生态手段。石景山区松林公园是由首钢废旧仓库改造而来的城市绿地，也是一座生态友好公园。座椅上嵌着可给手机充电的太阳能光伏板，脚下踩着松树皮铺设的透水铺装。
2: 铺设的这些都是松树皮，通过这种透水铺装和环保木材的铺设，从源头来降低碳排放。
1: 从海淀的无废公园到石景山的零碳样板，北京正在用实际行动回答城市公园如何不再是资源的消耗者，而成为生态循环的参与者。北京台报道。
3: 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之后，北京在三年间新建完善八个蓄滞洪区，新增蓄滞洪规模约3500立方米。
4: 其中，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工程二期目前已经全面完工，具备蓄洪能力。
5: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工程位于机场北侧，由一期和二期两部分组成，它们加在一起，蓄洪总规模达到620万立方米，相当于三个昆明湖的水量。
6: 蓄洪工程一期和二期，我们中间河道为永兴河，

0: 主要承担达兴新城、庞各庄镇及临空经济区西片区的排水任务。
1: 眼前的绿地就是蓄滞雨水的海绵，在汛期，蓄滞洪区用来暂存永兴河超标的暴雨洪水。据了解，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工程二期建设有分洪闸、退水闸、连通涵等工程设施，汛期可削减永兴河入永定河约60%的洪峰流量，进一步保障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乃至下游河北境内永定河的防洪安全。
0: 在永兴河上有一个东梁各庄闸，当蓄洪一期分洪闸全部开启后，东梁各庄闸闸前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我们将开启二期分洪闸，维持东梁各庄闸水位不上涨。
1: 据了解，海河二三期流域性特大洪水后，北京新建完善8个蓄滞洪区，新增蓄滞洪规模约3500万立方米。永定河北运河流域洪水防御能力显著提升。北京台报道。
2: 京剧程派经典之作《闻鸡归汉》即将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去看看。
3: 京剧《闻鸡归汉》是程砚秋先生于1925年创演的剧目，与《红拂传》《梅妃》并称为程派早期三大名剧。剧目取材蔡文姬的人生际遇，情节曲折动人，饱含家国情怀。剧中3段经典慢板堪称整出剧目的点睛之笔，既尽显创作巧思，又彰显了程派唱腔的深厚功底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4: 人家都说嘛，程派要听唱嘛。这出戏呢是程派戏里当中唱腔最多的、最繁重的，所以呢，大家听着过瘾。
3: 为了此次汇演，北京京剧院精心组织演出阵容，迟小秋、郭伟、张子熙3位程派传人将先后登台亮相。
5: 我们这次我觉得选择这个题材是特别好的，因为蔡文姬久居草原，他深受着草原文化的滋润，同时他坚守了中原礼乐的文脉，一身兼具着2种文化，2份深情。
3: 在排练过程中，大家不仅在剧本结构、情节安排、唱腔设计、服装造型、舞美灯光等方面求精打磨，在人物塑造方面加入了更多思考。
5: 真的是太有意义，而且作为我们京剧人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发挥我们的力量，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且又通过蔡文姬这样一个人物，《闻鸡归汉》这么一部戏在这么一个舞台上展示，真的是非常的意义深远。
3: 8月28号至30号，京剧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将在长安大戏院连演3场。北京台报道。
2: 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西班牙北部纳瓦拉自治区举行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发生了意外，
6: 烟花材料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0人受伤。
7: 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消息称，事故发生在当天中午，原定燃放的多枚烟花弹直接射向人群，导致多人受伤送医治疗。纳瓦拉自治区当地急救中心消息显示，已有3名伤者因烧伤被送往医院救治，另有数十人在当地卫生中心接受治疗。目前，国民警卫队正在对该起事故展开调查。
2: 近日，韩国济州岛接连发现了疑似失踪人员的遗体，而且爆出了警方在处理失踪案件的时候虚假结案的丑闻。
6: 当地时间27号，济州警方就处理失踪人口案件不当公开道歉。
7: 济州岛警察厅厅长高平基说，他向未能与家人团聚的失踪者及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歉意。作为济州公共安全的责任人，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8: 국민의생명과안전을책임져야할경찰이그책무를저버렸을뿐만아니라오히려거짓된말과행동으로가족들께지울수없는상처를드렸습니다
7: 高平基承诺将彻底调查相关案件，不留任何疑点，并全面公开调查结果。他还承诺重新调查济州岛所有失踪人口案件，并建立多层次的保障措施，以防止将来发生类似疏忽。据韩联社24号报道，从22号起的3天内，济州岛发现4具疑似失踪人员的遗体。 据了解，其中可能包括两名失踪人员，他们最初被曝失踪后，接案警员曾虚假接案，之后警方再次接到相关报案后，才重新展开搜寻工作。
2: 当地时间8月28号，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之后，已经找到了469具遇难者遗体，
6: 搜寻和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7: 27号，在加德满都比尔医院，失踪者家属正焦急等待亲人的消息。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援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此外，尼泊尔政府还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法国政府发言人近日通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决定颁布包括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法律，相关禁令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
6: 当地时间26号，多家法国媒体对此展开热议，并详细介绍了新禁令的具体执行方式。
7: 当地时间26号，法国本地新闻网站报道称，高中手机禁令源于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的法律文本。此前，针对小学和初中的类似禁令已于2018年实施。报道指出，高中禁令的实施方式与小学和初中基本相同，具体执行细节由各校自行决定。各高中需在校规中明确学生使用手机及其他联网设备的执行细则，并告知家长和学生。禁令涵盖所有联网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等。与小学和初中类似，学生大多不被禁止携带手机到校，只需在校期间按规定存放。报道称，相关禁令允许在教学用途或适应特定行政组织需要等有限情况下予以例外。此外，学生因医疗原因可使用手机或联网设备。据法国媒体此前报道，相关手机禁令措施被写入了法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律于7月下旬获得议会通过。不过，该法律文本中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于8月14号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违宪。
2: 回到身边，今天下午阴有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9度。今天可能有一些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6: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5: 平时开车呀，
11: 走路啊都可以带，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2: 人老

0: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0: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11: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手掌和身体的这些变化，
12: 我这手一根皮一根皮的掉，就是豆渣呀呢。
13: 同样的体温，我比我老伴儿多穿件毛衣，
2: 竟是这类高发疾病的预警。
14: 大家平时怕冷，有些人是真的只有阳虚，但有些人呢就已经深入到血分的这个层次，
15: 有致残致死的一个风险。
2: 国医大师的通络妙方，
14: 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经常会用藤类药去疏通经脉，
2: 帮您多湿之秋远离血痹。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6: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7: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6: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8: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9: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0: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1: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2: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3: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4: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各同长，
1: 到。
2: 贺总好。
3: 早。
4: 没事，我就过来看看。
3: 早。
2: 早。
3: 早。

0: 荒唐。这就和解了？不然呢？吵架，俩孩子还在家呢。但我保证，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出现第二回。子君今天跟玲玲请假了吗？我估计是不会来了。上班第一天受那么大委屈，我要是他的话，我也不想踏入陈景半步了。
1: 我当初就应该坚决地阻止他，不应该心存侥幸，以为所有的人事儿都会如我们所愿。
0: 我给他打电话吧，问问他情况。他要是真想走，我帮他把手续办起来。

0: 么了？你脸色这么差。
1: 哎，别提了，昨天一晚上折腾来折腾去都没睡好，胃不舒服。
0: 你看你得注意啊，以后胃不舒服就上我这儿来拿药，别把胃给搞坏了。喏，
1: 谢谢啊。
2: 罗子君来上班了？
3: 他昨天晚上不是喝多了吗？

0: 昨天你好像有点喝多了啊。
1: 现在完全清醒了。
0: 哦，我以为你要请个假什么的呢。
1: 没跟你请假，我肯定要来的嘛。不过今天早上确实差点迟到了，去了趟数据公司，把你要的推送广告的数据拿来了。
0: 这是昨天酒桌上随便说说的，本来想让小董去想办法弄的。
1: 说明我喝的不够多，你们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
2: 罗小姐，贺总让我看看您回来了没有，回来了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
1: 好，我先过去了。
0: 啊，好。
3: 他们昨天那么对你，我以为你不会再来公司了。
1: 我想过这个问题啊，不来的话不是正中某些人下怀了，临阵脱逃之前的功夫都白费了。
3: 你要知道，你面对的不仅仅是新人入职被排挤的问题。
1: 我知道林林要公报私仇，那这样就更不能让他得逞了，不是吗？
3: 你可以不理他，你完全可以换取一个没有那么多先天矛盾的地方。
1: 你以前都劝我要迎头而上的，为什么这次老劝我退啊？
3: 以前在别的地方，不管你遇到任何麻烦任何事情，我总是知道该怎么帮你，但是这次
1: 那就让我自己来看看能给我打多少分。你昨天看到的那些情况对我来说不是最糟的，再坏也坏不过之前他对我做的那些事儿，无非现在就是拉着那些阿猫阿狗灌我几杯酒，说几句羞辱我的话，对我来说就是站在我高跟鞋底的口香糖，很烦人，但是伤害不了我。
3: 不是这样的，罗子君。正因为我看着你这么走过来，我对你越来越了解，你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大无畏。
1: 那就说明我受的白眼和吃的苦头还不算多。我回去工作了。

0: 有老板撑腰真的是不一样哦。
1: 据我所知，贺涵也不知道他能继续回来上班。
0: 你说这个贺涵对朋友真的是挺仗义，但他真的把陈星当成后宫了，他忘了他上面还有董事会呢。
1: 那我呢，旧爱新欢都在这儿，最应该检讨的是我，不是贺涵。
0: 哎，你知道吗，今天董事会把你的 case 当成一个范例来。
1: 听说了，
0: 好像他们在讨论让你来代替贺涵的。
1: 是开玩笑，我怎么能跟贺涵比呢。
0: 喂，我现在刚出去。行，那你等会儿我好吧。哎，好嘞。
2: 谁呀？
0: 小董，他说他电脑出了点问题，那我先上去了，你先回去吧啊。
1: 那我等你不等你啊？
0: 不用不用。唐小姐，
3: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
0: 是为了罗子君吧？
3: 是啊，你应该记得，就在昨天我还特意买了下午茶点心给你送到办公室，希望你可以对他手下留情，但我没想到你的涵养功夫这么差，一天都容不下他。
0: 唐小姐，你说的是昨天聚会的事情吧？其实我的初衷是好的，我是想在罗子君上班之前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最后搞得那么不开心，我确实没有想到。唐小姐，今天既然你跟我来说罗子君的事情，我就跟你好好说说吧。其实在我心里面，我真的不是很欢迎罗子君到晨星来上班，他跟俊生的关系，跟贺总的关系，我又在边上工作，你仔细想想，我难免会尴尬的呀。
3: 跟贺总什么关系？
0: 因为贺总是罗子君的保护伞呀，当时在苏总的公司里面，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是知道的，那到了晨星就更不用说了。俊生跟贺总关系走得是很近的，你是知道的，那现在贺总跟罗子君的是非难免会波及到他，我又在边上工作，你说四个人在同一个公司，这件事情复杂不复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罗子君到晨星来上班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个好主意。唐小姐，我今天跟你说这么多，真的不是来搬弄是非的。我很爱陈俊生，我跟他走到今天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我就想跟陈俊生两个人安安稳稳地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3: 这世上从来越想求功名的越不得功名，越想求自由的越不得自由，一样的道理，你越想求安稳就不得安稳。告辞。
4: 别提对你算好的了，任由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都没脾气。
5: 证明公司还需要我，就跟人一样，没找到替代品的时候呢，任你怎么做都会对你不离不弃，等找到替代品了，任你怎么低眉下目的苦苦哀求，还是要把你踢出去。
0: 我来结婚，跟贺涵啊？
5: 不跟他，跟谁啊？
2: 我不接受。
3: 根本就是结婚恐惧症，能拖几个月拖几个月。
0: 子君，你觉得呢？
3: 年底吧，越快越好。
2: 就听子君的，年底吧，不等了。
5: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不是都快到家了吗？怎么会又拐到吴淞路上去了？
2: 不是向来主张随缘而安，不为了结婚而结婚的吗？
5: 结不结婚是另外一回事，感情生活还是应该丰富起来。
2: 个人有个人的打算。

0: 谁啊？
1: 是我，唐晶。
0: 哎，快进来。你自己拿喝的啊，我手头上的工作弄完就跟你说话。
1: 就醒了。
0: 嗨，你还记得昨天的事儿呢？我现在皮也是厚了，睡一觉就满血复活。
1: 平儿呢？
0: 已经睡了，他明天早上7点钟就要到学校。
1: 他现在是在你这儿时间多，还是在陈君生那儿时间多呀？
0: 还是在我这儿时间多一点。这还有时间，我就去学校接他。万一我走不开，他也能理解，就跟着陈君生乖乖回家了。哎，我没想到，他们两个对他挺好的。
1: 那你自己呢？
0: 我自己什么？
2: 你不会就真的想一个人这样过一辈子吧？比如昨天晚上你喝多了，如果要不是陈俊生跟贺涵送你回来，就守了你一夜，现在你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吧？
0: 昨天晚上那个是特殊情况，我以后怎么可能喝多呢？瞎搞什么他们，害得我的领导把我送回来。还好我的领导是陈俊生跟贺涵，要不然早把我炒鱿鱼了。
2: 那你一个人这样过不觉得孤单吗？
0: 以前呢觉得一个人过还不如去死呢，现在觉得一个人过挺好的，很自由。所以呢也不着急，慢慢碰了，等碰到合适的再说，对吧？反倒是你着急要过二人世界了。你看我们俩就是这样慢慢的颠倒过来了。
1: 什么叫合适的？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合适你啊？
0: 20多岁的时候，你要让我想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我可以跟他过呢？我还能说出一个具体的样子来。可是现在都快40了，又离婚，又带着个孩子，你要我说我的后半辈子想跟什么样的人过？我还真说不出。
1: 那贺涵你觉得怎么样？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说你也应该找一个像贺涵这样的。
0: 唐晶，喜欢你的未必喜欢我，合适你的也未必合适我。你今天是怎么了？突然跑过来说这呱里呱气的话，是有什么事情吗？
1: 明天下了班有空吗？咱们一块吃饭。
0: 可以啊。
1: 你我贺涵，明天是我到 BNT 的10年。本来同事说要一块庆祝一下，但我不想召集那么多人，就咱们三个去酱子，纪念一下。
0: 好，那我就明天早点去公司，把手头的工作忙完就早点过来。以前根本不知道，现在完全可以想象用10年的时间去把一件事情做到顶尖是多困难的一件事儿。
1: 那就说好了，我给老周定位了。
0: 好。

0: 来了，
1: 服务员，帮我把这红酒给醒一下。
2: 不好意思，我们这是日料店，您这瓶是红酒。

0: 认不出来了，我还以为是老卓新招的服务员呢。
1: 我刚也是这么想的。
2: 是老卓把你找过来的，你不知道你走了以后，这老卓就一天都没开心。
3: 谁没开心过？哟，这酒谁的？
2: 我带来的。
3: 什么好酒？
0: 这不会是我送你那瓶酒吧？
2: 没错，这瓶酒啊，是唐晶来 BNT 做我实习生的时候送我的见面礼。
3: 多少年了？
2: 十年。
3: 十年？十年你还留着？
0: 估计是他嫌酒不好，一直没喝吧。国产的，我当时100多块钱在超市买的，对我来说已经贵得不得了。我陪他一起去买的，不作证。
3: 这个酒是这样，不在年份，也不在于进口，还是国产的，更不在于味道。这种酒喝起来，喝的是情怀，是吧？哟，今天怎么没去凑热闹啊？点的这些菜行吗？
4: 听老板的。今天的鱼汤熬的时间不够，送来的鸡蛋有一箱不新鲜了，我给扔了。另外那桌照烧酱应该用哪种给他们做啊？
3: 你说的，
4: 偏甜的那种吧。
3: 听老板的。

0: 再放一会儿再喝吧，可能会好一点。
1: 来，我以茶代酒，庆祝唐晶这辉煌的十年职业生涯，还有纪念我们俩十年不离不弃的友情。
2: 嗯，而我应该最有资格证明，这十年唐晶是有多么的努力，又是多么的出色。
0: 这十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个人都在这儿了，我希望下一个十年我们还可以像今天这样经常的聚在一起。
2: 来，开动吧。
0: 我在香港的同事 Jonas 要调到上海工作了，他是单身，我想介绍你们两个认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啊
2: ？Jonas， 他是单身吗？我记得他结过婚了。
0: 去年离婚了，他老婆在新加坡，分居时间一长，自然就离了。他人很好的，对不对？
2: 我跟他其实并不是很熟悉，毕竟在 BNT 的时候没有打过什么交道。子君的情况你已经跟他介绍过了？
0: 说过了， Jonas 说见一面感觉好就好，其他的无所谓。
3: 我其实觉得我现在蛮好的，不着急找男朋友，也不想结婚，而且我不想用这种相亲的方式急吼吼的满世界找男人。
0: 你不会是已经有了男朋友没告诉我吧？
3: 没有，我有男朋友你还不知道啊。
1: 哎，今天是你忆苦思甜的日子好不好，不要把焦点放在我的头上。
0: 我是在想我一定得顺顺利利的把你嫁出去，这样我才能真的安心啊，要不然你再单身十年在我们身边再当十年亮晃晃的大灯泡吗？

0: 我知道前段时间一直给你们俩添麻烦，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了，对不起啊，以后我会注意的，我真的会注意的啊。所以你不要给我介绍你的男同事了。
1: 哎呀，你想多了，唐静没有这个意思，我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大麻烦。唐静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至于其他的，你的生活，你的未来，这关键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嘛。而唐晶，我想他也只是想给你提供一个选择，接受不接受，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0: 不就是要给你介绍一个还不错的男朋友吗？至于这么紧张吗？

0: 这酒还是不行啊，不是什么酒都能放得住十年的。
1: 哎，对了，你喝酒不能开车。白光，
2: 哎，
1: 送贺总回去。
2: 好嘞，
3: 谢了。
1: 哎，今儿这个唐晶是不是情绪不对啊？
3: 你都感觉到了。
1: 做什么决定要想想好。喂。

0: 你要是喜欢一个人，你会怎么做？比如子君，你以前你是怎么追上他的？
1: 我就约他出来玩，然后他来了，我一把我就把他抱住，我告诉他我喜欢你。
0: 然后呢？
1: 然后他就懵了，当时，然后就答应我了，然后你等的。
0: 可是他要是说他不喜欢你。
1: 不喜欢就不喜欢呗，但我想他都能答应出来陪我玩，那90%他是喜欢我的，对吧？嗯，
0: 子君之前你还有过女朋友吗？
1: 啊，我交过2个。
0: 都是怎么追上的？
1: 对啊，要不然还能怎么追？我是男人，那还能让女孩反过来追咱们啊？男人就得主动出击。怎么笑这么开心啊？
0: 我笑你说的对。

0: 有事吗？
1: 我有话要跟你说。今天并不是什么他入职十周年的纪念日。
0: 不是。
1: 他来 BNT 的时候是6、7月份。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大楼里面的空调坏掉了。因为又是梅雨季节，大楼里边非常闷热，大部分人下午就都回去了。但是因为他刚来公司是实习生，他不敢走，热得差点中暑。
0: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晚？
1: 我猜测他是想找一个借口把我们约在一起，因为他怀疑我们。
0: 怀疑我们？
1: 你和我。他怀疑我们之间有问题。你干什么？
0: 给唐晶打电话呀。他不是怀疑我们吗？跟他解释清楚啊。你难道没有去跟他解释吗？你没找过他吗？我以为你已经去找过他了。
1: 我没有，我先来找的你。因为我有话要对你说。
0: 你什么都不要对我说，你现在要跟我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唐晶在怀疑我们。你现在要做的是赶紧赶到唐晶面前去，去安抚她，让她心宽下来，不要再怀疑我们。你尽快把婚期定下来，不要再拖延。而我要做的是跟你们保持一定距离，远离你们，再不要当你们的电灯泡。
1: 我不能跟唐晶结婚。

0: 收回你说的话，我可以当你什么都没有说过。
1: 收回去。我既然说出来了，就没打算收回去。你知道我爱你，只是你没有想到我会把它说出来，没有像你一样把什么事情都隐藏在心里。我没有要隐藏的，我是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隐藏的。
2: 我在想，可能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接触的比较多，你知道，人跟人久了在一起，难免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绝对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更谈不上什么是爱。
0: 我都快40岁了，我知道我爱上的人是谁。
1: 你可以爱上任何人，他不能是我；我也可以爱任何人，但不能是你。你不明白吗？
0: 我明白，我当然明白。可我偏偏就是这么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你。是，这对他挺不公平。他可能会骂我，恨我，可能会报复我，我都理解，我也都能接受。但是我不能因此再去欺骗我自己。我们应该正视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吗？
1: 我没有什么要正视的。
2: 我什么都没有。贺涵，如果没有唐晶，那被你贺涵爱上，应该是最幸福、最骄傲的事情。可是唐晶是我的好朋友，她不光是我的朋友，她还是我的亲人，我的家人。在我跟陈君生要离婚的时候，几乎活不下去的时候，是唐晶一手紧紧地抓住我，牢牢不放。我才可以活到现在。如果没有她，你都看不到现在的罗子君，我的命是唐晶给的。
0: 可是你知道我爱你，而且你也爱我，对吗？我不会傻到连这点感应都接受不到啊！
2: 你是贺涵，你是如此优秀、如此自负，你只要对一个女人这么好，任何一个女人都会爱上你。但这个女人不能是我。 唐晶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连自己都瞧不上的混蛋。我可以不恋爱，我可以不结婚，我可以爱一个人一辈子烂在心里，但是我不能去做对不起唐晶的事儿，你不懂吗，贺涵？

0: 涵，你是我的老师，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最要好的女朋友的未婚夫，我请你再好好想一想好吗？
1: 天崩地裂也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我的心里分裂成两个罗子君，一个罗子君正因为贺涵说爱我而激动得热泪盈眶，而另一个更大的罗子君却扼着喉咙警告我犯下了有违良心与道德的巨大错误，必须不顾一切地去弥补。

0: 喂，
1: 唐晶啊，
0: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跟我提起的那个香港来的 Jonas， 我觉得要不你安排我们见个面吧。
1: 就当是多认识一个朋友也行。
0: 虽然我觉得一个人过着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也挺期待有个人能陪我共度后半生的。
1: 说不定我们俩见了面还觉得挺有缘分的。
2: 你确定啊？爹等我约了人家，你要说你不去了。
0: 啊，对啊，我就是觉得平常跟你们在一起，或者在公司上班，或者在家里有平儿在的时候，都觉得没什么。但是像今天晚上这样一个人在家里，孩子也不在身边，我还是会觉得很冷清，很孤单。

0: 没关系的，
1: 因为本来就是小董跑的。
0: 我知道，我去了以后，我收拾一下现场情况。
2: 走，
0: 我先走。
3: 安总，
1: 贺总，今天那么早？
2: 您不是比我更早？下半年安琪儿公司要转战便利店行业，嗯，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1: 北上广深的所有品牌便利店的现状和概述，我们周四应该能交出来的。
2: 可不可以再早一点？
1: 争取明天吧。今天晚上。贺总，有件事情想跟您解释一下，就是那天聚会的事情，大家确实喝得有点多，但是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挺有分寸的。
2: 知道了。
1: 今天我们要跑趟五角场，因为那边新开店的数据不是很全。本来这件事情呢是小董跑的，但是今天罗子君跟我说他要去，而且他还跟我讲以后跑店的事情都要让他去。其实我觉得稍微有点不合适，因为跑店很辛苦，但是他很坚持，所以我就同意了。
2: 我知道了，就不关你的事。

0: 哎，您先回去吧。
1: 哎，好嘞，那我先走了。

0: 乐子君，
1: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2: 我下午去跑店了，回来已经6点多了，正常工作。
1: 一会儿下班我送你回去。
2: 不用了，
1: 我有话要跟你说。
2: 我约了人宵夜。
1: 你忙完手头上工作已经要12点了，谁跟你宵夜啊？
2: Jonas。 Jonas 在对面楼上班，他今天也加班，所以就约了一起宵夜。都是忙得昏天黑地的外资企业才可能这样彼此谅解吧。
1: 你故意的是不是？你故意要约着跟他见面？不管你见到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你都会告诉唐晶你愿意跟他相处是吗？你觉得这样就可以解除唐晶对我们的怀疑了是吗？
2: 我得回去上班了，要不然玲玲要骂我偷懒了。

0: 这么晚来找我，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这么晚，罗子君约了江纳斯去吃宵夜。
1: 哦，那不是很好吗？
0: 你为什么要突然给罗子君找男朋友？
1: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问我这个？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干嘛突然又不说了？说说你一直以来是怎么帮我好好照顾我的闺蜜的？从生活到工作，从苏曼书的市场调查公司到现在的陈星，再说说那天他去玲玲的聚会上喝多了，你是怎么去英雄救美的，又是怎么样守了他一夜？守了他一夜，你还心虚的不敢让我知道。我去他家的时候，你躲起来了，还让陈俊生骗我。他开你的车来的，那他自己的车是谁开来的？

0: 总得留下一个人照顾他，而陈俊生不能留太久。玲玲，
1: 你可以实话实说的。如果你还记得她是我的闺蜜的话，你难道不应该告诉我吗？
0: 我只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可她是罗子君，她不是什么其他别的女人。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是单身，你大可以瞒着我去跟十个 Vivian 周游世界，共度良宵，你有你的自由，随便。可罗子君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跟他之间不可以有任何事情瞒着我。
0: 所以你才编出一个入职十年的聚会，用来考察我和罗子君的关系。所以你才弄出一个胶囊词来考验我的反应。
1: 我考验你是因为我心里还存有对你的一点点侥幸。我觉得真的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你跟子君之间没有任何事情瞒着我，你们还是我心目中最可以依赖最可以信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我相信你们就像相信每天太阳都会升起一样。那些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是玲玲她在挑拨离间。
0: 玲玲跟玲玲有什么关系？
1: 她都告诉我了，她细数了我离开上海去香港的这段时间公司里流传的你跟罗子君的所有故事，无风不起浪。我们都知道即使是小道消息也不会是无中生有。
0: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1: 挑拨刺激羞辱，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我不管他是什么目的，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我在乎的是你们两个，你和韩，你和罗子君，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始终犹豫的不想结婚，原来不是不想结婚，只是不想跟我结婚。你说你不太会爱护人，其实只是因为我不是你真的想去爱护的那个人。戒指好看，我可以自己买，我也会自己好好爱护。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6:30播出。
2: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3: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4: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5: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6: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7: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6: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8: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9: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0: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2: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3: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4: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5: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6: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7: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8: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9: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0: 我扫您。
21: 这节目是真的，
10: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8: 一直都不孤单啊，
2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主党讲政策，敬请关注。
2: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3: 这纯野生的，这还
24: 硬劲儿的，就选它，
25: 掐一下越嫩越好。
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26: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0: 下锅。
2: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27: ，DHA EPA 的含量，
2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30: 很好喝，
31: 提亮颜

0: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 你错了，这个菜啊，
1: 暖暖的味道，
3: 上菜啦。
4: 手掌和身体的这些变化，
5: 我这手一根皮一根皮的掉，就是豆渣呀呢。
6: 同样的体温，我比我老伴儿多穿件毛衣，
4: 竟是这类高发疾病的预警。
7: 大家平时怕冷，有些人是真的只有阳虚，但有些人呢就已经深入到血分的这个层次，
8: 有致残致死的一个风险。
4: 国医大师的通络妙方，
7: 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经常会用藤类药去疏通经脉，
4: 帮您多施之秋，远离血病。

0: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是不是你和罗子君，你们两个人？
1: 不是我们，是我。是我单方面的爱上了罗子君。我想我应该对你坦白。
0: 他知道吗？所以他突然的想约 Jonas 见面，所以他刚刚还专门给我发信息说觉得 Jonas 很好。你们把我当什么？
1: 丹妮，你不要误会，罗子君从来不想在任何事情上伤害你，他在刻意的跟我保持距离。
0: 而你为了怕他去跟其他的人约会，就赶紧的找过来要跟我摊牌。
1: 安静，从责任、道义或者其他一切的角度出发，我的确应该控制好我自己。但是如果仅仅从感情本身的角度出发，我应该对你、对他都诚实，也应该对我自己诚实。我想你和我都不会是想为了一段不诚实的爱情或者婚姻拖累一生。
0: 说完了吗？

说完你可以走了，我不想再看到你。还有罗子君，也请你转告他。

0: 等一下，
1: 告诉我，为什么是罗子君？爱你的女人那么多，为什么是罗子君？
2: 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说不出具体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让我觉得真实和轻松吧。
1: 我让你紧张了。
2: 我有时候也会让你紧张，你不觉得吗？这不是说你要求我做什么，或者说我要求你做什么，也许恰恰是因为这种刻意的不要求，或者说唐静，我们是一类人，我们头顶的所谓成功、优秀、自由，这种光环给了我们太大的无形的压力，让我们在一切所有的关系当中都要保持这个样子，而且还要装作毫不费力。唐静，你明白吗？
1: 在你面前我的确紧张，的确患得患失。这十年来我随时准备着有一个更好的女人出现取代我，今天的结果在我心里预演过无数遍，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我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才可以让我们两个人不至于这么尴尬的全身而退，才可以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但唯一的意外是这个人居然是罗子君。
2: 这事跟罗子君没有关系，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1: 让你爱上他，就是他做的最大的错事。

汤金啊，汤金啊！

0: 你来买单。等一下，如果贺涵没有转告你，那么我再来跟你说一次。离我远一点，我不想再看到你。
1: 唐晶，我真的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0: 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今天就跟贺涵断绝一切联系，我不见他，我今天就从晨星辞职好吗？
1: 让开，我要去上班了。
0: 你还要上什么班啊？
1: 不然呢？
0: 你觉得我应该一个人躲在家里埋头痛哭，哀叹我们被毁掉的友情吗？你没有这么重要。
1: 唐晶，让开！
0: 唐晶，跟着我！唐晶，我不许说话。如果你再说一个字，我就把你跟贺涵做的好事 告诉所有人。
1: 唐晶，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相信我呢？

0: 你要是我，你怎么办？
1: 这还用说啊，抽刀断水，珍爱唐晶，远离罗子君。
0: 那么做是伤害了三个人的感情。
1: 那你现在是诚实，你认为是吧？你对自己很诚实，那你理性呢？你只对你自己诚实了，你对别人诚实了没有？对自己诚实而失去理性的就是动物啊。
0: 那么你认为我是一个无耻下流的人？
2: 我没这么说。霍涵，我问你个问题，你要诚实回答。
0: 你说，
1: 你跟罗子君上过床没有？
0: 没有。
1: 真的？
0: 没有。真的没有。你也没想到吧？所以老周，收回你刚才动物的言论。我也快40岁了，我知道这是我的理智还是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
2: 这么说，你是真爱罗子君，
1: 要和他结婚？
0: 如果他愿意的话。
1: 那唐晶怎么办？人家等你10年啊。
0: 老周，不是我推卸责任，这10年来我和唐晶，我们俩一直是在演一对金童玉女，其实谁都不信任谁。我感受到了，我相信他一定感受到了。
1: 那你早干嘛去了？你早说呀。
0: 你说的对，这都是我的问题，所以等他冷静下来，我会去向他解释，向他请罪。无论他怎么样，我都接受。
1: 这对他还有什么用？
0: 喂，
3: 贺涵，你在哪儿呢？赶紧看看你的朋友圈出事了。
0: 什么朋友圈？
3: 你先看看再说吧。

0: 怎么了？好，我看看。唐金跟贺涵摊牌了，你要不要给贺涵打个电话问问清楚啊？
1: 不是这种事情我怎么办呢？
0: 其实对他们三个人来说，把事情说清楚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个唐金一天到晚为罗子君找我麻烦，索性提醒他一下，让他拎拎清楚，大家也就轻松了。
1: 唐晶找过你
0: 啊？
1: 你跟他说什么了？
0: 其实也没说什么，就是那天聚会，他说是不是贺涵把罗子君接走的，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呀。哎，这种事情不会有什么事儿吧？应该他们之间还有别的事情发生。
1: 你这不是存心的吗？你
0: 是他们先惹的我，我好好的在那儿上班，他们把罗子君送过来了，还警告我，威胁我。陈俊生，你也有份儿，你现在已经跟罗子君离婚了，你是我的老公，你有没有觉得你对前妻的关心超过我了？
1: 正因为我是你老公，你是不是有什么决定，有什么问题你跟我商量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我、你、贺涵、子君，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你说唐静发了这么一个朋友圈，一会儿到了办公室，我们怎么工作，怎么相处？

0: 麻烦你把我的辞职报告转交给贺涵。
1: 怎么了？
2: 罗子君的辞职信让我转交给贺涵。

0: 你今天没上班啊？啊，我们马上出院了，已经。啊，你不用，那个子群来接我们的。啊，要不然这样吧，你那个到崔叔叔家接我，好不啦？啊，哎，好呀，就这样啊。是君君，是来要看看你的。 宝剑，高兴吧？宝剑，啊，过来，帮我扶一下，帮我扶一下。宝剑不急啊，我去给咱们开门。连钥匙都有了。来了，进来喽。来，累了吧？
1: 闭眼养神啊！
2: 别看人了，还问我问你话呢？问你话呢？
1: 问什么问的？哼！现在啊，能让你姐姐伤心哭的人只有一个。贺涵，君君，我跟你讲啊，只要你们两个人真心喜欢，你得罪谁，我真的觉得无所谓的。
3: 你就别再胡说八道了，好吗？
1: 这事儿我不同意啊！我是有道德底线的，人家现在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我告诉你，你呀要是抢了你最要好朋友的男朋友，你会后悔一辈子。哎，你的眼光能不能放得远一点？你能不能？说不定你姐姐跟贺涵就是天生的一对呢，是不是？唐静就是红娘。
3: 是吧？他就是把贺涵这个男人送到你姐姐面前，要不然你姐姐怎么会跟贺涵能扯到一起呢？这不动脑子吗？哎，
1: 君君啊，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呢？
3: 我辞职了。
1: 是。哦，是不是贺涵给你找了一个别的更好的工作啊？
3: 没有，我就是不想跟贺涵、陈俊生还有玲玲在一块儿工作了。
4: 疯了！真要回来跟我们包馄饨卖馄饨啊？
1: 你真是要死了呀！你辛辛苦苦兜了一圈又兜得回来了，为什么呀你啊？啊，晓得了，你是要想跟唐晶证明撇清你跟贺涵的关系，对不对？哎呀，要不要给你颁个奖啊？向你学习啊，雷锋同志！
4: 珍珠，
1: 哎呀，对不起，我找到你了，我小点声啊，我们出去说啊，闭眼啊，闭眼，对不起了，出去。

0: 你们两个我得好好训训。俊俊啊，你说、
1: 哎、我问你啊，床上那些是不是你的衣服啊？还有那些药也是你的，对不对？
0: 对啊，我昨天拿过来的。
2: 他儿子没意见了，让你搬进来住了。
0: 我是日日夜夜看护着他爸爸，他看在眼里的呀。现在你们崔叔叔不仅能讲话了，现在还能扶着东西走路了，是吧？我要是不管的话，他得花多少钱请到我这样好的后宫啊？他不傻的。
3: 那他儿子不是还说你另有所图吗？啊？
0: 这个我签了字的。
1: 什么东西你还签字画押？
3: 哎，你怎么这种东西也签的？薛振洙同志，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是侮辱人格。
1: 什么什么东西、
3: 啊？你看看，它上面写着，我妈保证不跟崔叔叔结婚，不要他的房产和遗产，这不是开玩笑吗？哎呀，
4: 凭什么不要啊？哎，你照顾他三五年，凭什么不要啊？你们俩自由恋爱，他儿子凭什么反对啊？
3: 你可以选择不跟他结婚，你可以选择什么都不要，但他没有权利逼你签这种不平等
4: 协议。凭什么不要东西、啊？
0: 行了，别吵了。你妈我不傻，这我都找那个律师咨询过了，这种保证书是没有什么用的。你现在崔叔叔说话一天比一天利落了，是吧？哪天他说要娶，那我就要嫁了，谁敢拦着？拦着我告你，我就告他，我告他去虐待老人，懂不懂你们？哎呀，再说你们不知道啊，人为什么要签保证书啊？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什么都保证不了的时候才会签这个东西，所以保证个鬼呀、啊！傻了吧？嗯，社会经验少了吧？谁能欺负你老妈？你们说，啊？哎呀，现在不管怎么说，我有了半永久的居住地了。虽然说不能够十全十美吧，但是现实也是安稳了啊。只是你们姊妹两个，哎，我跟你说，你还有你，
4: 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你说我干什么呀？我现在跟白光分居了，他对我比以前好，每个月的生活费都给我拿回来的。
3: 那阿辉呢？还来找你吗？
5: 有的时候来吧。
0: 他来干什么呀？他来找你干什么呀？哦，是不是看你生意好了，又动坏脑筋了？
5: 哎呀，不是的，
0: 不是的，来跟你借钱，对不对？
4: 哎呀，不是，人家就是来租我租。
6: 租。
0: 哎，
7: 我知道了。
0: 那个，
7: 我马上来啊。
0: 你们俩等着，我一会儿要回来给你们洗脑筋的，等着。

0: 快点啊，这等你了。我不去了，你帮我盯一下吧。无论如何，今天让他们把预算做完，误差不能超过3%，尽可能详细。行。
1: 我知道我不应该问，但是如果有可能，我还是想知道你们仨。晚上有空吗？一块儿去老卓那儿喝一杯。
2: 行，那晚上去。
3: 小黄，消消乐新出的海滨消消乐是你们团队负责的吧？挺好玩的，能不能给我要点精力瓶呀？这么好玩啊？那我去帮你问问要点啊。嗯，好啊。哎，姑娘，挺好的呀。
4: 哎呦，好久不见了，你挺好的啊。啊，是。阿姨，您这次来找谁呀？
3: 啊，我找罗子君啊。
4: 哦，罗子君他辞职了。
3: 哎，我知道，他辞职了呀。
4: 嗯。
3: 哎呀，我不知道哎，他为什么辞职啊？
4: 这个我不太清楚。
3: 哎，这死孩子，辞职怎么不跟我讲呢？还真的。

0: 为什么辞职啊？
1: 阿姨，我真不知道。
0: 哎呀，你真不知道呀？
1: 嗯。
0: 哎呦，这还，哎呦，哎呦，哎呦，
1: 阿姨你怎么了？
0: 哎呦，我这肚子不知道早晨吃什么了，肚子怎么这么疼呢？不行，你们那卫生间在哪儿啊？卫生
1: 阿姨出门左转。
0: 啊啊，好呀好呀好呀，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
0: 好，我上卫生间。哎呦，哎呦，哎。

0: 哎，你一会儿出去帮我带杯拿铁呗。
1: 好呀，
2: 记得给我发红包。
0: 嗯。哎，我发现你这两天脸色不太好哎。
1: 你别提了，要命啊！
0: 上午的会贺涵没来，不知道下午会不会来啊？
1: 你说这陈俊生比贺涵怎么样啊？
0: 嘿嘿，胆子小，连贺涵一半都不如。但他这种人呢，做事谨小慎微，也有好处，可操作性强，而且呢，按照他的指示做事不会出大错。当然，你也别想有什么奇迹。
1: 陈俊生会不会是下一任副总？
0: 本来还不确定，但是你看贺涵这两天心不在焉的，我怀疑啊，董事会可能提前有动作。
1: 他不会为了罗子君跟唐金口合婚吧？
0: 你小点声。怎么还有人啊？
1: 这谁啊？
3: 来了来了。
4: 讲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讲呢呀？啊，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呀？你呀，
3: 什么事情啦？哎，就是辞职的事，我跟你讲过了呀。
4: 哎呀，那个辞职，哎呦，那个辞职不辞职是小事情啊。贺涵，他跟你表白了，他跟唐静分手了，对吧？
3: 谁跟你说的？
4: 哎，我是你妈，我什么不知道？哎，我跟你讲，在你崔叔叔那儿，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儿。哎呀，你是我生，你是我养的，你有个风吹草动，我跟你讲，你这妈妈这里是有感应的呀，你真感觉。
3: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呢已经60多岁的人了，不是16岁的小姑娘。你记得那些养生节目里面，年纪大的人呢要多喝水、多睡觉、少操心，要不容易得老年痴呆症，什么那个帕金森啊。
4: 对对对，
3: 咱们弄堂里面那个王阿姨不就是这个样子？
4: 是啊是啊，那个王阿姨
3: 对不对？
4: 好可怜的呀，
3: 要多锻炼身体，
4: 你知道吗？就是的，是的，好呀。
3: 嗯，
4: 你不要跟我转移话题呀。现在是你命运的转折点，不是我耶。你喜欢那个男人，他也喜欢你。算了，哎，你不要去想是什么，我想头等奖怎么砸到我头上，不是砸到别人头上，你只管去领奖好了呀。
3: 啊，别人不知道我跟唐晶的关系，你还不知道吗？啊，你这么兴奋干嘛？说白了，这个彩票它就不是我的，就不存在什么得奖不得奖一说。
1: 瞎起劲。晶晶妈妈跟你讲，这个男人啊，跟彩票是一样的，都是不记名的。啊，什么抢的呀，捡的呀，或者你排队等来的，你只管去拿着彩票领奖，那就是你的了。
3: 好了，我的事情呢，你不要管了，对吧？我自己已经做了决定，就让我去吧。就像你跟崔叔叔的事情，我跟子群有什么意见？还不是听你自己的意见吗？
4: 什么决定啊？贺涵工作都不要了，这就是你决定啊？不是，你这是自绝后路，你以后可怎么办呀？
3: 我重新找一份工作，我远离贺涵、唐晶还有陈俊生、玲玲，不是挺好的？

0: 妈，我在新的工作环境里一样可以找到新的男朋友。
1: 新男朋友，关键你喜欢的是贺涵，你以后还能看上谁？
0: 我没有
1: 啊。你不喜欢贺涵？哎，你不喜欢贺涵，你妈妈这六十年算白活了，你晓得吧？你这丫头得听我讲话，贺涵还是不错的呀，你。

0: 哎呀，韩青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啊，那个，你崔叔叔啊，就想吃这八宝饭。你们家这儿有一家做的特别好的，我就特意跑过来买，还想顺路呢等你下班。哎呀呀，不行，这样吧，我还是直截了当的说吧。哎，我是特意来找你的，顺便来买八宝饭，还特意给你买了一份。
1: 阿姨，除了八宝饭之外，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0: 啊，那个。你这是要干嘛去？要拉着箱子出差啊？
1: 我要去看我一个朋友。啊？
0: 看你朋友去啊？你听我那个什么，我那个长话短说，我跟你说两句话。因为我也没有多少时间，我得赶紧赶回去啊，给你崔叔叔做饭。哎你，哎呦，你看我们这种啊就没有本事的女人，就是整天围着锅碗瓢盆转的呀，哪像你啊？真的，我好羡慕你呀、啊！你看你想工作就工作，你又想出去找朋友找朋友，你。说实话，就是我们家这个君君啊，也都不能像你这样子的。
1: 阿姨，您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0: 谭晶是这样的啊，我觉得你啊，一直就顺风顺水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有句俗话啊，万宝全书缺个角。啊，这个意思就是讲，你人再好，也有强求不得的东西。所以我就想，你那样的话，就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成全了别人。
1: 阿姨，您的意思是说让我成全罗子君是吗？
0: 不仅是子君，还有贺涵。贺涵喜欢君君，君君也喜欢他，这个明人都看得出来，只是中间就横着一个你晓得吧。
1: 阿姨，你还记得当初陈君生是为了什么抛弃罗子君的吗？你还记得你怎么到公司去打的玲玲吗？
0: 我知道，我那个你的意思啊，我你听着，我跟你讲，你的意思我明白，你不要生气啊，你不要生气，真的。假如说你现在跟贺涵已经结婚了，而且你们现在有孩子了，那么我今天来讲这番话的话，我就不懂事了，对吧？男人我就觉得像一件衣服，哪怕就是一个大牌子的衣服啊，就是但是你穿着不合适，你在那放着放久了，对你和衣服就。都是个浪费，所以你就不如成全了有缘的人，是吧？再说你看你这衣服没有了吧？你还有钱呀，你还有挣钱的能力呀，对吧？你还有挣钱的能力，你还可以买更好的衣服。我们家君君就没有你这种挣钱的能力。你
1: 阿姨，我的钱和能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我凭我自己这么多年吃苦耐劳打拼来的。你女儿想有好日子过，可以想想怎么靠自己，而不是靠男人。
0: 说阿姨，就这一辈子啊，还有什么心得的话呢？我就想，我就有一点啊，其实女人呀，女人还是要靠着一点男人的。但我这话忠言逆耳，你在今后的生活里，你仔细想一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哈？
1: 我刚才正好叫了一辆车，你要是急着回去烧饭的话呢，你就先坐这辆车走，好不好？
0: 好的呀，那个车费用
1: 付过了，付过了。
0: 那我到哪儿去都可以吗？
1: 去哪儿都可以。
0: 好，那我去找贺涵呀。
1: 你走吧，你快上车吧。

0: 哎呀，我天啊，真使劲！
1: 哎，你好，你这是去哪儿？
0: 啊，我找那个22号的。
1: 22号家里没人呀？
0: 啊，没人啊？
1: 对啊。
0: 哎呀，麻烦你有那个笔和纸没有？借我用用。哦，
1: 有的有的。
0: 哎哎，好嘞，来，谢谢你啊。哎呀，
2: 何涵，如果你现在还磨磨唧唧，不敢娶你真正喜欢的人，那么等你老了，你是要后悔的，死不瞑瞑闭眼的。嗯，我现在已经把你当成未来的女婿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0: 你看什么看啊？我写这些，我跟你讲，你也得记住，你不能干后悔的事儿。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我跟你说，就这些，一会儿全都交给22号，叫贺涵啊。好嘞，谢谢你啊。对了，地铁往哪个方向走呀？啊，
1: 出门右转，100米就到了。
0: 啊，出这个门哈？啊，这点近是吧？啊，好嘞，谢谢啊，谢谢你啊，啊啊，谢谢啊。

0: 哎，怎么的？老板找他，晚点说。我建议你别等。你不就是问罗子君的事儿吗？我都替你难为情。我就是关心罗子君未来的生活安排。我知道，你们说这不关我的事情。 但是除了罗子君，还有孩子呢。我今天我就不管尴尬不尴尬了，我就想让贺涵当面说清楚，罗子君跟唐晶，他只能对一个人负责。你说对吧？这个世界上谁对谁能敢说我对他负责？有吗？
1: 我看你对洛洛挺负责的嘛。
0: 哎呦，我可对他负不起责，我只能管他一时，我管不了他一世。 你看你啊，对你的老婆要负责，对你的前老婆要负责，对你两个老婆的孩子要负责，对你的父母要负责。你得对单位同事负责，对上级负责，下级负责，你还要对你的客户负责，对吗？不累死了？
2: 不说了，喝完这杯酒。
3: 罗子君跟贺涵的事情我不问了，你别说，我可以对你这杯酒负责。我请了，
4: 谢谢老朱。你好，欢迎光临。怎么了这是？我还没来就要走啊？
3: 喝的有点上头了，得走了。哎呀，
4: 来来来，你这酒量我还不知道，快点快点。
3: 不是，还有话要问我。没事儿啊，我是不是老卓跟你说什么了？哎，老卓说的有道理吧？按道理说，确实这里边的事儿也跟我没关系。你说你要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肯定也解决不了。 关心反而添乱，就等结果吧。白光，哎，再给来壶酒。哎，你也坐一块儿喝吧，反正也没什么客人。来，拿个杯子。

0: 来何凡，我敬你一个啊！以后咱俩可能就是一家人。
1: 什么一家人？你又听谁胡说八道？
0: 这还用听谁说吗？你这三天两头跑过来跟老朱聊，不都这个吗？我也是过来人。来来，
2: 来，徐生，

0: 你怎么想啊？
1: 嗯，
0: 是不是替子君高兴啊？他终于要有新的更美好的人生了。
1: 是，替他高兴。
2: 雷光，干活去。
3: 没事儿。现在的人啊，就缺白光这样有什么说什么的人。我都不在意，你们就都不要在意了。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喜欢的人，没什么不敢杀人的。
4: 讨厌，就得勇敢做自己，你知道吗？要我说，
0: 陈先生，你别介意啊。
4: 要我说呀，我就要联合我老婆还有我丈母娘一起去给这个罗子君做思想工作。我那丈母娘你是知道的啊，
0: 你也是知道的啊，
4: 她就是绑，一会儿把罗子君绑去跟你拜堂结婚呢，你就等着吧。
5: 哎呀，行了，几位，今天打烊了。
3: 行了，罗罗，真成老板娘了，连我也敢轰。
5: 我说打烊就打烊。
3: 好，那我们出去喝，
1: 下一碗去了。
2: 走，给我们多拿几瓶啊。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手掌和身体的这些变化，
2: 我这手一根皮一根皮的掉，就是豆渣呀呢。
3: 同样的体温，我比我老伴儿多穿件毛衣，
1: 竟是这类高发疾病的预警。
4: 大家平时怕冷，有些人是真的只有阳虚，但有些人呢就已经深入到血分的这个层次，
5: 有致残致死的一个风险。
1: 国医大师的通络妙方，
4: 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经常会用藤类药去疏通经脉，
1: 帮您多湿之秋远离血痹。
6: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7: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6: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8: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6: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7: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9: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2: 谢谢。
6: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6: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

0: 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8: 这纯野生的，上海
9: 硬劲儿的，就选它。
10: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1: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2: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3: DHA EPA 的含量。
1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6: 很好用。
1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8: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9: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20: 上菜啦。
2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2: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3: 张队长你不认？
1: 全新阵容集结，
24: 又发现了具尸体，
1: 铸就滚烫警魂。
25: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能不愁眉苦脸的吗？不是，在我这儿你们也算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有钱有保险，我有什么呀？我什么都没有，我就一老婆，还看上一洗剪吹，我们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吗？那你不知道这个情况，它什么时候就有了变化了？愁什么呀？哎呀，
1: 变化，能有什么变化呀？我什么都有，我该有的有，不该有的我也有。人家白光，说实话，啊，我倒希望啊，跟你换一换日子过嘛。
0: 我还真不跟你换，

0: 我要换，我跟贺涵换。哎，社会精英，大摇大摆。或者我跟卓老换。去过那么多地方啊，好事坏事什么都干过，关键是他阅女无数啊。贺涵，要换你跟谁换？陈俊生，
1: 跟我换什么？
0: 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呀？你不就是喜欢上了唐宁的好朋友，我老婆的姐姐，陈俊生的前妻吗？怎么了？
1: 胆儿真大，你这话我都不敢说出来。
0: 你都跟罗子君离婚了，又跟别人结婚了，还不让说呀？啊，一个人占两个坑那是缺德的。
2: 说得好。
0: 哎，我不是说你，
2: 说谁都说得好。
1: 刘哥，还有什么话？都说出来。
2: 说。
1: 你不说，你不说，我说。我告诉你，白哥，不用羡慕他羡慕我，我们俩还不如你，真的。
0: 你这就瞎说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太清楚了，我。我还抵不过你手上这块表呢，我告诉你，
3: 你都没我这块表贵。
0: 你去哪儿去？
1: 他那表没我的贵，你喜欢是吧？来，拿送给你。
0: 贺涵，你这骂人了啊！
1: 你拿着，那你喜欢我送你。
0: 我再怎么混蛋，我还是有尊严的啊！怎么？弄得我跟我跟你要东西似的呢。
1: 你少跟人要东西了吗？
0: 我的意思是好马配好鞍。你说我要戴这么块表，那别人不得以为我偷的呀？
1: 听见没有，陈俊生，人白光比我们强，对吧？你比我们俩强，你不装，
0: 你装。
1: 你看他笑了，他笑了，他为什么笑？他懂我，
0: 我也懂你。
1: 嗯，没错，你说的对，我装，所以说，我一直在装，真的，装的什么都彬彬有礼，装的什么都游刃有余，装的什么都不在乎。他，别看每天这个德行，他也装。
3: 我装什么了？
1: 你怎么不装啊？
3: 我不装。
1: 你当然装了。
3: 我怂，我多怂啊，我是怕失去那个，怕失去这个，怕得罪那个，怕得罪这个，我怂吗？
0: 哎呀，我不装，我也不怂，我他妈废物，我吃老婆的，我用老婆的，我还骂老婆。
1: 哎呀，好！
0: 问世间情为何物？
2: 你看，他还会唱。

0: 好。
1: 贺总早。
2: 早
3: 早。
2: 昨晚喝这么多，来这么早，果然劳模。
3: 唐晶从 BNT 辞职了。
2: 什么？
3: 昨天下班的时候还没听说，说是他半夜给 BNT 发了个邮件，人就消失了。
2: 什么叫消失了？
3: 就是谁也找不到他，他助理去他们家找了，他也没在家。

0: 唐晶把我拉黑了，我现在找不到他。你有他办公室的电话吗？
1: 他辞职了，我也是刚刚知道。

0: 不接你的电话，他是不接所有人的电话。
1: 也许就想找个地方待几天吧。
0: 你不用担心，我会找到他的。他也不是那种一时冲动就想不开的。我去找一下他去。
2: 你上哪儿找啊？
0: 我也不知道。去看看他的车开走没有，去问一圈他的朋友，或者去他的健身房看看。
2: 那我去吧。一会儿安琪儿老板要过来，被上面知道这几天的重要会议你都没参加，总归不太好。我去吧。
0: 谢了。

0: 女生，哎，你去找唐晶有没有搞错？贺涵干嘛不去啊？
1: 我去去就回来，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呢。
0: 哎，董事会正在考核你呢，你得快点回来，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啊？
1: 知道了。

0: 之前在陈仙公司为什么要辞职啊？
1: 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
2: 听你妈妈讲起唐晶的下落，苏慧。
1: 不方便说。
0: 能否简单阐述一下究竟是什么个人原因吗？罗小姐，你是不是很忙啊？
1: 啊，哦，抱歉，很抱歉，我现在有一些着急的事情必须要走，不好意思。
0: 哎，不不，罗小姐，请你稍等，恐怕在其他公司很难找到像我们公司这么好的待遇了。
1: 我知道，谢谢，但是我有事必须要走了，抱歉。
0: 你。
3: 我就没有想到，我就成了那个最后一个看到唐晶的人了，真是吓死我了！我跟你讲，我的心啊扑通扑通扑通跳。我就那天看到唐晶啊，就从自己家里提着箱子出来了。哎呀，
4: 你去哪儿看见唐晶？你去找唐晶了？
3: 我没有啊，我就那天，我就那天，
4: 一天。
3: 前两天好像是那个下班的时间，我就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走到他们家那儿去了，完了好巧不巧就碰到唐晶了，唐晶提着箱子完了说要出去的呀。
4: 哎呦，去哪儿了？
3: 没有讲呀，当时感觉到那个情绪蛮好的呀。哎呦，你谁能想得到啊，他怎么跟所有的人都断了联系了呢呀。
2: 他是拉着行李出去的，应该去旅行散心去了，咱们至少可以不用太担心。
3: 哦，
4: 你去找唐晶。
3: 哦，对，我去找。我没找他，我是碰到的，碰到我们就聊了两句的。
4: 聊什么了？
3: 也没聊什么，反正就是劝劝呗。
4: 劝什么了？
3: 哎呀你嚷嚷什么呀？我，哎呀，你想我能说什么呀？我不过就跟他讲嘛，事业是要靠打拼的，但是缘分哈，缘分是要靠天注定的，是吧？该放手的时候就得放手，让他给你让让位子，免得三败俱伤，你就这个意思呀。
5: 谁让你去说这些了？哎，你是火上添油，你不知道啊？
6: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觉得你们好奇怪啊！我讲的不是实话吗？
3: 你们谁都不去讲实话，那只能我去讲喽，对不对？啊，你以为你没火上浇油？你以为你没撒盐？你以为唐晶转一圈回来就想通了，他就不怪你了，他就会祝福你？根本不可能的呀！既然能想到结果，那么我就觉得应该痛痛快快的，比那个磨磨唧唧的强多了呀。你们不要以为人家呀就经不住打击的，是不是？老天爷把我们送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让我们来练习抗击打能力的。
7: 不过妈倒数第二句说的也没错，我觉得唐晶那样的吧，绝对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0: 你别太担心了。
1: 对的呀，子君说的就是对的呀。也许唐青转一圈回来以后，能带一个贺涵同款呢。你笑什么呀？但是你就不同了，你过这村你就没有这店了，对吧？反正我觉得人是要往高处走的，你总不能你绕来绕去，你再绕回去吧。
2: 那什么，那个，咱既然能确定唐晶是安全的，那我就回公司了。那个，一会儿中午接孩子吗？
3: 不用，我自己。
1: 你还好意思问？还孩子有没有接？
3: 我待会儿把我妈送回去以后，我来接孩子，不用管。
2: 工作找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差不多落听了。
2: 这是哪儿啊？
3: 等我拿到入职通知以后，我告诉你们。
2: 比陈星怎么样？
3: 那当然要比陈星更有发展前途的。
2: 行，需要帮忙给我打电话。
3: 好，谢谢啊。
2: 走了，子君啊。走了吗？
3: 走吧，赶紧。
1: 找到工作你怎么不跟我们讲呀？哎，哪个公司的呀？一个月给你多少工资的？
4: 我没有找到工作啊，我是不愿意让他帮助我，我就这么说的。
5: 不是，为什么不让他帮你啊？
1: 对啊，
5: 还有那个贺涵，你离开公司就是因为他，他给你安排后面的工作都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不要？
3: 我应该要跟贺涵划清界限，我包括跟陈俊生也是，除了平儿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外，其他部分应该搞得清楚一点哈。
1: 哎呦，发现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啊，人家抱大腿都来不及了，你是觉得你自己有本事还是有能耐呀？我，
5: 哎，你这样累死的。
4: 我这样是很累的，但这样更纯粹，关系更长久。我这样就不用天天为了点人情世故的，我天天就不得不留在一个什么地方，或者立刻辞职。我也不用每天去猜测我的上司还有我的同事哈，他们对我的态度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哪句是真的赏识我，哪句是因为人情关系。
5: 你这么说呢，我是能够理解的。哎，但我觉得吧，如果是我，现在有人帮我，哎呀，我这感激的一塌糊涂了。这其他你管这么多干什么？你。哎呦，这个人
1: 又跟你抢什么现在以后的呀？这世界天天在变的，我就没有看到谁把先苦后甜的，我就觉得这个日子天天是……哎呀，
4: 白糖罐子，白糖罐子，快弄点水糖过来，快点，
5: 血糖，我知道，
6: 我最近脑子不知怎么老是犯晕的呀。哎呀，
7: 还没走
2: 啊？正准备走呢。
7: 谭军还是没有消息，
2: 应该是去旅行了，得放松点啊。这近呢，三四天就回来了，要去远点儿，十来天嘛。
7: 我不觉得他去旅游散心呢。
2: 那他拿行李干嘛呀？
7: 就是想不通，所以才想到现在嘛。处理不好唐晶的事情，我自己心中有愧，也没法跟罗子君交代。对了，今天你不在的时候，关于新的副总，董事会跟我讨论了一下，现在公司内部提拔的话，你是唯一的人选了，所以以后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尤其告诉你们家玲玲，可以不要那么紧张，草木皆兵了。
2: 谢谢。
7: 谢什么？都是你应得的。相比起来，你才是陈青真正稳定的守护者，我只是半途起哄帮忙的。走吧，回去了。
8: 子君，你这边开张了，我回来帮你好不好？
5: 老卓那边呢？你说去就去，说走就走，他怎么办？
0: 那我就白天过来呗，你这儿白天嘛，是吧？他那晚。

0: 8点以后才走，我就6点多再回去。累死！
1: 你也快高兴，你自己也知道。
2: 子勋，
0: 我离婚了，
2: 为了你，我离婚了。
0: 你就是那个他妈什么狗屁阿辉吧？啊！我上次没找着你，今天自己跑过来找死是吧？啊！
2: 哥们儿。要打架，咱们待会儿慢慢的告诉你。你和子勋把婚离了吗？你们早就没感情了。
1: 再给我说一次。
2: 你以为她是你老婆？给你生过孩子就是你老婆。我告诉你，她也跟我睡过，还说过要跟我结婚生子。那你说，她到底谁老婆？
1: 我没有说过，
3: 我没有，
1: 今天
3: 都
1: 没有，
3: 我没有啊！
1: 别打了。
2: 怎么样？我还有更多的细节你想听吗？
1: 别妈的，我今天不打了。
0: 我知道那段时间我是个混蛋，我要是你，我也巴不得找个更好的人一走了之。
1: 别走！你不是还是会要回来帮我的吗？
0: 等老卓找到合适的人再说吧。

0: 哦，简直我觉得简直太可笑了，简直什么东西啊？啊，这什么东西？你说，这个白光居然现在敢对你挑三拣四的，啊，还说，哎呀，为了你改头换面，哎呦，谢谢啦，是不是？谢谢他帮帮忙好不好了呀？是不是这叫改头换面？啊，那行，那以后我翻着花样的天天改头换面，我让他看到吐啊！啊，真是太可笑了，简直是。还有啊，就那个阿辉从你这儿借走的钱一定要回来。另外，无论是白光还是这阿辉，以后再跟你借钱，你不要借呀，宁可给人也不要给钱呀，因为人是拿不走的，钱你要不回来的，对吧？还有，就这俩索性一个都不要，不要都不要。
1: 这有一个总比没有好吧？再说了，白光真的进步很多，他今天是被阿辉说的话气着了。反正我想好了，等过两天等他消消气，我就去找他。
0: 你不是哭着喊着要跟他离婚吗？怎么会又变卦了？啊，你这死丫头，你就是离不开男人，我真气死了。
1: 不是离不开男人，我就想这样顺顺利利的，哪怕周而复始的平淡一点都不要紧，我不想再变了呀。
0: 你还平淡一点？你还这么……那你说有意思吗？那都平淡有意思吗？你问问你姐姐去。
2: 喂，你怎么知道唐晶在天津的？你跟他联系上了吗？
3: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去天津的，要不是因为 BNT 的人出差在机场碰到他，现在还没人知道他在哪儿呢。电话不接，我跟贺兰都打过了。
2: 我知道了，这样我现在去天津找他。你这样把你的车借给我用两天行吗？好，我现在就到你家楼下去拿车。就这样，再见。
0: 那个不是你，你打电话你当着我们两个人也可以啊，为什么躲起来打呀？不就是找着唐晶了吗？唐晶怎么样啊？
2: 唐晶在天津，我现在去天津找她。
0: 啊，你先，哎呦，小祖宗，你几点了呀？多晚了？你怎么去呀？
2: 开车去啊。
0: 你开车去也晚呀。再说唐晶不接你电话，天津那么大地方，你哪儿找去？大海里捞针的。
2: 上海到天津也就1000来公里，我开车到那儿一个晚上也就到了。只要我到了天津，总有办法找到他的。那个，明天如果下午没回来的话，你帮我去接一下平儿放学好吗？
1: 万一他不接你呢？
0: 对呀，
2: 我就当我白去一趟行吗？
1: 那你明后天还要面试呢？
2: 我不管了，我先去了再说。
0: 哎呦，我跟你讲，你这孩子，你现在一往无前，对吧？

0: 你现在应该去看贺涵，你不是要去见唐嫣？
1: 我要换衣服，
0: 我给你讲话，你得听着。你这，你看你这，我跟你讲你，哎，你能不能雷厉风行一次啊？你这孩子，我跟你讲，就是让我着急一天到晚的啊！你能不能一辈子就做不做那软趴趴的羊啊？能不能呀？啊，真是，喂。
2: 宝剑啊，哎，该吃药嘞。<笑>对，那个药啊，就放在床头柜，那个粉红，哎，粉红色的盒子里。说对了，
3: 怎么是你啊？陈秋生呢？
4: 陈秋生。

0: 陈俊生说你要一个人开车去天津。
1: 对，现在出发，明天早上就到了。
0: 你一个人开过那么远的路吗？
1: 很多事情都可以有第一次的，
0: 但是这种第一次太危险，我不准你去。你留在上海，明天一早我去天津找唐宁，陈俊生也会跟我一起去。
1: 你是你，我是我。
0: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如果你非要去天津找唐晶，我是拦不住的。但是我想问你，你知道唐晶为什么要去天津吗？如果他只是去旅行散心，哪里都可以。为什么偏偏是天津？或者，你知道他还有什么要紧的朋友在哪儿？还是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
1: 我不知道。
0: 我知道，我想，我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陈星在天津有一个大客户，下个月合同到期。我和陈俊生去了那儿三次，都没有促使对方签下续约合同。
1: 你是说唐晶去跟你们抢客户了？可他不是从BNT辞职了吗？
0: 超马，如果他能签下这个客户，加上他在业内的名声，在任何一家公司里他都是香饽饽。
1: 你确定唐宁是为了客户才去的天津，还是这只是你的猜测？
0: 我了解他，所以应该去天津的是我，而且我跟陈俊生已经约好了明天一早就去。
1: 去哪儿？
0: 送你回家。

回去好好休息，照顾好平儿，照顾好自己，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我知道我这么做让你很尴尬和愧疚，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得有人站出来做一个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而未来也是一样，不管到哪一天，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等着你，不管等多久，我都会等。

0: 那咱一分钟大客户都准备上。
1: 你说唐晶是要报复贺涵吗？
0: 各种目的都有呗。唐晶的性格，感情上受挫了，工作上肯定更积极。
1: 你说客户要是被唐晶抢走了，你升副总的事儿会受影响吧？
0: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有什么办法？
1: 按理说这种事情贺涵是要负责任的，还不是因为他和唐晶的关系出了问题？要不你就别去了，这种时候把自己摘出来是比较好的。
0: 说好了一起去呢，说不去就不去了。
1: 秦俊胜，你不要自以为这是有情有义啊，在工作上要权责分明，你知道吧？

0: 怎么回来了？不用去天津了。啊？为什么？唐晶回来了。客户被抢走了，抢去哪家公司了？
1: 各位，我们一直在为诚心物色一位优秀的副总，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最终我们找到的是位不仅优秀，而且非常卓越的人才，那就是唐晶唐小姐。在这里，我就不多介绍了，大家已经够熟悉的了。唐小姐的入职是诚心又一个新的开始，她和贺凡的强强联手，我相信不出两年，我们诚心将在行业内创造奇迹。

1: 你说董事长今天来是要宣布你老公当副总呢，怎么后面还跟着个唐晶啊？有的时候想想真是不公平，不管你平时多努力，到最后还是运气说了算。你说。 董事长是不是还以为贺涵跟唐晶金童玉女双剑合璧呢？你说董事长真的不知道他俩掰了？觉得应该不知道吧？来，散会了，散会。Miss唐，唐小姐，欢迎你。这么多公司偏偏选择了我们晨星。
2: 当然，因为我有几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在这里完成。
1: 什么事啊？
2: 第一件事，我要解雇你。什么？你被解雇了。为什么？因为从现在开始，这里我做主。
1: 我的眼皮底下容不得任何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的员工，不管你的业务能力有多强。你这是在说我吗？我在晨星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我。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也知道，你这是公报私仇。
2: 等你坐到我现在的位置，你才有资格来评论我的为人处事。

1: 你为什么要带着我？我对公司每一件事情我都尽心尽力。他已经是第二次了，换成任何一个人对我这样的员工都会真心爱护的，他凭什么这么对我？他干嘛就这么跟我过不去啊？
2: 嫂子，
1: 等过段时间呢，我找唐晶，谈谈这件事情啊。要实在不行，咱就换点公司嘛。
2: 我哪里都不去。

0: 我就在澄清待着，干嘛非跟唐静过不去呢？
1: 我要去告他，我要告他，这是以公徇私，我要去董事会告他，我让他离开澄清。
0: 说的是气话，消消气儿啊！
1: 陈女士，我不赶紧离开这儿，我想回家，我一分钟一秒钟不想待在这儿了。

0: 没想到又在一起工作了。
1: 我也没想到，找了你这么多天，今天一早居然在这儿看到你。
0: 不好意思，瞒着你们到天津去扑客户去了，但也只有这样才能抢到一个先机。你应该知道，我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就辞职去旅游的。时间宝贵，不值得这样伤感浪费。
1: 合作愉快。

0: 说正事儿，Andrew 的案子拿给我做。你要干嘛？帮他们翻盘，收复华东市场。
1: 不可能，我都做不到。就是因为你做不到，所以我才要做。你跑了那么多趟天津，都拿不下来的大客户，我不是帮你拿到了？
2: 这就是你来陈情的目的。
1: 你要是同意，我去通知开会了。

0: 进来。
1: Miss 唐，
0: 有事儿吗？
1: 没事儿。我就看你秘书还没来，所以我过来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可以帮你做。
2: 没有，谢谢。你是玲玲那个部门跟着玲玲的？
1: 对对对，我是小董。我不是跟着玲玲的，我也是在晨星做了很多年的员工。我就是在工作上跟玲玲会有些交集，但是私下里没那么紧密的。
2: 你也觉得我不应该请玲玲离开晨星？
1: 应该啊，我觉得你做的没有错啊。
3: 玲玲这个人在工作能力上是有一点，但是他这个人为人处事是有点自私，你像我们这些下属，我们都不好意思说。
0: 玲玲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白眼狼下属？
1: Miss 唐，我是信任你，我才跟你实话实说的。
2: 我初来乍到，哪谈得上什么信任？墙头草在职场上有时候能得到一时的便宜，但一定走不了太远。我唐晶尤其不喜欢这样的人。你想升职，想做到玲玲原来的位置，要先学做人。
0: 我这儿没什么需要帮忙的，回去忙你的吧。
1: 行，那 Miss 唐，我去忙了。

喂 ，Miss 吴，是我罗子君。想问问您最近有没有空啊？您要是今天有空的话，想过来跟您聊几句，最多就10分钟。

其实我就在您公司楼下的餐厅等您，好吗？那您忙完了以后告诉我，您就直接下来，我在餐厅等你，不见不散啊，拜拜。

0: 我是司机。哎呀，哦，没事，不好意思。今天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到现在才有时间。
1: 我知道，我是怕你忘了，不敢走。
0: 嘿，不用忘了。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不用了，不用了。我一会儿还要见人，所以我们长话短说。
1: 好的，好的。
0: 听说你正在找工作，
1: 嗯，是。
0: 猜你找我也是为了这个事情，怎么样啊？ 你儿女情长那些事处理完了没有啊？你处理完了，咱们才能接着谈。
1: 没有没有，不是像你想的那样。那些事儿不会影响我，没那些事儿。
0: 那就好。其实你们小年轻的男女，你爱这事情，我也不感兴趣。你既然来找我，就说明你想好了要跟我一起工作。
1: 啊，是。
0: 不过你想清楚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和我一起工作的。
1: 那当然，我知道。 跟着您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呀？就是我担心，如果您把我招回市场调查公司，苏曼殊会不会有意见？现在我和苏曼殊是项目的合作关系，现在用不用你由我说了算。
2: 哦，那太好了。
0: 再说你也知道我的原则，只要你的活儿干得好。 我才不管别人对你的恶评好评。
1: 那太好了，谢谢Miss吴给我一个再跟你工作的机会，反正只要跟着你干活，做什么都行的。真的？当然了。
0: 那要是要你离开上海呢？
1: 出差呀，没问题啊。
0: 不是出差，是带着你的儿子离开上海。至少一年，你要跟我去广东。做得不好，我们回来；做得好，就有可能长期留在那儿。 在那儿有一些快要倒闭的公司，我说有一个跨国公司的委托要去那儿甄选几家比较好的，可能会做合并。其实，在你之前，我找过其他人，毕竟这是个比较好的机会，但是代价也大。你孩子读书的问题，我倒是可以给你想办法。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告别上海所有乱七八糟的人和事。你要有一个最好的自我发展，就首先要有一个自由身，也不要牵扯太多的人情世故。
1: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0: 如果你对自己下得了狠心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正好是你从这趟浑水里抽身的最好机会。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你也不用着急着给我回复，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周一我去深圳，你周一之前随时给我答复。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谢谢Miss吴，拜拜。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不错了，这个菜、
0: 啊、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3: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8: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啊
4: 啊、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药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8: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9: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10: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1: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2: 由不得你不认。
0: 全新阵容集结，
13: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0: 铸就滚烫警魂。
14: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向

0: 你也不用着急着给我回复，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周一我去深圳，你周一之前随时给我答复。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好，谢谢 Miss 吴。拜拜
2: 拜。

0: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城市。30多年，所有的苦乐成长都印刻在这个城市的水土之中。我也羡慕过电视里、杂志上那些四海为家的自由人，梦想过有一天我也能说走就走。但是牵绊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是这夜以继日的繁华，还是了如指掌的街道，还是只是某几个人，他们的样子，他们的笑，相处的时候沉醉的气氛。
1: 那找你了吧。
2: 我过去一下。其实以前经常从这儿路过，不知道里面还有一个酒吧，也真没想到你这么晚还跟朋友在一起玩。
3: 是啊，要不然你觉得我应该在哪儿？一个人在家忧伤痛苦，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唐小姐，我听说我走了以后 Knowledge Group 对于谁做部门经理这件事情有很大的争执，好像是吧？
3: 所以我明天还要面试几个人。
2: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冷静地想了一想，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做这个决定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在晨星这么多年，我的工作一直是很认真也很努力的，而且在工作上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我在想，如果你这个气消了，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让我重新回到晨星啊？
3: 我让你走的时候说过还会让你回来吗？
2: 我可以做一个保证，我保证在工作上比以前更加努力，而且跟工作没有关系的话我绝对不会收。
3: 如果犯过的错误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弥补的，那还怎么让别人引以为戒？我再次告诉你，搬弄是非在我的团队里从来都是比算错

0: 我的情况挺特殊的，而且现在好了，罗子君已经走了。
1: 对不起，谁走了你也不可能再回到晨星了。
2: 当然，除非我走了。

0: 喂，小董啊，明天中午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想请你帮个忙。是，我跟你娘太欺负人了，我必须要让她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这么走运的。
1: 闭闭空间，你的空档而密闭外高。怎么可能？因为你把这个东西都关起来了。那他很近，可是他会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他的洗净力。妈，妈，哎呀，七点了呀，11点多了，平儿睡了已经。
2: 睡了，睡了，哎呀。
1: 那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找什么工作呀？这么晚？你们吃饭吧，我给你热热。啊，
2: 不用不用了，我都吃过了。啊，你吃过了呀？嗯，吃过了，那我就把这蛋饺带回去了。明天中午呢，我跟你崔叔叔做个蛋饺汤。哎，对了，你工作搞定了没有？
1: 工作嘛是差不多搞定了，就是呢，可能要离开上海。出差啊？
2: 一个月几次啊？哎呦，你说你从小到大，你除了旅游，你就没有在外面住过，你能适应吗？不要说你了呀，我听你说你要离开上海，我舍不得呀。
1: 是的呀，所以我就说我再考虑考虑嘛，毕竟你跟子群都在上海的。
2: 所以呀，可能提条件，如果工资给的低的话，不去。如果说工资给的高嘛，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啊。
0: 我洗澡去了。
2: 好呀，那你去洗吧，那我走了啊。哎，对了，你有功夫啊，跟你妹妹好好的聊一聊啊，我觉得她的事情简直太让人不省心了。哎呦，我走了啊。

0: 儿子呢？
1: 啊，让浩纯阿姨帮忙看着，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们这儿打烊了，
2: 明天吧。
3: 我说完就走，我得赶紧回去，一会儿弟弟醒了看我不在要哭的。你别相信阿辉的胡说八道，
1: 他为了气你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
0: 你说过要跟我离婚，你说过你喜欢他，你亲口跟我说的。
1: 那是以前说的，我就这么一说，但我什么都没做呀。而且你不是也说过，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不会跟我离婚的吗？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如果他不是当着我的面给我戴那么大个绿帽子，我到现在还觉得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但你不知道，只要是个男人，
1: 什么都不是问题，不就好了吗？我们就把这些。

0: 忘了，我们重新开始不行吗？你我还有弟弟，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不管以后日子过得苦也好，过得开心也好，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好吗？
1: 罗子君，我以前是个混蛋，但我努力在改了。我成不了像老卓和贺涵那样的人，但我至少为了你和儿子，我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混蛋了。老卓也觉得我现在好多了，可是现在你和你外边那个男人反倒成了混蛋了。
0: 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俩真的没有关系。而且你放心，他问我借的钱我一定会要回来的。你就别闹了行吗？哎，一桥，你别闹了，别生气了。
1: 我承认我以前是个烂人，但烂人也有烂人的底线。

0: 以前的账本做的向来不够仔细，到了月底统计的时候总是不能平账，所以我又重新整理一下。
1: 哼，这样子的账就从来没有清楚过。你来了以后算是把它理得很清楚了。
0: 该清楚的时候还是要清楚。
1: 哎，我想弄清楚一点啊，自从你回来以后把这个店里捋得井井有条，还真不一样了。可是为什么你对我突然间变成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是为什么？
0: 你不是想找一个好员工吗？
1: 你以前也是好员工啊。
0: 我以前也以为我是一个好员工。
1: 你是好员工啊，你可以说还是我的好朋友，小朋友。
0: 朋友？你相信男女之间有所谓亲密无间的友情吗？成为真正的朋友吗？
1: 啊？
0: 你有过吗？
1: 没有。
0: 所以做一个好员工是我能够想到唯一一个长久的让你需要我留在你身边的办法。厨房的灯管坏了，我叫了师傅明天过来帮咱们换一下。

0: 出去！
1: 子群，嫁给我吧。
0: 你信不信？信不信我打你出去？不
2: 是，你干！
0: 什么呀？我还没离婚呢。再说了，我也不准备离婚。
1: 一两个月前是你说爱我要嫁给我的。
0: 是，一两个月以前你说你单身，你没有结婚。你倒好，说消失就消失。等我有点钱，你就问我借钱。我想问你啊，你现在自说自话跑回来说要跟我结婚，你是不是有病啊？还是我有病啊？我吃过一次亏了，我告诉你，我不会再上当了。
1: 子君，是，以前是我做的不好，但再怎么样，我总比那个白光好吧？
0: 对了，说到白光，我还想说你呢，你凭什么这么说啊？凭什么当着白光面这么说？你这刺激太刺激我，你为我想过没有啊？
1: 你们应该离婚。
0: 离婚怎么办？离婚以后跟你过，你养活我跟儿子，你凭什么养活？你的钱还是问我借的呢？
1: 我发誓，等熬过这段日子，情况会慢慢好起来的。再怎么样，总比那个白光强。
0: 好好好好，你好起来再来找我，行了吧？
1: 子群，你以前没有那么势利的，你不要那么势利好不好？
0: 我以前跟你呢，因为你是发型师，有一技之长，给我剪头发免费，还给我和弟弟花钱。这么比起来，你当然比白光好了。但我现在想想，哎，那些都是骗人的。你要真的是单身，一个月好几万，你凭什么找我呀？
1: 什么样的人配什么人，眼高手低不行的。
0: 是，我是不行，

0: 我没出息，活该找你这样的人。但是我想明白了，我得为自己，得为弟弟多着想。你说那是势力，但我觉得那是我生存本能。你想，一个男人每个月把工资交给我，一个男人问我借钱，哎，你想，你选谁？
1: 你不能看现在，你要看谁更有未来。
0: 我不看未来的，我只看现在。
1: 子瘸，为了你我都离婚了，你还跟我算账？女人狠起来，男人真是赶不上。
0: 我那是被骗怕了，我要保护我和弟弟。拿着，从此以后不要来找我了，但是钱要还给我。来来来来来，别挡着干活。
2: 珍珠，你在哪儿呢？

0: 子群啊，你坐下来一会儿好不好啊？你这样跑来跑去不行，待会儿妈妈做完手术出来，我们还要节省体力照顾她的呀。
1: 如果再给我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一点都不怕累的。我有的是精力跟体力，但是万一我一直叫他去看病，他说他没事啊，他老是说他没事的呀，他一直说他自己生病。
0: 子群啊，我没想到崔叔叔还在等着他回去，想到两个女儿的生活还没有安顿好，他不会舍得就这么走的啊。好了，
1: 你说我平时是不是对他太凶了？可是他平时对我们也很凶的，你说对不对？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别人家总是和和气气，我们家总是吵吵闹闹？他对崔叔叔态度很好的，等一下他出来，我要问问他，我要好好问问他。
0: 我问你啊，跟白光说了吗？
1: 没有，我爸白光来了，他更加生气。那你呢？你有没有告诉贺涵，还是陈俊生？你知道吗？其实妈妈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两个，特别是你，对吧？为什么人家家找个老公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家的女人找个好老公那就这么难呢？
0: 等妈妈醒过来，我会跟她说的，我一定会去找一个让她放心的。稳定的男朋友，我主动去找，我跟他说让他放心啊。
1: 我还是打个电话给白光吧，让他把儿子带来。万一呢？
0: 好了，不要说不吉利的话，打电话。

0: 病人家属，跟我来一下。
1: 好，
2: 我出去了，你看着，别哭了。

0: 病人虽然醒了，但只是暂时的，胶质瘤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淋巴结。
1: 还能坚持多久？
0: 这个嘛，我也无法知道，因为病人随时还会再陷入昏迷，所以家属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1: 谢谢。

医生怎么说？医生一般都说的是最坏的结果，对不对？你没跟医生说，妈年轻的时候被车撞过，人家都是没希望了，妈不然后果，咱妈妈负担很大的。医生说了，你没事的。啊，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我们俩姐妹就在这儿陪着你，说说话，聊聊天，好吗？让你心疼。

0: 吓死我了，醒了就好了啊。我刚听子群电话，我还以为我把贺涵带来了。
1: 海毅，你不要紧张，我认识国内最好的脑外科医生，等一下我给他打一个电话，跟他们讲一下您的情况，听一下他们的专业判断。
2: 真的？那现在就把我妈转到你说的那个医院行不行吗？
3: 子群
2: 啊，妈，
3: 该跟他离就跟他离了，赶紧找一个好男人，找不到就多赚点钱，要回头男人找不到，钱也没有赚到啊！
0: 妈，您别操心了啊！您好了，您好了，我都听您的啊！
2: 我们现在不说这个好了，等你好起来我们再说啊！
3: 好的。

真正不敢说的话。佛替他说，他喜欢你，爱你，他的下半辈子我就交给你了，否则的话我就是变成鬼也是要找你的。青青啊，青青啊，你现在

就是在敢爱敢恨已经超过妈妈了。

0: 阿爷，啊，
1: 大金啊，
0: 哎，俊生告诉我说你突然生病了，俊生去接平儿了，他马上就过来。
1: 哎呀，你来了，哎呀，你来的真好，谢谢你啊。这个时候来看我，哎呦，我羡慕你的，真的，我就想你要是我的女儿该多好呢。你身边儿是不是像贺涵这样的男人有很多呀？他们是不是有的在追你啊？
0: 是啊，这您都知道。
1: 来，我跟你讲啊，这个不行，再去找一个。啊，
0: 我已经在找了。
1: 金啊，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呢？我们君君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几辈子修来的哟。
2: 妈，哎，别胡说了啊，别瞎说了，听到没有？休息休息吧。
1: 就让我胡说嘛，任医生呢？怎么？
2: 陈医生在路上呢，很快就到了嘛。啊，
1: 来呀，趁我有力气和妈妈的。

0: 抱歉，崔抱歉，
1: 那个
0: 崔抱歉呢、啊？
1: 崔叔叔啊，知道你住院了，心脏不太舒服，医生在给他用药，等用完了药就把他送过来看你哦。你不要操心，好吗？
0: 好，那我就，等等，
1: 妈，你别睡着。妈，你眼睛睁一睁啊！
0: 还有很多，
1: 你眼睛睁开，别睡着。妈，你别睡着呀！
0: 妈妈，你再跟我们讲讲。妈，你不是还有很多话要跟我讲吗？
2: 妈，
0: 那你不是还说？
2: 妈，我离妈。妈，
0: 很多话跟我讲吗？
1: 你去叫医生。
2: 妈，我
3: 听你的，我离行吗？
2: 妈。

0: 谢谢。医生说没必要转院了，唯一有一点值得安慰的是。
1: 你说人家老人家要有点什么事儿吧，都有个征兆。我妈平时比我还活蹦乱跳的，怎么就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0: 人都会死吗？
1: 是啊。
0: 那死的人都去哪儿了呢？
1: 去了另一个世界。
0: 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呀？
1: 我也不知道。就像是一场你还没有看过的电影，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进去吧。我带你进去，站在外婆旁边。虽然外婆不能讲话了，但是你用心去听一下，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在跟你讲话。

哎。

我要做，这么多的人我要管，我天天担心啊，你崔叔叔身体好不好啊？还有你跟子群，我不安排好了不行啊，我担心你们两个的呀。

0: 呀，不是要你嫌贫爱富，我就是为你呀，弟，为你跟孩子将来好好的考虑清楚的。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找什么工作呀？这么晚，
2: 还没吃饭吧？我给你热热。
1: 啊，不用不用，我都吃过了。
3: 别人再怎么变来变去，我们肯定不会变的。我、你、妈妈，我们都是最亲的人，
0: 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0: 起来了，再过一段时间就能走了耶。真好真好，
1: 你放心吧，我不走。哎呀，你不用使劲拉着我，我会留下。

0: 谢谢你啊。你是回家吗？我开车送你回去。啊，不用了，我打车吧。你的工作落实了吗？还是说想等处理完阿姨的事情以后再说？还记得
1: CCG 的 Miss 吴吗？我前两天去找过她了。等我把妈妈的事情料理完，我要跟她去广东。你要去广东？ 难得有一份我可以大展身手的工作，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走了，再见。

0: 知道妈的银行里有多少钱吗？30多万，他没有多少钱工资，我一直以为他大概最多有个8万10万的，我从来没想到我有这么多。
1: 你说他要多节约才会有这点钱、啊？
0: 他就是担心我，我知道，他担心我们两个没有钱、啊，所以，
2: 子君，你把这些钱都拿走。把隔壁的店盘下来，把生意做大一点啊！
3: 这些钱给我花了也是花了，你只要记住一点：
2: 远离那个剪头的阿辉，不要让他知道你手上有钱。这是妈妈的钱，我不许他打着一分钱的主意。你记住了。
3: 至于
2: 白光，记住妈妈说的话。
0: 我知道。
4: 这一天，当时当刻，我给自己的生活画了一条分割线，该告别的也先告别。生活从不给我们从容准备的时间，我不知道下一个路口等待我的会是什么，但是我必须走过去，不能停留，不能思考，不能留恋，我怕自己会犯错。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手掌和身体的这些变化，
1: 我的手一层皮一层皮的掉，就是豆渣呀呢。
2: 同样的体温，我比我老伴儿多穿件毛衣，
0: 竟是这类高发疾病的预警。
3: 大家平时怕冷，有些人是真的只有阳虚，但有些人呢就已经深入到血分的这个层次，
4: 有致残致死的一个风险。
0: 国医大师的通络妙方，
3: 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经常会用藤类药去疏通经脉，
0: 帮您多施之秋，远离血痹。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5: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8: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9: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0: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1: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5: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6: 我扫您。
27: 这节目是真的，
28: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9: 一直都不孤单啊，
3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未。

0: 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这还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0: 很好喝。
1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3: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14: 上菜啦。
15: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6: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7: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8: 要不得你不认。
16: 全新阵容集结，
19: 又发现了具尸体，
16: 铸就滚烫警魂。
20: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6: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菜。能找的我都给你找了。啊，这么多啊？
1: 嗯。
0: 你复印的时候有没有被人发现呢？
1: 我都是让实习生菜菜去复印的。
0: 要是让公司知道，这不仅是要掉饭碗的事啊！
1: 啊，哪有那么严重啊？那这样说的话，样样都是机密，哪有那么多机密啊？
0: 嗯。
1: 再说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你想要什么找不到啊？我跟你说，唐晶这次啊动作挺大的。
0: 怎么说？
1: 他强行从贺涵手里拿走了安吉尔的项目。
0: 安吉尔可不是好搞的，
1: 嗯，
0: 就算贺涵出马也不一定搞得定的呀。
1: 所以啊，他是冲着贺涵去的，他就是想做的比贺涵漂亮。我就真不明白了，你说这个女人挺聪明的，她就想不明白吗？那就算她在工作上压倒贺涵又怎么样啊？啊，就报了十年不娶的仇了，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好不好？

0: 这些都是谁做的？唐晶自己做的。他自己做的？可能就是因为你走了以后，他不信任我们呗，怕我们在里面倒浆糊。是，这个女人啊，真的就是一个疑心病特别重的工作狂。
1: 这么多，熬一个通宵可以。她以后准备一直自己做了，她就不怕忙中出错吗？
0: 哎，我倒是希望她出几次错。
1: 出错出多了，就可以把你请回来了。说的也是，谢谢你啊，
0: 客气。哎，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就找我啊。哎呀，你是知道的，我是想把唐晶弄走，帮你回来的。小董，人家都说人一组茶就凉。
2: 谢谢你啊！哎呀，你神经病吗？说什么呢？我跟了你那么多年了，应该的。谢谢，不行不行。你家里那么多事情，本来我是想晚几天来找你，没想到你比我心还急。
0: 一鼓作气嘛。
2: 你看啊，嗯，这我是让人家给你实地拍摄的，什么处理都没做过的，嗯，所见即是所得，不要到时候。 说好道好的，说我骗你啊，操他！嗯，还有什么问题啊？至少学校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嗯，还有什么其他不放心的？你尽管问。我还
0: 能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都不用跟我看照片，你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那下周一我就跟你一块儿走了。
2: 下周一？嗯。 是不是也太急了？这还是我头一次叫人家晚几天呢。这么大的事情，子俊，还以为你会要个十天半个月整理处理你这里的事情。先办过去再说嘛。好。其实越拖延越犹豫。三思而后不行的人，我可是见多了。你这样好。
0: 不给自己拖延和再选择的时机，
2: 那我就给你订票了啊！嗯，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0: 谢谢Miss Wu给我再跟你工作的机会。

0: 我以为外面的门是关着的。
1: 我妈妈在医院的时候，谢谢你去看她，没想到你会去看她。
0: 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周末都是要去你家吃饭的。徐阿姨也算是我的家人，应该去的。
1: 我要跟 Miss 吴去广东做一个项目，下周一就走了。

0: 工作上的事跟着 Miss 吴肯定是好的，至于其他方面的考虑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我想反正要走了，应该过来给你告个别，那就再见了，一切顺利。唐琴，
1: 你去广东希望只是因为你自己，你觉得值得，不要是为了其他任何人，至少不要是为了我。你不欠我什么，我帮过你不少，在学校的时候你也帮过我。如果你觉得因为对我有愧疚而把自己放到那么远，那真的完全没有。

必要，因为这与我无关，我不会因此而更憎恨你，或者更原谅你。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值得去大力维护的东西，可以是一件事情，也可以是一个人。我是为了我自己走的，因为我觉得值得走这么远。唐晶，谢谢你，我走了。

0: 我希望你走，我希望你能留下来。你知道这不可能的。是，我知道你不会答应，但我还是必须把我心里怎么想的告诉你。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要克制自己，成全别人，要说别人喜欢听的话，要做不为难别人的事情，唯独不能坦白直接自己的心意。
1: 但事实是，我们要告诉对方，告诉自己在意的人，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自己最真实的心意和心愿是什么，这才是应该我们做的事情。
2: 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1: 所以才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啊！我不希望因为我今天所谓的克制，等到某一天你想回来的时候。 却没有一个足够的理由，所以子君，你听着，我爱你。除了你，我不会娶其他任何女人。你可以走，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是只要你想回来，任何时候我都会在这儿等着你。只要我还有清醒的意识。
2: 我都会拿我所有迎娶你，和你一起度过我们的后半生。谢谢你，韩寒。谢谢你对我说的这些话，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说我们要坦白直接。 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的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爱你，你太好了，以至于我可能不会再喜欢上别的男人的。可是我们不能在一起。

当时我以为这就是我前半生的结局了，而且还是一个不太坏的结局。至少我放下了我的自卑、自责、愧疚和恐惧，对贺涵也对自己说了真话。

0: 怎么了？我知道你要做业绩，要超过我，但是你这么做太冒失了，是要出问题的。你不能一边手头上做着安琪儿的案子，一边又去跟他竞争品牌的总监谈合作。
1: 那是我的朋友。安琪儿不管是不是你的朋友，一旦传出去，只会引起他们对陈星对你的不信任。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懂的。如果他们对我这么不愿意信任的话。
0: 他们可以在半年合同到期以后换一家公司合作，我们也不是必须要跟他们合作不可。国产品牌退守二三线城市已成必然趋势，我就算拼尽全力，也就能保他们两三年。那也不能丢掉诚信。谭宁，不管在哪家公司，我们的品牌是诚信，不是光看客户一年给了我们多少钱。
2: 你知道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让我们每一个客户对于我们是他们最忠实的伙伴这一点深信不疑吗？你这么做等于是杀鸡取卵。
1: 忠实、诚信，你的努力，你这么多年不就是以不择手段在这个圈子里出名的吗？
0: 没错，对对手不择手段。 就是对我客户最大的诚信和忠实。
1: 我过去的客户现在是我的朋友，我约他见面不可以吗？
0: 不可以，起码现阶段不可以。工作是工作，私人关系是私人关系，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3: 你难道没有把工作和私人关系混为一谈的时候吗？

我是为你好，可是我想比你更好。我只有走得更远，站得更高，也许有一天我才能看清楚，你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谁好。

0: 拿来了。
1: 谢谢。
0: 从贺涵负责案件开始，具体执行交接的就是我。我了解案件，他们是一个极其谨慎甚至有一些多疑的团队。我觉得贺涵的提醒应该接受。
1: 我有我的做法，除非你换取别的做。
0: 走了。
1: 并不是离开了贺涵我们就不能做到更好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只有一条最好的路。
0: 你这是跟贺涵也跟自己较劲。

0: 那你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吗？
1: 嗯，可以这么说。所以你每天都可以吃冰淇淋，每天都可以游泳。
0: 但是那里的人讲话我听不懂怎么办呀？嗯，
1: 对于你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来说，最多三个月就听懂了，时间再长一点，你都能说广东话了。
0: 一定要去吗？
1: 妈妈很希望你跟我一起去，不然的话你就只能跟爸爸住在一起了。
0: 我当然想跟妈妈在一起。嗯，
1: 对不起儿子，

0: 也让你跟着妈妈离开熟悉的地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学习还有生活。不过呢，什么事情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你现在多去些地方，将来长大了以后，你就会比别的小朋友有更宽广的见识。
1: 新的学校，那新的学校别人不认识我怎么办？
2: 所有的朋友都是先从不认识到认识的呀。

0: 你去叫他说好了。说好了，有些手续来不及办，等我过去安顿好了再回来补办吧。啊，你准备好了吗？试试呗。试试呗。您会来深圳看我们吗？
1: 当然会啊。先生，这是您的水，小心烫，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我觉得。
0: 你是不是在考虑啊？别是因为妈突然间离开。
2: 这是一个原因，妈如果在，我也不会走。还有别的原因。我能够去那里玩一会儿吗？
0: 可以，但是要让我们看见你啊。
2: 好。
0: 跟他们说了吗？
2: 说了。
0: 可还没留你。
2: 他尊重我的选择。 唐晶呢？跟以前一样，换作是我也不可能就这样不计前嫌了。所以我觉得，只有我跟着吴大娘离开这里，才能让她相信我没有任何非分之想。说不定两个人还有修复的可能。当然，这也不是我能左右的。我就管好自己就行。吴大娘是个好 mentor，
0: 我都可以看见我的光明前景。哎，就是觉着我应该跟你和韩唐晶说句对不起。你说之前要不是我的问题，之后我们也不会受那么多苦，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麻烦事儿。
2: 不光是有苦有麻烦事儿，还有很多好的东西呢。我要感谢你。如果没有你当初帮忙抛弃我，我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有能力干这么多事儿，生活还有这么多种可能性。 哪怕是我现在一无所有的，一身麻烦的站在这里，即便是我被动也好，主动也好，必须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我仍然觉得好过过去那些浑浑噩噩当陈太太的日子。
0: 我还是希望你能留在上海吧，这样也算给我个机会，弥补你跟平儿。
2: 虽然你说无所谓，都过去了，但是我心里边的愧疚真是越来越深。
0: 那要这样的话，你以后不是又要对现在的家庭愧疚了吗？
2: 最后一个问题，
0: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很多女人都爱他，但是我选择放在心里。我不再爱你了，一点点也没有。否则，我不会跟你坦诚地坐在这里聊这些。
2: 不管将来你和平儿怎么样，我对你们的愧疚和责任会一直都在。

0: 怎么样，平儿，都收拾好了吗？
1: 哎呀，这个箱子太小了，你看还有这么多没装上呢。
0: 嗯，都放到妈妈那儿去，妈妈那边有地方。
1: 好呀。
0: 小心点啊。
2: 对孩子来说，生活里都是加法，越多越好。对大人来说，该做的却是减法。以为舍不得的，狠心的回头走掉，很可能后来发现，也没有那么非谁不可。

0: 喂，小董，哎，你在电脑边上吗？你赶紧看一下行业论坛，竞选下面第二条。你看一下，说的是唐晶吗？会是我们这件事情吗？不至于那么大吧？哦，他回来了，我给你找点。
1: 回来了？
2: 还没回来。
1: 啊。哦，对了，我想跟你说件事情。
2: 啊。
1: 那个，平儿不是要跟着去广东吗？我买了一些夏天的衣服，到时候礼拜一给他送过去啊。
2: 哦，还是你想的周到。
1: 哦，对了，他们不是要搬走了吗？这样的话房子就空下来了。我在想，既然空了，还不如把它租了，这样的话还能顶一个月的月供，你说呢？
2: 等他们走了再说吧。
1: 哦，好的。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给我的那些东西我没有完全都给 BOP 总监，我只是拿了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布局计划漏给他。我发誓那些成本数据我绝对没有给他们，毕竟我也是诚心的人，诚心对我是不错的，我不可能这么黑公司啊。
1: 你给人家一些重庆苏州要开新店的这种信息有什么用啊？你要给唐晶扣上泄密的帽子，所以你泄露的肯定是机密啊。什么是机密？成本数据是机密。
0: 你把安吉尔的成本数据给了 BOP？
1: BOP 是安吉尔最大的竞争对手，唐晶在没有来晨星负责安吉尔这个项目之前，他跟 BOP 的总监私下里关系很好，前几天还有人看见他们俩在一起吃饭呢。安吉尔今天早上派人来公司问责了，他们咬死唐晶是双面收钱，出卖数据。
0: 小董，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先跟我说一下？万一查到我们怎么办呢？这是泄露客户的机密，要闯大祸的呀。
1: 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查到你？你都已经不在公司了。哎，你忘了，你忘了唐晶是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你赶走的？公司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你，也就是我吧，心慈手软，还不如什么都不做。
0: 我也就不说了，那你怎么办？你可是还在公司哦。
1: 你放心吧，这点我早就考虑到了，所以我才会让菜菜去复印的。而且啊，那个复印室我最近连踏都没有踏进去过，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向我的。哎呀，我得回公司了，十点全体大会，看来是东窗事发了。好，我走了啊，有什么新的进展咱们再联系。
0: 我觉得咱们最近还是少联系比较好，万一被他们发现了可吃不了兜着走。
1: 不会的，
0: 走了。

0: 安琪儿公司的人刚刚离开。
1: 他们怎么说？
0: 他们要求彻查数据泄露的原因和途径。在此期间，要你停职检讨。
1: 我什么也没做。
0: 我当然相信你没问题，但现在我们是要让其他人相信，让董事会，让安琪儿，让同行业的其他人相信你，相信陈星。董事会要求一个星期之内必须查清究竟是在谁的手上出了问题。
1: 所有经手过这个项目的人都要问一遍，还有数据分析组的人也有可能。
0: 唐宁，我觉得眼下你最好去向对方道个歉。
1: 我为什么要道歉？信息不是我泄露的。如果真的是我想出卖安琪儿，这点成本数据算什么？我大可以把更重要的内容透露个 POP。
0: 我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不要让你跟 BOP 的任何人去接触。一旦被人看到了，只要安琪儿出了事儿，就会被好事之徒算在你头上。你明白了吗？
1: 我自己去找安琪儿。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他们不可以往我头上扣这种帽子。
0: 我去。你听着，从现在开始，我来面对安琪儿，你来查清那个人。什么事儿？说吧，是不是有其他公司又来落井下石了？
2: 有几个客户提出要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由你或者别人接手，还有一个已经走合同的客户提出要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后再签字。
0: 我现在马上去的安琪儿。唐静，你负责彻查经手主管，金生负责数据分析组和其他支持辅助部门。
1: 还是我去吧。
0: 现在听我的，照我说的做。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子君走，你不去送吗？
0: 送我也是徒增烦恼，更何况他只是去广东，真要想见，两个多小时就飞到了。
1: 我以为你会尽力挽留他呢。
0: 我想他是想好了非走不可。你不去送吗？
1: 我本来要去的，但公司这么多事情，我想我还是留下吧。
0: 看我大姐。

0: 刚出门大概一个小时到机场吧。
1: 公司上上下下因为安琪儿的事情已经乱套了，我恐怕没法去机场送他们了。
0: 那我和佳青送皮儿去机场啊。
1: 啊，你把平儿交给子君就好了，我也打电话跟他说一声。
0: 哦，好的。那个唐晶的事情怎么样了？事情搞得很大吗？没那么严重吧？
1: 看着是小事儿，但是现在不仅影响了唐晶的声誉，还有可能把陈星拖下水。超过一半的客户都来打听消息，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信任正在丧失。
0: 这是唐晶的事情，关陈星什么事儿啊？
1: 回去再说吧，当务之急先找出是谁抖了那些文件，把作奸犯科的人揪出来，还公司和唐晶一个清白。
0: 我先挂了啊。
2: 玲玲阿姨，是不是爸爸不能送我和妈妈了？
0: 嗯，爸爸有急事儿。
2: 是唐晶阿姨有紧急情况吧？
0: 你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情啊。

0: 们也要送你的呀。
1: 哎，那个谁没来？
2: 谁啊？
0: 贺涵啊。
2: 本来就不该他来，就该你来的。
1: 你们真的分了？
0: 你够狠啊。妈生病那两天我都看出来了，她特别喜欢你。
2: 好了好了，白光呢？
0: 哎，不知道，没联系。
2: 你怎么了？
0: 白光也好，阿辉也好，我都不想管了。我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养我跟儿子，我已经想清楚了，谁要是想占我便宜，我就让他滚蛋。
1: 你说妈给我留那个钱是不是就这个暗示？
2: 什么暗示？就是明示。
0: 你放心好了，我已经想好了，不出3到5年，我就把妈给我的30几万翻好几番，到时候开个连锁店，你在广东也能吃到我的馄饨了。
2: 我等着啊。
3: 妈妈，小阿姨。
0: 哎呦，乖，哎呦，好几天没看见你，又长高了是吧？嗯，越长越像妈妈，好看。
4: 这是罗子群吧？
2: 我妹妹来送我。啊，
0: 爸爸呢？
4: 秦女生公司里面突然有点急事就来不了了。啊，行李呢？
2: 已经托运掉了。啊，那我们进去吧。跟阿姨跟佳青再见。
3: 唐静阿姨的紧急情况处理完了吗？
2: 什么紧急情况啊？
3: 爸爸没来，就是给唐静阿姨去处理紧急情况去了。
4: 俊生在电话里没跟你说过吗？
2: 没有。
4: 唐总他在工作上出了点问题，陈女士没来就在帮他处理问题呢。
2: 什么问题啊？
4: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知道，毕竟我已经离开晨星了。不过也不关你什么事吧，你管你走好了。Miss 我没来吗？
2: 哦，他一般都要卡着点来的，没那么早。那我们就先进去了。
4: 哎，好，
2: 跟佳青再见，跟阿姨再见。嗯，走了。
3: 再见，
4: 再见啊！
3: 再见，
2: 我们到那儿打电话。
3: 再见，拜拜。
0: 听话啊你。拜拜，
3: 拜拜。我们在哪个口检票啊？
2: 我们在。

0: 是打来所有的关心询问，怎么样？查的怎么样了？
1: 把员工的邮箱、聊天记录都过滤一遍，没什么可疑的。谁要是想做这种事儿，当然不会用公司的邮件和 IP 发出去。是啊，我没有办法查人的私人东西。
2: 唐总，您看邮件了吗？安切尔公司单方面和我们解除合作了。

0: 你干嘛去？谁发的邮件我找谁去。
1: 董事会发的。
0: 找的就是董事会。
1: 他们只是暂时安抚一下安琪儿，并没说要把你怎么样啊。
0: 只是说，
1: 离职休假了。
0: 我不能离职，我也不能休假。我必须在这儿把所有的问题都查清楚。
1: 我不能让别人说我双面收钱出卖公司，这让我今后在圈子里怎么立足？
2: 以我在陈情多年的经验，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过不去，他们反倒会让你强行停职了。

0: 我们公司还有我，还有贺涵呢吗？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能力，你应该相信贺涵会把所有事情都解决好的呀。
1: 当然，这要是在以前，我当然会相信他。
0: 我认为现在。

0: 哎，对不起啊，这来不及送你去机场了。
1: 没事儿，
2: 又不是去很远的地方。我打电话来是想问一问唐晶出什么事儿了。
0: 唐晶这回估计是得罪什么人了吧，被人算计了。哎，不过你放心，事情吧，中国会查清楚的。你是带着孩子呢，先踏踏实实去深圳，到了那儿肯定有挺多事要操心的。你放心吧，唐晶这边抽空再跟你说。
2: 好。
3: 尊敬的旅客，飞往深圳的航班现在可以登机了，请您抓紧时间登机。
4: 妈妈妈妈，现在可以登机了。
2: 我知道了，妈妈再打一个电话。
4: 好。
5: 喂
1: 喂，蔡蔡，我是罗子君，你还记得吗？我在晨星的时候
2: 你跟我最友好了，所以我现在要调去广东工作，跟你打个招呼，告个别。
1: 谢谢你啊。哎，
2: 我听说玲玲走了，唐晶来了。
1: 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啊？
5: 唐晶这次估计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2: 唐晶怎么了？你快告诉我唐晶
1: 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你怎么那么紧张呢？听上去
3: 安琪儿的数据是我复印的，是小东姐让我去复印的。
5: 我不知道她要干嘛。
3: 我不知道，那就是安琪儿的东西。
4: 妈妈，好了吗？
2: 平儿，我们今天可能飞不了了。
4: 怎么了？
2: 因为唐晶阿姨遇到了麻烦，妈妈得回去帮她的忙。我们现在走好吗？
4: 好。

0: 现在唐晶正在气头上，邮件短信都不能发了。现在手机电脑都在查，他不会查到我吧？反正全本数据不是我给 BOP 的。那你的意思是我给 BOP 的？我是为了你呀，玲玲姐。你最好不要把这件事情推到我身上。你听好了，你没有问我要任何东西，就算是你问我要了，我也没有给你任何东西。
1: 这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就想报复一下唐晶吗？你已经做到了，而且你自己已经不在晨星了，没有人可以拿你怎么样的。但是我还在晨星，我还有我的前途。你的前途在晨星，是把唐晶赶走了，你就可以升级吗？玲玲姐。
0: 你想的太多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还有，我提醒你，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陈君生，他这个人嫉恶如仇。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你而起的，那真是考验你们的感情了。我听说陈星已经让唐晶停职了，那咱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2: 我只希望后面这些事情由你接手，这样我放心一点。不可以，这个项目顾问团队的人员不能变，负责人也必须还是唐晶，否则就坐实了唐晶两面收钱、出卖客户的罪名。好啊，那请他给我证据，证明那天早上他跟
0: BOP 总监聊的不是公事，还有给我证明我们公司成本数据是谁给我泄露出去的。
3: 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找到问题的源头的。一个星期，什么事儿？你有没有印过一份安琪儿的成本数据啊？
0: 没有啊，瞎说什么呢？是谁说的？还是你哪个眼睛看见我有复印过安琪儿的任何数据啊？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复印还是打印？
3: 不是你说的。
0: 我说的是，你有没有印过一份安琪儿的成本数据？哎，我懂了，罗子杰，你是想来报复我的，对吗？因为你觉得你在陈星的时候我对你不好，所以你想趁着公司出事的时候来报复我一下。我跟唐晶无怨无仇的，我干嘛要陷害他呢？我这个人，我一向想在公司里安安稳稳的工作。 倒是你上蹿下跳，勾搭祸害。你觉得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你要是不承认的话呢，
4: 只有等我找人来指证了。你等着。去吧，你尽管去。我这一个星期连复印机的边儿都没有沾过。是，我是复印了关于安琪儿的资料。
1: 但也就是整理的时候，无意间瞄了一眼标题，我没时间，也不负责看里面的内容的。然后你就把那些跟安琪儿有关的数据资料放进了文件夹，交给了小董。对呀，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利用，做了一次坏人。他这么做是想让自己跟这件事情完全撇清关系。但是如果你跟玲玲都指向他的话，
5: 他是绝对逃脱不了责任的。玲玲姐怎么可能愿意承认自己让董姐去偷安琪儿的资料呢？她都已经离开公司了。陈君生，我做错事情了，你会原谅我吗？
6: 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你都从陈星走了，成本数据谁给你的？

0: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报复唐晶，报复陈星，顺带报复我？不是的，我就想给唐晶找点麻烦。但是这个文件和数据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呀。我当时想，最多就是案件告到董事会，然后董事会最多就觉得唐晶没有这个资历坐这个位置。
1: 可是我没有想到唐晶跟丢屁股这么多关系。哎，现在为了这件事情，公司闹得人心惶惶的，谁都没法安心工作，啊？猜来猜去，查来查去，唐晶几乎名誉扫地，整件事情是我来查。啊，没想到我自己家里出了问题。
0: 你绝对不能告诉公司啊！
1: 那你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没想到今天呢？
0: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想给唐晶找点麻烦吗？我没有想过要毁他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错过，他连续两次要把我弄走，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的，就把我赶出去了。可谁咽得下这口气啊？我不是圣人。

0: 那么欺负我，不还是我做不到的，你知道吧？但是我没有那么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到底人好人坏，你应该知道的，陈俊生，是不是？陈生，我现在做什么都可以的，只要能够挽回，我什么都可以做的。
1: 赶紧让小董交代他的问题，不要把所有事情、所有责任都推给唐晶，让所有人觉得是唐晶出了问题，唐晶两边受牵。
0: 不可以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被拖下水了吗？你不也受牵连了吗？
1: 这就是你的好朋友，你所谓的最好的关系。
0: 玲玲都跟我说了，说什么？安琪儿的成本数据。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跟安琪儿的成本数据泄露有关系啊？
1: 是没什么证据。小董是这样，我呀在晨星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开除过一个员工。什么意思？所以说呢。
0: 如果我非要找一个原因开除谁的话，我想不管是董事会还是贺涵吧，都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2: 是玲玲让我复印的，你不能都推到我头上。就算是我承认了，公司就能不开除我吗？
1: 这个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会尽全力让你降职留下来。
2: 坏主意是你老婆出的，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来背黑锅？陈总，你之前不是可怜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吗？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可怜可怜我？我离婚7年了，这是我女儿，我女儿今年9岁了，我拼死拼活的赚钱就是为了养活我女儿。
0: 我在公司鞍前马后的对玲玲，是为了想保住这份工作。我讨好唐晶也是为了想保住这份工作。我怕唐晶把玲玲赶走会冷藏我。你这么患得患失，为什么要做砸饭碗的事情？
2: 因为唐晶看不起我，他已经明确表示他不会再重用我了。把唐晶赶走。 你就是副总，本来嘛，如果唐晶不在，这个副总本来就是你的，你回来了，玲玲也会回来，她回来会对我更好的。如果她碍于人情，她不回来，那她这个位子应该是我的。这
1: 算盘打得够精的，但是做坏事是要遭报应的。我给你一点时间，你把我之前说的话。
2: 好好想想吧。这样，我想好了，我承认我做的事情，但是玲玲必须跟我一起去，她必须承认是她让我复印的材料，她必须承认这件事情。
3: 上班吧。
4: 陈部长，
3: 走。
5: 很多人觉得呢，控糖啊是一件麻烦事儿，又得查热量，又得查糖分。但是呢，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哈，早餐多吃它就能够平稳的控制一天的血糖，到底是什么呢？咱们请徐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
6: 好的，你说的这个多吃它是在一个国际医学权威的一个期刊叫《营养素》，在这上提出了这个就是吃它和不吃它的一个比较，一目了然。这就是我们刚才悠悠说的，吃了它的这个血糖，大家一看就比较平稳，这是。 我们普通的早餐，这个就不太好，这个有点像过山车，就忽高忽低。这个是早餐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午餐的。你刚才说是早餐多吃它，但是我们这个把是午餐的，它同意受益到午餐，甚至可以受益到晚餐。但有一个前提啊，我们该正常吃午餐、晚餐。那这种好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5: 就是我们常说的蛋白质。
6: 哦，
5: 吃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它饱腹感相对。 比较强，它的胃排空速度呢比较慢，也可以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0: 所以这个物质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控糖方面。哦，
1: 那这蛋白质的这个量，那到底吃多少是合适的，或者说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0: 哎，你问得特别好。其实这个标准吧，一点都不夸张，25克。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拿出来说多吃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吃的离我们这个最佳的摄入量不够。25克早餐就可以了。
2: 25克蛋白质大概是多少呢？比如说拿我妈妈的早餐来算哈，她比如说早餐可能会吃一个鸡蛋，一袋牛奶，然后再加上一个馒头片，这样大概够不够呢？
0: 不够。牛奶一袋250毫升是8克，然后一个鸡蛋是6克，
2: 14克，
0: 那还吃了点馒头片是吧？
2: 对。
0: 如果一两的馒头片大概是4克吧，加起来是18克，那18克离25克其实就差这么一点点，给补充上，你就算是达标了。
2: 多吃点什么呢？因为你看，比如说再加两个鸡蛋，或者是再加两杯牛奶，这也吃不下去了呀。
0: 这不好，这不接受。其实特别简单，可以在牛奶里边加点燕麦片，因为燕麦在谷物当中是含蛋白质比较高的一种谷物，可以说是它的真的是名列前茅。那说燕麦我不太喜欢加的这个牛奶里边还有办法，面包片里边加2片酱牛肉，这挺香的。
1: 哦，优质蛋白。哎，
0: 优质蛋白，您说的特别好。
2: 早餐啊，吃够25克蛋白质能辅助平稳一天的血糖，那么该如何搭配才能够轻松的吃够25克蛋白质，不复杂也没有负担呢？那我们为您贴心的设计了7天高蛋白早餐食谱，1周控糖早餐不重样，照着吃照着做，平稳血糖。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您就能够获得1周不重样控糖高蛋白早餐食谱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水果的升糖指南，里面推荐的不推荐的都写明白了，您照着吃就成，非常的简单。而且呢，还给大家整理了一整套的控糖运动，一共就6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在家呢也不用器械就能够开练了，每天10分钟，1周就有效。这套控糖运动指南呢是免费送给您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学照着做就行了。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那今天啊，咱们就做一个营养更加全面的东北大饭包，咱把这个大米饭给它换成一部分的这些杂粮粗粮，这样呢有效的控制它这个升糖。
2: 这个粗粮啊，一般吃上去那个口感都稍微差点，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1: 别着急，今天呢带来一个小妙招，拌啥都好吃的3分钟灵魂鸡蛋酱。不管是今天咱们拌这大饭包，还是您拌个凉菜，还是您随便拌个米饭吃，拌个面条都行。
3: 东北饭包营养升级，控糖又美味，灵魂鸡蛋酱。哎
2: 呀，这万物皆可拌的鸡蛋酱，
1: 对，
3: 配料简单，有手就会，3分钟出锅，
4: 闭上眼睛回到了小时候，
0: 是吗？
3: 赶紧学起来。
1: 土豆跟茄子都不用切，就这样，你看这个呢，
2: 奔一下，
1: 奔一下也行，就这样奔出来的呢，它熟度啊，它也容易熟。然后呢，茄子也是，咱们就把这茄子呢去了根儿，直接给它切成大长条，预热也快，熟的也快，直接咱们下锅。来，开大火，盖盖，
2: 静静的
1: 15分钟。
2: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大饭包里面那个香喷喷的大白米饭了，
1: 没错，
2: 太香了。
0: 白米饭，比如说它又软糯，又香，蒸得热乎乎的，就趁着热吃，那升糖肯定是不低。
2: 对，
0: 怎么办？我觉着杂粮饭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
0: 第一个掺杂粮，杂粮里边掺豆，那就是又进了一步，就比如杂豆。
1: 咱们今天做这饭包里这个饭，您看没有？就是杂粮饭、五谷饭，里面呢除了这个大米，我还搁了。比如说这个黄米、小米，然后呢赤小豆，还有绿豆，那么这个比例呢大概就是白米一份，然后呢这些杂粮豆的混合的杂粮豆一份，1:1，
0: 那可以了，
1: 就可以了，是不是？豆类呢咱们可以提前先泡泡水，泡软了再蒸呢，就是它们的蒸的时间能差不多。您可以给它混到一块蒸，蒸完以后咱不把上用，给它降到一个30-40度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
0: 这样就比我刚才说的那个软糯的大白米饭要升糖要慢。还有一个方法就更慢，放在冰箱冷藏4度的时候，就放24小时，它会产生抗性淀粉，那个对控糖可能更好一点。今天我们不说那个了，您这个就恰恰好，
1: 是吧？但是呢，刚才我听徐老师说了，还需要一个什么，多来点优质蛋白。没肉哪行啊？所以今天准备了点咱那个瘦的牛肉。
0: 就差这么点东西，那您给补上
1: 是吧？
0: 差这点牛肉，
1: 提前得腌一下，否则这肉很容易煎得又干又柴。腌的时候

0: 稍微捏一点什么呀，小苏打，它是可以帮让我们这个瘦的牛肉啊，纤维组织放松松弛开，然后呢水分味道都能进得去，一点点的盐，哎，胡椒粉我们也是捏一点点胡椒粉，然后呢料酒少来一点，
1: 这些都是去腥哈，
0: 哎，生抽酱油一点点的咸味儿，一点点的老抽酱油调色儿的，然后呢我们再搁上一点点的淀粉，这样呢水分不流失了，那那肉它自然就嫩了，是不是，一点点的油，好，火力也不要太高，来把刚才咱们腌好的肉直接下锅，给它摊开，这肉呢刚下锅别着急动它，让它有一面先定型，它一定型了以后它就不容易粘锅了，好，两面给它稍微的煎炒一下啊，好，咱把这肉先盛出来，焦褐色，香味很足，肉还非常的嫩啊。牛肉呢已经出锅了，现在啊咱就开始炸酱了。这个酱呢，咱们做完以后不光是拌这个，咱就哪怕蘸个黄瓜吃都好吃。
1: 对，哎，所以说啊，这鸡蛋酱简直是东北饭桌的霸主啊。
0: 首先呢，这个鸡蛋要想香啊，您多打，让这个更多的空气啊去折叠进去，这样呢，鸡蛋呢在炒的时候更蓬松，香味释放的更多，腥味也会挥发掉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油稍微多一点，宽一点，走，哎，看见没有，让它鼓起来，哎，让它鼓起来，看见没有？
1: 是的，
0: 一定要给它捣碎一些，不要让它块太大。好，咱们倒炝锅，把这个大量的葱花咱们呀给它下锅。好，这个时候咱们开始下酱，首先下入咱的香芹酱，两份的香芹酱，一份的黄豆酱。哎，香芹酱呢，因为它是一个调制酱，它的豆香味可能没有那么的足，所以我再加一点单独的黄豆酱，补充那个酱香味。下锅以后给它炒开，
1: 哎，是这味儿，是这个味儿，
0: 哎，有这感觉了是吧，稍微的来一点老抽，哎，让这酱的颜色呢更加的红一些，再来一点点的糖，糖是中和咸味儿，然后呢我们加一点点的水，水的量呢不要多，哎，稍微的咕嘟一下，增长这个酱的熬煮时间，否则刚才不搁水的那个酱啊稍微熬就糊了，就扒锅底了，它这酱的香味还没有释放出来就糊了，哎，好，最后啊咱们临出锅之前来点这个青尖椒，这个青尖椒呢不能给它炒得太老啊，这个稍微的让它嫩乎点，这样吃的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关火，
1: 我在这儿直偷偷的咽口水，
2: 是吧，
1: 一会儿咱俩非得整两包黄瓜蘸一下，
2: 哎，最简单又香，哎，
0: 还蘸点黄瓜，还真有黄瓜，做好了，
1: 真有黄瓜，哎，这会儿在东北吧，咱直接就蘸酱，
2: 我觉得也是还有用，
1: 哦哦，
2: 好吧
1: 好
2: 吧好吧，
1: 稍微讲究一点，
2: 要讲究点，香，太香了，
3: 闭着眼睛回到了小时候，
2: 是吗，那个你看我们悠悠都起香情了，
1: 其实提到控糖哈，很多人觉得这个蔬菜是安全的，可以随便吃，但是呢殊不知啊，有很多的蔬菜它吃着不甜，但是升糖指数却非常高，是不是可以堪比白面条，
2: 我讲一个大家就平常吃的比较多的胡萝卜，是不是都喜欢，首先我有一点是肯定的，胡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蔬菜，可是如果把这个胡萝卜蒸熟蒸透趁热吃的话，它的升糖指数跟我们煮的适中的白面条是一样的
0: 啊，
2: 这个没想到对不对，
0: 没想到，
1: 哎，
2: 我还没说榨成汁呢，榨成汁那就更高了，白面条它的升糖是55到65，但是这胡萝卜用果刚才裁的方法是55到60，经过我们的加工，它真的是比我们适中的白面条是一样的，而且这个特别关键，绝不仅仅是胡萝卜，还有一些我们平常经常吃的家常菜，它们的升糖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量，它吃它的量和它的烹调方法非常重要，
1: 我们日常还觉得很健康的蔬菜，有可能吃错了就会变成升糖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哈，这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那么日常控糖要注意细节，这些让血糖飙升的蔬菜吃的时候务必控制量，那么这些升糖指数堪比白面条的蔬菜都是什么，除了胡萝卜还有啥呢，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新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的迅速的获得高糖的蔬菜清单了，吃哪些不吃哪些一图看得明明白白，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还给您整理了一套控糖的运动，一共就6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每天10分钟，一周就有效，这套控糖运

0: 怒指南呢是免费送给您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学照着做就行了。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现在呢咱就开始了啊。首先咱们刚才已经晾到一个室温温度的一个杂粮饭，哎，土豆泥在里面也起到一个增加粘性，省得它那什么容易散容易碎。刚才呢咱炒的这个牛肉粒，炸好的这个花生米，小葱，香菜，茄子撕成条，哎，其实一会儿在里面一拌它也就碎了。茄泥最重要的灵魂酱交给你来，一勺，两勺，三勺，再来一勺，差不多。
0: 好嘞，
1: 这回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咱就给它什么呀抓拌均匀。哎呀，
0: 这万物皆可拌的鸡蛋酱。
1: 对，
2: 我们通常说一天的这个膳食的种类能够做到12种以上，我刚才粗粗的数了一下，只少数了没多数，我们这个一个拌饭还不算我们最后的菜叶，已经现在在10种以上了，
1: 已经了。
2: 说如果达到食物多样，今天这个做法我觉得也不难。
1: 齐了，咱就开始包饭。咱呀就准备这种白菜叶啊，最好是用叶子，不用那个里面那个不用那帮，然后咱把这个直接放进去。
0: 我看您是怎么包的，先包哪边啊？
1: 先把两边叶子咱先给它合上，
0: 对折，
1: 然后两边收紧往中间折。这个手你看一直有一个手是压在这儿，然后呢咱们找一张油纸，是这意思啊，是吧？一般现在好多外面卖的都是拿这个给你包好，就是你拿的时候方便，
0: 还可以切。对，
1: 是吧？你看，非常的漂亮，是不是？
0: 权威研究显示哈，早餐吃够25克蛋白质，能够平稳一天的血糖。那么如何吃够25克呢？您不用费劲儿的计算和搭配，我们为您贴心设计了7天高蛋白早餐的食谱。此外呢，还有高糖蔬菜清单一览表，帮您走出蔬菜升糖的误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呢，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相关的内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课程全程免费而且是精品课程，咱们名额有限，如果您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我们这道全营养大饭包就给大家上菜 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8: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9: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7: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

0: 甜蜜直上之约。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由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惊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手掌和身体的这些变化，
7: 我这手一根皮一根皮的掉，就是豆渣呀呢。
8: 同样的体温，我比我老伴儿多穿件毛衣，
2: 竟是这类高发疾病的预警。
9: 大家平时怕冷，有些人是真的只有阳虚，但有些人呢就已经深入到血分的这个层次，
10: 有致残致死的一个风险。
2: 国医大师的通络妙方，
9: 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经常会用藤类药去疏通经脉，
2: 帮您多施之秋，远离血痹。
1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从一句应季的老话开始说起，就是二八月乱穿衣。我们今天说的这种乱穿衣呢，此时此刻就发生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当中，而且这个乱穿衣的背后隐藏着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非常严重的健康隐患，是什么呢？这样开场前呢，给大家发了一个题板，大家也根据个人的情况作答了，3、2、1，亮题板。电视机前您也可以做一做这个选择题，八月啊，您到底是怎么穿的呢？你看像 A 和 B 啊，就穿的相对少一点，这裙子短裤凉鞋很多年轻人还这么穿，因为中午真热。像我呢是穿薄的这种长裤啊、袜子啊、皮鞋呀、单鞋，大多数都选 B， 是不是？选 B 的举手。选 B 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后两个选项有点特殊了， C 和 D， 大家看，同样都有裤子，可是里面怎么还套上秋裤了，然后有袜子， C 的袜子呢还相对薄一些，然后 D 选项的袜子是厚袜子，皮鞋棉鞋，有选 C 和 D 的选项的吗？举手。还有真有不少，而且大多都是老年人。那我来随机问一下吧，我来问一下这位阿姨，您好，您选择的是
7: 就是最后一个 D 是吧？
11: D 选项，对，最后一个是 D， 那是最后的一个选项，
7: 就没有办法呀。
11: 都穿的什么呀？您给我形容一下，就现在穿的什么？
7: 现在穿的是冬天的厚裤子，带绒的。哦，
11: 但是这个时候平时已经开始穿秋裤了。
7: 对，再要一年一年就要穿秋裤了。啊、
11: 现在还挺热的呢。上衣呢？
7: 里面穿秋衣，外面罩一个褂子。
11: 我好像能隐约看到里面是一个厚秋衣，然后外面还穿了个衬衫。我们很多人都穿着好凉快的短袖。阿姨好像跟我们不是一个季节的。
7: 对，
11: 袜子也挺厚，鞋也挺厚。
7: 就是夏天嘛，穿不了凉鞋，再等一年就要穿棉鞋了。棉鞋就是有时候还冷。
11: 好，听着您有口音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多大岁数？哪儿的人呢？
7: 安徽安庆的。
11: 您是从多大岁数开始特别怕冷的？
7: 等50多一点就有了，穿的比人家多，人家穿一件衣服，我要穿两件衣服，人家穿棉裤呢，我要穿厚棉裤。
11: 这么热的天儿，家里人很多人都开空调？
7: 不开呀，就出汗，经常出汗都不能开。风也不吹，空调一开，身上整个身上都疼，两边大腿疼，整个脚后跟都是像冰块包的样的，就是夏天。
11: 50岁开始怕冷，您今年是多大？
7: 今年61。
11: 怕冷怕了10年了，现在有多严重？
7: 夏天像我们人家穿上不都是电凉席吧？我冬天和夏天是一样的。还盖着被子，电扇都不能扇，就是大把门开了都不能扇电扇。
11: 今天夏天那么热，不能开电扇。
7: 电扇我这晚上都是关的，到晚上睡觉都是关的。
11: 我想知道，咱不说最热的时候，就说现在8月份，您盖什么样厚度的被子？
7: 身上全都穿了，再盖一个薄被子。
11: 全穿衣服睡，穿什么样的衣服睡？
7: 就秋衣秋褂，就是袜子都穿了。
11: 秋衣秋裤袜子穿好，盖着被子睡。现在能吃一些什么凉的东西吗？
7: 吃一般凉的我不吃，水果热着吃，不热我一直都不吃。
11: 生的菜和水果都不敢碰，
7: 不挨都不挨。
11: 吃了会怎么样？
7: 四五年5、6年的都没挨过。
11: 吃了会怎么样？
7: 吃着就凉不舒服呀，这身上凉着不舒服呀。
11: 真够怕

0: 大冷的，而且这种凉啊是伴随着这些痛苦，感觉夏至像包着冰块一样。那今天呢还有一位怕冷的，有多怕冷呢？本来今天是要来我们节目现场的，但是一听说我们节目现场呢要开空调，而且这空调差不多在24度左右，说哟不敢来了。他具体有什么样的症状，为什么那么怕冷，咱直接电话连线采访一下。您好，张叔叔。
1: 哎，你好。
0: 您好，您今年多大岁数，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我今年76岁了。
0: 听说您年轻的时候身体还挺好的。
1: 对，年轻的时候由于健康意识不强，
0: 比如说
1: 暴饮暴食，吸过、馋过，就是啥钱都吸过，基本上就不断了。这个
0: 大概从多大岁数出现了一些转变？
1: 出现转变，我这个脾胃病史已经20多年了，
0: 也就是50多岁的时候开始不舒服。
1: 哎，对，出现了这个消化不好。腹疼，怕冷，尤其是这个小腿跟这个脚底下整天发凉。
0: 咱先说这个胃呀，您去查了吗？
1: 一开始是慢性胃炎，看过中医西医，吃过各种调理的药，一直没有好转和变化。后来现在是那个萎缩性胃炎，
0: 也就是说以前叔叔胃啊，这个胃黏膜相关的一些细胞特别的饱满，很健康。可是50多岁过后，他的胃出现了问题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胃黏膜上面的细胞就已经开始萎缩了，一开始是慢性的胃炎，后来变成萎缩性胃炎。叔叔，胃病犯的时候是不是挺难受挺疼的呀？什么感觉？
1: 就是腹疼，满腹胀满，吃多吃少都是不舒服。
0: 好，我们继续了解啊，这是胃的情况。听说您的体重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1: 对，一天天的这个消瘦，体脂越来越差，原来是120斤左右，现在是100斤吧，差不多。
0: 也就是说您以前哈1米66，60公斤，但是随着胃也不好，怕冷等一些情况发生，体重降了好多呀。大家看，1米66才50公斤，也就是才100斤，掉了20多斤的秤。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您怕冷到什么程度。
1: 在家里同样的体温，我比我老伴儿多穿件毛衣，冬天穿那个棉鞋，冬天比别人穿得早，春天脱得晚。
0: 哦，现在呢8月份您都穿什么？
1: 就穿长袖的那个衬衣，秋裤秋衣，怕空调，怕开冰箱那个冷气。
0: 冰箱开那一下，那冷气您都怕？
1: 哎，对，很不舒服，我就是避讳这个。
0: 本来今天要来现场的，听说我们现场有空调，都不敢来了，是吧？
1: 哎，对。
0: 那风扇呢？
1: 风扇我们不开，我们也不开空调，家里叫底下去就是老是凉的，穿你就穿棉鞋，再穿棉袜子，它就是凉的。
0: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50岁以前这夏天穿凉鞋跟大家伙是一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特别热的天，他也穿着很厚的棉袜子，甚至穿很厚的皮鞋。谢谢张叔叔的分享哈、我们希望您身体越来越好，调整好了之后呢，来我们养生堂现场分享分享您的健康经，好不好？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您啊，
1: 谢谢
0: 您。我采访了两位，一位张叔父，一位张阿姨，他们都夏至特别的怕冷，而且呢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起初的时候都有点耽误了。那今天现场的这位阿姨可以说是耽误了10年，刚才采访的张叔叔拖了20年呢。但其实他们背后并不是阳虚这么简单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人在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忽视的健康隐患。是什么问题呢？来看大屏幕。这个病谁听说过？两个字儿我们都认识，但合在一块儿就感觉哎呀没听说过啊。血痹这个疾病，我们看满屏的相关的问题，血管神经的闭塞呀，严重的还有什么脑梗啊、腿梗啊，有致残致死的一个风险，所以值得大家关注。看似好像是一种新的疾病，是新命名的吗？还真不是。其实在将近2000年以前啊，我们特别熟悉的医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当中啊，对他就有详细的一个记载了。那血痹到底是什么疾病？我们怎么分辨？怎么解决呢？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的学术传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雪倩老师，欢迎。欢迎雪倩老师，欢迎您。
2: 一零好，
0: 欢迎欢迎。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

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0: 诗曰：夫尊容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倍微风，遂得之。第一个呢，他讲明了他的病位是在血分。大家平时怕冷，有些人是真的只有阳虚，但有些人呢就已经深入到血分的这个层次啊，造成了血脉的闭阻。那闭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它是通关门，关闭的闭啊，也就是它被关闭了，闭阻不通之意。第二个是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就讲，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所以这个时候就用的血痹的这个痹字，它其实是讲外邪侵袭到我们人体，而且停留下来以后造成的一种阻滞的状态，往往还会伴着一种疼痛、麻木这些症状的出现。所以啊，这是血痹的病名。那我们也可以通过《金匮要略》的原文看一下，那血痹病的这个人的画像是什么样的。他讲尊容人，骨弱肌肤盛。按理说尊容人养尊处优啊，生活条件好，应该不容易得病，但关键就在这个骨弱肌肤盛。我们讲中医是肾藏精主骨，肝藏血主筋，所以这个骨弱实际上在这里面讲的不是骨质疏松啊，他在说我们的筋骨没有得到精血的充分濡养，造成了一种活动不利、相对虚弱的状态。所以实际上骨弱在这儿强调的是精血不足。然后肌肤盛是什么样呢？大家可以想象是一种外强中干啊，有很多人你看着它暄乎乎的，是吧？一摸它的肉不是紧实有力的，而是松软的。就是一种虚胖的状态啊，那也很符合尊容人的特点啊。实际上他在强调一种脾胃虚弱，不能运化痰湿，所以当湿气比较重的时候，那在感受风寒湿邪，又是一个血虚的状态，就更容易流血，导致静脉的一个闭阻。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这个肌肤盛单纯理解为肥胖的人，因为你看张阿姨还有刚刚实际上通话的这个张叔叔啊，他们都是非常瘦的。这个肌肤盛其实还隐藏了一种脾胃虚弱、运化无权、后天之本不足的状态。那么很多得血痹的病人看上去就很消瘦，一看这个人就像方便面干了一样，但他也有一种人是一看就像方便面泡发了一样，他们内在的本质都是脾胃的虚损，化生气血无力。另外大家也可以看到他说重因疲劳汗出，尊容人怎么会疲劳呢？他实际在想他一动就容易出汗，这人很虚，这在强调表气虚、胃气不足、中气不足。因此我们把这几个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发现这个血痹病是很有画面感的。
1: 是的，
0: 它实际上是在精血不足的基础上出现了严重的气虚，又感受了非常轻微的邪气都可以深入血脉。你看他最后一句说的是卧不时动摇，加倍微风遂得之，也就你睡觉的时候翻个身踹个被子，好一点小风过去了，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手脚凉麻疼痛，那可见这个人是非常虚弱的，虽然邪浅但是病深。
1: 记住这句话，邪浅但是病深。我们今天现场很多阿姨都频频点头啊，这说的好像是我似的。
0: 而且它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症状啊，在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疾病，比如说下肢静脉的血栓、缺血性中风猝中之后，有些肌肉萎废无力、感觉异常，还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病人里，都可以出现血痹。而血痹症状的逐渐加重，也是这些重大疾病的一个危险信号，所以大家需要关注它。
1: 所以现在我们就好好的分辨一下，可以看到有几个人形板儿。我刚才听的过程当中呢，也抓住了一些关键点，比如说我们怎么区分它和普通的阳虚有什么区别？好像是都有一些怕冷的情况，但其实这阳虚呢，就感觉好像更单纯、更简单一些。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人形板啊，如果一个人他特别的健康，他阴阳他都不虚，然后我一用力，他会怎么样呢？哎，你看这个气血 到达了四肢排，手啊脚啊，你看气血都特别充足，很健康，也不容易得病，血的质量也很好，血量呢也很好，大概是100毫升，我们做一个比方。但是阳虚的朋友呢是怎么样的呢？血液是足的，但它到达四肢排的这个力度速度

0: 都不够，所以就会怕冷。可是今天我们说到血闭哈，有着很严重的后果，如果不重视的话，可能有脑梗啊、腿梗的一个情况，它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再请雪倩老师结合接下来的两个人性板来跟我们说一说。
1: 依琳讲到了这个阳虚还有血闭，他们很难去区分啊。大家可以简单的先看一下，就阳虚的人，他怕冷的地方是什么呢？后背。身体的外侧，那么它是一个大面积的怕冷，而血闭不一样。刚才我讲了，它实际上是随着血脉，往往是在四肢末端的时候开始出现，所以它起病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有些病人来看的时候就看后背冷，看我就特别怕空调吹我上肢，我两个胳膊外面冷啊。有些人来，他专门就叫你跟看腿凉，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血闭它主要集中在四肢上的一个表现，
0: 这是一大特点。
1: 另外就是阳虚不麻，阳虚不疼，它血闭的时候，那还是会出现麻，特别是血虚则麻，气虚则木，它出现麻木和知觉的异常。
0: 阿姨就是，
2: 对，我就是的，
0: 又麻又疼是吗？
2: 又麻还疼，就是这样，比整个体质像冰块包那样的，
1: 对，所以它是很典型的血闭。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血闭的患者，他可能出现的。
0: 血闭的患者，这个血液颜色好浅啊。
1: 对，其实是在模拟一种气血相对来说亏虚的状态。那么更典型的时候，实际上大家可以想，血闭因为精血衰少了，所以它的血脉是不充盈的，血管甚至也可以相对来说细一些。另外呢，就是气也不充盈。大家看一个管子，你把它充气儿也能充满了，对吧？血行是要快的，有气的推动，但如果血闭气也虚了的话，这个血液流转也相对来说非常慢。对，那像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往往患者是一个刚才我们说的体瘦的、精血衰少的、血液回流无力的这样一种表现。那还有第三种呢，实际上就比较类似于家有痰湿。
0: 第三种是不是就要和我们今天说的现在这个季节密切相关？
1: 是的，是的。我们讲今年的气候真的太奇怪了，至少在北京大家感受到下雨特别特别的多，直到现在还经常每天上午可能就下场雨，下午再晴，有的时候晚上下个雨。南方也涝，北方也涝啊，然后台风还特别多，所以今年本身就是一个伏湿比较重的时候。经过长夏呢，人体的阳气又有大量的损伤，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出很多汗，就觉得没精神，是吧？然后体液也损失很多，这个时候正好是虚弱的，再加上这么严重的湿气，就容易达成刚才我们说的风寒湿三气杂而为痹。所以这种痰湿，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刚才流动的这个过程中，它是有阻滞的，它就变成了一个阻碍我们血脉去循行的因素。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血痹就更容易发生。也就换句话，往年你只是轻微的怕冷，轻微的手麻，今年冬天很有可能它就会加重。是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要结合今年的气候特点，抓住现在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吧？抓住养阳的尾巴，让我们的血液循行能更好，用阳气去带动湿邪，把湿邪排出去，这样就可以防止秋冬季发生血闭。
0: 明白。所以太关键了哈，今年特殊的这个伏湿太重了，所以如果现在我们不调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三个人形板啊，这个血液的粘稠度，真的，看到这个粘稠度，大概大家就可以直观的了解到了，不注意今年冬天可能会有很不好的健康事件的发生，所以现在就要注意了。首先咱们得对症啊，知道自己是不是血闭的问题，就要测一测了，而且要测一测您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应该怎么干预。那我们给电视机前的您一个福利哈，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完整的这个自测表格，咱们赶紧来测一测您是不是血闭到了哪一个阶段了，很重要啊。那今天我们现场呢，先来做一个小游戏来热热身。这个游戏也很简单啊，我们给每个人开场的时候就发了一个小镊子，拿到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桂圆，怎么玩？就是夹住这个桂圆，然后我们传递起来，背后可能会证明啊您是不是有血闭相关的一个问题了，很重要啊。好，我们四排观众哈，做好准备了，开始传。

0: 你看有的阿姨就很稳呢，
1: 有的就一直在抖。哎呀，我都捏了把汗。
0: 啊，有一些牌已经传到头了。
1: 哎呀呀，阿姨阿姨，哎呀抖的，哎呀抖的，阿姨那只手别帮忙。
0: 好，都传到头了是不是？嗯，都传过来了。你看，在传递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来问一下哈，有没有人手抖的厉害，手僵的厉害的？我们举个手。我看到了，是真的有阿姨是这样的哈。这个游戏很有意思，而且呢会暴露两个问题。
2: 您比别人怕冷吗？别把血壁当成简单的阳虚。广告之后马上带您权威自测。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雅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眼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眼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今天现场必须得开空调，保证我们的机器呀、我们的灯啊正常的运转。有一点凉，在空调房里时间长了会觉得手发皱发僵不灵活啊，这个要注意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没做什么大动作，就做一点小事情就浑身一身汗或出一点虚汗，这也要小心了。这是我们今天说的血壁这个疾病的前两个阶段。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请雪倩老师给我们讲讲。
5: 我们把它简单的分成了四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比较清浅的营卫不和，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那么患者往往呢，他是肢体末端经常性的发凉，但是偶尔会在某些特殊体位上会有一些麻木，比如说别人翘二郎腿能翘好久好久，你翘一会儿就麻了，别人去扶这个把手他只是觉得累了，但你扶一会儿你的手变白了，而且肢端是发麻的。然后别人看手机的时候可以往这一边压很长时间，你稍微压一会儿，哎呀我这手怎么就麻了，我得赶紧换过来。其实这种麻木比别人快的时候啊，那往往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一种血脉不通，这就是比较清浅的阶段。往往伴随着呢他就会有一些气血不能灌注，怕风怕冷啊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营卫不和啊，那你经常一动就出汗，其实它都出现了一个气虚不能摄津，是这种病症的一个反应。那第二个阶段呢就叫气虚血滞，其实我们就要去干预它了。它的四肢末端持续发凉，秋冬季肯定就更为明显。那么也会有持续的麻木发沉酸胀不爽，有些人呢还会伴随着有自己的感觉不那么灵敏啊，比如说你摸到尖锐的东西摸到这个刺的感觉就不那么灵敏。有一些糖尿病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的人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相应表现。这一个阶段我原来也有一个病人，他是一个 ICU 的重症监护的护士啊，今天本来如果是时间凑巧他也会过来的。他就是特别怕冷，情绪低落，经常心慌，在这儿干着工作的时候不光四肢冷，而且还经常容易出现麻木啊，所以他对他的这个工作都产生了影响。那么也是通过服药他是

0: 可以缓解的，
1: 嗯，我觉得特别像阿姨，她因为刚才说手脚都麻嘛，尤其是这个脚会有一种发冷啊，甚至疼的感觉，手也是会麻的，
2: 手也麻的，哎，像那刚第二个阶段的手，两个手都是麻，麻的是，那就甩我还我就才还，还了再又麻，
1: 哦，
2: 就这样，
1: 还要甩一甩就可能会好一点，
2: 那麻的麻的那手就没有指甲了，
1: 没知觉，
2: 没指甲的你不就会放着开就甩一会儿，甩一会儿不就是缓解一下，
1: 嗯，
2: 就这样子。
1: 就其实我们一眼望去，自己的手掌好像是看不到什么血管的，
0: 对。
1: 但是好像阿姨那个手掌，一眼望过去有好多紫色的血管。
0: 嗯，
1: 您能不能我们走过来，然后您给我们指一指哪一些地方血管特别明显，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血壁的问题。
0: 其实，在他这个手上就反映的特别典型了。第一个，他手掌的肌肉不够丰厚。刚才我们讲了血壁病的病人其实脾胃虚弱，不能化生气血是很关键的，不光全身瘦，他这肌肉层也比较薄，
1: 嗯，对，
0: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他这肌肉层看见他下面的这个血管，
1: 嗯，
0: 但你看他的血管不光是暴露出来青色，他还有一个结一个结的这种瘀滞，
1: 一个疙瘩，
0: 它都是青疙瘩，
1: 啊，
0: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有下面的静脉的一定的淤区，血液循环障碍，所以这个时候他这儿肯定会经常容易出现凉麻疼啊等等相关的症状啊，
1: 哦嗯，正常的手什么样你我们来对跟阿姨对比一下你看
0: 你看看
1: 我们都应该是红润的手，没有那么多青筋暴露的啊，然后黑色的淤区的手，但是如果您的手像阿姨一样有很多这种淤区的血管的话要格外小心，
0: 对，这是手掌上，其实腿上是一样的，腿上也可以产生我们脚踝以下的，有的人的脚踝以下就是常年都是一个不光冷，它是一个青紫的颜色，
1: 也会有那种黑疙瘩，
0: 哎，毛细血管也会变粗，然后也会有一些紫色的这个血络会显现在皮肤下，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再往上呢，那我刚才也讲了，它会伴有这个下肢静脉的静脉曲张，
1: 嗯，
0: 像张阿姨原来就有静脉曲张，她做过手术了，
1: 嗯，
0: 实际上也是一种下肢回流无力的一种表现，
1: 好的，谢谢，这是一个小信号哈，
0: 嗯，
1: 大家也要注意，到这个阶段基本上就是第二个阶段了，
0: 对，这个阶段你看我原来有一个病人啊，他80多岁了，他就是每天只能走600步，
1: 哦，
0: 再多他走不动了，
1: 嗯，
0: 两个胯骨走路都晃晃悠悠的，
1: 哦，
0: 然后来看病看什么呢，就看他这个左手，
1: 嗯，
0: 左手除了大拇指剩下的4个手指头都持续性的麻木，没有什么知觉，手指肚都是瘪的，
1: 哦，
0: 那通过一段时间调理以后他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回去，最后只剩下了10指这样一个小小的尖儿，还有麻木的感觉，
1: 所以手指肚瘪可能也是血壁的一个小症状，
0: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因为
0: 相当于它的气血不是很充盈，
1: 没有营养物质可以丰富我们的手指肚，
0: 是的，那第三个阶段就比较严重了，叫寒凝血瘀啊，这个时候因为它无力去抵御外邪，所以寒气就凝滞在脉络里，而且伴随着一些淤血症状的出现，那四肢就持续性的凉麻，而且开始产生疼痛啊，有些人就是像我们后面说的会出现间歇性的发白或发紫，那患者一碰到凉水以后他的末梢的血管就会发生痉挛，整个的手就会变白，然后手指变发紫，然后出现明显的疼痛，非常的疼啊，那么这个也是血壁的一个相应的表现，在天冷或阴雨天的时候会加重，而且关节整体会出现一种僵硬啊，比如说他早上起来就觉得，哎，我这手不是很灵活，我干会儿活，哎，才能缓解，是吧？那么这个四肢末端的僵硬就会出现了。
1: 第三阶段您也有？
2: 有，他凉水就是疼，
1: 凉水碰到都疼
2: 啊。
1: 这个凉是我们经常说水龙头出来的水，还是冰箱里的冰水？
2: 自来水上面滴到上面
1: 都疼，
2: 都疼。天气不好，不下雨，在外淋雨啊，打到手，水滴在上面，那都疼。
1: 常温水碰到手都会疼，
0: 所以这个阶段呢，往往就我们会伴发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后面了，比如说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的病人也很容易出现这个，另外还有就缺血性中风以后，那么我们肢体不灵活，那么有气虚血瘀症的时候，就也可以在这个阶段见到。那最后一个阶段其实是气血枯竭、淤阻筋骨，它

0: 主要表现在反反复复，不能治愈，很痛苦的啊，凉麻疼痛，那么一直反反复复。其实应该说张阿姨整个是从第二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她都有，她就是好多年了，
1: 十年了，刚才跟我们说，
0: 是的，是的，
1: 第四阶段他也有。
0: 对，那这个时候他的疼痛往往是固定不移的，因为邪气阻滞的比较深，同时呢，影响了气血的进一步的濡养，皮肤干燥、枯瘪、脱皮，有的时候感觉进一步异常，像脚底下他会觉得像踩了个垫子。
2: 脱皮，我这手以前就是一层皮一层皮的掉。
1: 哦，以前不知道是跟这个有关。
2: 不知道，那不知道。
1: 掉皮。
0: 掉皮。
2: 脚也是的，手也是，就是豆渣一样的，你摸着就豆渣一样的，
1: 豆渣一样，
0: 像豆渣一样的那样的脱皮，就是老细碎的，碎屑这种脱皮，然后还有就是手指的敏锐度也会下降啊，你掐自己的时候不疼是吧？别人扎你一下也不疼，
2: 但你看我自己掐自己不疼，
0: 对，手指尖的感觉异常就会出现了，
1: 掐自己不疼，但是水滴一下会疼，
2: 凉云喷了就是凉的不舒服，像现在的。大体要一滴水下来了，掉到身上就不舒服，就疼。就这样。
0: 它是一种知觉的异常，但像张阿姨这么重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临床上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比较出现麻木、疼痛相伴的症状，就该开始干预了。
1: 其实呢，我们这位张阿姨是雪倩教授的患者病人，特意请到了现场。现在秋裤已经脱了，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调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雪倩教授还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就是在咱们夏天秋天交替的黄金时节调理的好方子啊，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刚才我们做了自测了，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举个手，第四阶段的还没有啊，
0: 这有一个
1: 第三阶段的有吗？第二阶段的哦，这边有一位，今天还真有，还有几个第二阶段的，进一步的给您做测试，我们就请这位阿姨和张阿姨一起，我们到舞台上做一个小测试。好，两位阿姨已经准备好了，做什么准备了呢？首先呢，我给他们都戴上了眼罩，他们是看不见的哈。脚下呢，张阿姨脱了袜子了，像是我旁边的这位现场的观众呢，因为她穿的这个薄丝袜啊，可见她很怕冷，是那种连裤的丝袜，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脱了，然后直接做什么呢？阿姨，我牵着您的手啊。好，来，左脚往前迈一步，站好了。好，您觉得您现在踩的这个垫子是什么感觉呢？
3: 温度还可以，不是很凉。
1: 来，我们继续往下哈。好，踩上去，踩上去。好，再说一下现在的脚感。
3: 我这现在脚已经感觉有凉的感觉了。
1: 哦，即便穿着袜子呢。
3: 对。
1: 我们再来看哈，下一个。好，我们再转过身来，这个脚感怎么样？
3: 凉度比刚才第二个稍微凉一点。
1: 哦，更凉一些。
3: 更凉一些。
1: 好，我们继续往前。我们先踩着第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脚感如何？
3: 针刺的感觉，有点扎脚。
1: 哦，针刺了，往左一小步。这个脚感和刚才有区别吗？
3: 有点疼痛。
1: 比刚才更扎了，
3: 是的。
1: 好，我们再往后一小步啊，来踩到这个区域感觉如何？
3: 跟刚才差不多，
1: 也很扎脚，
3: 也很扎脚。
1: 好，再往右一小步，这个区域呢，
3: 这个也很扎脚，
1: 这没区别是吗？
4: 区别不大。
1: 好，往左前一小步，哎，对，好，这个区域有变化吗？
3: 底下有东西在硌脚的感觉。
1: 就是即便是我们的这个垫子分了五个区域，但是阿姨的感觉就是几乎差不多，是吧？
3: 差不多，对，
1: 她是不太敏感的。好，谢谢阿姨，一会儿我们会请雪倩教授来解答。那接下来呢，我要来牵手一下，我们先走第一个区域，对，往前，这儿感觉怎么样？
2: 就是按摩的那个小咔嗒咔嗒的那个
1: 样的 小颗粒
2: 颗粒一样的。
1: 好，往左迈一小步，对对，这个区域有变化吗？
2: 大颗粒啊，你有点感觉，
1: 感觉是大颗粒哈。
2: 嗯，
1: 好，来往后推一小步，这有感觉吗？有变化吗？
2: 颗粒还大一点，
1: 哦，更大一些。好，我们往右，这里呢？
2: 这里跟刚才那个一样的，
1: 变化不大，
2: 不大。
1: 好，我们往前，对，这怎么样？
2: 这个颗粒再小一点，
1: 颗粒更小一点。
2: 嗯，
1: 哦，那扎脚来比的话，
2: 跟刚才那个一样的。
1: 好。谢谢，我们把阿姨眼罩先摘掉哈。特别神奇的事儿，也让我很纳闷，就是第四个垫子其实是非常扎脚的。我听我们导演说，踩上去应该是非常痛苦的，很疼的。但是两位阿姨都非常淡定， 觉得疼吗？
2: 不疼，
1: 一点都不疼。

0: 有点那个的还舒服一点呢，
1: 还挺舒服的哈。好，阿姨先回到自己的位置，接下来我请一位现场的观众来踩一下，她真的是不疼吗？正常的触感是什么样的呢？这样我找一位年轻的姑娘，你来踩一踩，来。
2: 有一点扎，脚心有一点痛，
1: 有点疼了。
2: 对对对，
1: 小花朵的鼓包还不是最尖锐的哦，你往左边走一点。
2: 嗯，这个有点痛，踩不太住，
1: 所以
2: 感觉太重了。
1: 真实的感受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垫子是根本踩不住的，就是踩上去特别疼，
2: 真的有点踩不住。
1: 可是刚才两个阿姨的那个表现你看到了吗？特别淡定，就像没踩东西一样。
2: 是吗？
1: 来，我们掌声谢谢小姑娘哈，谢谢，也谢谢两位阿姨。我们回到现场哈，请雪清教授给我们点评一下，他们的感觉上好像都差了一些，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而且，我特别奇怪的是，我牵张阿姨手的时候，她其实手很热，可是她竟然自己感觉是特别冰凉的。这也很奇怪，您来点评一下。
3: 其实雪碧整体来说，它的根本就是我们末梢的循环障碍。那当你循环障碍以后，周围的这个神经营养就变得差了，所以它就不那么敏感，反而是当有一些特殊的刺激的物质能够短暂的疏通血脉，它反而会觉得舒服。所以刚才张阿姨在垫子上说踩在那儿是舒服的，您本身呢也不觉得特别的疼啊，确实它的这个敏感性就降低了。但我们正常气血比较充盛的人，实际身体的保护机制是非常强的，当有这些强烈的刺激，我就会觉得疼。所以每个人对穴位的这个疼痛的感觉也反映了他气血充盛的情况。
1: 所以阿姨刚才您自测是第二个阶段是吧？平时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脚发凉吗？
4: 还是怕冷。我基本上这一夏天没有吹过空调，
1: 也不吹空调，
4: 也不吹空调。偶尔的，就是特别热的时候，那个电扇不能吹我自己，吹到别的地方有点凉风，就是这样。
1: 所以从来没听说过，原来自己这个问题是血闭的一个情况。
4: 是的。哦，
1: 今天我们要知道认真调理了哈。
4: 是。
1: 阿姨是第二阶段，我们这位张阿姨呢是第四阶段，更加严重一些了。那今天雪清教授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三个我们在家里就可以使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益气养血、通络化瘀的好方子、好方法。他们使用起来是有顺序的，是有讲究的。那现在呢，我们就免费的把这三个日常调理的宝贝呢都送给您，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想问一下，雪清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张仲景呢，他治疗这种血闭的疾病哈是怎么治疗的？另外，您在临床上有怎样的继承和发展？
3: 大屏上是我比较常用的治疗血闭的几张方子，第一个黄芪桂枝五汤是出自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重用黄芪。刚才我讲了要以通补为先，那黄芪是很好的益气养血、温通经脉，而且促进血液循行的一个好方子。这个方子临床上也可以改善我们四肢末端的微循环扩张血管，所以在血闭轻症的时候是一张最平和的调理方。第二张呢就是当归四逆汤。当归既有养血的功能，又有止血的功能，同时它还有温通血脉和活血的功能，它比较适合寒凝血瘀型的，就当你的手已经开始出现青紫，经常的麻木疼痛，就可以选用当归四逆汤，这是伤寒论的方子。到后世的发展，我们在清代的时候医龄改错，王清任的有补阳还五汤，它就是在黄芪的基础上加大了活血药的用量，再加上赤芍、桃仁、红花、地龙等等，那么加强了活血通脉的力量。这个在一些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还有一些中风症的肢体萎弱、无力，还有感觉异常上就可以应用了。还有最后一张四神煎是一张民间验方，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用的。之前我有一个病人，他40多年的冻疮啊，在江苏的病人啊，就是现在条件这么好了，有暖气有暖风，还是每年都要发冻疮，而且又痒又疼，那么就是在 当归四逆的基础上加上了这个四神煎，它里面也是重用黄芪，但是添了一味药，就是牛膝。
4: 哦，
3: 哎，牛膝有很好的补肝肾、强筋骨、除湿活络的效果。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刚才测试的时候您真的发现自己属于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跟我们张阿姨一样的话，就可以啊用雪倩教授推荐的一些特别有名的方子哈，我们找专业的医生，然后根据您的体质来调方来调理了，不能再耽搁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就是手麻呀、凉啊、下肢的凉啊、疼啊、僵啊等一些情况，也一定要注意了。已经出现血闭的情况，我们就千万不能错过今天雪倩教授给我们带来的三个宝贝了。先来说这第一个香香的去浮湿赶秋虎的香囊，我拿过来让阿姨闻一闻。我们取上三个香囊，好清凉啊，阿姨您闻一闻，然后分享一下，也猜一猜这个香囊里感觉有什么呢？
4: 是艾草吗？
1: 哦，哎，一说到香囊，大家都会想到艾草啊。
3: 有一个里面有艾草。今天呢，带来了好几款香囊，它基本的这个方子就是藿香、佩兰和苍竹。藿香呢，藿者草也，所以藿香，藿香实际上就是香草，香草。嗯，大家闻它的这个芳香气味是非常浓的。然后加上佩兰呢，这是一个手拉手的除湿的好兄弟。那总体来说呢，可以很好的芳香、化湿、清理头目。和中运脾，那么非常适合在我们今年腐湿特别重的这样的气候里去应用。再有苍竹这个药也是非常好的，苍竹呢可以有很好的发散、祛湿、通络痹的作用。刚才我们不是讲风寒湿三气杂而为痹吗？所以这个时候用上苍竹，它可以很好的去关节和肌肉经络里的湿邪。那么平时大家可能闻到这个不会觉得那么舒服，今年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胸闷，胸中的气机不宣畅，所以这个时候闻藿香、佩兰、苍竹这些辛温的药物，就会觉得非常的爽利。在这个基础上呢，大家可以进行一些搭配啊。我们给大家列了这五种，今年现在这个季节，好多人天天醒，这个觉睡得很不踏实。哎，他睡着了以后，哎，一会儿就醒了，接着又睡了，一会儿就醒了，接着又睡了，休息的不充分，实际上也跟湿气阻滞，就你在睡着的时候呼吸不畅是有关系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上一些安神的，配上合欢花、薰衣草啊，它的味道也非常好，有助眠安神的效果。
1: 哎，所以这相当太好了，适合大多数人哈。古人就是这么养生的，咱们也得学起来了。这些药材我们大概放多少啊？有什么配比吗？注意事项。
3: 对，那个这个香囊做的时候，一般我们的3克左右到5克就够了啊，因为它的容量很有限。大家如果说你防蚊子想挂在家门口，可能你放10克做一大香包也可以，但带在身上的话，一般3克5克就够了，等比就可以啊。那么藿香、佩兰、苍竹等比，剩下的也可以等比例的加入，那么它的香味就可以保持很长的时间，应该到夏末秋初甚至秋末，它应该还是有很好的香气味道的。
1: 可以一直挂到那时候。
3: 对，
1: 这些香囊不同的配伍确实是挺多的，但是很重要，别忘了可以拿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这些香囊所有的配伍收入囊中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咱们放什么东西就好了。好，还有第二步就是益气血通淤堵了，是一份汤菜，请雪倩老师给我们介绍。
3: 这个刚才其实我在讲我常用的方子里都点过了这两个药，一个就是黄芪是必须要用的，第二个呢就是当归，那它俩配在一起就是当归补血汤。那么把黄芪和当归加在一块儿，既有补气行血的功能，同时有温阳血脉的效果。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加上了一味很特殊的药，因为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在治疗络痹和痹病的时候，经常会用藤类要去疏通经脉。我们中医讲取类比象，藤者通也， 所以一般治疗这个末梢血循环障碍的时候，无论风湿痹痛还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血痹，都可以用藤类药。那最适合血痹的藤类药就是鸡血藤。鸡血藤是个特别好的入肝肾，可以养血活血啊，它不仅可以改善末梢的微循环，同时可以增加神经的营养，同时还有促进造血的功能。所以把鸡血藤与当归黄芪配在一起，再加上少量的生姜去运转脾胃。

0: 对，因为我们最后炖的是一锅排骨汤，张阿姨想吃点补补，那我们需要让脾胃能够配合在一起，减轻脾胃的负担，所以加姜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动力，温暖脾胃，也有温行经脉的效果，就炖成了这样一锅汤。大家如果有相应的，每周可以煮一次，给自己补一补。
1: 哦，不用天天吃，
0: 它不用
2: 天
0: 天
2: 吃，一次就行，
1: 一周一次就可以了。
0: 黄芪一般可以加到15克左右啊，当归可以加到6克，鸡血藤15克，生姜3片。这个汤是有点苦的，有病的人可能会吃完了之后不觉得那么苦，会觉得比较舒服，因为它很暖和。但是无病者食之就会咽起苦味。
1: 所以再好的药也是对症它就是好药，
0: 对
1: 症不行。
0: 是的，是的。
1: 容易上火、血压高、感冒发烧的人不适合。
0: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注意到这整个方子都是一个温补气血的方子，如果你正好是一个火热性炎症，那肯定是不能吃了。另外呢，黄芪有一定的升压的效果啊，所以如果你血压秋冬季是容易波动的，随着这个气压的变化，那大家血压波动期间尽量不要随便的去吃这个方子。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宝贝，温经络养筋骨的一个药包。
0: 对，
1: 我猜想是泡脚包，对吗？
0: 是的，是的，
1: 是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讲血闭就是末梢循环的障碍，那我们直接从吃进去还要有胃肠的吸收，再要达到末梢就很费劲，双向夹击把这个寒气散下去才是更好的。所以让大家准备了一个泡脚的方子，桃红4-5汤，加上艾叶。
1: 那量呢？
3: 国医大师最爱的藤类双子星，入汤入茶，帮您和缓通络，养生厨房不要错过。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也都是等量就好吗？
0: 对，这个用等量就可以，一般用6-10克就行了。这一包药其实是可以用2-3天的，煮好了以后可以兑在水里，或者拿这个药

0: 包，哎，每一次拿热水兑进去以后去泡脚。
1: 哦，也可以直接泡，不用煮。
0: 对对对，
1: 阿姨要坚持起来，您不是脚凉吗？现在又是初期，可以泡脚泡起来。感谢这位阿姨哈，送你一份健康礼物：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四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啊！祝您越来越好。刚才也介绍了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也是雪仙教授的父亲哈，特擅长用藤药在临床上来治疗患者，而且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其中呢，有一个藤药我们特别熟悉，叫做金银花藤，也叫忍冬藤，它特别好。但是一定要有一个黄金搭档配伍着来用更好。这个黄金搭档呢，它闻起来就非常的清香，而且呢入汤入药味道也好，还有很好的辅助帮我们通络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2: 刚刚我们已经知道王庆国王老给我们推荐的一个立秋之后的通络方，特别适合我们秋天下肢关节酸麻痛的人群。那其中一样就是重要的这个金银花藤，也是忍冬藤哈。但是另外一样在张老师的手里，据说还有点清香味道。
3: 对，你看哈，这个里边是它的鲜品，它有很好的一个通经络的功效。鲜品呢，就现在这个季节在院子里很多，像我妈妈他们的院子里啊，就长这个植物，很多院子里一些老人们呢，就把这个给摘下来，放到一个布袋子里，然后呢，就平时什么，哎，哪儿疼啊，敲哪儿，因为它是柔软的，跟它那个木棍它不一样，缓解哎有一些疼痛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呢，我们一般中药开的呢是它这个甘脾，这两个味道略有不同，就明你来闻闻。
2: 哦，原来这藤还能外用呢，就真的是当这个藤条来用。
4: 哎，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
2: 就是非常清爽的青草味道，挺好闻的。甘脾长得像黄芪，淡淡的甘草味。
4: 那今天呢，咱们要用张老师提供的这个食材，咱也把它入到菜里边。豆角焖面都吃过，今天呢，咱们做一个升级版，叫豆角蒸卤面。
2: 蒸卤面，
4: 一般焖面呢都在锅里完成。那今天呢，咱们这个面啊，用不一样的处理方法蒸两次。咱第一次蒸的时候呢，就得用上这个藤。第二次调味的时候还得用上它。第一次呢，咱们是这样，蒸锅，咱把它垫底，这样蒸的时候又有这个清香味道，同时呢，起一个很好的和这蒸屉隔绝的一个效果，防止这面条粘连。
2: 那既然面是主角，面一定得选好。
4: 没错，今天呢，咱们选用的是福临门低盐铁锅山药面。
2: 这个面好啊，自带山药的清香味道。
4: 咱呢，先取出一点面来，直接垫在这个藤条上面，然后呢，为了防止它粘连，咱给它稍微喷点油，加上锅盖调成大火。咱第一次啊，先蒸它5分钟。
2: 好，
4: 蒸着面的功夫，咱也别闲着，咱把这扁豆卤啊给它做出来。
2: 福临门低盐铁棍山药面条，减盐不减味，低盐轻负担，倡导低盐低钠膳食，更适合高血压、心脏病等需要控制盐分摄入的人群使用。
4: 咱啊，起锅烧油。这个菜呢，味道还不能差，来一颗八角，然后呢，来上几根干辣椒。
2: 这个焖面啊和蒸卤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4: 其实焖面呢，相对来说我们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嘛。那我们这个蒸的话呢，前期你看5分钟，它有一个断生。后续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酱汁儿，调好的味道和这面裹匀之后，再回锅再蒸，这样呢能让这面更加入味。哦，
2: 又软，时间又短，还容易入味，这就是一个蒸卤的特点哈。
4: 这个辣椒和咱们的这个八角出了香味之后，来点五花肉。
2: 五花肉打底是必须的，豆角也吸这个油脂啊。
4: 对，
2: 哇，真香啊，这辣味。

0: 入咱们的豆角。
1: 好，您这边先煸着豆角。问问张老师，说到这个辣椒也是红彤彤的，吃完了也会感觉有一种发散感，它对通络是不是也有效果？
2: 主要看我们适合什么类型。我们今天讲的是痹症嘛，因为气血不足、气血虚，到不了我们的末端，所以呢，到了秋天之后呢，气候一寒冷，中医说寒主凝滞嘛，所以呢，就血管更加闭塞，还有手脚麻木啊，不通。刚才那个小枝条来祛风湿、通经络。辣椒呢，本身是一个辛辣的，对不对？它辛有一个发散，辣能有一个散寒，所以呢，哎，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种因为寒湿引起这种关节疼痛，中医叫痹症。
1: 很多中老年人叔叔阿姨会觉得这个。

0: 下肢关节有酸麻痛的情况。那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小的按摩来去快速的缓解。我们养生厨房也给您总结了一套这样的小手法，如果你想获知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取完整版了。
1: 这个扁豆呢，我们把它编到全都通体。

0: 给大家调个味道，搁点十三香，再少来一点盐。这会儿啊，咱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咱这个小藤条再给它放上一点，让它出一些味道。
1: 你别说，它本身就自带清香嘛，放在这里完全不违和。
0: 稍微给它焖一下。这扁豆呢，基本上我们要焖个四五分钟，让它断生，
1: 味儿也进去了。好，我们等待一下。那个面条还要怎么处理吗？
0: 这面条你看啊，咱们蒸的时间也够了。
2: 我也来看看，
3: 真的是这种蒸，我第一次看蒸，
2: 也不粘呀，
0: 也不粘，看懂了吧？哦，
3: 哇，这锅好香呀！
1: 太行了，这方法学会了。如果大家不想煮水下面条啊，怕粘连呀，
2: 对，
1: 蒸一下真方便，放那儿就不用管它。
0: 这扁豆呢也焖得差不多了，这会儿呢，把咱那个小藤条啊给它挑出去，因为它嚼不动，它作用已经起到了，
1: 融汤里了，而且味儿也出来了。
0: 这个藤条呢，大概我们煮个六七分钟就可以了，
1: 就相当于煮了个代茶饮，是吧？
0: 没错。
1: 那我觉得要是不煮藤条，也可以直接加水。
2: 其实用这个代茶饮的这个水也行。
1: 好，我看这个汤汁越发浓稠了。
0: 对，这会儿呢，这里边还可以再加一点豆芽菜。
1: 这豆芽吃进去脆脆爽爽的，还有这个扁豆肉，这餐还是很丰富的啊。
0: 豆芽稍微一断生，这会儿呢，你看啊，咱们蒸好的面直接下来，
2: 好干松，
1: 非常松散哈。
2: 对，
1: 在里面迅速的焯拌一下，让它融合上这个味道。经过藤条蒸制的面，面上也有它的香味儿哈。我看这样就挺好吃的，就是面有点生。
0: 对，现在这面还没有完全熟透，开头。

0: 倒进来。哦，
1: 竟然是这么做的。
2: 第一把是自熟，第二把是跟味道完全融合。
0: 加上锅盖，咱呀再蒸它8分钟。
2: 好，一共就是十几分钟，就可以做出一道非常完美的、味道十足的蒸面了。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荐的可以帮助我们通络，然后消除疼痛的这个藤条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哎，
5: 藤条是什么呢？我们看个大屏啊，看是什么的藤条呢？是桑枝，就是桑树的那个枝。我们看哈，其实桑树它有些大主干，还有比较粗的。我们选的是比较细的那个桑枝，一般这种枝条啊，从中医讲都有一个通经络的功效，所以我们看这个桑枝呢，它是苦微平入肝经，它特别祛风湿、通经络，善于呢利关节，善于走四肢。如果我们是用药的话，我们是用甘平。你看哈，这桑枝啊，就有意思一点，它的密度不是很均匀的，它中间有一个白的这个芯儿，因为这个芯儿啊特别的疏松，你看很容易就掰开了。它里边这很疏松的，就很好的祛风湿、通经络的功效。嗯啊，所以呢，我们看哈，比如说我们用鲜的也可以，鲜的入菜会更好。如果买这种干品呢，它是一个祛风湿的功效。如果你要觉得你的寒湿特别明显，想更加的温性一点，就拿一个我们的平底锅给它稍微炒一炒，炒成微微的发黄，这时候呢温性增加，有更好的散寒祛湿的功效。
2: 如果想去寒，我们就炒一下。
5: 对，
2: 如果是想通络的话，祛湿的话，就直接用
5: 就行。直接吃。对，
2: 好，我们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哎呀，这面我感觉喜欢吃扁豆焖面的更要试一试，它可能吃到不同的口感。它这个是更加的干松，而且感觉味道更均匀，关键是整个效率也更高呀。我们十几分钟就做出来这一屉热气腾腾的蒸面，地道。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入秋后天气转凉，空气干燥，很多人被两大问题困扰：换季过敏性鼻炎频发、鼻塞、鼻炎。

0: 喷嚏、眼干发痒，加上夏耗气伤阴，暑湿未散，整日昏沉乏力、困倦嗜睡，也就是典型的秋乏。中医医贯疗法的草本香薰，无需服药，随身养护，帮您对症解决初秋的两大困扰。如果您是鼻炎人群，这个香囊主打驱风散寒、宣肺通窍、燥湿止涕，专为风寒燥邪引发的秋季过敏性鼻炎打造。配方为辛夷五克、炒苍耳子三克、白芷五克、薄荷两克，适合鼻炎反复、换季鼻部不适的人群专用养护。如果您是秋乏困倦无力人群，这个香囊主打化湿行脾、生清醒脑、舒缓疲惫。配方为广藿香五克、陈皮三克、石菖蒲三克、干桂花两克。选用广藿香、芳香、碧荟，彻底消散夏季残留的暑湿浊气，破除身体沉重昏昏欲睡的状态。搭配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加入石菖蒲开窍醒神，桂花舒缓解郁，提亮身心的状态。草本香气温润舒缓，醒神不亢奋，适合日常佩戴，长效的提振精气神。如果您想既缓解鼻炎炎症，又想解秋乏，也有办法，就是这个可以一举两得的香囊。具体如何制作呢？扫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3: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4: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5: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6: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7: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8: 要么就你不认。
6: 全新阵容集结，
9: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6: 铸就滚烫惊魂。
10: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6: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13: 我看看，
1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6: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6: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6: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8: 谢谢。
6: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6: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通过15、57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等事项；
1: 北京新闻近期推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专栏，全景展示北京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今天请看文化基因融入消费场景，隆福寺街区文润商兴。
0: 持续释放会展经济溢出效应，2026年服贸会打造更舒心、更便捷的参展参会体验。
1: 依托商务文旅双轮驱动，上半年通州区客流、消费、税收、就业稳步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日前，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措施。研究通过北京市15、57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好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严明换届纪律，把好政治观、作风观、廉洁观，紧盯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不断深化集中整治，深挖问题成因和短板弱项，完善制度机制，常态常效维护群众利益，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三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4个过硬铁军队伍。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全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牢牢牵住书界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推动核心区政务环境提升，充分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做强城市副中心3+1主导功能，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抓好6链7群项目落地，依托京津京雄走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进一步深化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协同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资源配置，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主要河流重点防洪工程，提升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深化央地协作和区域协同，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规划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保持一抓到底的韧劲，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攻坚工作走深走实，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全市一盘棋，推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监管责任贯通融合，加快完善制度机制和政策供给，做好群众心理疏导和帮扶救助，提升化解治效，把信访工作全面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用好接诉即办，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事，强化职能部门监管，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作为首都，北京始终厚植文化自信，坚定扛起全国文化中心的责任担当。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

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正在京华大地不断焕发生机活力。从今天起，北京新闻推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专栏，

0: 升级，将文化基因深度融入消费场景，让古都街区持续绽放光彩，成为老城复兴的金名片。
1: 在隆福寺中国书店内，陈列着古典文学名著、老版文史典籍、绝版期刊、怀旧连环画等，定价亲民，读者可沉浸式寻觅心仪旧书，重拾老北京淘书的乐趣。
2: 淘金吧，这因为有一些你在外边买不到，这是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多年前的书，到这儿来了，眼前一亮。
1: 在中国书店楼上有一家做书书店，在这里微缩书纸包书等琳琅满目，读者不仅能静心阅读，还能参与特色文化体验活动。
3: 编辑老师去给大家写一个推荐语，然后呢去用手写来感受一种这个温度和交流。我们每年会在北京办一场比较大的市集，每年的话大概有10000人到场，有了成功，然后呢我们才把这个展览发挥到全国去。北京整体都是支持这个文化产业的。
1: 文脉赋能商业升级，新业态带来全新体验，非遗技艺也悄然融入市井日常。今年5月开业的隆福非遗里，汇聚10余家非遗特色商户，游客可亲手体验传统工艺，选购国风文创。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静态的展品，变成了可触摸、可参与、可带回家的生活美学。
4: 您听说过非遗的买手店吗？在这里我发现了北京的玉石非遗制作的冰箱贴，以及云南的泥塑特色的瓦猫水杯，在这里可以找到全国各地的非遗好物。这个120平方米的空间打破了按技艺门类划分的传统惯例，创新以现代生活场景为脉络，这也是国内首创的非遗经纪人模式的策展型非遗买手店。
5: 这些作品真的太美了，我了解了北京的非遗文化。
6: 泰式坊是诞生在古都北京的文化沃土，小夜灯、纸雕，小朋友还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手绘。
1: 今年以来，隆福寺街区打造以文化引领、融合多元生活方式的新场景。目前文化业态占比已近30%，街区客流显著提升，日均客流量约6万人次。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带动了周边时尚消费业态升温。
7: 历史和当代这么一个连接点，然后我们现在门店进来的这些客人，其实有很多是通过街区，然后通过一些建筑进来的一些新的朋友，
8: 挺融合的吧。我觉得蛮适合现在的年轻人一些消费方式吧。
1: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商业是枝叶。隆福寺深耕古都文脉，坚守文化内核，街区业态愈发繁荣兴盛，老城底蕴与现代都市生活在此交融碰撞，传统与潮流在这里共生。北京台报道。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完善的服务保障，为观众打造更舒心、更便捷的参展参会体验。今年服贸会上，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会期内将发布200余项新成果，其中100余项为首发首秀。首钢园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今年改建了234号展馆，同时推出11条商务考察线路，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
9: 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北京市在促进会展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重点举措？
10: 今年我们印发实施了北京市会展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将重点打造首善标准、国际视野、创新驱动、融合赋能的北京会展品牌，创新建立全市会展场馆专项服务管家机制，1对1精准服务，让会展经济不止于展，溢出无限。在全市范围内呢，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推动跨界复合场景的升级，持续释放会展经济溢出效应。
1: 本届服贸会共设置了6个登陆厅，首钢园周边配置了20多个网约车停靠点、300多个非机动车的停放区域和近20处停车场，同时推出一系列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举措。
11: 今年服贸会新增了西阳专线的巴士，在会期内

0: 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观众可以在首钢设备库站，就从这一站上车，前往群明湖西街，观赏落日的景观，也可以游览永定河集。
1: 北京台报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3%，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今年上半年，通州区在文化旅游区和运河商务区的双轮驱动下，客流、消费、税收、就业稳步增长。环球影城的人潮、民宿院里的笑声、运河边上的灯火，让通州区不止于城市副中心，更加快成为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
2: 上半年，通州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268.3亿元，同比增长了15.3%。那这份真切的热度呢，走进文旅区就马上可以感受得到。那作为文旅区的核心商业配套呢，与环球影城仅一街之隔的湾里，自从去年年底开业之后呢，迅速就成为了顶流。许多游客选择白天逛环球影城，晚上到湾里来打卡消费。那文旅区的商业业态呢，正在越来越成熟。
3: 开了大概半年左右，我们的客流主要是很多周边的顾客，比如说像河北啊、天津啊，他去环球玩一天之后还要一天时间，然后他会到湾里来游玩。
4: 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让说走就走成了常态，环球玩一天，湾里住一晚，越来越多游客把行程从赶路改成了停留。
5: 昨天来的，今天孩子在环球影城，我就过来转一下买一买。
6: 我们从唐山站到城市副中心站大概50多分钟就到了，非常的方便。
4: 上半年通州区商品零售额241.1亿元，同比增长17%，餐饮收入27.2亿元，增长2.3%。湾里的目标是让游客从来一天变成住几天。
7: 湾里开业之后呢，每天环球影城有20%的客人会到湾里来进一步的消费。我们也希望啊，通过湾里的打造，不止停留一天，要停留多天，去充分感受到咱们副中心高整的发展。
4: 环球影城的热度也辐射到了几公里外的台湖镇唐大庄村，这个离环球最近的民宿村，正在把一个个农家院变成摇钱树。
8: 我这个房吧，两个院子，现在10多万块钱吧，收益真不错。我现在这岁数还能干点，收拾房间还行，哎，所以呢又能挣一份工资还。
9: 通州现在打造的是世界级的文旅城市，所以我相信未来呢，我们唐大庄村会越来越好，村民也会越来富裕。
10: 和原来相比，那这人均收入的翻你翻了。有了副中心了，你才有文旅区，你有了疏解整治了，咱们现在你才得到了提升。
4: 热闹还在后头，亚洲最大室内儿童主题乐园顶点公园将于年内开园，21世纪以来北京唯一新建大型海洋主题公园海昌海洋公园也将于2027年亮相。城市副中心正从打卡地变成度假目的地。
7: 那我相信在文旅区呢，一定是从现在的停留一天两天，那么到未来实现一个5天的小长假体验和享受。
2: 如果说文化旅游区是消费的磁场，那么运河商务区就是产业的高地。我身旁是有着600多年历史的燃灯塔，而在不远处就是高楼林立的运河商务区。谁能想到过去这片运河边的河滩地，如今已经变成了副中心的产业核心区。
4: 运河商务区的变化让土生土长的通州人李佳静深有感触。
11: 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这边是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的，但是近年来发展就是真的变化特别大，又有产业了，然后又有活力了。
4: 上半年通州区第三产业增加值500.2亿元，同比增长5.5%，产业集聚也带火了运河边的小店经济。
12: 就是眼看着就是大运河这周边景色也越来越美，水越来越清，这个人流也越来越多，睡城应该已经睡醒了嘛。
2: 睡醒了，
12: 很多产业都在快速的进入。
4: 天色渐暗，夜航游船点亮了大运河。
13: 很多游客呢都来坐船，尤其是一到了晚上，两岸的灯光呢一打开，特别的震撼。
14: 我们围绕大运河做了不少文章，像游船、滨水步道、沿岸的商业都联动起来。
15: 上半年呢，通州的经济稳中有进，核心呢就是靠运河商务区和文化旅游区两大板块的双轮驱动。运河商务区聚集产业人才，文化旅游区呢拉动消费，聚集人气。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完善配套，优化服务，让更多的人愿意到副中心来就业、生活、游玩。
2: 这组半年报在我心中已经不是一组冷冰冰的数据，而 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一个个鲜活的业态。在通州，我看到了产业，看到了烟火，看到了风景，更看到了一个个在这里扎根、在这里奋斗的人。这条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也正映照着两岸的烟火，焕发出全新的生机。
16: 在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上，3D 打印、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展台前人头攒动。嗨酷不仅是一个展示窗口，更是一个资本、技术与市场的超级对接平台。在这里，合作的种子正在一次对话、一场演示中生根发芽。
17: 在汽车领域、零配件领域，有哪些可以合作的呢？
18: 我们现在主要是跟汽车做一些外观件，就是汽车的一个定制件。如果比如说汽车它的后视镜，然后它的挡把，然后它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一个定制。
16: 从汽车零配件定制到工业级 3D 建模， AI 大模型正在重构传统行业的效率边界。过去需要一个月的建模工作，如今被压缩到十分钟以内。在嗨酷展区，这项技术吸引了大量制造业企业的关注，合作的种子正在萌芽。
18: 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做到 2K 分辨率的一个 AI 3D 大模型，然后是全球领先的 3D 大模型厂商，上午也来了不少的商家来进行咨询。
16: 在新研机器人展台前，一台米白色的机器人主动盯上了路过的观众，缓缓跟随，转动头部尝试互动。
19: 它会有主动的去发起跟随，然后会帮你去记录影像，还有一些口语陪练，就特别适合小孩子作为一个他的好朋友。它会有感知啊，包括它对人体的方向、情绪等等感知。
16: 在大会现场，各区也释放着拥抱全球科技创新人才的诚意。海淀区展示了中关村科学城完整的 AI 生态链条，向世界展现北京科技创新的硬实力与软温度。
20: 从基础模型到终端产品，从硬核技术到人文关怀，立体呈现了海淀 AI 生态的完整链条。
16: 朝阳区携人工智能与医药健康两大产业亮相峰会创新创业展区，在集中展示重点产业发展成果的同时，也推出了迭代升级人才扶持政策。
21: 我们也是希望呢，借助嗨酷峰会的平台效应，面向全球的创新创业者，打通峰会的优质的项目与人才的承接渠道，实现朝阳区的创新资源与人才的双向奔赴。
16: 历经7年发展，嗨酷已从单一创业赛事蜕变为全天候全链条的全球创新创业服务生态平台。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北京正在向世界释放一个清晰的信号，所有敢于闯入无人区的探索者都将在这里获得最硬核的托举。北京台报道。 近日，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工程二期全面完工，具备蓄洪能力。北京在3年间新建完善8个蓄滞洪区，大大提升了永定河、北运河流域的洪水防御能力。
1: 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区的两期工程主要承担大兴新城、庞各庄镇及临空经济区西片区的防洪排水任务，蓄洪总规模达到620万立方米，相当于3个昆明湖的水量。眼前的绿地就是蓄滞雨水的海绵，在汛期，蓄滞洪区用来暂存永兴河超标的暴雨洪水。据了解，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工程二期建设有分洪闸、退水闸、连通涵等工程设施，汛期可削减永兴河入永定河约60%的洪峰流量。
22: 在永兴河上有一个东梁各庄闸，当蓄洪一期分洪闸全部开启后，东梁各庄闸闸前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我们将开启二期分洪闸，维持东梁各庄闸水位不上涨。
1: 据了解，海河23期流域性特大洪水后，北京新建完善8个蓄滞洪区，新增蓄滞洪规模约3500万立方米，永定河、北运河流域洪水防御能力显著提升。北京台报道。北京地铁智慧车站建设又取得了新进展。日前，2.0版智慧车站在8号线王府井站一启用，立马成为站区工作人员的得力助手。
0: 记者在王府井车站站务管理系统看到，当站台的垂直电梯口出现推着轮椅的乘客时，视频智能分析系统立刻进行了识别拍摄，并推送到系统内。
3: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轮椅乘客是有家属陪同的。那如果这名乘客没有家属陪同，我们会立即到现场协助这名轮椅乘客进出站。
0: 王府井站日均进出站客流量达90,000人次，但是站务员的数量只有几十名，如何做到及时关注并响应每一位乘客的出行需求呢？站内的

0: 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就能时刻帮助地铁站务员盯着车站各处的情况，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实现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进行先期应急处置。这便是北京地铁智慧车站2.0版的功能之一，
1: 应该能帮助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2: 对一些老人啊，或者说那个就是不太方便的嘛，他能够主动的过来，能够提供这些服务，还是很好的。
0: 目前王府井站作为进阶版智慧车站，已形成全域感知、标准管理、闭环处置的完整智能运营体系，其中关键一环就在站务人员的手腕上，这是腕带 PDA 手持终端，任务工单一键下发，现场处置、信息回传全部线上闭环。
3: 以前我们车站巡视的时候呢，是通过人工到现场去巡视，然后之后再回来再填写纸质版的台账。那现在呢，我们带上终端到现场，利用终端上面的摄像头，可以在现场进行拍照，然后再实时回传到系统中，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自去年在双井站打造智慧车站建设首个样板间以来，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
4: 后续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0: 北京台报道。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提示信息，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的相关内容，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在本月31号前及时到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
5: 像我拿到的这张呢，登记日期显示的就是2007年就需要来办理这个沿用登记了。划重点，这个沿用登记它必须要线下进行，您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车辆行驶证，推着自己的车到您家附近的非机动车登记站点来办理。
6: 查辆第一项就是整车不要有任何的拼改装，另外一个就是我们15位纯数字的整车编码要与我们之前注册登记的要保持一致。
0: 根据规定，逾期未办理的车辆将被依法注销号牌及行驶证。北京台报道。今天早晨至傍晚，北京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阵雨天气，雨量不大，雨势也比较平缓。受阴雨天气影响，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左右，雨天体感微凉，还有丝丝秋意，夜间适当注意保暖。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双休日天气以晴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午间紫外线强，体感较热，而早晚时段气温下降。下周本市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气温较为平稳。
7: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8月1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运行。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2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北部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受阴雨天气影响，能见度下降，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2，优 PM 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受高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持续受西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出现了分散性小阵雨的天气啊，8时到12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1.6毫米，城区。

0: 区平均2.3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房山区的韩村河镇下中堰村，为10.6毫米。傍晚前后降雨逐渐结束，而今天夜间云量会逐渐减少，天空放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山区是在17到18度之间。明天白天到夜间天气是以晴为主，气温上升的速度比较快，最高气温可以来到30度，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体感比较的舒适。30号到9月1号。 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那总体来看呢，气温较前期会有所下降，从31号开始，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以下，大部分时间体感较舒适。这三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到31度，最低气温是在18到20度之间。最后提醒大家，气温逐渐下降，早晚啊以略有凉意，请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着装。
1: 东城应有小阵雨转晴，19到31度。 西城应有小阵雨转晴19到31度，朝阳应有小阵雨转晴20到31度，海淀应有小阵雨转晴19到32度，丰台应有小阵雨转晴19到31度，石景山应有小阵雨转晴19到31度，门头沟应有小阵雨转晴18到29度，房山应有小阵雨转晴18到31度。 通州应有小阵雨转晴18到29度，顺义应有小阵雨转晴19到31度，昌平应有小阵雨转晴18到32度，大兴应有小阵雨转晴18到31度，怀柔应有小阵雨转晴17到30度，平谷应有小阵雨转晴18到30度，密云应有小阵雨转晴17到31度。 延庆应有小阵雨转晴17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3度。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雄安新区2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4: 这么六组热血重燃，
5: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6: 要不得你不认。
7: 全新阵容集结，
8: 对发现的最实体，
9: 铸就滚烫警魂，
10: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1: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8月31日起每日19点30分播出。
12: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13: 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4: 欢迎来到转载北京。
1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5: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4组机器人。
16: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7: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8: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9: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生。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5: 谢谢。
7: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3: 我们想栉风沐雨。
13: 登高万仞，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载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4: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0: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1: 要不得你不认。
22: 全新阵容集结，
23: 对发现的最实体，
24: 铸就滚烫警魂，
25: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6: 回溯热血起源，
27: 再起新品，
2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
29: 8月31日起每日19点30分播出。

0: 晚好，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

0: 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

0: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1: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1: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 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河

0: 核心区域推进。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1: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
2: 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1: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 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
1: 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西村君、君の万国商談、
1: 日本大副誕生の地球を確かに受け取った。
2: おさらばだ。

0: 哎呀！怎么样，志林，搞一台啊？真棒，这样子也大气。现在就想买，但我手头紧，我拿不出银子。
1: 找你爹呀？他是大生的银钱董，那有的是银子。
0: 我爹还是算了吧，你也知道，我之前大烟土被坑的事儿，那我爹为了救我，可是花了不少冤枉银子。我现在哪有脸让他给我买车啊？
2: 伯伯。
0: 不瞒你说，我通过这次这件事，我发现我真的是对不起我爹和我娘。我爹其实对我抱着挺大的希望，我一天天净跟他们惹事，我就没看过一件正事。我真的觉得我特对不起他们。果果，我想好了，你以后多带带我呗。我以后我跟你好好干，我走正路，以后赚了大钱，我好好去孝敬我爹娘，我去报答他。
1: 好啊，志烈，一下子就觉得你长大了。

0: 成熟了，我都替你爹娘觉得欣慰。
1: 好，
0: 我觉得吧，你要想干点事儿，不要在南通。我觉得你的性格更适合在上海发展，进洋行，做买卖，钱挣得多，还有面子，有兴趣吗？
2: 洋行好啊，但是洋行不是谁都能进的。

0: 半辈子就在上海这边打拼，洋行我有的是关系，只要你想进，一句话的事情。那太好了，那伯伯，你洋行给我引荐一荐呗。没问题啊。<笑>那谢谢伯伯。哎，没有，先别着急谢啊。眼前呢，我有一个小事儿，想需要你给我帮帮忙啊。你只要把这事情做好了，我保证，最多2周。 你就能进全上海最大的洋行，啊，那钱呐，你就这种车子，随便买啊，到时候你买一台，给你爹再买一台，啊，那老头在南通开着这个，不好吗？
1: 我什么事儿？你说吧。哎，
0: 对你来说呀，举手之劳的一个小事儿。
2: 其实，这一株好棉呀，一要果子多，二要开得早。你手里的是美棉种子，哎，这个是农学堂实验改良后的青金鸡脚棉，这个棉花种出来，大概能放出10至到18只的面纱。
3: 哎呦，我了个乖乖！这我才离开几天呀、啊？这可梦公司变化这么大吗？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棉花？
4: 这都是从世界各地搜集回来的，多的时候有100多种了。
3: 啊，100多种啊！我说任总，你现在可以啊，也懂挺多嘛，讲的头头是道的。
4: 行啊，好好干，
2: 还在学习中，
3: 要好好学啊。
2: 但是说实话，我跟你讲，就这些棉种，那普通人坐这看的话，那真是看不出啥区别。这都一模一样嘛，这有啥好的呀？这看不出啥分别嘛。你要真想去，我们这有现成的女先生，周明专，懂得可比我多。
3: 哎呀，这周老师是吧？哎，久仰久仰啊！哎，我是江之礼啊。
2: 那个，哎，
3: 周老师，你不是在那个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吗？怎么现在也改行种棉花了？
5: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不学无术？明专可厉害了呢，人家从女士毕业以后，现在又在金陵女子大学读生物学专业。你呢？你知道生物是什么吗？哎，
3: 你行了，一边去。什么不学无术？那都是你们这些俗人对我最浅薄的理解啊！我其实是一个很上进、很努力的人。
5: 江公子，你要是想学的话，我那儿有一本农校新编的种棉手册，你可以拿去看看。哎，
3: 那太好了，那行啊，那改天吧，改天我约个时间，咱们请吃饭啊，咱好好聊聊。
5: 别理他。
3: 这我感觉没啥区别。
5: 哎，江公子，这棉种可不能混着放。
3: 怎么？
5: 这种子要是混在一起都没用了。
3: 没用。
5: 对了。
6: 我们新编了一句简单易学的口诀：棉种混种最不好，要一家只种一种最好。来，这个日商和田丰志等人收购了原美商宏源纱厂，多家日资纱厂正在华畴办工厂，来势汹汹啊。
7: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时局啊！日商确实是实力雄厚，而且他是军政商并举，不仅大建纱厂，还要断我们原材料，所以我们只有继续做好大垦木事业，方能自保。哎，总之一句话，若想洋商不欺，唯有实业自强啊！
6: 四叔。
7: 如今国内时局动荡，南北战乱不断，此时大办厂、办垦木，肯定要大量举债啊！如果后续的产销跟不上，恐怕一厂二厂也会被拖累呀。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倡导要兴办银行，顾虑就在这儿。集资贷款，你让实业银行去操办。 这样呢，你万事都有个转换，不会因为说一个地方、两个地方的漏洞造成拖累。
6: 哎，到点了，我得去巡夜了，你们先吃。
7: 天凉，多穿衣服。
1: 啊，好，没事没事啊，
2: 好，注意。

0: 记得啊啊，嗯，江董，银行的事情你也发表意见
1: 啊。这个开办银行我支持啊，主要是以前呢这紧巴日子我过够了，再加上控股你们又担心什么信用危机，所以两下相权呢，哎，我觉得办银行最好。还有四哥呀，你定下来这15项水利工程啊，那得要用多少银子呀？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多银子扔到海里头，我有点心疼，我还真有点不同意。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水利，不治水，它哪来的利呀？
1: 我不是不同意办水利，我的意思呀，哎，咱们得量力而行了。
3: 哎呦，江公子啊，有什么事吗？
4: 哦，没事，我随便转转啊，你忙你的。
3: 啊，好哎。

0: 孟生啊，其实你说的对，宝滩呢，这个所有的费用确实是不应该由大生意一家独担。
1: 听听，这话才对嘛！
0: 我是这么想的，宝滩工程资金来源一共是三部分，第一部分社会筹募，第二银行贷款，第三大生捐赠。

0: 三位一体，保泰市就可以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把治水和银行连在一起谈的原因。
2: 哎呦，四哥，你要有这话，我就不担心了。那就让江岛民去操办吧。嗯，来，咱们干一个。
3: 来来来来。
4: 哎，哎哎，站住！
5: 志离，你这会儿不在家陪着你娘，你跑到这儿干嘛来了？
4: 我找亮祖，亮祖人呢？
2: 亮祖巡夜去了，找他什么事儿？
4: 哦，巡夜去了。嗨，那静茹呢？
2: 你就说你找他们什么事儿？
4: 没什么事儿，我就好久不见他们了，我想过来跟他们聊聊天。
2: 他们呢都挺忙的，你要找他们呢，明天去找啊。
4: 哦，行，我先走了。
2: 哎，等会儿，
6: 爹今天做了几个好菜，走，陪爹喝两口。
4: 我就不去了啊，爹，你们慢慢吃，慢慢喝，我就不瞎掺和了。改天，改天我陪您跟四伯好好喝，好不好？
6: 少喝点，爹。
4: 啊，哎。我先走。哎
5: 哎，嘿，还学会关心我了，
7: 仁哥。
5: 哥来了，
7: 坐。吃饭了吗？
5: 刚吃过。你喝酒了？
7: 喝了两口。
5: 赶紧喝点茶。

0: 你们俩不正常吧？他俩刚去巡夜，我等会儿再去看一眼。歇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你歇着吧，等会儿就回来。
1: 怎么样？
2: 那走，我们刚刚巡完夜回来，
0: 我再去看一眼。你俩回去睡觉吧，电筒给我。
1: 我们先走了，
3: 辛苦了。

0: 江之礼，你怎么在这儿？你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干嘛呢？哎，
1: 任总，我过来找你，我找了你一圈，我都没找着，走错屋了。
0: 找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来偷资料的是吗？
1: 任总，我是偷，我是来，我借用一下，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
2: 说什么？
0: 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个资料费了多大努力吗？
1: 我知道任总，我真不是偷，
2: 你一定跟我见你爹去。
1: 不，哎，不能跟我爹说，我求你了，
0: 任总，你说，
1: 我求你了，
0: 任总，
1: 你别告诉我爹，
0: 别
1: 告诉我爹，
0: 别别别，
1: 告。
3: 你好，大顺商厂顾顺厅。三先生，四先生在吗？三先生、四先生在。通海垦公司那边着火了，赶快通知三先生、四先生。什么？哪里着火了？
4: 通海垦公司，哎，好。粮香、花香、果香。 三区三乡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

0: 爹，四叔，孟生叔，那个人祖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的？
1: 爹，人祖救火烧着了，悉数大量的烟尘，又被凉水一击，现在情况危险。人祖吉人自有天相，定会没事的。
2: 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爹。
1: 你跟我来吧。
2: 好。
1: 其他二位麻烦等一下。

怎么会着火了呢？不是你去巡夜了吗？人族怎么会受伤了呢？

0: 你说你找静茹干什么去了？
1: 没干什么。
0: 韩木公司着火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没有，没关系。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
0: 静茹死了，他是你三伯的亲儿子，也是跟你一起长大的兄弟。
1: 静茹死了，爹，爹，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你相信我，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爹。爹，
0: 你现在原原本本的把事情告诉我，你去那儿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1: 是国王猫，他让我去偷美国的长绒棉种和实验数据，但我没想到会碰上静茹，结果那个油灯就打翻了，把那些东西全烧起了，我害怕极了，所以我就跑了出来，但我没想到静茹，爹。爹，我错了，爹，我真的不知道，我爹，我错了。
0: 也都晚了，从今以后咱们江家在张家人面前再也抬不

0: 1918年5月15日晨，文子侄张静茹客逝，悲痛欲绝，数万连悼之。未进静茹半兴小学之遗愿，静茹一双倾尽家产，于唐闸河东建立校舍。1919年9月，私立静茹高等小学校落成开学。
1: 成立淮海实业银行尚未定论，所以呢，也不宜对外宣传。我们三个先商议商议。侯生啊，哎，你讲一下上海的情况。
2: 这次去上海，拜会了上海总商会会长朱宝三，共议筹划建立银行的事宜。朱会长也明言了，上海金融界的确有意在南通建立银行的对站，但他们只是要把主导权放在上海而非南通，这不符合我们筹建淮海实业银行的初衷啊。
1: 我看这样，现在本公司股东的红利当中提取1/10，投入淮海股份，然后再通知与大生投资有关的各个公司也在红利之下，择肥而食之。其次呢，对外宣传发展地方实业为由对外招股，这样三管齐下，把大生的股东就很自然地转变成为淮海实业银行的股东了。
2: 江董，您的意思呢？
3: 三哥说的，我举双手赞同。
2: 那三先生和四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了。四先生还建议啊，职员方面呢，就从我们开办的银行专科和甲种商校的毕业生当中择优录用。
3: 三哥，
1: 孟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3: 我也测算了一下，这个淮海实业银行的注册资金以500万比较合适。按照银行的通例呢，实收资本呢占到总额的1/4时即可开业。
1: 好，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抓紧召开股东大会讨论这个议题。
2: 好。
4: 你回来就扎在书房里头，今天有没有重要的事情忘记了？
0: 没有
4: 啊。真的没有？
5: 哎呦，今天是一儿回国的日子，我忘了接船了。快快快，现在还来得及吗？
4: 来得及什么呀，人我都给你接回来了。怡儿。
6: 爹，我回来了。
0: 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6: 儿子不负爹娘所望，学成归国，以后可以为爹分忧了。
0: 好。

1919年8月18日，特莱克溘然长逝。我闻讯悲痛欲绝，念其在南通任职时非常亲。

0: 凡彼人兄弟所营地方，水利工程之事，即不在建功范围以内者，无不乐为尽力。擘画周详，功德热心，真不愧老友。奈何君之孝子，我一人是对他敬仰何及，感激又何及。立誓愿为营葬于狼山之路。
1: 一直不忘。这些日子为了攻藏特莱克之事，四先生劳神劳力，您辛苦了。规划南通宝滩是他，监督瞭望港工程也是他，任职勤勉，实属罕见。哎。
2: 太年轻了，可惜呀！逝者已矣，我们唯有好好完成他的待续工程，才可让特莱克之命与港渣同垂不朽。
1: 还有什么事吗？外交部来电，说为了加强中日商务交流，近日。 将有日本外务省派遣商务考察官员造访南通，让咱们妥善接待。司先生，我们有必要接待如此的考察吗？当年
0: 我不是也在日本考察了三个月吗？有来有往，没理由拒绝的。再说，我们要把南通建成全国的自治范本，没什么可遮掩的。
2: 接待上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好，我知道了。各位董事，四先生曾经说过，近二十年里，花、纱、布、铜业、杆艰难痛苦，但又无可奈何。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金融关系。是的，
0: 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各位。
2: 我们通海啊，一年5000余万的贸易额，但是金融权并不控制在我们手里。我以为兴办银行已经势在必行。民国八年，我们大升股东常会决议，投资组织银行以为金融活动机关，现已筹备就绪，命名为淮海实业银行。各位董事对此没有异议的话。 同意的请举手。好，全体通过。接下来是今天会议的第二项议程，即确定未来实业银行总经理的人选。各位董事如有合适的人选推荐，尽可提出来，由董事会议定。
0: 我以为啊，一个商业银行的总经理。
2: 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协调账目、筹募资金，他要运用他金融方面的知识，为大生创造更新的价值。所以，各位有什么人选，尽可以畅所欲言。
3: 那我提议，江梦生江董为实业银行总经理的候选人。
0: 梦生，你的意见呢？
4: 我老了，学不来新鲜东西了，我不合适。哎，
5: 郭董在上海人脉广博，又是大生的创始股东之一，我想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4: 郭董的意见是：哎呀，季志雄啊，
5: 我就算了吧，
4: 在上海拼搏了大半辈子，只愿能安享天伦。
6: 已经没有心力做这个总经理了，啊！若是勉为其难，也怕会影响银行的发展。算了，
7: 江董、郭董军退避嫌路，可谓是高风亮节啊。但是咱们今天总是要将这个总经理的人选议定出来。
6: 其实还有一个人选，
7: 请讲。
6: 我举荐孝若，他可是从美国留学学成。 正可担当此任。
7: 是啊，孝若曾在美国学习商科。

0: 不正可以学以致用，接受管理吗？
1: 萧若尚年轻，此事委以重任，恐怕不妥吧。这个举贤不避亲，我推举萧若，我觉得他可以胜任。三哥说的对。
2: 是该年轻人挑这副担子的时候了。各位认为萧若如此年轻，担当这么重要的职务，可以服众吗？
3: 这事简单，您若担心他难以服众，有我们这些老人在一起扶持着，应该不是问题。
2: 既如此，四先生、三先生，我看。
4: 那就这么定吧。
2: 各位董事，同意张孝若担任淮海实业银行总经理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
4: 外人觊觎通海实业，预设银行，我金主无心忧之。与其受制于人，不如早自为之。遂倡立淮海实业银行。 与通州、崇明、海门设立三处对站，便于棉花纱布转运，再与上海组织花布贸易总机关，使买卖看样论价，竞争全游市场。金融活则实业兴，如此十年经营，通海实业必然站稳脚跟，金融自主保民生，不再受日资倾轧之影响。 大省终有与列强资本一战之力。

0: 郭先生，我的家人怎么样？我的夫人和孩子都还好吗？
1: 郭先生，请放心，他们都很好。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随时去看他们。

这是棉籽，这是棉籽。这是经过特殊处理的鸡角棉棉籽样本。你们想让我干什么？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明年开种的时候，我要让所有的垦木公司都种上这样的棉籽。当然了，这件事情。 对你也是有好处的，你可以先囤积大量棉花，等大生绝收后，你就可以发一笔横财了。但是倒卖棉花所挣的钱远远比我在大生的股份要少很多，这么做就是舍本逐末。 郭先生，大生沙场迟早是会被我打败的。到那个时候，你的股份。

0: 您好，您是申居先生吗？
1: 是。
0: 请往这边走，刘经理在前面等你。
2: 申居先生，这里就是大生一场，也就是四先生和常总们亲手建成的大生沙场。至1915年，一场沙定增开至6万余吨，平均日产沙140多件。
1: 非常感谢刘经理为我们介绍如此详实的数据。不过，作为马上要为大生提供巨额借款的债权方，我们更担心的是借款的风险。
2: 我们好像还没有确定向日本借款的方案，而且据我所知，这次借款的要求也是贵方主动提出的。
3: 大西，你需要大量的资金去周转，这也是事实啊。
2: 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希望自己来解决。
1: 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成立淮海实业银行的原因吧？
2: 淮海实业银行只是第一步，后续我们还会借助更多的金融手段来解决南通实业的资金问题。
1: 刘经理，除了大生沙场，我们对整个南通的实业、教育、垦牧、水利都非常感兴趣，不知道刘经理可否安排我们这些地方进行调查？
2: 当然可以，我会做好安排的。
4: 哎呀，当然也是。
1: 谢谢。
5: 霍生兄，我觉得这两个东洋人不怀好意，我叫几个人把他们轰走了。
2: 四先生说了，诚为根本之计，不怕他们来。啊，
5: 好吧。
6: 各位，今天可以说是双喜临门，零工学社、耕俗剧场双双落成，了却我多年一桩心愿，可喜可贺，同时多谢各位光临。日前啊，董事会在商议董事人选，经决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戏剧大师欧阳于倩先生任零工学社主任，大家欢迎。欧阳于倩先生是飞升南北的戏剧大家，有他坐镇，零工学社的教学一定得以促进。另外，我们还荣幸地邀请到了国粹大师梅兰芳先生为我们做演出，届时请大家前往观看。因此啊，可以说是群贤毕至，我们此事方能做成。我们请来的师资都是京昆界大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培养出我们自己的优秀的戏剧人才。戏剧啊，是一种最通俗易懂的教育方式，因此在我们耕俗剧场上演的剧目一定是有益人心的优秀剧目。但是耕俗耕俗啊，不能说只是台上耕俗，台下也要耕。报纸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耕俗剧场立了12条新的规矩。比如说，如果有人问我本人来看戏要不要买票，要买，而且必须要买。如果我没有票，不许加座。总不能说台上我们演着新戏，台下是一副旧式做派，对吧？在这方面，欧阳于倩先生做了极深入的思考。下面，我们有请欧阳先生为我们致辞。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2: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3: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8: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 博士

0: 这是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万难破毁。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很快就都要被闷死了。该怎么办？
1: 该叫醒他们！
0: 叫醒他们！可醒来以后呢？看见四周铜墙铁壁，想要出去却必然落得个遍体鳞伤，岂不比昏睡更加痛苦？
1: 但只要有人醒来，你就绝不能否认，我们有了打破这间铁屋的希望。

0: 的，而非奴隶的；
1: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0: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1: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2: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伪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3: 是啊，就算只是一星萤火，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我应当写，写人们正在过的生活，写人们不敢想的念头。不必等待炬火，自己就是第一束光。
2: 新文化，
4: 新思想，
5: 新青年。
3: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6: 写了这么多年，世界变了吗？
7: 世界变没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烧我们的书，抓我们的朋友，我们已经无处可写了。
8: 先生，文学真的能救中国吗？
3: 要我看，有枪才有话语权。你们问文学还能不能救中国，在我看来，这取决于我们的笔是为谁而写，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身边的小团体，亦或是为了金钱名气，那什么也救不了。因为这样写出的东西既没有力量，也无法持续。
7: 那我们该为谁而写？
3: 为了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今天我们在这里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是为了几篇文章，而是为了共同的方向；不是为了个人或小团体，而是为了工农大众。我们的战线必须扩大，我们的战士要有韧性，我们还要创造出更多新的战士。
2: 我们同路，
4: 我们同行。
7: 我是江南第一雁，未衔春色上云收。
9: 用我们现在的理想，做我们所应该做的。
10: 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地握手。
6: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

0: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1: 一阵大雷大雨，晴朗的太阳终于要出来的。
2: 熊熊的火，炽烈的火，黑夜吞没着它，黑夜燃烧着它。
3: 有人说一支笔可以生死人命，那我们也可以说一支笔是战斗的武器。
0: 光明就在我们前面，
3: 时代的钟声把我们震醒了，从沉沉大梦中震醒起来了。
4: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5: 归来不是锦衣客，甘做阴霾掘墓儿。
6: 弯心也不变，砍手也不变，只愿锦绣的山河还我锦绣的面。
5: 柔石
6: 先生，先生，我的新稿就快写完了，明天给您看。
5: 好啊，记得注意身体，别熬夜。
6: 知道了。
5: 柔石，柔石，银福，银福，银福，
6: 先生，请不要为我们伤心。有形之物终将消逝，但精神上的信仰不会断绝。我们的死亡将为革命带来新的生机，为同伴们铺就前进的道路。未来的中国是崭新的，新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先生，请写下去，带领更多的作家们写下去。
5: 如是。好。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污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但我们的文学却仍然滋长，我们的炬火只会越烧越旺，因为我们的文学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便存在一日；大众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
7: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
8: 只是向上走，
9: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10: 能做事的做事，
3: 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份光，
10: 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11: 不必等候炬火。
3: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
12: 我便是唯一的光。
5: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它照耀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0: 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有一支笔，写一份担当。从五四到左联，再到今天无数写作者为人民书写的信念，这团燃烧至今的炬火从未熄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新时代的文学工作者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
2: 此刻我们相聚在上海，相聚在虹口，举行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这是一份文学精神跨越时空的回响。
0: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在我们颁发此奖的时刻，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当中。我们对遇难者表达哀思，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时刻牵挂着灾区，关注着抢险进程。
2: 作家和人民在一起，文学和社会生活现场同频共振。在多少个历史关头和重要时刻，作家总是用他们的笔来记录备忘，抒发深情，抚慰人心，凝聚力量。
1: 这个伟大的传统贯穿文学史，更是百余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坚实基调。在上海，在虹口，在100多年前，这种文学和时代、文学和人民血肉相连的情感和力量，就已经形成了炬火的光芒。
0: 就让我们在闪耀的文学光芒里，共同见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7个奖项的颁发。首先要颁发的是中篇小说奖，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5位获奖小说家用心构筑的文学世界吧。
3: 我早就想写一篇这样的小说，粗粝朴素，情感充沛而有力量。
4: 一个写作者应当拥有自己的精神故乡。
5: 在文学中得以滋养，海阔天空。
6: 我心目中的好小说，诚实如史，峭拔如诗，悲悯情怀，哲理可闻。

0: 雕像，以雕像为时空坐标，勾勒父子两代人的命运轨迹，为共和国工业建设献上一曲沉雄长歌。林纳北，阳关三叠，在缤纷世相里寄予情意坚守，千年雅乐折射出当代生活的深情与生机。罗伟章，屋檐，守望相助的莫逆之交，各奔东西的聚散流转，烟火人间的时代脉动，汇聚刻骨铭心的似水流年。胡杏能，猛犸象，叙事细密，意韵丰善，以生动而感人的故事，为怀抱理想、坚守良知的当代心灵留影立传。有鉴于此，授予上述作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让我们有请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洪森、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为获奖者颁奖。

0: 请各位移步台前，合影留念。谢谢颁奖嘉宾，请入座。有请秘密作者全永先代表获奖者发表感言。
1: 大家好，我们五位都是出生在60年代前后的作家，差不多一起经历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剧烈转换。现在我们又和所有的人一起面对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充满希望，同时也是充满忐忑的挑战。可以说，我们是最丰富、最幸运的一代人。我们共同经历了人类几百甚至上千年才会发生的文明进步和社会的巨大变革。在我们的写作生涯中，能有机会把自己的作品和鲁迅的名字连接在一起，我们感到无上荣光。衷心感谢所有热爱文学、关注文学、支持文学的人，谢谢。
0: 谢谢全永先再次祝贺各位获奖者，请全老师留步，请各位作者入座，再次祝贺。有请全老师移步舞台中央。其实大家熟悉的影视作品《悬崖》和《悬崖之上》都出自全老师之手。
2: 祝贺全永先老师哈，我知道作为写作者，您可能不想让大家一开始就知道大小姐就是赵一曼，但是这个秘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对于一位非常擅长设置悬念的作家来说，会不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啊？
1: 事实上这篇小说呢，写的不只是赵一曼一个人的故事，他写的是整整那一代中国人的故事。他要说的是当年赵一曼烈士从被捕到牺牲的一系列事件，给所有的相关人物的命运带来的巨大改变。赵一曼的身份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秘密。书中还有若干个关于时代、个人、历史残留下来的秘密。这也是我起这个名字的初衷。
2: 而文学恰好给这些难以言说的秘密、这些沉默的故事一次被看见的机会哈。我还听说您

0: 写完这部小说之后，其实一直心有忐忑，隔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才把它寄给了赵一曼烈士的孙女陈红女士，还有小说当中的原型韩永衣、董宪勋的后人。这是为什么？您在忐忑什么？
1: 这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作家面对自己作品的时候的脆弱嘛。时间过去了整整90年，所有当年见过赵一曼的人都已经不在人间，我书写的是我心中的赵一曼，我不知道在他的亲人心中的赵一曼是不是同一个人，有什么相似，有什么不同。
0: 我能够感受到您心中这份小心翼翼的叩问啊，但是今天这个答案终于可以揭开了。赵一曼烈士的孙女陈红女士也来到了我们颁奖典礼的现场，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她。
2: 有请陈红女士。陈红女士您好，欢迎您。
3: 您好，您好，您好。
2: 这是二位的第一次见面，我特别想请教陈老师，您一生都在讲述奶奶赵一曼的故事，奶奶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一开始吧，我讲奶奶的故事是出于责任，但是渐渐的呢，我发现这是我的使命。全老师用一部小说去讲述我奶奶赵一曼的故事，而我呢是用我的口述走遍各地，把我奶奶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那您读了秘密之后，您觉得全老师笔下的大小姐是您心目当中奶奶的形象吗？
3: 秘密这本书我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我想我是一名就是特别的读者吧。我一直在感受那些就是以往作品里看不到的细节。书里写奶奶热爱生活，受过良好的教育，爱干净，还随身带着手帕，写她的坚强，在行刑之前还用手轻轻地捋了捋头发。在全老师的笔下，奶奶的形象更加立体，更加丰满。特别是读到结尾的两封遗书，我更感觉到奶奶她不仅是一位英雄，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更是一位爱子心切的妈妈。还有韩永衣、董宪勋这些先辈的故事让我十分感动。全老师的用心我全都懂。谢谢谢谢全老师，谢谢。
0: 和陈红女士见面一直都是邱文轩老师的心愿哈，今天这个心愿终于达成了。此时此刻您最想对陈红女士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1: 记得3年前我们在上至那次下暴雨那天擦肩而过，没有遇上。今天见面非常感慨。小说能够得到您的认可，我感到这个小说今天才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2: 谢谢谢谢全老师，烈士后人的认可是这部作品最圆满的归宿，而这也是文学最朴素最庄严的力量。让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陈红女士，送给全永先先生。谢谢二位，请二位就坐。
0: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短篇小说奖，让我们跟随五位获奖者的脚步走进他们笔下的故事。
4: 在更加漫长的季节里，让我们相互为伴，从此不再分离。
5: 在信和界，我虚构了一个真实世界。

0: 我写小说既是在寻真，也是在寻我，寻那个真我。
1: 作家的大小在于他心的大小。
2: 序曲留声，人间有爱。

0: 掌声有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获奖者。
1: 斑雨，漫长的季节，呈现生命个体在现实洪流中的沉着与韧性，彰显漫长岁月里的坚定信念。折桂，彼此，一席围炉团坐，几番温情叙谈，映现中国人世代延续的生活底色与精神持守。何玉如，他和他的麦子，素净冲淡，绵长悠远，一齐麦田蓬蓬生长，照见生命本自拥有的庄严。楚福金，不知，以奇道探问命运之谜，知与不知间蕴藏确定与不确定的深度博弈。

0: 序曲，在发力与情理的辩证下，在回忆与当下的交织中，撷取微光，照见人间至善。有鉴于此，授予上述作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让我们有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宣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宋德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亦勤为获奖者颁奖。

0: 一步台前合影留念。谢谢颁奖嘉宾，请入座。有请《漫长的季节》作者班宇代表获奖者发表感言。
1: 非常荣幸代表短篇小说获奖者发言，谢谢读者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那么我想在今天所有的小说作者

0: 都需要面对的是，小说自身的身份和意义正在一而再地发生着改变。与之对应的是，写作者的位置由始至终从来没有偏移过，还是在书桌前，面对着沉默的空气，面对着无声的记忆，面对着空白的纸张或屏幕，凭借感受、经验和想象，以有限的自身作为阶梯，拨去云雾，令心中的一切逐渐显影。写作总是以这样不变的姿势诉说着那些变化，而我们所做的就是讲出那些亟待被讲出来的故事，去注视那些可爱而温柔、善良并且正义的人们，让文学照亮更为广大的世界。谢谢你。
1: 谢谢，谢谢班宇，也谢谢所有的作者为我们这个世界讲述如此之多令人动容的故事。再次祝贺各位获奖者，请入座。
2: 今天，当我们看到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地铁上捧着书的身影，深夜里亮着的灯，我们知道，文学从未远去。它始终在年轻的目光里，在读者的心里，安静而精彩地生长着。
1: 每一位读者都是文学的续写者。让我们一起欣赏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为今晚的颁奖典礼全新创作的歌曲《下一页续写》。

0: 谢谢彩虹合唱团。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通过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为您呈现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感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影视转化战略合作伙伴优酷，感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战略合作伙伴青花郎对本届鲁迅文学奖的支持。
1: 下面要颁发的是今晚的第三个奖项，报告文学奖。作家们用双脚丈量山河，用文字记录时代，每一条路都指向一个值得被看见的前方。

0: 用文学凝视历史，用文学擦亮历史。
1: 愿我们的生命有光、有爱、有温暖。
2: 深入，再深入，碰撞、捕捉、积累、提炼，书写最精彩的生活。
3: 作者说我是双面作家，是的，浪漫是我的文学理想，纪实是我的文学责任。

0: 掌声有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获奖者。
1: 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深入荒野腹地，记录象群穿越人间的壮阔旅程，奏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旋律。胡松涛遵义三日，有史有笔，细节处运动见，沟沉中见格局，重现激荡人心的历史乐章。梁鸿耀有光，以深切同理之心描摹少年群像，探寻辽越之路，体现现实关切与人文关怀。悸动梁，西海故笔记，聚焦脱贫攻坚伟大实践，镌刻山乡巨变、生态重建的恢宏篇章，诠释时代进步的磅礴力量。丁杰，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小切口映照大时代。李赞，以乐育人，以心点灯，用艺术呵护山村童心的奉献精神。有鉴于此，授予上述作品第九届

学奖。接下来我们有请颁奖嘉宾，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何向阳，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滕建勇为获奖者颁奖。欢迎二位。

0: 请各位获奖者移步舞台前方，共同合影留念。再次向大家表示祝贺。感谢两位颁奖嘉宾，请入座。
1: 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耀有光》的作者梁红代表获奖者发表感言。
2: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如此之重，让我油然而生一种庄严之感。我想到我的博士生导师王富仁先生，他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告诉我说，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用生命去感受现实，耀有光也是从这句话开始的。我想探寻的是，什么样的爱是真正的爱？为什么我们的爱和孩子擦肩而过？什么样的爱才能够抵达对方？于是我背着包开始了一次次的行走，我和孩子们聊天，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也听他们讲自己的思考。他们身处困境，却在思考光明。这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证明。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想写作的意义就在于让大家相互看见，互相照亮，让生命有光。谢谢。
1: 谢谢。谢谢梁红女士。用生命去感受现实，用行走去抵达现场。再一次祝贺各位，请各位入座。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这里汇流生长，成为了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力量。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上海歌舞团带来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选段《余光曲》中，去触摸那些深藏于时光中永不褪色的故事。

0: 谢谢上海歌舞团的舞者们，余光曲就是这座城市烟火寻常的呼吸，平凡的人们同样可以见证历史的厚重，同样可以成为故事的主角。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今晚第四个奖项，诗歌奖。诗人用最小的篇幅装下了最辽阔的远方，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五位获奖诗人用诗句铸成的微缩世界。

0: 我听到了中国诗友们的敲门声。
1: 世间万物都是奇迹，
2: 真实产生力量，真情打动人心。

0: 大地，宽容辽阔，为万物彻夜生长。
1: 因为苍天在上，

0: 掌声有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获奖者。
1: 梁小斌，又见群山如黛，半世诗心与生命行旅，淬炼诗性风骨，以沉静笔墨筑起深邃辽阔的文学青山。

0: 叶玉林，入海的长笛，潮汐于世，众生悲欢，人海相依的生命连结，在静谧与激荡间漂流涌动。王继兵，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江飞，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与故乡大地万物倾谈，诗意滔滔不绝，情感生生不息。张二棍，我愿埋首人间，丈量大地步履坚实，穿透岩层目光深邃，以朴素赤诚之心体恤人世冷暖。有鉴于此，授予上述作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有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维仁为获奖者颁奖。

0: 请低处飞行作者王继兵、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作者江飞代表获奖者发表感言。
1: 我是王继兵，是一位58岁的外卖员，送外卖已经送了8年，现在依然是一名外卖员。我热爱我的生活，生活我是认真的，同样我也热爱文学，在文学这条路上我已经走了38年。我用文字记录生活，相信文学能让人间更加温暖，更加柔软。我用低处飞行展示一群同样认真生活的人，他们心怀光明。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谢谢。
2: 每个诗人都有他隐秘的精神谱系和来处。刚才季兵老师说生活他是认真的，我琢磨了一下，我应该也是认真的。所以我此刻想起的是我小时候随着家人一起去收种庄稼的田地，想起的是少年时独自走进其中游荡的田野，以及那些被邻人乡亲视为生命的土地。我写诗是因为我热爱我所劳作过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是因为我热爱这属于人类的大地。愿我们始终保持诗歌的初心，愿诗歌永远给人类以灵魂的安慰。谢谢。
0: 谢谢两位，也再一次祝贺获奖者，请入座，谢谢你们。
3: 谢谢。朋友们，生活可以很朴素，但诗意从来都珍贵。今天呢，我们也有一群特殊的歌者，他们平日里是用笔尖触碰人心，此刻他们将会用嗓音触碰岁月。
0: 首次登台的作家合唱团，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但是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作家。他们将带来父亲写的散文诗《我爱你中国》，这是他们对生活的告白，也是对脚下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和声。

0: 谢谢，感谢作家合唱团。作为文学的在场者，他们用文字为时代作注，也用歌声为真情发声。愿这份真挚的诗意也留在了你我的心中。
1: 这里是我们通过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为您呈现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
0: 下面要为大家颁发的是今晚的第五个奖项——散文杂文奖。散文和杂文往往从最细微处落笔，但那些文字所抵达的地方却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辽阔。

0: 历史常态与自我论辩。
1: 存在过，拥有过，失去过，爱过，这就是生命。

0: 福时代，祝福生命，祝福劳动者。
1: 在北方的草原上，森林里表达自己的发现。
2: 脚步迈开始，是空间中的行走，也是向时光深处的跋涉。

0: 掌声有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本奖的获奖者。
1: 张瑞峰，古灵魂，以八卷红文铺展晋国600年沧桑长卷，融诗歌、小说、戏剧笔法于一体，贯通古今，气象雄浑。薛书，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将个体经验升华为对生命尊严的普遍关照，传递人间暖意，彰显人与社会的伦理温度与文明之光。腹黑，人间珍贵，立足田野，将个体悲欢融于土地血脉，展现生命共同体的呼吸与共。爱平，天生草原，在日常牧歌与生态伦理之间铺展文思，揭示草原万物共生的秩序。鹏程，有所思，寄情山河大地，追忆故土亲人，为明暗交织的人生逆旅投射思想的光芒。有鉴于此，授予上述作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0: 让我们有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阿来、毕飞宇为获奖者颁奖。

0: 赴台前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请入座。让我们有请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作者薛叔代表获奖者发表感言。
1: 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百感交集。

0: 我的父亲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生命的最后五年，他在医院的老年病房度过。私下里，我把他叫做临终医院。他就像一座候车室，旅客们用遗忘做车票，等候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也是在这里，我遇见了许多护工，我喜欢他们，喜欢他们壮阔的嗓门，喜欢他们劳作的身影，喜欢他们在这最靠近死亡的地方热热闹闹地活着，百无禁忌地活着。这本书写下了我的恐惧，我的狼狈，也写下了那些不停止衰老却依然保持天真的老人，还有那些努力生活的人。我更希望它是一份礼物，送给年轻的、健康的、积极的生活着的人们，送给热爱生命的人们。感谢所有人，感谢热爱生命的我们。
1: 谢谢。感谢薛舒老师，也感谢所有在文字里认真面对生命的写作者。我们请薛舒老师留步，也再一次祝贺各位获奖者，请入座。您请。
2: 祝贺薛舒老师把父亲写进文字里，也把这份爱永远的留存啊。这本书您刚刚说写的是父亲最后五年的时光，那当您得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您有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天堂里的父亲？
0: 我的爸爸已经离开我六年了，他肯定听不见了。可是获奖名单公布的那天晚上，我还是一个人来到阳台上，对着夜空，在心里悄悄地对他说：爸爸，我写你的这本书获奖了，你用你的生命给了我这部作品，也赋予了我文学的一种新的生命，我想告诉你。
2: 您看，文学可以跨越生死，也让思念有了回响哈。那您觉得如果他要是听到的话，他会怎么回答你？
0: 我的爸爸是一个特别乐观开朗的人，他一定会发出哈哈哈的笑声。那会儿在阳台上，我仿佛听见他的笑声。
2: 我们今天也终于收到了这份来自天堂的贺彩。
1: 薛舒老师，我在读您的书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让我特别的难忘。您的父亲在临终医院的那几年，其实渐渐的在失智失能，但是您特别写到，每次当您去喂饭的时候，他的嘴巴还是会下意识的微微张开。
0: 是的，他已经失去了记忆，他不记得我是谁了，他也失去了行动能力，失去了言语的能力，可是他的身体还记得活着这件事。我知道那个生命还在本能地回应着这个世界。
1: 所以我也特别想到了您在书中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您说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那您想通过读者读这个细节的时候读到什么，又读懂什么呢？
0: 我们总是习惯于回避衰老，回避死亡，可是那恰恰是每个人都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不想用悲苦的语言去写悲苦的事。因为当你换一个视角去看，临终病房里也有热火朝天的生活，也有轰轰烈烈的生命。文学帮我直面这一切，也帮我慢慢地练习去如何告别。死亡是人生唯一的终点，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抵达之前踏踏实实地爱过，认认真真地活过。
1: 用书写去直面生命，我想这就是文学最朴素也最坚实的力量。谢谢薛舒老师，也感谢您把我们生命深处的那道光带到了大家面前，再次祝贺您。
2: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也是一个诗乐传统绵延不绝的国度。接下来，来自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奏家将为我们带来民族管弦乐《诗的中国》选段，回望这部流动的文明史诗，抚摸那条从《诗经》流淌至今的诗乐。

月长河，

0: 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舞台上的艺术家们，向上海民族乐团表示感谢，谢谢大家的精彩呈现，
1: 谢谢。
0: 朋友们，这里是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为您呈现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感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影视转化战略合作伙伴优酷，感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战略合作伙伴青花郎对本届鲁迅文学奖的支持。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文学理论评论奖，评论家们以思辨审视文学，用理性回应时代，为今天和未来的创作照亮了前路。让我们来一同认识一下这五位文学理论评论奖的获奖者。
2: 诚与善里面才有真学问，才有真理学。

0: 度新书写，文学新活力。
1: 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思想与审美的深度融合。
2: 感通古今，以文学批评参与当代文化创造。
3: 建构新红色经典，是新时代文学的历史责任与现实使命。

0: 掌声有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的获奖者。
1: 谢有顺，文学的深意，以敏锐目光测绘当代文学的精神疆域，文风灵动，展现文学批评的文体之美与思想魅力。卓金，老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紧扣时代脉搏，捕捉文艺新风，以体系化思考推进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建构。贺仲明，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深刻关照乡土文学与乡村转型的时代命题，融传统文学精神的思考与当下文学批评的实践。杨辉，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融通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经验，以思想史意识与文学史视野重视当代文学。傅艺晨，新红色经典论，叹息新时代革命历史叙事的美学特质，史论结合，丰富扎根本土的红色文学理论体系。有鉴于此，授予上述作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2: 接下来我们有请颁奖嘉宾，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格飞，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刘震云为获奖者颁奖。欢迎二位。

0: 请大家移步舞台前方，共同合影留念。祝贺大家。感谢二位颁奖嘉宾，请入座。
1: 接下来我们有请文学的深意作者谢友顺代表获奖嘉宾发言。
2: 感谢鲁迅文学奖评委会，也祝贺我的四个同行。批评是一种对话的能力，批评家往往带着自己的经验、困惑和思索，去和另一个灵魂相遇，去理解一个作家为什么这样写，他的重负在哪里，他的光在哪里。这种理解既需要专业精神，也需要以诚与善为底色。离开了诚，批评容易沦为语言游戏；没有了善，批评也会滑向冷嘲热讽。诚与善里面才有真学问，才有真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生命关切的写作，所以他在文学的现场会为一句诗的光彩、一个人物的眼泪、一种精神的面容与人争辩，也与自己争辩。谢谢。
1: 谢谢。感谢各位坚守在文学的现场，让有深意的文字绽放光亮。再一次祝贺五位获奖者，请入座。谢谢。
0: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今晚的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奖项——文学翻译奖。五位优秀的翻译家为我们推开了一扇又一扇门，让那些遥远的声音在我们的耳畔有了回响。
3: 我就是一个对文字来料加工的匠人。
4: 翻译，打开新世界。
5: 这出220场的戏是马赛克拼出的战争状态下的社会全景图。全人类都在战争中受难，剧中许多场景是小品。
6: 没有完美的译文，只有永远在路上的精进。
7: 我愿将一生的阅读转化为一次次新的相遇。

0: 掌声有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获奖者。
1: 胡龙译作约翰生传，凝练典雅，畅达自然，以多才一笔再现约翰生的光彩人生。
2: 胡龙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席活动，由作品编辑顾真代为领奖。
1: 戴从容一座分离根的守林叶，四万余条著书如新，以小学功夫阐释艰深内容，复刻原作实验特质。张云译作人类的末日，五幕悲剧序幕及尾声，以精准的理解力与精湛的双语驾驭能力，呈现戏剧巨制的经典魅力。刘洪波译作拉夫尔，将古俄语礼拜仪式的庄重节律与当代叙事的呼吸感融为一体，在两种语言之间建立起精妙的平衡。袁晓一译作战争，战争，战争，以克制精准的一笔，忠实呈现原作干净客观的叙述风格，触摸北非大地的沉默与抗争。有鉴于此，授予上述作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2: 让我们有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麦嘉为获奖者颁奖。
0: 欢迎二位。

0: 谢谢雷佳，谢谢孩子们，在他们的歌声里，写故事的人被看见了，读故事的人被温暖着。
1: 文学的阅卷人是时代，是人民。此刻本届获奖作品的编辑代表，不同年龄的读者代表将一同登上舞台。
0: 他们对文学的每一句告白，都是文学与生命遇见的见证，都是文学最真诚的回响。

0: 我们是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编辑。
1: 我们深知每一行字句背后藏着多少个不眠的夜晚。
2: 文学是作家的答卷，也是编辑的答卷。
0: 让我们把文学交给我们最可爱的读者们。
3: 我是一名高中生，五岁时我就开始在网上分享我的阅读感受。文学是我的翅膀，让我看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4: 我是一名大学生，正致力于文学与科创的跨界联动。我相信文学和科技一样，有着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我是一名狱警，文学唤醒了我心底沉睡的热爱。我愿意用文字的微光去照亮那些渴望新生的灵魂。
6: 我今年快80岁了，是阅读让我对生活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让我的晚年有了胜过壮年的底气。
7: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
8: 以编辑的名义，
9: 以读者的名义，
7: 向所有写故事的你们说一声，
10: 你们写下的文字都有人认真读过，
11: 你们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曾在深夜里陪我走过一段路，
12: 你们是写故事的人，
9: 我们是读故事的人，
12: 我们站在一起
9: 就是文学最完整的模样。
7: 请时代阅卷，
9: 请人民阅卷，
10: 那生生不息的炬火
11: 将在每一个翻开书页人的手中燃烧成这个时代
9: 最亮的火焰。

0: 火焰燃过了，人们会记得，这深情的旋律是对今夜每一位获奖者的礼赞。他们用文字燃烧过，时代会记得，人民会记得。
1: 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这些光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又将回到每一间书房、每一张书桌，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建设文化强国新征程的起点上，中国文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人民、服务人民。习近平

0: 总书记号召广大作家要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新时代的文学工作者必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让文学的炬火照亮民族复兴的前行之路。
1: 来宾们，朋友们，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就为您呈现到这里了。
2: 让我们明年相约浙江桐乡，相约2027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祝各位晚安，朋友们，我们明年
1: 再见。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我们看见中华，中华世纪坛。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2: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1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世所呢，对于汉太宗资陵的研究介入的更早，也准备的更充分，所以这次的工作方案让郭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哎，
1: 咱们这个汉太宗祠陵啊，根据文献记载，
2: 它是一个银山为陵的崖洞式墓穴
1: 啊，这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一个观点。当然啊，咱们如果参考其他地陵的设置，它可能会有陵庙、寝殿、边殿这类的立枝型建筑体制啊。所以咱们这次的勘探啊，两个方面：一，寻找崖洞的洞口；二是寻找陵墓建筑的遗存。
0: 没错。汉太宗是个好皇帝，也是古代封建皇帝的楷模，所以后世很多皇帝呢都会在重要的节气派大臣来代表自己去祭祀汉太宗，这些就是因祭祀而立的各种祭祀碑。咱们这次考古勘探不是为了推倒石碑，也不是为了颠覆前辈的研究，而是为了严谨科学的扣坤补史，能够让每一步都经得起外界的拷问。所以呢，我们这次凤凰山的考古勘探决定先从这里开始探，因为根据崖洞墓的一般规律，都是在半山腰上横向打洞，形成墓道和墓室，所以咱们的终点也暂定在半山腰上。

0: 你干啥？来，滚起来！阿九，来，你有什么需要，你就按铃。哎呀，哎呀，你呀，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这贸然下城啊，万一摔伤了，该怎么办？
1: 想做。
0: 哪有那么快呀？你的问题啊，不是出在腿上，靠复健就能恢复的，是淤血压迫了你的脑部神经，影响了你的行动还有语言能力，能不能恢复就要看淤血什么时候消散了。
1: 多久？
0: 这个不好说，你还年轻，保持一个积极阳光的心态，这对早日康复呀有好处。好好休息吧，啊。

婆婆啊。嗯

0: 舒兰，
1: 建辉，我跟你说个事，咱家这门口，不知道谁把娃放到这儿了。
0: 啥？
1: 啊，一个岁岁的娃，月月娃，小得很。
0: 哪来的娃娃？
1: 不知道嘛。哎呀，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0: 那赶紧报屋去。
1: 啊，已经报进来了，已经报进来了。那现在咋闹呀？那个是，要不我先报警，
2: 或者我把他送到福利院去。
3: 舒兰，你别着急啊，别着急。那马上。

0: 你叫啥呀？哇，乖得很。
1: 舒兰，
0: 睡得这么香，
1: 咋回事啊？
0: 你看，
1: 哎呀，
0: 这娃长得心疼。
1: 这碎娃。

0: 就在这里边，放在咱院子门口，还有奶瓶，还有奶粉，都装着呢。也不知道谁家的娃，那咋弄呀？报警吧。
1: 报警啊？
0: 嗯。
1: 警察要是寻不见娃的父母，肯定就送福利院了。也不是不行啊，我就是担心福利院负担本来就重，这娃太碎了，一分钟都离不了人，就福利院我几个人手根本顾不过来嘛。
0: 你说的也对，照顾过来吧，太碎了。
1: 要不咱先养一阵子，等娃大点了，我时候再送福利院也来得及嘛。
0: 倒也不是不行，我现在也没啥事，倒是可以带娃。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呀。
1: 担心啥嘛？
0: 我害怕带娃时间长了，跟娃有感情了，他家人再醒过来，我就不舍得给了。
1: 到时候可以商量一下，认个干亲，想看娃的时候还能看看。
0: 那，别说先聊哈。
1: 聊哈。哎呀，你看这娃，多好啊，跟个招手呢。
2: 齐队，两间病的情况基本上摸清楚了。他这两年几乎没在工房先待过，他老婆在家务农，跟他也没有啥联系。
3: 有没有跟他联系的前科人员？
2: 摸到了几个，但是这几个人行踪不定，查起来都需要时间。不过我们还摸到了一条线索，梁建斌在入狱前有个相好，叫个林玉玉，就住在县里，是个干美容的，就是纹眉啥的，门面不大，按理说赚不了几个钱，但是他住的那个小区租金却不便宜。
3: 过两人还联系不？
2: 目前来看，明面上没有来往。但是最近啊，他刚全款买了一辆新车，快20万的车，以他的收入肯定是没有这个能力。
4: 就是这个
2: 啊，对。
4: 哎，小陈，这个资料满大要一份，
2: 那行吗？
4: 哦，谢谢啊。
2: 你们看要对这个李玉玉进行传唤不？
3: 我报警。
4: 报警。
3: 问你点，这两人的关系呢，无法确定，做不实的话口供不好拿。这梁建斌反侦查的能力强得很，咱抓住黑子他连家都不回，这人不好弄，别打草惊蛇。要真是他在跟林玉身上花这等钱，不会不联系，咱就等着。
2: 能行，我们时时关注林玉的通行状况。
3: 能给俺们搞个本地车牌的车子吗？等下林玉玉。
2: 没问题。
3: 车库，看林玉的车在不在。
5: 齐队，这小区高档的很嘛，还要发卡才能进。
3: 你是有勇无脑的，跟个业主混进去。
5: 哇，

0: 辛苦辛苦。
1: 你看你看，都摊成这样子了，还是没有雨点。
2: 哎，小马。
0: 哎，师傅。
2: 把这铲土我给我分析一下。
0: 啊？
2: 给我看一下你这铲土的功夫到不到家啊？
0: 咋还临时考试呢？好，我给你分析一下，这土层应该是分三层，第一层就是地表层，就是20公分这部分，你看里头包含了丰富的植物根系。第二层冲积层，灰褐色，里头就是有大量的料浆石，基本上就接近原生土了。再往下就是黄褐色的生土。
3: 小满学得真快，
4: 你不敢一直夸我了。哎，罗队，我正好有事要问你。
0: 咱都已经快看完了，就是不见五花土，是不是没有发现人工修陵的痕迹啊？
3: 反正目前按照土层来看，你说的是对的。
0: 那这么说，是不是就说明没有发现墓葬和陵园的遗迹？
5: 不好说，现在这个阶段一切都不好说。
3: 呀，你咋还被张所传染了呢？
6: 哎，那个骆子，骆子，
5: 哎，
6: 我咋听你这话意思，在这山上没有陵墓啊？哎，哎呀，八坛县的，我从20来岁在这儿风里来雨里去的，守了大半辈子了。都知道我给韩太宗守墓呢，这守来守去的，这没有啥，你这弄的，哎呀，真是挑这啥子天火，这白费劲嘛，这让人失效的很呀。
5: 老陈，你别急啊，我可能是我们在勘探的这个过程中有啥疏漏，我们回去开个会再商量一下。
3: 老陈，这凤凰山最后即便没有陵墓，你这十几年的辛苦可不白费呢。
5: 嗯，
3: 山脚下那些石碑，那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你看咱国家有啥大事儿，那邮局都会出一套纪念邮票，那叫纪念封。这些石碑就相当于咱资陵文化遗产的纪念封。你把这些守护得这么好，那功劳大得很。
6: 哎呀，这到底是文化人看得比我远，这两三句话说的我这心里舒坦多了。
0: 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1: 叫万达。
7: 喂。
8: 哎，坤儿，恢复的咋样？我和洛星最近太忙了，没时间去看你。
1: 很好的很。
9: 厉害呀，已经能蹦3个字了。
8: 嗯。
9: 那个，我跟老郭最近实在是太忙了，得空跟你汇报一下工作进展。
8: 对。
9: 凤凰山的勘探工作已经完事儿了，底下呢啥都没有。
8: 嗯。
1: 啥？
9: 都没有。
8: 对。
9: 不光连墓葬没有，连一点人工的痕迹都没有。
0: 所以我们在想，是真没有墓葬，还是我们的工作有疏漏？
7: 两种可能。
1: 一。是。
8: 一，按照文献记载啊，
5: 紫陵在这个西汉帝陵里葬制比较特殊，它会不会是个特例？可能啊，它没有设置像寝殿、边殿、陵庙这些东西。
0: 嗯。
5: 二啊，凤凰山这个区域啊，高低不平，而且千百年来变化也比较大，
8: 去土可能受影响和破坏。
9: 啊。
1: 你属蛔虫。
5: 哎，对，话说不利索，这人还调侃我。我说的是啥？我说的是墨迹，还蛔虫呢。
3: 哎，你们俩说的都对啊，我都认同。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按照阴山为陵的建制，正常来讲，这个墓道口应该就在半山腰附近。你看河南那个梁王墓，
9: 它的那个墓洞口就是在半山腰，所以会不会是我们的这个勘探的位置太低了，或者是布孔的间距太大了？
1: 太宗节俭，洞口
8: 比较小，我们钻的不够细致，没探到。
1: 对，
3: 我有个想法。

0: 法。
1: 二碳呀，
0: 还得是你了解我。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必须再谨慎一些，这一次想把这个勘探的位置再往上提一些，然后布孔再小一点。
1: 同意。考古，
2: 考古是一门科学，
3: 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啊。只要我们这个勘探的够严谨，结论才能让人信服。第四点，
2: 对。
0: 行，那就这么干。我跟院里赶紧汇报一下，你抓紧归队，抓紧恢复，别跟着贫了。
2: 对对对，赶紧恢复，你去干活去啊。
0: 我们等你。啊，
1: 落吧。
2: 咦，你这怂人！哎，
0: 嘴不利索还不忘骂我。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4: 呀，快快快快，喝点水，喝点水。这一下说了这么多话，把妈妈累死了。
0: 各位，咱们今天开始进行第二轮的勘探，从山脚到山腰，咱们一定要再仔细的过一遍。然后这回呢，加密探孔，探孔的距离由3米缩小到2米，争取这一轮一定要有所收获。
5: 好，好，好，好，
0: 开干吧！
5: 好。
6: 齐队。
7: 林云云那边有动静了，
6: 就在中午，林云云和两次通了电话。
8: 有录音吗？
6: 有。
9: 你在哪儿呢？
10: 在哪儿了？是你王丹。
9: 一说话就没火星子，我又惹着你了。
10: 一来电话就你妈没好事儿，除了妖精还是妖精。要多少了？
9: 10个。
10: 才给了你3，有20个。你的好事挺快捷的嘛，
9: 你不是能挣吗？
11: 师傅去哪儿？
12: 红星宾馆。
9: 给不给嘛？
12: 等等，我现在手头上有点生意没做成，老成了给你。
1: 齐队，你还真神了，林玉果然敢亮早钱了。
6: 要不说齐队是文物神探吗？哎，
13: 我电话阿德打来的，
6: 就在秦川。
13: 成了，秦川吧。
6: 哎，这马上天黑了，你歇一宿再走嘛。
13: 文物贩子都是属耗子的，爪子停不下，你等一分钟，少点文物。对了，你这刚才他说的是红心吗？红星？
6: 不好说，我们河东人说话不分前后鼻音，都有可能。
13: 你都听不出？哎。这再听再听，来，大。
14: 哎，大家想想，还有啥遗漏的？啊？彩虹的虹还没写吧？
15: 咋可能？谁有宾馆能用六个虹啊？
14: 咋可能？我屋旁边的宾馆都四个虹，我也写上。
13: 成了。保险了，相关的宾馆啊，有80多个。我的计划呢，咱分成4组，一家一家的陪他。
14: 一家一家查呀？
13: 当然，我跟你说啊，没有比我聪明的办法之前，我这就是最聪明的办法。哎，除非你们比我高明，有吗？有吗？有没有？听我的安排啊，4组。
14: 有，我有不跟你做。
13: 好，丁岩跟有夫一组。嗯。杨队跟小杜，你带10个人，我跟小贾。老板，来。
14: 行。
13: 小贾。贾。
14: 他太累了，睡着了，睡一会儿。
13: 好，那今天就不干了，睡觉，明天再说。

0: 忙不忙？
1: 我没有啊，给。
0: 我卡麦。
2: 来了。
3: 大哥。

0: 现在赶紧去。
1: 哎，把陈老四闹完再说。开车的司机哪找的？
0: 放心吧，哥，从青山拿过来了，没再跟你说。
1: 乔王娘，
0: 去外面买东西了？
1: 卖东西？
0: 啊，
1: 干活的家伙没值班齐啊？
2: 齐了。
1: 齐了买啥呢？
2: 他说还差点啥东西。
0: 哎，哥。哎呦，强娃呀，这马上干活了，你都亏不了你这两片嘴。
3: 知道个啥吗？这是图个吉利，报平安。

0: 眼睛放亮，亮相一下。
1: 放心哥，找个事情会干了。哎呀，
2: 家伙放哪儿了？前头里边都是我走的记号。
3: 啥？
2: 前头里边都是我走的
0: 记号。做了个记号。
2: 对，啥普通话。

冤枉，弄死他！

0: 喂，大群家，那儿。好，我现在过来。走，跟我去一趟。
1: 好，这事你办得好。这得让穆建辉得知道，废他一条手臂，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你年轻想干嘛？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0: 院长，院长，人能救过来不？你自己的伤太重，我这里啊，恐怕治不了。我建议你，还是转到前川那大医院去吧。
1: 院长，你看，幼女死前，我管你有仨办法，必须把人给他治好。
0: 我们只能尽力，但奉献，你必须自负。
2: 昨天晚上我有事儿从这儿过去，就觉着这边有动静，我一看，好家伙，至少有十几个人在这干仗呢，手里拿的都是我铁家伙呀，嗯，啥人？

0: 哼，我爸俺来看一看，这真是把我吓得啊，腿都软了。
1: 还有啥？

0: 这可能是一起盗墓抢坑案。嗯，
1: 老曹，给咱这调阅兄弟过来，查一下这附近看看有没有盗洞。好，
0: 刘哥，
1: 嗯，
0: 你带两个人在这附近闲一下，看有没有可疑的车辙印。这伙人肯定是开车来的。
1: 嗯，
0: 如果有，给咱村民确定一下时间，到咱交警部门查一下这个时间段，各个路口的车辆。
1: 好，志哥，坐。
2: 如果没有发现盗洞，那应该是还没开始挖就打起来了。咋行啊这？看，
3: 岳母哥
2: 啊，
3: 我还有红星呢。
2: 任一航，合同扣印。
3: 哎，我平时也不在这儿待。
4: 你等一下，王大妈，过来一下。哎呀，来了！
5: 咋的？啥事啊？哎，警察来办案了。
4: 警察咋了？呀，
5: 姐，我听你口音，你是冯寨人的啥？对呀，我就是冯寨的。咋了？你有啥事啊？
4: 没啥，想当么，我也是冯寨的。
5: 你是冯寨的，你查真的是，在这儿都碰着老乡，那是缘分。
4: 是，
5: 咱有啥事？你说。
4: 哎呀，没啥大事，是这，姐，我过来查个人，你帮我看一下。你认得这个人不？
5: 这个人看着像211的房客。哎，你看看。
4: 好像是吧。
5: 来三。
4: 哎，
5: 这，
4: 姐，
5: 啊，
4: 你看你真真的？
5: 这个看着真真的，这个人40多岁，戴个帽子。 这屋里头还供了个白胡子老头，这一片神秘的很，也不知道做啥的这一天。你确定这个人做猪女旅馆里边？对呀，就不安这儿。他现在人在房子吗？昨天都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呢。来，你进。
4: 爹。
5: 是吧？土地爷，
4: 没问题，是就走。
5: 肖老乡，这货得是犯啥事了？
4: 啊，没啥事，姐，是这，你都当啥事没有，保密能成不？
5: 能成。那你们先看，那我先出去，有啥事喊我啊。
4: 好，谢谢。哎

0: 咋样了？啊，算他命大，手术成功了。
1: 太好了，
0: 命是保住了，但是他多个脏器受损严重，尤其是肠道，多处外伤性坏死，我们只能给他做了肠造口手术。
1: 啥意思？
0: 他这辈子可能都要靠造口袋排泄了。

0: 那阵来支援嘞，梁子都 storm 的人。齐队，运村
1: storm
2: 安，你是直过？不是。我找你的人是谁？我就知道他们外号叫个华南虎。
1: 叫啥？
2: 华南虎。
1: 见过他们，就见了一回。
2: 我人现在在哪儿？那个就不知道了。你看啊，这得是你见的黄大王。我见他的时候，天有点黑。
1: 开不起。黄大王是自个儿，你是干啥的？
2: 我就是个腿子。
1: 人都是你信的。几个人，干啥的？
2: 我从老家带过来两个，一个是小吴，武松院，还有一个外号叫刀疤，大名叫胡杰蛇，或者是峨眉山的峡谷，东北的。
1: 你们的火现在在哪？
2: 枪炮嘞，咋回事？我们刚去了过大老飞碟场，俺们联系上华南王就来了一伙子，都蒙得连开平长相。但我感觉，把领头的应该是卖个炸药卖货。
1: 现在想一下，俺们是上了外货的当了，叫俺当枪使的。
3: 我人的炸药很好使。
2: 外交个敬重，你这次来秦川做啥的？又来盗沙漠啊？
4: 不是，这不是喝着白抓的风头酒吗？我也不敢在老家躲着，我都找了个人多夜战的城中村，我一天到晚就在村里的旅馆里。不对吧？今天寻你的时候，我旅馆老板跟我说。
2: 昨天晚上你一晚上都没回来啊？去哪儿了？那，从铁道外一个人待的有生意思了。
4: 送他找个地方，放松放松。放松？去哪儿了？
2: 从路边上随便找了个妹子。
4: 路边？飞哪？
2: 随便找了家旅馆。
4: 啥旅馆？叫啥名？
2: 昨天晚上和老不少，整急不得了。
4: 边上咋回事？
2: 我多老粗的。你混鬼呢？啊？我真不爱其他的。你看你。
4: 你跟林云说，
2: 你有单生意，我做成是哪一单？又不是。好，找你的人是谁呀？
4: 我也我咋知道？伢都是公用电话联系我了，只有伢找我的份，哪有我找伢的份的？好，好，梁子拧的很啊。那这样吧，我们请个画师，咱们一起画画。你村盗墓到底没见文物，咱一件一件的画。

0: 这方块要知道盗墓贼被抓了，没准高兴能蹦起来。啊，
1: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摧毁快破案的。
2: 绝对不敢，谁都知道盗墓案是出了名的破案难，那至少是主犯落网了，对咱考古研究有帮助啊。齐队在文物方面已经是专家了，拿到资料立马给咱考古队看，给咱一手资料呢。
1: 不管真的假的，你这话我没听。哎呀。
3: 哎，唐哥，
4: 你好，那个31号床的病人去哪儿了？蹦蹦了。哦，
3: 他一个小时之前出院了，刚走。出院了？嗯。谁接的他？
4: 家属。他腿不好使，他咋突然出院了呢？他这个病，他其实住院也没有太大意义了。啥意思？
3: 他能不能走，不是说在医院做几天复健就能好的，主要是看他这个脑部的淤血能不能散，不再压迫神经。
4: 你的意思是，只要他脑子里我血块不响，这一辈子他都可能走不了路了。
3: 是有这个可能吗？病人呢也康复这么长时间了，然后一直坐也不大，可能有点悲观，那就提前走了。
4: 哦，谢谢啊。
3: 没事，
4: 走，主事伤大家，寻他去。
3: 他应该不在家。

0: 妈呀，你想好了吗？
1: 承载着多少雨雪风霜，
0: 你真的舍得离开这个地方？

0: 在我的心上写满橱窗那年少与轻狂，把记忆拉扯的恍惚还缓慢
1: 归家。
2: 你不是答应说回考古队吗？
1: 是阿辉，
3: 咋不能回吗？你要不想坐轮椅，我把你背回去。
1: 回去干啥？
3: 队里头那么多案头工作，也不是非得要下田野吗？
1: 田野考古，不下田野。
3: 你又不是技工，下去揍咱们。再说了，好多事情我可以传达给你，总是有办法的。
1: 你们不需要我，
2: 我是考古队领队，考古队需要谁不需要谁，我说了才算。我现在就以考古队的名义郑重地通知你，你必须回来，考古队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我是考古队领队，考古队需要谁不需要谁，我说了才算。我现在就以考古队的名义郑重地通知你，你必须回来。考古队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0: 我需要你跟我谈恋爱，哇塞，时光里的苍茫会在未
1: 来的某一刻绽放。嗯，说见阿姨，那个放请假了干嘛？我们走。
0: 好嘞。喂，哎，就你人的喜欢，
2: 我看这事能成。你拉扯的黄土还缓慢，
3: 时光徜徉。组长，你们要动头发
4: 拉个山羊去。哎
5: 呀，你这身体不行吗？随便弄了两下，你是多少人意了？
1: 你滚！你不会说话，屁股朝外拧，让我车把你撞一下试试。
6: 对，
7: 那身体好着呢，
8: 羊汤都好了，妹妹喝下几碗，啥病都能好啊。
1: 到咱文保队城里了，这仇肯定给你报了。
5: 现在还上文保队呢，先都不巡逻了，咱这现在都有监控室了。
0: 还走还走还走，小姐小姐，来了羊汤来了。
1: 给我弄一碗羊汤啊！
9: 我都得上上。
0: 好筷子啊，来嘛，你给大家分一下，分一下筷子。
5: 来，
0: 分啊！哎呀，
10: 累得很，
0: 累得很。
10: 再来一
11: 碗，来羊汤，来赶紧喝啊，一会儿凉了。
4: 文俊，
1: 你来，我不喝。
4: 你啊，
1: 坐，你坐，听话，坐。
0: 你自己来。
4: 洛青说还有事情，这些编钟应该就是从这个坑里挖出来的。
0: 那这个跟那个莲花烛台也对上了，咱们在坑里找到那个流金叶子，应该就是他们拿的时候碰掉的莲花叶子。
11: 对，
4: 这是观音。
0: 我们猜也是观音。
4: 盗墓贼说字有没
12: 有字？我这位这是来的。盗墓贼不认识。我听说这青铜器不是字越多价值越大吗？我就想这个要是你们根据它能判断出谁的墓，说不定比我破这案子价值还大呢。
4: 专业，
12: 哎，不干的，跟你们学习嘛。

0: 啊。
1: 我跟老郭也讨论了一下，这个从式样上是官印，如果在外藏坑，那这个就应该是某种官印。
2: 基本就是这种损色。
3: 哦，那我拿回去，让盗墓贼辨认一下，行不？
2: 行。
3: 哎，完了再给你们回话啊。
1: 好。
2: 嗯。能追回来？
3: 哎呀，不好说了，太长时间了。不排除出了海关，要是流入海外呢，寻回来打海捞去。
0: 哎，七队。那广平这几张花咋照啊？
3: 过一段呢，秦川要上线一个中国被盗文物信息发布平台。我是公安部跟国家文物局联合委托我省厅办的。听说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到现在，所有失窃的文物的信息都在上头。所以说，要真是这，到时候全世界的人啊。只要见到了立刻举报。所以我想了把这图啊发上去咱试过一下。
1: 好。
2: 人多力量大。
4: 那个。
0: 上面呢
4: 这。
0: 啊，
3: 一模一样，
0: 不当时就凑垃圾，基本抬重了，就这个对象。

0: 老郭，
1: 啊，
0: 你就是去哪儿？
1: 回家嘛，好长时间没回去了。我媳妇都要给我上三件套了。
0: 啥三件套？
1: 你好，请问麻烦吗？比刚认识的时候都熟了，再不回去啊，就要成最熟悉的陌生人了。不过呀，你也快了，不要羡慕我啊。
0: 那，你走，我咋办？我连。

我都跟我背后了嘛，再说了，不在乎恶情了嘛。人家女娲都把花放在辽地了，你就抓紧把这个柴火给你给它烧下来，地方都给你空出来了，剩下的就靠你了啊。

0: 慢点啊！啊，
1: 这
0: 小王，我就把你放在这里。
1: 啊，行，
0: 好，你晒晒太阳啊！
1: 好，
0: 我办个事。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
2: 挺能耐啊，自己一个人挪到这儿来了。去哪儿啊？
3: 回家了。
2: 你有挪回家的毅力，没有留下来的决心。
3: 这是大包袱。
2: 好虎队不养闲人，你就算是个包袱，也是个有用的包袱。眼下就有一个用处。
1: 说。
2: 你还记得森灵在凤凰山这个说法最早出自哪儿吗？
1: 落天香的那边长安城。
2: 对，姿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的凤凰山下。后面还有一段话：至元辛卯秋，滋水冲开姿陵外县门，吹出石板五百余片。
1: 你想说啥？
2: 字面意思看，这个外县门应该指的就是滋陵的墓道外门，也就是说至元年间，滋水河把这个墓道外门给冲开了。吹出石板，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我猜这个就是洛天香判断姿陵就在凤凰山的重要依据，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但是如果给不出合理的解释，这句话就不能成立，也没法说服大家。院里的想法也是一样的，所以派了物探公司，决定用科技手段来获取凤凰山的遗存遗物遗迹的前信息。二探之后就要上三探了。
1: 再高的科技能比得上碳产吗？
2: 是啊，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想因此推翻记载了千年的历史哪儿那么容易。所以现在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弄明白泪边长安志，这样才能让大家都信服。
1: 我能干啥？
2: 我的人手都上凤凰山了，那腾不出来手干这事儿就得靠你了。
1: 我这样能干啥？
2: 你是方坤儿，你问我，你以前办法不是多得很吗？拦着马超爷填盗洞那事儿，那股劲儿哪儿去了？行，看出来了，一堆借口。那我也没办法，我没法拿刀逼你，是吧？那咱这项目就继续往后拖呗，拖到猴年马月也不知道。等回头我去看咱老师。我给他带上一段话，我说您的得意门生高徒方坤儿，因为眼下暂时腿脚的不方便，已经离开我们考古队了，然后把几年前的烂摊子留给了可怜的我和郭士林了。我呢，放下了吕氏家族墓，义务来这儿帮忙。他怨不上我。
1: 绑架？
2: 对，绑架你。不光拿咱老师，还拿我和老郭一起绑架你。因为要不是因为你， 我跟老郭这辈子都碰不着尹村这事儿，跟我们俩半毛钱关系也没有。你呢？你把我们俩拉下水了，你拍屁股想走人，门儿都没有。

0: 那天说的是认真的。
1: 哪天？我需要你跟我谈恋爱。
0: 跟我谈恋爱是真的。
1: 你觉得呢？
0: 我留下，你去哪儿？
2: 哎！哎！自己回去吧。
3: 小广，
4: 哎，哥。
3: 哎，保冻保冻保冻，烫着。啊，我给你弄了点小米粥，加了蔬菜，又把肉炖得烂烂的，你多喝点。
4: 哥，嗯，我想把这个袋袋摘了。
3: 不能摘啊。
4: 啥时候才能摘啊？
3: 啥时候摘，听大夫的。啊，
4: 难长死了。
3: 对了，给你看看啊。

0: 看，妈好的很，
1: 胖了，想
0: 可不是胖了吗？包子都压瘦了，
1: 咋黑？
0: 你就在这儿安心养着，妈让你嫂子带着。你要是想找文文，让底下的兄弟帮你找，你啥也不用操心。
1: 妈放在你那嫂子手里，我放心的。哥，这说让你给娃起个名字，你想了吗？
0: 我起想啥话嘛？你是娃他大，你起。起好了，我告诉你嫂子，省得天天管娃叫乖乖。
1: 我的名字就不好听，离远光，离光越来越远了。我希望我娃以后能亮堂堂的做，那叫亮堂堂，不像个名字，叫亮亮，亮亮，娃能亮堂堂的做人，
0: 能行，亮亮好。
1: 要是我有啥事，亮亮，这是你跟嫂子的娃。
0: 小光，你这话说的，真当哥一点血性都没有吗？你知道是谁打的你不？
1: 声音我记着你，何等人，那是来找我寻仇的。
0: 错了，这事不是冲你，是冲我。这顿打你是替哥扛下的。
1: 为啥？
0: 就凭何等人，咋可能寻得见你们？
1: 赵幼林，
0: 等着吧，这事没完。
1: 宋心黑得很，听说何等人进去了，你不要再因为我惹麻烦了。
0: 那赵幼林是个啥？挡在咱面前的一堵墙。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掉回头认个怂，让他一辈子把咱踩在脚底下。

0: 要么往前冲，推倒他，你说咋办？
1: 哎，嗯，小贺，小队 ，Scott
2: 偷袭你，嗯，
3: 梁子团伙里下铺没找到，我烦得很。哎，
2: 齐队，你有没有觉着我梁子给我们设的给他买炸药的人有点蹊跷？
0: 我想到一个人，
4: 抛售，对。
2: 可惜这个抛售啊，神秘的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浮上来。嗯，
5: 这回都浮上来了。俺们把这个运算木用的炸药做了技术分析，发现啊，跟这个标书团伙这几年用的这个炸药配比基本上是一样的。
2: 你的意思，抢货的是标书团伙的，抛售也是标书团伙的？
5: 嗯，可能吧。
2: 哎，你说这个标书啊？
4: 得是周氏木剑魂，嗯，
0: 我办案中央时啊，对嘛，我们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想把镖师团伙救出来太难了呀。除非，
4: 华南王罗网。
0: 对，
4: 鱼翅新鲜，蜜翅熟。等华南王这边一熟，胃里边梁子扣在一袋里，镖师往哪儿藏？
5: 哎，你是华南王，咱知道的太少了啊！从黑桃用到现在快10年了，咱跟个影子在打仗呢。
4: 那就来，我把梁子啊描述华南王的样子重新做了一个画像啊，这把他俩我重新记录呢，又筛查了一遍，锁定了几个公共电话亭都在幸福村一带。
0: 那看来华南王大概率就是在幸福村附近的。
2: 幸福村，鱼龙混杂之地，藏身的好地方。 还记得当年，黑桃永安的这河南王吧？记得，当年坐在都指小旅馆里边，非让他跑了。哎，你这牌要剁在这儿的话，咋行？老办法，
5: 大三王，我地毯是白法，
2: 你可不能说。
5: 不是你知道这村有多少楼啊？住了多少人？这咋藏嘛？不溜成的吗？
2: 没办法的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那你有啥高招？啊，锦囊妙计？
5: 你厉害。

那，你要的书给你找了吗？这晚上冷不冷呀？等会儿再。 把这个给你压上吧，省得晚上冷。

0: 你咋不问一下我为啥要这本书呢？
1: 你要想说，我早就说了，还用得着我问？
0: 之前咋没发现咱们这么有默契？
1: 之前你跟个炸毛机一样，说你两句就怼我，说你两句就怼我。你呀，得感谢我，要不是这么多年我一直跟你对着干，不盯床。

0: 专门给我留的。废话。
1: 那我要是不来呢？要不说咱俩有默契。你笑啥呢？
0: 笑你这个出事以后跟变了个人似的，说话慢点挺好，省得你怼我。
1: 以后我都不怼你。

0: 庞队长，现在高科技手段在我们考古应用中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希望你们能用上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和地球化学勘探技术，帮我们分析好土层结构。哎，这也是对我们之前考古勘探工作的一个印证。
1: 好好，
0: 辛苦你们了。哎，
1: 不辛苦啊。
2: 哎，小伙子，那是弄啥呢？一直挪一下，好几米呢。我听说你前几天这一挪一挪的，差点挪出村了，厉害的很嘛。
3: 哎，不对，看手。
2: 你干啥呀？我接到圣旨了啊！你我秦女子专门跑到原上寻我，说让我把你拉下，陪着你去寻啥石板呢？得是要寻石板。你这还有福气了啊！哎，我秦女子长得好看，心又细，对你真心有实意，你这婚事我批准了啊！
1: 走，罗队长，今天我们把压箱底的宝贝都带来了。
0: 旱地雷达我们也见过，因为我们考古中啊也没少用。
4: 对，它还有一个外号啊，叫无碳子眼，
1: 可以探测这个地下结构，比如像岩石、泥土、砾石，还有混凝土砖这些人造材料。除了探地雷达，咱们这次啊还带来了高密度的电法仪和测动仪。
5: 啥东仪？
1: 测动仪。它主要啊能测出气体里边含不含氡元素，以及每立方米啊含多少贝壳。这个氡元素呢是咱们自然界当中啊常见的一种化学元素。嗯。你像朽木常见的这个花岗岩、砖散，这些都是氡元素的主要来源。啊，由此呀来推断这儿到底有没有人工修建的墓葬痕迹。
2: 小张，你在这附近看见过石板没有？
6: 没有吗？
7: 没有。哦。
5: 没有。
6: 这啊，
8: 猪。
6: 说啥听不清。
2: 毛文健。
8: 有。
6: 你回。
2: 这咋弄就行。
6: 走吧，
2: 往后
1: 走。
9: 杨队，啥事？
10: 来了，魏个梁子是不是给咱提过倒出来过一对鎏金青铜烛台？
9: 这是
10: 我看呀，
9: 这哪儿来的？
10: 有人匿名举报进来文物局啊，举报人说这对青铜烛台是被盗文物，现在呢在秦川景阳拍卖行马上要进行拍卖。
9: 有举报人信息吗？
11: 举报人很小心，不光是匿名的，而且截断所有能找到他的可能，很明显是有备而来的。
10: 对，你看这个烛台是不是梁子供书的位置？
9: 认识不？扔了吗？再说在硬从挠出来的，
12: 仔细看，
9: 对的了，
12: 那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来找你问你事情。
13: 好，坐。啥事？
12: 啊，你看啊，这个照片，这对青铜烛台得是在你们拍卖行拍卖的。
13: 对，就是的。
12: 这里边牵扯一桩案情，希望你能配合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委托人的信息。
13: 这可能不太合适吧？你看啊、哦，俺们拍卖行也是合法经营，这些拍品啊，拍卖之前都要做公示和预展，而且也向相关文物部门都申报过来。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申报也不可能通过嘛。再说这件鎏金青铜烛台是海外回流文物，它传承有序，委托人也给俺们提供了合法的入馆手续啊。
10: 夏经理啊，你们向文物部门申报了？
13: 对，
10: 我是文物局的，他们是公安。你得明白，我们没有切实的证据，不可能上门找你。他就算是有合法的入馆手续，就能证明文物来源清白吗？得是。你我要是不配合，造成国家珍贵文物流失，
12: 你我责任可就大了。委托人叫小国强，这是他提供的全部的资料。啊，这个资料能不能让我们借用一下？
13: 行，
12: 谢谢配合。啊，嗯。
3: 你保警长，啊，张经理，啊，要保省长，就是拍卖照常进行，那儿能看一下拍卖现场的监控。
5: 孟老师，您看您这话说的。拍卖拍的就是一个决心，您要是实在必得的话，谁能争得过您啊？咋还没来？这个小国强跟俺们拍卖行合作好多回了，一般他都不到现场来，拍卖结束之后，他才到这儿来做交割手续呢。
7: 来到本期金阳拍卖行拍卖专场，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唐代四方神兽铜镜。这面铜镜呢，早期为关中大家汪士元先生旧藏，后来几经辗转被英国藏家收藏。这面铜镜厚重大气，造型非常规整，彰显着大唐盛世丰满华丽的审美风格。起拍价格20万元，竞拍开始。160号先生20万元，22万元180号先生，25万元，感谢157号，162号28万元，好，30万元，感谢177号先生，120号32万元，感谢120号女士，145号35万元，
14: 小国强嫌疑杀到底，黄远人，你有固定职业，名下有房产。现在住在利豪酒店，
15: 马上去利豪酒店。
7: 120号女士，
15: 如果人在，立马控制。
7: 再次感谢120号女士。
16: 赵总，为民选的穆老板来了，
17: 叫他进来。
16: 他说他不进来了，在后院等你。

0: 公子，
1: 哎呀，
0: 多日不见，

0: 哎，你这架子比骆驼都大，还得专门来请你的呢。赵总误会了，我虽然这套编钟搬出来卷，想多看几年嘛。整故事一个亿，扯故事另一个亿。
1: 一种双音，这就是编钟的妙处啊！
2: 尹准还凑合。
1: 咋？看这架势，你还得来一曲呢。
0: 赵总要是想听，我就来上一段。
1: 来嘛。

0: 各位，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九号拍品——汉代鎏金青铜莲花烛台。这对烛台呢，最早是民国实业家王先生所藏，后来辗转流离到欧洲，最后被国内一位藏家在香港拍下。
1: 莲花烛台有着纯洁、高雅、
2: 来喝点水吧，
1: 智慧的象征。
2: 来喝点水。
3: 哦，没事没事。
2: 你坐
3: 是？
2: 哎，谢谢
3: 你坐，
2: 你坐。
1: 颇具收藏价值。起拍价
4: 挺近一点。一旦有情况，立马行动。
0: 好，167号先生200万元，210万元，132号先生，220万元，170号女士，230万元，122号女士，非常感谢。240万元，155号先生，151号先生，250万元，感谢。好，186号先生，260万元，270万元。178号，320万元，感谢。178号先生，好，这位先生330万元，340万元，感谢。163号女士，340万元，各位还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好，这位先生166号先生，350万元，感谢。350万元，第一次，350万元，第二次，350万元，最后一次，成交。
1: 恭喜166号先生。

0: 赵总得是能听出来我做的是个啥。
1: 哎呀，
0: 我要能听出来的话，我都到秦川医院学院当老师去了。
1: 哎，你捉弄我呢？
0: 这曲子是受扁舟名曲，叫屈原文东。
1: 哦，
0: 楚国国尉屈原北返，走到江边，问渔夫渡口在哪儿。渔夫跟他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啥意思？水清的时候你就用来洗帽子，水浑的时候你就用来洗脚丫子，保胎胶汁。可屈原活在世上的意义就是维护尊严、人格和这个国家。国家都要没油了还活着干啥？所以他头来讲，为人格、为尊严，也为国家。
1: 你这是拿自己比屈原了？
0: 不，我没有他我们悲观。死是最无能的，饱袖忍耻才是好汉。被人一拳打趴了没关系，拍拍肚再打回去。
1: 说得好，再打回去。

0: 感谢各位的光临。同时提醒一下，所有竞拍成功的藏友可以到我们的接待室等候一下。稍后金阳拍卖行的工作人员将会为您做拍摄的交割手续。再次感谢各位，请您有序离场。
1: 江经理，你给小国强起个电话，就是说拍卖结束了，看他在不在路上。
2: 好。

0: 哎，张教练，咋的去？
1: 乔哥，你出来了没有？俺这边都结束了。
0: 出来了，那个咋样？好的很，350万，你赶紧过来做个交割手续嘛。哦，那能成，我20分钟后就到。
1: 好。
2: 蒋经理，
3: 哎，温总，
2: 哦，孟老师，蒋经理是我们秦川拍卖界的红人啊，他平常可从来不亲自接待客户，今天这是什么情况？
3: 哎呀，温总，你真是太久了。鎏金青铜烛台可是我们这次拍卖会的明星拍品，所以我特别好奇，到底是哪位藏友这么有魄力，想一睹风采啊？听说孟老师是温总的朋友是吧？
2: 对，
3: 那一定也是行家中的行家吧？哎，
4: 过奖过奖了。
5: 畅所愿，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6: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5: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7: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5: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6: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8: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9: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0: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1: 谢谢。
5: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2: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3: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4: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5: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5: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6: 智化寺，东城区金宝街的路北，在一条名叫陆米仓的胡同里，藏着一座寺庙。平日里每逢上午10点、下午3点，主殿智化殿里都会飘来轻音乐的空灵之声，这就是智化寺。

与传统的寺庙有所区别，智化寺是一座传奇。智化寺坐北朝南，排列布局有明代特点，在建筑风格上虽经多次翻修，仍保存着宋代向明清过渡的明显特征，也是北京城内

现存最大的明代建筑之一，是研究明代建筑的重要实例。山门在智化寺最南边，砖砌仿木结构，拱券门，黑琉璃铜瓦，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一间，通宽7.1米，门额上有石刻赤刺智化寺。山门之内为钟鼓楼，分列东西，形制相同，

琉璃铜瓦歇山顶，面阔进深，均为7.1米。下层为拱券门，单昂三彩斗拱，上层四壁为木杖日板。钟鼓楼北为智化门，又称天王殿。黑琉璃铜瓦单檐瓦歇山顶，面阔3间，进深2间，通面宽13米，进深7.8米。单昂三彩斗拱，南北均为杖日板捆门式门楣。南面门楣上悬华带匾“智化门”。殿前有石碑2座，殿内原有弥勒、维陀、金刚等塑像，现已无存。

0: 为藏殿，形制相同。黑琉璃筒瓦，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
1: 智化寺呢，它是建成于明正统九年，也就是公元1444年。它呢是明英宗时期，朱祁镇当时呢有一个司礼监太监王振，这块呢是王振所建。智化寺所建的地理位置呢，大家从石碑上可以看到呢，是京城之东，稍北为顺天府大兴县黄花坊。镇之司地在焉，这个镇就是王振的镇。镇之司地在焉，就是说什么呢？这块地是这个王振的司地。石碑上记载呢，静幽而雅，宣臣之所不至，乃寄其闲旷高朗处，还而死之。当时呢，明朝这个位置呢，就是地势呢还比较高，比较幽静啊，所以呢就是还而死之，建了一个智化寺。

0: 日的时间呢，拜经始于正统九年正月初九日，而落成于是年三月初一日。大家来看这个建寺的时间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哎，就建成了智化寺啊。后来呢，就是好多的专家学者呢，对这一段建寺的时间呢，感觉到非常的诧异啊，怎么可能两个月的时间就把智化寺建成了？后来呢，我们经过查询这个明史啊，还有一些史料，然后我们发现呢，在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太后她驾崩之后，明史上记载呢，就是朕跋扈不可治，坐大地皇城中穷极土木。正统七年呢，太后呢她是十月份这个驾崩的。因为古建筑的这个维修的特点呢，十月份呢属于快进入冬季了，就冬季不可能施工。所以呢，我们推断啊，就是智化寺呢是在正统八年开春之后，和王振自己的私宅，他建私宅的时候呢，这个寺庙是统一进行规划。也就是说呢，智化寺呢是从正统八年开春的时候，然后开始建立啊，然后在他这个私宅营建私宅的过程中呢，一同规划，一同建设。只是在这个时间呢，石碑上记载时间是正统九年正月初九日，落成于三月初一日。这个时间段呢，应该是智化寺整体主体结构建设完毕，然后屋顶呢也封顶，哎，这个时候呢他需要一个名字啊，所以呢他就向英宗去汇报啊，汇报之后呢，然后这个英宗呢就是上加之，特赐名曰智化禅寺。所以说智化寺这个名字呢是明英宗这个敕赐的啊，所以大家在咱们看智化寺山门上面门额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敕赐智化寺，哎，所以说智化寺呢它是英宗赐名而建的这个智化寺。这个石碑上的落款是大明正统九年九月初九日佛弟子，哎，后边有几个字凿掉了，为什么被凿掉了呢？一会儿我们后边呢能够看到啊。所以说呢，智化寺真的落成的时间呢是正统九年的九月啊，因为这个从这个三月初一日这个整个主体结构完成，然后从三月到九月这期间呢应该是它进行内部的装修的时间啊，所以呢落款时间呢是正统九年九月初九日啊。包括这个石碑的落款，还有我们这个钟楼啊，钟楼上面有一口明代的大钟，这大钟上面的落款呢也是大明正统九年九月初九日啊。所以说智化寺正式建成的时间呢就是大明正统九年九月啊正式落成啊。所以说这一块呢石碑上记载呢就是智化寺的一个建寺的历史。
1: 在智化寺的第一进展厅里有这样一块石碑，它和一般的石碑有个特别明显的区别，这上边刻着一个男人的画像，而他的衣着打扮有点蹊跷。一来看服装，这是个明朝人。明朝男人除了太监都好留胡子，可画像上的人却没胡子。二来，您仔细看，他穿的疑似是一件龙袍或者蟒袍。这俩特征加一块，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必然是个受到皇帝器重的太监呢。

据史料记载，智化寺的第一任主人就是明朝正统年间得势的大太监王振。他可是明朝太监参政议政的鼻祖，刘瑾、魏忠贤都得拜他为祖师爷。走上了事业巅峰的王振没忘了给自己谋福利，掏皇帝的钱给自己盖一座家庙。智化寺始建于1444年，明代正统9年，英宗赐名智化禅寺，意思是以佛的智慧度化人。

不是黄顶子，也不是绿顶子，而是黑色的琉璃瓦。究竟是何原因呢？黑色在五行里属水，智化寺都是木建筑，它也有防火的作用。正统九年，智化寺刚刚落成；正统十四年，王振就怂恿明英宗上战场了。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这两个人的命运。毫无打仗经验的王振，与明英宗朱祁镇一路向北对战瓦剌大军，半道上就被人打了个落花流水。王振也被明朝军队里的一员大将一锤子砸死了。明英宗则被敌人俘虏成了人质，而家里大臣们非但没打算赎他，拥戴他弟弟朱祁钰当了皇帝。等到明英宗被放回来，又以太上皇的身份被囚禁在南宫里，直到七八年后他翻身夺回皇位。再次登基后，朱祁镇对智化寺大肆赏赐。在智化寺的藏殿内有一只巨大的八角柜子，被称为转轮藏。围着它走一圈，就算念了一遍经。柜子上有一些奇怪的标记，每一排有五个抽屉，每个抽屉门上都会有一些文字。

从左到右，一号和五号上各有一个字，二号和四号上有两个字。中间的三号抽屉门上则是三个字，而且每个门上的字都没有重样的。这些字究竟是何

实际上，柜子上的这些文字是用来标记装进抽屉的佛经的，所有字加起来就是一篇千字文。古代的佛经没有数字编码，都是用千字文来命名每一卷的名字。而这只设计精妙的柜子，正是明英宗朱祁镇送给王振的。

这个周成藏呢，它是上面呢是这个木质八角形的这个结构，然后下面呢是这个汉白玉的须弥座。这个周成藏呢，它说叫周成藏，但是它本身呢它不转啊，它呢需要这个人来转。目前呢，在北京来说呢，有三处有周成藏。首先呢是这个雍和宫有一个周成藏，在颐和园有一个周成藏，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智化寺，这个明代的周成藏。智化寺这个周成藏呢，首先呢它上面呢是这个八角形的木质结构，雕刻呢非常的精美啊，还有好多的小方格。这个小方格呢，其实呢它是一个个的抽屉，它是用来存储这个大藏经用的。抽屉的表面呢还有好多汉字，抽屉上面有一个字的啊，有两个字的，还有三个字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比如说有一个汉字的这个抽屉表面呢，它就有一个一节的抽屉啊，有两个汉字的，哎，它就有两节抽屉，三个汉字的呢它是有三节抽屉，分别呢用汉字来给它进行排序啊。这个汉字呢，千字文呢，就是这个明北藏啊，它一共有这个636行，但是咱们这抽屉呢它有639行，有639个抽屉啊，正好呢存下一整部的这个明北藏啊。明北藏呢，它的这个行号的顺序也是用千字文来排序的，所以说呢就是天字号的这款经书放在天字号的这个抽屉里边，这其实呢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个图书检索非常的这个方便。比如说这个僧人取用完一部经书之后呢，他在放的时候就能够放到原来的这个位置上面，就是顺序呢不会放错了。

这藻井直径不到两米，层层叠叠，六层斗拱，形成了一个井口，而顶上则是彩绘的坛城。在坛城周围还有一些颜色剥落露出的青绿花纹，专家推测这才是藻井最初的画面，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才画上了坛城。光看中间的彩绘，这座藻井显得有点寒酸。咱再看看周围，侧面的板子上绘制了一排佛像，木头雕刻着如意云纹的装饰，上头隐隐约约还能看到当年红绿蓝三色的油彩。

政治上的顶部呢，它是由府联、养联和联络组成。大家看呢，这个联瓣上面的一些金线，这些这个装用金的手法非常特别，它叫做这个结金。结金呢，属于中国传统的一个用金的方式。中国传统用金方式有什么呢？有贴金、立粉贴金、结金、拨金、泥金呀、扫金啊这些工艺啊。这个呢是属于结金，它是将五张金箔压到一起。莲花瓣上这些金线呢，它是曲线的，叠完之后呢，用这刻刀刻出曲线来。贴的时候呢，是用那个镊子夹着，然后用毛笔蘸着这个胶水，一条一条往上粘上去。这个金线呢非常精美，上面有好几十条金线，所以说就粘这一个连瓣的时间啊，就可能会很长的时间。大家看着，除了这个连瓣啊，还有上面的这个卷云。然后涉及到金线装饰的部位，都用的这个结金的手法。这结金呢，在中国古代来说呢，它是一种比较费事的一种方法。通过这个装饰之后呢，图案呢非常精美啊，雕刻呢也非常的这个繁复啊，也非常精美华丽。这颜色呢非常的艳丽啊，因为呢转轮缸顶部相对处于一个避光的位置，就受到这个太阳光的照射呢非常的少，所以它能保持中国古代的这个颜色。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些颜色呢，它是用这个传统的矿物颜料来进行这个绘制的啊。咱们看呢，这个颜色上面呢，比如说咱们看到的绿色，这绿色呢，通过我们的研究呢，它是由这个绿铜矿，所这个研磨的原料所绘制的。然后蓝色呢是由蓝铜矿，然后红色呢基本上是朱砂啊，还有一些金线。所以说这个整个转轮缸的顶部呢，大家看着这个非常的华丽精美。凿井的部位，首先呢，咱们是下方上圆。咱下边呢，在这个方形的部位呢，每面有一个斜板，每个斜板上面呢绘了九尊佛像，啊，一共是4936尊佛像。36尊佛像呢，应该是跟佛教里边的这35佛明经里边所记述的这个佛像有关系。四角呢是有这个卷云的图案，这卷云呢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写实啊。顶上圆形部位呢是有几层的小斗拱，在小斗拱再往上，中间这个圆板的位置绘制的是藏传佛教里边的坛城的图案，也是由兰扎里梵字所组成。它的题材是什么呢？五方佛、四佛母和四大天王。在这个转轮缸顶部端坐一尊毗卢遮那佛，它头顶的是这个坛城的藻井，下面坐在莲座之上。这个佛像的位置，首先呢，它不是在这个藻井的正中，包括整个转轮缸，它也不是在这个殿的正中，它是稍微呢向后挪移了一段这个距离，因为它呢就是为了这个佛像这个顶部留出这个空间，留出这个藻井的位置。这个佛像呢，如果在正中心的话，这个藻井呢，它看着这个空间来讲呢，它是不美，所以呢，这个佛像呢向后移了一下。然后这个转轮藏呢，它整个这个都是由木质雕刻而成啊，上面呢就是非常的华丽和精美，包括下边的这个须弥座，它是由汉白玉组成的。比如在这个位置，刻的也是这个佛教的八吉祥的图案，然后下面呢还有这个连瓣，还有转角呢有这个立饰啊，这些立饰呢由于时间久远呢就是有些风化，上面的雕刻也非常的精美。下边是汉白玉的须弥座，上边是木质的八角形结构，这个呢与全国各地的转轮藏都不同，所以说智哇寺的这个转轮藏呢在全国来说也是独一份儿，所以呢非常的珍贵，它呢具有非常高的这个艺术价值和这个历史价值。

智化寺的壁画与法海寺的壁画一脉相承，都是宫廷画师的杰作。

以智化殿中的明代壁画地藏菩萨与明府十王最为著名。图中地藏菩萨居中，左右各立六人，

右侧和比丘对应的是敏长者，其余十人为十辅明王。壁画色彩艳丽，人像栩栩如生。中央所绘地藏菩萨，头戴花冠，身穿袈裟，全身璎珞珠宝装饰，右手持锡杖，表示戒行精严，爱护众生；左手持摩尼宝珠，表示满众生愿望。此幅藏于智化殿中的地藏菩萨与十辅明王壁画，高约3米，宽4.67米。整个画面人物众多，构图严谨，色彩绚丽，线条流畅。尤其是地藏菩萨肌肤柔美，神情端丽，给人以超凡脱俗、清新宁静的艺术享受。

雕佛像，脸型丰满圆润，面相清秀亮丽，身体匀称，表情恬淡柔和。尤其是菩萨的衣着服饰十分逼真，如不仔细查看，以为就是用真实的锦缎做成后披在菩萨身上。

佛像的莲花宝座，花纹繁复，精雕细刻。现在的人很少能以这么平静的心来做出这么精雕细琢的作品。

智化殿中的佛像面相丰满，头部为螺形发饰，肉髻较为高耸，大耳下垂，神情庄重而又不失慈祥。

0: 曾经智化寺内一共有三座藻井，一座在智化殿内，另一座则在万佛阁二楼，现存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民国时期，智化寺的住持普远和尚迫于生计，把庙里的苍松古柏都给砍了，卖给了棺材铺。当年是一个叫希克曼的美国人，是号称从棺材铺里把这俩藻井给抢救了出来，非但不是盗取文物，还是保护了中国文物。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1: 这个住持普远呢，就是结合当时有一个谋反的啊，叫做纪晓辫，纪晓辫呢和当时一个美国人叫做希克曼啊，这希克曼呢就是来呢是美国这两个博物馆派来中国，来跟中国的营造学社啊这些专家们来学习的啊。所以这个美国人呢，当时这个就和这个寺僧和这个文物贩子哎商量，就是卖不卖这个两个藻井。当时的住持普远呢就答应了啊，就和这个纪晓辫呢就将两个藻井呢卖给了这个美国人啊。卖给美国人之后呢，据说当时这个据说卖了1000大洋啊。然后这两个这个藻井呢到了美国之后呢，分别存放在什么呢？智化殿的藻井存放在美国的费城艺术博物馆啊，这个万佛阁的藻井存在美国的堪萨斯州的纳尔逊博物馆。在这两个博物馆呢，他们都建设了两个中国厅啊，这两个中国厅呢顶部呢是智化寺的藻井和天花啊，墙上呢是山西的壁画，陈列的呢是中国的佛像，包括一些中国的这个隔扇呀、门窗啊，这些建筑构件也都被当时呢就是运到了美国，然后呢这两个美国呢成立两个中国厅啊，在那块儿陈列啊。咱们万佛阁呢是这个刚才说了，咱们从外面咱们可以看到它的墙呢是这个砖墙啊，地面是金砖漫地，所以说整个这个万佛阁如来殿这个建筑结构呢是非常的这个稳固的啊，包括咱们这个几次地震都没对它进行一个损毁，所以说中国传统的建筑呢都是木结构，和中国传统建筑呢就是墙倒屋不塌啊，基本上承重的都是靠柱子来承重，包括它的榫卯结构哎和柱子梁架之间的这个拉力啊，所以这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固的这么一个建筑结构，所以说在地震中呢是很少容易被破坏的。

现存于美国的两座藻井，一座原本在智化殿里，而另一座则是从万佛阁的二层被取走的。我们跟随工作人员沿着狭窄陡峭的楼梯爬上了二楼。原本藻井的位置被简单的天花取代了。那当时整个藻井有多大呢？从这两边留下的痕迹可以看出来，当时这座藻井几乎覆盖了整个顶子，直径足有5-6米，比剩下的那只个头大了几倍。当时被取走的不只是藻井，还有周围的天花，也就是周围小格子里的彩绘盖板。取下的时候，其余的建筑木构件也没有太大的损伤，可见拆藻井的时候一点都不仓促，反而是小心翼翼。从此之后，这两座藻井流落异乡，而空落落的吊顶只剩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由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人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末日曙光，柏林围城，希特勒到底藏身何处？他最后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嘱？自杀前夕，他又做出了怎样疯狂荒唐的举动？
8: 字里行间充斥着希特勒的愤怒与恨意。
7: 贪生出逃，倒悬示众，墨索里尼带情妇逃亡途中写下了怎样的最终遗言？
8: 再来看这张字条上写着，他们都对我不错。
7: 自杀未遂，无人理睬，东条英机为何会在死刑前大吃断头饭，贪饮黄泉酒，仿佛饿死鬼投胎？
8: 他还提出要求，必须要喝酒，而且还得是葡萄酒。
7: 法西斯三魔头的最后一餐，呈现出怎样各自心灰意冷、魂飞魄散、寡廉鲜耻的丑态？战争罪魁被清算，得到应有下场，给我们今天留下怎样的反思？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以独家视角搜集海量珍贵文献档案，重新上色超高清历史影像，电影及沉浸场景呈现，为您揭秘最后一餐，二战魔头的末路穷途。

0: 八十年前的那个四月，发生了很多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罪魁都在这个月相继毙命。关于他们的死亡报道甚至传闻，直到今天都在沸沸扬扬，引人讨论。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今夜我们将调阅从全世界采集到的各种密档、证人证词、回忆录，为您探寻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三魔头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死亡真相。而我的视角将独一无二，一切的一切都将在今夜揭晓。
1: 炮火、硝烟、激战的枪声，苏联红军已经攻入了柏林，纳粹德国即将面临失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即将迎来最终的胜利。
0: 1945年4月28日开始，苏联红军占领了柏林地标建筑勃兰登堡门、德国国会大厦、政府办公厅等等重要场所。
1: 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聚焦一个谜题：希特勒在哪儿呢？在纳粹德国总理府地下，有一座希特勒的元首地堡，修建得十分坚固，仅房间天花板的水泥厚度就达到了50厘米。不仅如此，地堡内各种设施一应俱全。我们的故事将从法西斯魔头们的最后一顿饭开始讲起。1945年4月30日中午12点，是阿道夫·希特勒生前吃下的最后一顿饭。餐桌前只有三个人坐在其中，这里面包括希特勒和他的妻子艾玛·布劳恩。希特勒最后的午餐桌上还有一个人，他在战后活了下来。希特勒的末日时刻是怎样度过的？他最后一顿饭究竟吃了什么？他的死亡真相究竟为何？这个人最有发言权，那么他是谁呢？
2: 这个人名叫特劳德尔·荣格，担任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在地堡中有很多工作人员，他们有的从事事务性辅助，有的是希特勒信任的党卫军军官。其中最为希特勒信任的几个人中，就有才刚刚担任2年希特勒秘书的特劳德尔·荣格。荣格从1943年起担任希特勒的私人秘书，直到希特勒自杀前最后一刻都伴随在他的左右，甚至希特勒口述的遗嘱内容都是由他笔录下来。荣格自述，他刚来到希特勒身边时，负责整理爱慕希特勒的女性写来的信件，但从1945年开始，已经再没有这样的信件。原因很简单，苏联红军已经攻入纳粹德国，长驱直入，进军柏林。
0: 自1945年4月开始，希特勒的地堡中就开始回荡着一阵哀怨的叹气声。据希特勒的私人秘书特劳德尔·荣格回忆，自从苏联红军开始攻打柏林，希特勒就开始变得忧郁，每天都会跟身边人说，一定要自杀，一定要自杀，不能落到苏联人、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手里。自杀似乎已经成了希特勒的口头语，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绝望？恐怕还是希特勒意识到自己彻底丧失了对军队的掌控，众叛亲离，无人听从，让他感到失去权力的无奈与绝望。
2: 1945年4月，当柏林被苏联红军彻底包围时，希特勒曾寄希望于一支重要的部队从外围突破防线，救援柏林，那就是瓦尔特·温克将军领导的第12集团军。瓦尔特·温克将军当时仅仅44岁，被希特勒视作第三帝国最后的希望。

0: 他率领的第十二集团军原本任务是阻击西线盟军，但希特勒紧急命令温克率部从易北河向柏林方向进攻，试图与被困的费迪南德·布塞将军指挥的第九集团军会合，共同打开救援通道。但第九集团军已被苏军分割包围，自身难保。温克的部队仅推进至距柏林约30公里的波茨坦附近，因兵力悬殊被迫撤退。最终温克放弃救援柏林，转而帮助平民和溃兵西逃，并且最终向英美盟军投降。温克的选择与结局令希特勒大失所望，并且意识到他已无力回天。
1: 大兵围城，孤立无援，希特勒再也无计可施，他的内心是绝望的。1945年4月28日这一天，不仅仅是苏联红军占领柏林主要区域，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让希特勒更加绝望。据希特勒私人秘书特拉德尔·荣格回忆，那天他仿佛像一个孤魂野鬼，浑身的精气都被抽走了，就像眼前这些希特勒最后留下的影像，他身形佝偻，衰老羸弱。那么这件令阿道夫·希特勒都无比动摇的大事是什么呢？
0: 1945年4月25日，随着苏联军队英美盟军的东西线挺进，法西斯覆灭已成定局。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佩塔奇开始逃亡，几天后便被意大利解放组织的游击队员抓获，他们被处决，并且尸体被运送到米兰的罗雷托广场示众。愤怒的人群不断往墨索里尼的尸体上吐唾沫，甚至有妇女在墨索里尼的身体上撒尿。他们给墨索里尼僵硬的手上插了一个意大利法西斯党标志的三色旗，讽刺他死了也念念不忘早已没有的权利。这些消息通过广播传进了希特勒的地堡中，令希特勒惊恐万分。我可不想像墨索里尼那样被践踏，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广播中还描绘了墨索里尼与情妇的逃亡之旅。其实1943年，墨索里尼就已经不得人心被赶下台，甚至被意大利新政府抓获，希特勒将他救了出来，并且帮助他在意大利深山中建立了所谓萨洛共和国政府。这仅仅是个听命于希特勒的傀儡政府。即便如此，墨索里尼仍然是意大利法西斯曾经的魁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面对缉捕，他惊恐地换上了德国军装，与情妇佩塔奇向邻国瑞士逃亡。在最后时刻，他咽下了怎样一顿苦涩的晚餐？
1: 1945年4月27日深夜，意大利北部科莫湖畔的农场里，悠悠灯光，一捆杂草，躺卧着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佩塔奇，他们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此时，意大利全境已经解放，游击队员们为他们送来了最后的晚餐，有香肠、玉米粥和奶酪。墨索里尼只吃了几片香肠，佩塔奇没什么胃口，吃得很少。借着月色，墨索里尼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几句话：今天4月27日星期五，第52加里巴迪旅逮住了我，在我被逮捕前后，他们对我不错。最后署名是墨索里尼。从潦草的字迹上来看，写下字条的墨索里尼十分慌张，也许他当时还没有预料到面前的这顿饭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餐。再来看这张字条上写着他们都对我不错，从文字内容上来看，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墨索里尼仍然心存幻想，但他所谓不错的命运就要结束了。次日清晨，几声枪响，墨索里尼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时年62岁。他的情妇克拉拉·佩塔奇一起被游击队枪决，时年33岁。

0: 墨索里尼的死讯通过电波传到了希特勒的耳中，让他本就绝望的内心越发绝望。他终于下定了自杀的决心。然而当他把这个想法对他的情妇艾娃·布劳恩说出时，艾娃答应了，但他提出要与希特勒写下真正的结婚书并举办婚礼。他为希特勒做了十几年的情妇，为何要在最后时刻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关于这个谜题，我们或许能够从这份档案中窥见其端倪。这份档案是希特勒和妻子艾娃的结婚证书。值得注意的在这里，艾娃本来签字时写了自己的姓氏首字母 B， 但她并没有继续写下去，而是划掉了 B， 写上了希特勒的姓氏。原本签字并没有要求一定要改姓希特勒，足见艾娃渴望在最后时刻和希特勒能够成为真正的夫妻。
1: 艾娃·布劳恩自少女时期便跟随在希特勒身边，艾娃的父母不同意她与希特勒的恋情，她甚至尝试自杀殉情。十几年的陪伴让艾娃难以忍受，最终以希特勒的情妇名义共同死亡，这就是她提出在临死前与希特勒举办婚礼的重要原因。希特勒与艾娃的婚礼非常简单，在地堡内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签下了结婚证书，并且组织了一个简陋的茶宴。婚礼结束后，希特勒开始认真考虑以怎样的形式自杀呢？他最初想到的是毒药。
0: 根据斯特勒私人秘书特劳德尔·荣格回忆，每一个希特勒信任的身边人都会得到这么一个唇膏，这可不是普通的唇膏，这里面含有剧毒氰化钾，即便少量舔食，几分钟内也会立即死亡。荣格也得到了一个，但他告诉自己，绝对不会轻易使用，除非面临必死的局面。正是这样坚强的求生意志，让荣格在希特勒自杀后逃离了地堡，最终活了下来。
1: 希特勒也为自己准备氰化钾剧毒，他的生性多疑，甚至臆想他为自己准备的毒药会被属下替换成迷魂药，吃下去只会昏迷，醒来时会被俘虏，并且遭受盟军或者苏联军人的侮辱。这对希特勒来说比死还难受100倍。希特勒疑神疑鬼，内心深处怕死，更怕不得好死。强烈到病态的自尊心让他在自杀前一天做出了一件震惊周围所有人的事。画面中出现的狗是希特勒的爱犬布隆迪，布隆迪是一条德国牧羊犬，高大勇猛，对主人忠诚。希特勒的身边人都知道他爱这条狗胜过许多亲近的人。1945年4月29日，希特勒自杀前一天，他问身边的医务官，给人用的氰化钾对狗同样有效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希特勒命令说，将布隆迪带走，喂他一颗氰化钾胶囊。在这道冰冷的命令下发之后几分钟，布隆迪就在翻滚和挣扎中死去了。希特勒也完成了他的实验，接下来他将留下自己的遗嘱，讲给谁呢？是他信任的女秘书特劳德尔·荣格。
0: 希特勒的遗嘱由他自己口述，荣格记录，共有两份，一份政治遗嘱，一份私人遗嘱。在政治遗嘱中啊，除了希特勒提到自己要殉国，在第七页他还提到了两个重要的政治安排，一个是将前第三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撤销一切职务，第二个则是宣布开除前第三帝国内务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出党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1: 赫尔曼·戈林、海因里希·希姆莱都曾经是纳粹德国令人胆寒的厉害角色。戈林是纳粹

德国的元帅、军队领导者，希特勒认同的副手，曾经帮助他建立盖世太保。希姆莱则控制了无数秘密警察，协助希特勒制定了针对犹

0: 严厉惩罚。
1: 在希特勒政治遗嘱的第七页写明了其中的原因，戈林和希姆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和敌人进行秘密谈判，并且还试图非法夺取国家权力，这已远不是对我个人不忠的问题，而是给德国带来了无可挽回的耻辱。字里行间充斥着希特勒的愤怒与恨意。那么格林和希姆莱做了怎样的背叛让他如此怒不可遏呢？
0: 赫尔曼·格林曾经一度被希特勒视为第三帝国的接班人，因此在1945年4月20日，格林向希特勒发电报提出要接管纳粹德国的军政大权。虽然绝望的希特勒已经决定自杀，但他仍然将格林基于抢班夺权的行为视为对自己的背叛，下令让党卫军抓捕了格林。此后格林被盟军接管俘虏，并且在纽伦堡审判后畏罪自杀身亡。海因里希·希姆莱则是在1945年4月逃到了瑞典境内，试图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与英美盟军谈判投降。消息传到希特勒耳中，他大为震怒，于是在政治遗嘱中将希姆莱开除出纳粹党。希姆莱在被盟军抓获后畏罪自杀。在政治遗嘱中，希特勒还委任戈培尔担任第三帝国总理，为第三帝国做善后处理。希特勒哪里知道，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戈培尔夫妇已经抱定为希特勒殉死的念头。他们在希特勒自杀后便毒杀6个孩子，双双自杀身亡。再根据特劳德尔·荣格生前回忆录为蓝本，并且荣格本人参与创作的电影《帝国的毁灭》中展现了这一悲惨的场面。戈培尔的6个孩子向女主角荣格投来了求助的目光，他们最小的才蹒跚学步，蝼蚁尚且偷生，何况孩子。最终他们还是被父母灌下毒药，一个个悲惨地死去。孩子们在恶魔般的父母戈培尔夫妇毒手下追随希特勒下了黄泉。遗嘱写完，希特勒决定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最后的一顿饭中，他究竟吃了些什么？
2: 末日降临，难逃罪恶，希特勒最终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时间来到了1945年4月30日中午12点，希特勒来到餐桌前，享用人生中最后一顿午餐。妻子艾娃没有什么胃口，提前离席，回到了房间。女秘书特劳德尔·荣格陪希特勒用餐完毕。这顿饭具体吃了什么，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都是素食。
0: 自1938年开始，希特勒罕见地吃起了素，并且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刻。原因嘛，是因为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建议吃素有利于他的健康。为了所谓千年帝国的大业，为了能够延续自己的权力，希特勒忽然开始吃素。从1938年到1945年他死亡，希特勒保持了7年的素食习惯。但他用世界惨遭战争荼毒的无辜人民血肉填满了他的贪欲与野心。即便临终之际，希特勒也不想放弃素食。关于他最后一顿午餐，有人说是土豆泥和豌豆泥，有人说是意大利面。根据希特勒的厨师康斯坦策·曼奇亚利与餐桌上共同进餐的女秘书荣格共同回忆，希特勒吃下的是卷心菜、意大利面与葡萄干沙拉。他在仓促慌乱中吃完了这顿众叛亲离的心灰意冷饭。提前离席的艾娃在房间中换上了自己和希特勒都非常喜欢的黑色礼服。希特勒准备好2份氰化钾剧毒和自己心爱的瓦尔特 PPK 手枪，一切都已就绪。丧钟敲响，希特勒的末日即将降临。房门关闭，没有人知道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死者了然。
1: 美国

0: 传奇战地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亲历者威廉·夏伊勒，在希特勒死亡时正在德国采访，他写下了纪实文学《柏林日记》，并且依据这些日记创作出了鸿篇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在书中，他详细描述希特勒与艾娃·布劳恩的自杀过程。关于希特勒地堡的最后时光，许多的电影纪录片都有所呈现。我们选择由希特勒的私人秘书特劳德尔·荣格作为顾问参与的电影《帝国的毁灭》片段，搭配威廉·夏伊勒的文字描述，为您还原希特勒的自杀过程。
1: 当最后的午餐结束后，希特勒和艾娃·布劳恩回到了卧房，戈皮尔、鲍曼和其他几个人在外面的走廊里等候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着第二次枪声，但是却没有声音了。他们等了一会儿，轻轻地走进元首的房间，他们看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趴在沙发上，还在淌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嘴放的枪。艾娃·布罗恩躺在他的身旁，两只手枪滚落在地板上，但是新娘子并没有用他的手枪，他服了毒药。平静的叙述中，希特勒与艾娃就此死亡。阿道夫·希特勒死亡时的年龄是56岁。关于如何处理希特勒的身后事，许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回忆，这些回忆都指向了一个关键人物。
0: 在希特勒的最后时刻，地堡中仍然有很多工作人员跟随他，但根据女秘书特劳德尔·荣格回忆，在第三帝国即将灭亡的时候，许多曾经无比崇敬希特勒的从人开始无视他的禁烟令，公然在地堡里聚集抽烟喝酒，仿佛已经无视这位元首的威严。其中有一个人仍然保持着对希特勒的崇敬与谨慎，他的名字叫海因兹·林格，是希特勒的贴身侍卫，党卫军中队长，也正是他被希特勒嘱托处理身后事。
1: 根据海因兹·林格的回忆，当希特勒与艾娃自杀后，林格和一个侍卫将希特勒的尸体抬了出来，尸体是用军用灰绿色毛毯包裹的。由于希特勒使用瓦尔特 PPK 手枪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导致他的面部和头部都血肉模糊，那么怎么判断是不是希特勒本人呢？林格回忆，他仍然能通过露在毯子外面的黑色裤子和皮鞋认定这是希特勒的尸体，而艾娃·布劳恩死得干净一些，身上没有血迹。海因兹·林格等人遵从了希特勒生前的安排，把两人的尸体用毯子裹着抬上了地面的花园，此时还不断有炮弹落下，他们在尸体上进了汽油。戈佩尔拿出一盒火柴，大家摸黑点燃了尸体，烈焰奔腾，火光闪烁。林格等人原本需要不断在希特勒和艾娃的尸体上浇上汽油，使燃烧能够持续，然而由于苏联红军已经进攻到了附近，炮火连天，林格等人不得不提前回到地堡，使得希特勒夫妇的尸体得以部分保存，这也为日后破解希特勒是否真正自杀的谜题提供了帮助。
0: 希特勒自杀后，苏联红军便攻进了位于德国总理府地下的元首地堡。根据当时苏联战士回忆啊，这里是鬼气森森，恐怖异常。他们在弹坑中找到了希特勒与妻子艾娃的尸体，尸体已经大半烧焦，但口腔与牙齿保留了下来，这对确定希特勒是否真正死亡提供了关键证据。这些都是烧焦尸体中取下疑似希特勒的牙齿、牙冠，可以看出他安装了不少假牙。苏联法医在牙齿中没有找到任何肉类纤维，与希特勒吃素的习惯很吻合，但就凭这一点可以确定吗？苏联红军为了确定希特勒的尸体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希特勒的牙医助手凯瑟·赫泽曼。即便最后的时光，凯瑟·赫泽曼也会来到这个阴暗潮湿的地堡，与医生一起为希特勒治疗牙齿。 当他们把这些牙齿交给凯瑟查看的时候，他很快便笃定答道，这就是希特勒的牙齿。凯瑟赫泽曼为希特勒的牙齿服务了十几年，他确信自己绝不会看错，他的辨认成为了确认希特勒尸体的重要证据。
1: 希特勒任命邓尼茨作为第三帝国的继任者，但邓尼茨理智判断负隅顽抗毫无意义，于是派人向英美盟军投降。1945年5月7日凌晨，纳粹德国在法国兰斯签署了对盟军的无条件投降书，列席其中有包括盟军欧洲战场上的各国代表，盟军欧洲战场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在其中，史称兰斯受降。然而率先攻入占领柏林的是苏联红军，因此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强硬交涉下，纳粹德国不得已第二次投降。时隔一天，1945年5月8日凌晨，纳粹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元帅率队在柏林向苏联元帅朱可夫签字投降。通过这段 4K 修复的素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朱可夫元帅不怒自威的面容。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胜利结束，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末日降临。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停靠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无辜人民鲜血的罪犯仍待被清算。墨索里尼、希特勒都在1945年死去了，还有一个法西斯魔头也在1945年尝试自杀，他是谁呢？欢庆胜利，清算战犯，这个自杀未遂的法西斯恶魔究竟是谁？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45年9月11日下午，在日本东京近郊的一所房屋内，几十个美国士兵冲了进去。与此同时，屋内的主人抠动了手中的扳机。美国士兵看着躺在榻榻米上呻吟的自杀者，鄙夷不已。他就是日本法西斯代表人物、战时首相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在自杀之前还特意让医生在他的胸口处画了一个圈，标明心脏的位置。不知是紧张还是心存偷生侥幸，东条英机射偏了，最终被美国医生救活了过来。东条英机在日本法西斯策动侵略战争之际，大肆宣扬所谓为天皇尽忠的武士道精神，动辄就要所谓玉碎成人，然而轮到自己时却色厉内燃，虚张声势，自杀而不成，真是贻笑大方啊。
1: 虽然东条英机荒唐可笑的自杀并未成功，但他绝没有任何可能逃脱正义的审判。自1946年开始，东条英机便被送往远东军事法庭受审。在法庭上，他不承认自己是日本法西斯头目、策动侵略战争的罪魁。东条英机为自己强辩，他只是日本战时首相，而日本真正的最高领导人则是裕仁天皇。这样狗咬狗似的辩解也提醒了人们一个不争的事实：裕仁天皇在美国的包庇下逃脱了战后的审判。东条英机的诡辩当然不能帮他逃脱罪责。检察官对甲级战犯列举了55项罪名，仅东条英机一人就涉及54项罪名，起诉书内容长达10万字，一桩桩、一件件罪恶将他锁死在头号甲级战犯的耻辱柱上。
0: 经过远东军事法庭长达2年多的审判， 最终判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绞刑，定于1948年12月23日。

0: 凌晨执行。被执行死刑前，东条英机一直被关押在位于东京的朝鸭监狱内。在临死前，他又会提出怎样的要求？东条英机的最后一餐到底吃了些什么呢？1948年12月22日夜晚，东条英机拿到了他的断头饭，米饭、烤鱼、味噌汤。这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刽子手此时吃的是口水横飞，无比贪婪。他还提出要求，必须要喝酒，而且还得是葡萄酒。他为什么这么馋？好像没吃过东西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张朝鸭监狱的历史照片。朝鸭监狱里阴冷潮湿，老鼠遍地，即便在食堂也是如此。通过 4K 的修复，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手里拿着烟的背影就是东条英机。他经常没人搭理，孤独寂寞冷地看着其他战犯三五成群搭帮结伙。为什么即便到了战犯监狱，东条英机还是这么不受待见呢？原因很简单，瞧不起，看不上。东条英机自幼顽劣粗鄙，无论文化课还是军事技能都乏善可陈，能够爬到首相的位置，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中将父亲。在侵略战争中，他也只会喊喊口号，进了战犯监狱，谁还会搭理无德无才无能的东条英机呢？在朝鸭监狱，即便是战犯伙食被嫌弃的东条英机仍然吃不上几口，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吃断头饭的时候他如狼似虎，像是饿死鬼一样。
1: 在摆着断头饭的餐桌上，东条英机贪婪地舔食着碗筷，并大口喝着葡萄酒，仿佛在享受最后的罪恶人生。他吃下了临死前这顿丧心病狂的寡廉鲜耻之餐。东条英机怕死，更怕不得好死，但又不敢痛快的死，最终只能不得好死。1948年12月23日凌晨，在施以绞刑后，行刑人摘下了已经死去的东条英机的头套，发现这个凶残的战犯不单面目狰狞，而且眼泪鼻涕横流，丑态毕露。东条英机的死亡年龄是64岁。谁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为您回顾了法西斯魔头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条英机的死亡，验证了邪恶终将失败的真理。亲手埋葬法西斯魔头暴行与罪恶的是全世界为自由与和平奋斗牺牲的每一个人。当墨索里尼的尸体在风雨中摇晃，当希特勒的骨灰渗入无名河床，当东条英机的尸骨散落在海洋深处，历史早已写下他们的判词。任何企图用鲜血浇筑王座的野心，终将被正义的力量碾作尘埃。
2: 妙龄少女花季年华，却为何被禁密室2年有余？
3: 这样的噩梦已经不止一次了。
2: 一本日记揭秘了这位少女的隐秘生活。
3: 你要想在秘密小屋中安然生活，并不容易。
2: 安妮·弗兰克，一位犹太少女，她如何在密室中躲避纳粹搜查？而她又为何在二战即将胜利之际，深陷杀人魔窟、奥斯维辛集中营？
4: 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告发了秘密小屋。
2: 从乐观向上到绝望赴死，纳粹集中营怎样摧残一个少女的身心？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安妮日记手稿等多份珍贵档案独家呈现。档案为您讲述，它为全人类留下共同记忆。安妮日记作者遇难75周年记。

0: 看看那里的囚犯是如何被折磨不像样子，皮包着骨头，他们的双腿都无力支撑身体，那是多么可怕的场面。这是苏联红军雅科夫维尼辛科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看到的情景。随后他们看到了更加触目惊心的一幕，在仓库里几百具遗体堆积如山，这是德国党卫军仓皇逃跑前杀害的最后一批囚犯，而还有上百万遇难者的遗体早已被丢进焚尸炉化为灰烬，只留下了成吨成吨的头发和衣服，他们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安妮·弗兰克便与这座集中营有关。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二战时安妮写的日记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中，而同样在名录中的还有南京大屠杀档案等二战档案。当年安妮·弗兰克只是一个15岁的少女，她的日记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能有着如此高的地位呢？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75周年，也是安妮·弗兰克去世的7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揭开安妮日记背后的秘密。
1: 晚上我躺在床上，梦见自己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爸爸妈妈都不在我身边。过了一会儿，我又梦见自己迷了路，或者是梦到我们的秘密小屋着了火，或者梦到夜里有人来抓我们。感觉这一切都好像真的，而且还预感这一切马上就会发生。

0: 这样的噩梦已经不止一次了。1943年11月8日晚，噩梦过后，这个叫安妮·弗兰克的14岁女孩，把她记录在了这本日记里。从1942年7月起，她就禁锢在这个密室里，已经一年有余。与她一起的还有7个人：安妮的父母、姐姐，安妮父亲的合伙人佩尔斯一家，还有他们的朋友牙医普费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又是什么让安妮心感不安呢？这几张照片拍摄于1935年5月的荷兰，6岁的小安妮正对着照相机挤眉弄眼地拍出了一系列照片。看得出来，那时的安妮是快乐的。安妮天生就是一个开朗幽默的孩子，很喜欢说笑。有一次，老师实在受不了她的喋喋不休，罚她写了一篇作文，名字就叫《话匣子》。安妮硬着头皮拿起笔，却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写了3页纸，得出了一个结论：爱说话是女人的天性，弄得老师哭笑不得。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快乐活泼的孩子，为什么会变得噩梦连连、惊恐万分呢？
1: 1929年出生的安妮，本名为安妮丽丝·弗兰克，安妮是家人们给她的昵称。她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户富裕人家，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一名商人。做过德国中尉的他，有着很高的政治嗅觉。1933年，德国纳粹党头目希特勒上台，大肆宣传反犹主义。就在这一年，安妮父亲奥托带着全家逃离了德国，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经营起一家果胶公司，

0: 家人暂时得到了安定。那时的安妮和其他幸福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她乐观豁达，遇到烦心的事掉几滴眼泪之后就能破涕而笑。她有很多爱好，游泳、滑冰、写作、收集明星照片。她还喜欢表演，朋友、老师的语调，甚至是猫咪的叫声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天使一般的安妮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那时的安妮是小小少年，没有烦恼，也从来没有想过危机即将降临。
1: 1942年6月的一天，即将迎来自己13岁生日的安妮看中了一个日记本，她希望能用它来记日记。1942年6月12日，安妮13岁生日这一天，父亲奥托将这个笔记本送给了安妮。我们为您还原了安妮的日记本，一起看一看。这是一本红绿格子相间的笔记本，翻开里面贴了很多安妮的照片，我们能够看得出安妮很用心地在写日记。日记的第一页上是她拿到日记本的当天写下的话：
2: 我希望我能够向你吐露从前从未向任何人说过的我心底的一切，我渴望你能够给我最大的安慰和支持。1942年6月12日。
1: 我们在后面还看到1942年9月28日安妮的补充，里面的基底是她给日记本起的昵称，上面是这么写的：
2: 迄今为止，你确实已经给了我无限的安慰。是的，基底，现在我经常给你写信，能够这样写日记，我感觉好多了。我真高兴我把你一起带来了。
1: 安妮把日记带到了哪儿？而且从这两段表述中，我们能隐约感觉到安妮有了不高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0: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犹政策蔓延到德国之外的土地上。1940年5月10日，德国法西斯的铁蹄入侵荷兰，5天后，荷兰宣布投降。从此，安妮的生活逐渐发生变化。安妮父亲担心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会给公司带来麻烦，主动退出了董事长的职位，只担任顾问之职。而安妮和姐姐玛格特必须从他们一直在读的蒙特索利学校退学，转入犹太人的学校。对此，安妮在1942年6月20日的日记中描述了荷兰犹太人的遭遇：
2: 犹太人必须戴黄色的大卫星，犹太人必须上缴他们的自行车，犹太人禁止乘电车，不准开车，犹太人只能在3点到5点之间去店里买东西，犹太人到了8点必须进屋，犹太人禁止去剧院、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犹太人不得参加公开的体育活动。我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但是生活还得继续。
0: 而在日记之外，更为残酷的事情还在发生。
1: 1942年7月5日下午，纳粹给安妮16岁的姐姐玛格特发来了一张召集令，要她去附近的劳动营报到。劳动营是德国纳粹建立的劳役犯人的地方，很多战俘和犹太人就在其中，他们被迫进行着高强度的劳作，就算生病也得不到很好的救治，甚至被杀。安妮的父母绝不可能让女儿身陷囹圄，逃走是唯一的选择，可是他们能逃到哪里呢？
0: 这么多的衣服其实都是从安妮身上一层一层地脱下来的。1942年7月6日的早晨，安妮带着她

0: 爱的日记和积攒的明星照片，跟着家人搬到了这个隐秘的房子里。
1: 那个时候，在荷兰的犹太人是不允许搬家的，行李箱更不可能用。但办法还是有的。据安妮日记记载，他们一家人尽可能将衣服都穿在了身上，把最重要的物品放在书包和手提袋里，才安全过关。从7月5号马格特接到召集令到7月6号，这么短的时间内，安妮一家是怎么找到这个藏身之处呢？这一次，安妮父亲奥托敏锐的政治嗅觉再次发挥了大作用。早在荷兰投降时，他就预感到荷兰的犹太人即将遭遇灭顶之灾，于是他开始寻找隐秘之处。奥托虽然不再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可他还有一帮忠心耿耿的荷兰同事。在他们的帮助下，奥托最终决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把藏身之所选在了公司后面一个隐秘空间中。
0: 安妮父亲的公司位于阿姆斯特朗王子运河263号，公司3楼的后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门上钉着一个书架，门后便是安妮一家的藏身之所，安妮称它为秘密小屋。秘密小屋有3层，4个房间，100多平米。安妮一家进入小屋之后，另一个犹太人家庭，也就是奥托的合伙人佩尔斯一家3口也搬了进来。后来他们又收留了共同的朋友牙医普菲佛。出于安全的考量，小屋中的人是绝对禁止出门的。于是奥托的手下兼好友梅普与其丈夫还有其他4名公司职员开始偷偷给小屋送来食物和日常用品，承担起了照顾8口人的职责。
1: 似乎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可是要想在秘密小屋中安然生活并不容易。密室虽然狭小，但还是有窗户的。这个小屋位于王子运河旁，风景秀丽，但是小屋里面的人根本看不到，因为他们的窗户必须被封得严严实实。所以安妮他们到达密室之后，临时找了一些碎布缝制窗帘。不过这还不够，到了晚上，外界的灯光可能会暴露屋里的一切，所以他们必须用硬纸壳把窗户堵得严严实实。除此以外，秘密小屋里的人除了不能出门，还有很多额外的限制。白天公司会正常营业，有仓库工人和客户进出，而隔壁的房子也有人员来往。在这种情况下，小屋的人白天必须小心翼翼，悄无声息。到了晚上，虽然可以放松一些，但为了确保安全，也不可大声喧哗。安妮的姐姐玛格特有气管炎，为了止咳，她不得不喝大量的止咳药水。经年累月不见天日，秘密小屋里的生活十分压抑。8个人临时组成的家庭，经常因为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对安妮这样活泼好动的话匣子来说，更是煎熬。
0: 2009年，英国拍摄的电影《安妮日记》，细腻地表现了安妮当时的生活状态。那时，安妮变得十分任性，时常莫名与母亲争吵，而父亲同样也对安妮的反常感到不解。依照常识，安妮父母认为女儿只是处在了青春叛逆期，可今天当我们回看安妮的日记时，却发现安妮的反常有着更深层的原因。1942年10月9日，安妮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如下的文字：
2: 我们的犹太同胞正被德国人成批成批地抓走，一群畜生把他们装进运牲口的卡车里， 拉到位于德朗特的大型犹太集中营维斯特伯克。李普说那儿非常可怕，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睡在一起。荷兰已经这么糟糕了，可想而知波兰又会怎样呢？也许大多数人都被杀了吧。英国电台说他们是被毒气毒死的，我心里慌乱极了。
0: 安妮一家躲入秘密小屋后，德国纳粹就开始了加快清理荷兰境内犹太人的脚步。一列列长长的火车将无辜的犹太人载向各地的集中营，载向死亡的深渊。到1943年，荷兰境内所有能找到的犹太人全部运送到各地的集中营。安妮进入秘密小屋，她为何变得行为乖张？经历一个个二战节点，安妮对此有着怎样的私密记录？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局势越来越严重，屋外的犹太人遭受着死亡的威胁，而屋内的人也时时刻刻担惊受怕。每当夜晚，公司下班后，屋内只要出现一点响动，所有人都会惊慌失措，他们担心纳粹的党卫军会随时推门而入，把他们无情地抓走，带入地狱般的集中营。那段时间的日记中，安妮的生活是抑郁。在夜深人静之时，安妮时常偷偷地哭泣，还时常从噩梦中醒来，甚至开始服用镇定剂。安妮已经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了。
0: 那时只要屋外枪炮四起，安妮一定要跑到父母房间，躲进父亲的怀里寻求安全感。恐惧包围着安妮，而安妮却无处发泄。从13岁到15岁，在这样一个花样年华里，安妮却只能封闭在秘密小屋的狭小天地中，度过了700多个日日夜夜。难过也好，愤怒也好，她只能默默忍受，甚至连看一眼屋外的风景，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是奢望。在这种环境下，安妮逐渐叛逆，可谁也没有发觉外表暴躁的安妮其实在私下里还有着美好而深沉的一面。那时战争越来越激烈，食物越来越单一，有时只能吃土豆，可安妮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据梅普回忆，安妮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整理她的黑色头发，睡觉前还要用卷发棒把头发卷起来。安妮如同逆境中的小草，顽强地生长着。而在日记中，安妮还为自己规划了未来，她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她喜欢研究历史，喜欢写小说，她想去好莱坞，她还想当记者、当作家，甚至还憧憬着美好的爱情。
1: 照片上这个英俊的男孩叫皮特·范·佩尔斯，他是安妮父亲合伙人佩尔斯的儿子。他比安妮大3岁，性格谦逊、细腻、温柔，和安妮的性格正好相反。在这些禁锢的日子里，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一个善于倾听，一个喜欢倾诉。从1943年年底开始，两个人时常会躲在阁楼里谈天说地，变得惺惺相惜。懵懂的爱情也在他们的心中慢慢生长。而此时，小屋中的氛围也随着二战的进程发生了改变。
0: 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惨败，从此德国失去了东线战场的主动权。紧接着，好消息也接踵而至。安妮在她的日记中写下了一个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2: 英国人已经在西西里登陆了，爸爸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墨索里尼下台了，意大利国王接管了政府。9月8日星期三晚上7点，我们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 听到的第一条消息就是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了。这里的人们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盟军赶紧登陆。
0: 此时在小屋之外，帮助犹太人藏身的荷兰老百姓也越来越多。在纳粹反犹太主义的阴影下，他们无疑是在做一件杀头之事，但人性中的善良越处在黑暗中越是熠熠发光。同时期有上万名犹太人和安妮一家一样，在荷兰老百姓的帮助下，在地下室、在阁楼等隐蔽的地点安身下来。而逐渐长大的安妮，对于战争、对于人性有着更多的思考。
2: 我们都很关心那些命运相连的躲藏者，为那些被抓走的人们感到难过，也深深地祝福那些重获自由的人们。比起那些无辜死去的人来说，我们是幸运的。这里既安静又安全，怎么说呢，还有存货可吃。我们真自私，谈论什么战后，其实我们应当节约每一分钱，用来帮助战后无家可归的人。
0: 安妮的内心正在走向成熟，她在努力摆脱青春期的困扰，努力成为一个美好而成熟的安妮。此时的她拥有梦想，拥有爱情，心情也好了起来。可在残酷的战争中，安妮憧憬的一切会有着怎样的结局呢？
1: 这是一份安妮日记的复印件，当时父亲送给安妮的那本日记本已经用完了，安妮已经开始用其他本子或纸张来记录。这篇日记写于1944年3月29日，上面提到的内阁总理是当时流亡在英国的荷兰总理，上面是这么写的：
2: 亲爱的基地，内阁总理先生从伦敦向荷兰广播，他说战争结束后要收集与之相关的日记和稿件，当然他们马上就想起了我的日记。你想想，如果能把这本关于密室的日记出版，那会多么有趣啊。只看书名，人们会把它想成侦探小说。
1: 在这之后，秘密小屋中的安妮开始着手修改日记内容，以方便将来出版。他为了迎接美好未来做好了一切准备，可苦难才刚刚开始。
2: 中午12点，英国电台激动地宣布道，这一天到来了，太好了，反攻开始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0: 安妮在1944年6月6日写下的这段话，记录的就是二战中十分重要的一天。那一天，以英美为首的盟军发起了以霸王行动为代号的诺曼底登陆，同时苏联也在东线向欧洲推进，德国称霸欧洲的日子即将结束。可就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夏天，厄运降临。

0: 1944年8月4日，当梅普来到这里时，已经是一片狼藉。就在刚刚，一个盖世太保带着几个荷兰警察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不久前，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告发了秘密小屋。这些警察逼迫着公司职员打开了秘密小屋的门，将藏身于这里的8个人全部带走。警察走后，梅普立即赶来这里，他发现了安妮的日记本，最后便将他们藏了起来。
1: 1944年的德国法西斯已经进入了他们最后的疯狂，散落在各处的犹太人被不断抓捕，直到如今，告发秘密小屋的人到底是谁，也众说纷纭，没有定论。1944年9月3日，盟军攻克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而这一天，最后一批荷兰犹太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秘密小屋的8个人就在其中。他们用2年多的时间，幸运地躲过了纳粹的搜查，却最终难逃厄运。此时，距离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还剩下8天。他们被塞在了75人一节车厢的门管车中，历经3天2夜才到达目的地。据奥托回忆，下车后，党卫军便逼迫着他们按性别强行分开。年老体弱和15岁以下的孩子直接被送去毒气室，而安妮刚刚度过15岁生日，幸运地逃过此劫。可她却从此与父亲天各一方。也是从那时开始，安妮才真正了解，她从前在秘密小屋中听到过的集中营，到底是怎样的人间地狱。到达集中营的第一天，安妮就被剃掉了她引以为豪的黑色头发，换上了单薄的衣服。每天早晨，党卫兵会把前一天晚上死去或生病的人拖出营房，前者送往焚尸炉，后者则送进了毒气室。而为了让人们老老实实地进入毒气室，党卫军会以洗澡为名欺骗他们。不少人今天还在身旁，明天就可能不知去向。渐渐的，这里的人们对死亡感到了麻木，他们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生活着，只有安妮还留存着人性中本该有的哀伤。
0: 据安妮的室友回忆，那时的安妮总是站在营房门口，看着一批批被扒光了衣服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走向毒气室，默默地哭泣。有幸存者说，那时的安妮寡言少语，性格内向，她很难接受所目睹的暴行。无论怎样，在生死存亡间，母女3人的隔阂早已经烟消云散。他们此刻只抱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不管多艰难，一定要在一起活下去。可该怎么活下去呢？
1: 白天，安妮和姐姐妈妈无休无止地劳作，还要防止党卫兵不时的骚扰。晚上，他们睡在冰冷的营房，时间一长，安妮、姐姐还有母亲都生了戒癣，正如同2001年美国电视剧《安妮日记》中呈现的那样，3人都被送进了戒癣区，他们被野蛮地扔在营房中，忍气生死。据当时的幸存者回忆，母亲和姐妹俩分属不同的营房，安妮的母亲为了救女儿，把自己的食物节省下来，偷偷送给女儿，自己的身体却越来越虚弱。此时，距离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还有3个月，黎明即将到来，可变故再一次出现了。
0: 1944年10月，随着盟军的挺进，德国纳粹为了销毁杀人罪证，准备毁灭奥斯维辛集中营。于是， 8000多个女人被带离奥斯维辛集中营，她们被带到了德国本土一个名叫伯根贝尔森的集中营。安妮姐妹和秘密小屋中的同伴佩尔斯夫人就在其中，而安妮的母亲因为身体虚弱被留了下来。从此，安妮姐妹失去了父母的照顾，相依为命。
1: 我们并不知道，在去往伯根贝尔森的路上，安妮姐妹是怎样的心境。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人们或多或少都听说了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状况。那里没有毒气室，在他们看来，伯根贝尔森集中营不是杀人的地方。想必得知消息的安妮姐妹仍然对未来存有期待，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据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幸存者回忆，安妮还向人提到过自己写的日记，希望在战

0: 安妮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面包了，这是她久别重逢的朋友汉娜给她的。但当她拿到这块面包的时候，并没有感到高兴，她的表情麻木呆滞。据汉娜后来回忆，1945年2月初，安妮得知了好朋友汉娜就在隔壁营地的消息，便前来铁丝网前与汉娜见面。
1: 汉娜是安妮最好的朋友，她的营地属于交换营，里面的犯人是用来交换德国战俘的，他们有很大的机会走出集中营，因此条件较好。汉娜也给安妮带来了面包，可再次见到安妮之后，汉娜倍感震惊。
0: 汉娜发现安妮早已不再是从前的安妮了，她失去了美丽的黑色头发，瘦弱，眼窝深陷，眼睛大得要命，浑身发抖。此时距离安妮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只有3个多月，那在这3个月里，安妮到底经历什么？
1: 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虽然没有毒气室，可它的环境却是惨不忍睹。随着欧洲各国的解放，纳粹德国不得不把各国集中营的犯人都带到了德国本土，于是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变得拥挤不堪。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相比，这里卫生条件极差，充斥着臭虫、虱子和人的排泄物。此时正值寒冬，食物和衣物十分稀少，脏乱差的环境让病毒悄然而生，狮子把斑疹伤寒传播到了整个营地，安妮和姐姐都被感染，姐姐的病情急速恶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生命危在旦夕。而此刻除了照顾姐姐，唯一能够支撑安妮的便是去见她的好朋友汉娜，而安妮一提及自己这半年来的经历，便悲从中来。
2: 遭遇了一系列生死离别的安妮，逐渐对父母的生还不抱一点希望。她觉得母亲本来就因为生病身体虚弱，很可能会被纳粹投进毒气室，而56岁的父亲头发稀疏发白，像个老人，纳粹很可能早已经把他杀害了。汉娜后来回忆，安妮曾经充满绝望地对他说，我再也没有亲人了。
1: 可那时的安妮并不知道，就在安妮姐妹被运往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后的几个星期，德国纳粹为了毁灭杀人罪证，将毒气室摧毁，他们虚弱的母亲一直在努力地活着。据母亲在集中营的好友回忆，安妮的母亲一直牵挂着远处的女儿和没有消息的丈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吃不下去任何东西，只把面包藏了下来，准备留给孩子和丈夫。1945年1月6日，安妮·弗兰克的母亲伊迪丝·弗兰克离开了人世。就在20天后，也就是1945年1月27日，苏联军队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就在集中营解放的前3天，带给安妮懵懂爱情的男孩皮特被党卫军带到了茅特豪森集中营，从事十分粗重的体力活，他的身体逐渐被拖垮。在德军投降后的第3天，也就是1945年5月10日，皮特去世，而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因为生病一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务室，他等到了盟军解放的那一天。而此时秘密小屋中的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好运。1944年10月，皮特的父亲佩尔斯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1945年初，皮特的母亲

0: 在去往特雷西恩斯塔特集中营的路上，不知何故被丢下了铁路，葬身在车轮下。1944年11月，最后一个进入秘密小屋的押医普费佛被送入诺因加莫集中营，不久他在那里去世。
1: 这是1945年8月，奥托·弗兰克被解救时在办公室跟他曾经参与救助的同事们留下的照片。照片里奥托脸上洋溢着微笑，此刻他的两个女儿下落不明，但不知怎的，他有着强烈的信心他们一定还活着，他在等待着一个美好的结果。
0: 这是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关于安妮父亲奥托·弗兰克的记录短片，讲述的就是父亲与安妮的故事。从1945年6月奥托回到荷兰的那一天开始，便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安妮姐妹的消息。一开始奥托信心十足，可时间转瞬即逝，5个月过去了，女儿们仍然没有消息。奥托开始隐隐担忧，他们到底怎么了？
1: 我们这里有一封信的复印件，是一位鹿特丹的护士寄给安妮父亲奥托的，时间是1945年11月9日。就是这封信告诉了奥托安妮姐妹俩最终的命运。信中大意说，安妮姐妹俩再也回不来了，她们在1945年2月到3月中旬死于伤寒，死在了伯根贝尔森集中营，死在了这位护士的怀中。信读完后，奥托久久没有发声，随后便把自己关在了办公室，不愿见人。
0: 后来奥托得知1945年4月15日英军解放伯根贝尔森集中营时，那里的人们因为斑疹伤寒成批成批的死亡，有10000多遗体堆满了集中营，任其腐烂，而安妮姐妹的遗体可能就在其中。据那里的幸存者回忆，在最后的日子里，身染重病的姐妹俩互相依偎着，躺在营房的角落里，直至最后陷入昏迷。1945年2月，姐姐玛格特去世，这给安妮带来了很大的打击。曾经乐观坚强的安妮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她以为在这个世上自己已经一无所有。几天后，也就是1945年3月，安妮告别了这个曾经让她充满期待的世界。那时安妮还不到16岁，而几个星期后英军便解放了这座集中营。他的朋友汉娜说，如果安妮知道他的父亲奥托还活着的消息，或许结局会不一样。
1: 安妮再也回不来了，日记的主人再也回不来了。在得知安妮姐妹去世后，梅普把安妮的日记本交还给了奥托。奥托认出了这本日记，他从梅普手上接过日记时，用指尖轻轻地触碰着日记本，仿佛在回忆着什么。他失去妻子，失去了女儿，这本日记成了奥托后半生唯一的寄托。
0: 安妮的日记在1944年8月1日戛然而止。日记的最后一句话，安妮写着，等这个世上没人的时候，我再请出好安妮吧。写下这些话时，安妮仍然在烦恼着，烦恼着如何才能向人们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而她的父亲奥托直到看到日记，才意识到女儿美好而深沉的另一面。可世上再也没有那个好安妮了。奥托·弗兰克再婚后，他的继女伊娃曾经回忆，继父是一个很善良的父亲，

0: 可只有一点让他感到了为难，在继父剩下的人生中，总在提及安妮，甚至在介绍伊娃的时候都会说她是安妮的季节。或许奥托这一生从未走出过安妮去世的阴影。
1: 我希望可以永远保持着这张相片中的样子，这样我便

着很多的梦想，他还说，我要活下去，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而接下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安妮在日记中的憧憬。他说，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仍然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是的，在战后，安妮的日记不负所望出版发行，而日记中所描述的种种经历让纳粹对生命的摧残最终暴露在阳光下。安妮日记成为了纳粹暴行的有力证明，也成为了全人类共有的记忆遗产。

0: 哥，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来，你不得把老板的生意都败光了？
2: 他身上有冰蓝，在我们的厂子里卖了好几天了，老板都知道了。
0: 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失误，马上解决，一定给哥和老板一个交代。
3: 都给我安静点儿！
0: 说，谁是你的同伙？说不说？

0: 你们同伙是谁？我说。
1: 老板，事情弄清楚了。
2: 是谁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死啊？李坤啊。
1: 你已经知道了。
2: 整个北部地区，除了他自以为能和我们抗衡以外，谁还敢来捋我们的胡须？不过动手之前，我们还需要把他毒品的来源搞清楚。要真关系到万延斌，那还挺麻烦的。毕竟我们只能从他那儿进货。
1: 是，我马上去安排。
2: 老朋友，还有几天就是你的忌日了呀。不知道你看见如今的光景，又会作何想法？
3: 今天就不要再拍了，
4: 不要再拍
3: 了，不要再拍了，
4: 收回去，收
3: 回去，不要再拍了，
4: 不要再拍了，别拍了。
5: 我们是市场监管局的，现在只是例行检查。
6: 点刨冰的客人是不是很多？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7: 还好吧，主要是夏天了，火锅温度又高，我们店的刨冰沙是招牌。

0: 料。
1: 对啊，
0: 吃火锅的时候点几杯冰沙冰粥的就是很正常的，之前一直都好好的，
1: 这
0: 怎么吃刨冰还能中毒的？
2: 就是啊，
3: 刨冰的种类有哪些？店里客人们的中毒有没有可能是某一款特殊的花式刨冰导致的？
1: 这不太可能吧，你要说种类的话那可海了去了。这两年是吃货的天下，尤其是网络上出了什么网红产品以后，我们这儿的产品都得换着花样来。
4: 至于发生的这事儿吧，
1: 还真的不太好说。哎，你可以问前面跑堂的。
5: 你们刨冰的供货商有几家？最近有没有更换或者增加？
0: 这好像没有吧，我们这家饭店也是老字号了，水果饮料瓜果蔬菜都是跟老板有关系的人，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外人不好挤进来的。
3: 那我问你，供货商出货的方式是不是都大同小异？固定的发货时间，固定的送货队伍。
1: 这恐怕不大好说吧。
3: 什么叫不大好说？
1: 你看啊，这酒水饮料什么的一般是营业快结束的时候送过来，然后蔬菜瓜果鱼肉什么的大部分都挑早上给送，我们上班也是轮休制是吧？
0: 对，
1: 对于那些跟我们店有买卖往来的人也没留意过，不过大部分都见过。
6: 可是辣椒连鼻子都受不了，这胃能受得了吗？
7: 所以才搭配刨冰啊。
8: 少见多怪，全国人民都爱吃火锅，就你不行。
6: 哎，国少，你找茬是吧？哎，
7: 行了，别吵了，你们俩一见面就成了杠精，再吵架小心安就收拾你们。安队，你看师傅，这怎么回事？
9: 啊，别误会，别误会，这后厨的卫生我每天都打扫的，这次不是摊上事儿了吗？谁还有心思管这些废料啊？
7: 废料？
9: 对啊，你们一个劲儿问刨冰刨冰的，就是他。
7: 陈亮，
10: 安队，
7: 把这里所有剩下的冰块都打包好带回局里。
10: 是。
3: 安队，怎么？有问题？
7: 问题还不小，但要以化验为准。
11: 安队、赵队，你们俩都来了，怎么又有大案子啊？
7: 是不是大案子还得以您的鉴定结果为准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把你找过来。
11: 这有什么？说吧，要么怎么弄？
7: 是这样的，月姐，我们有几份冰块想找您尽快给检验一下成分，越快越好。
11: 几份？
7: 确切来说是三份，分别是冷冻海鲜一类的工业用冰，冷冻寻常家禽肉类的工业用冰，还有一部分是他们店里自己人冻的冰块，主要用来冰镇冷饮的。您看一下。
11: 行，我知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得多找一些同事来帮忙，这样速度也快一些，免得耽误了你们的正事儿。
3: 辛苦了，月姐。
11: 没事儿，都是为了案子嘛。

0: 陈亮，
1: 安队，赵队，结果出来了。哪有那么快啊？今晚大概要通宵了。哦，我刚刚把田天哥放飞送回去了，要不你们也回去吧，这儿我跟郭少盯着就行了。
2: 算了吧，要不你们先回去吧，这里有我跟赵队就够了。
0: 那我真走了，
3: 想走就走，破破麻麻的。
0: 郭少，走人。
4: 哦，我不用了，我在这守着。
0: 你看看人家郭少，你学着点儿，人家刚来的都比你积极。郭少，看什么书呢？
1: 啊，进度百科。 瞧瞧人家，不愧是高材生。谁知道是不是在那儿摆 pose 呢？<笑>不是，不是，我偷懒。你说我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像这种耗费脑细胞的活儿，交给你们这些老司机就行。我跟芳菲这种单细胞生物，给你们跑跑腿就够了。

0: 师傅，最近熬夜辛苦了，给你的咖啡。
1: 走。哟，
2: 谢谢徒弟。最近大家都辛苦了，都跟着熬夜。
3: 我们年轻，熬几个通宵没什么的。你可不一样。
2: 我怎么了？
3: 我的意思是，你们是成熟人群，老当益壮嘛。
1: 差点噎死我！老当益壮，你说啥呢？等会儿去。哦。
2: 咖啡拿走。哎，
4: 少队，检验科同事刚送过来的。
2: 终于来了。
4: 少队，今儿早上同志都在议论这个案子，那火锅店的刨冰真是毒品做的，那干嘛卖到火锅店啊？
2: 干嘛卖到火锅店？得案子破之后才能知道。很好奇呀，你们。
3: 那当然。
5: 那是，赵队，当初我实习的时候，你不是说了吗？干咱们这一行要时刻保持一个旺盛的好奇心。嗯。
2: 鉴定结果出来了，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而且看成分，非常像是万延斌在贩卖的冰蓝，这可是一条重要线索。大家继续加油。
4: 是。
0: 少队，你可真厉害。
2: 我厉害什么呀？安队发现的。
0: 安队也厉害，不愧是天才警花。
3: 唉，明明年龄比我大，看着比我还年轻，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4: 要说你们女人真是以貌取人啊，肤浅。我来个总结性发言吧。早就听说安队是毒品克星，今日一见更胜万面。
3: 听说也是赵队克星啊，是不是啊，师傅？
2: 你怎么那么多话呢？没活干是吧？干活去。
6: 你不用紧张，你就把这次谈话当做一次普通的询问就好，实事求是地回答我几个问题。
7: 您问吧。
6: 听你们经理说，负责对接海鲜供应商的人是你啊？
7: 坦白说啊，我只是负责两边跑腿的，这规矩还是上头说了算。再加上这事儿来得那么突然，谁知道是不是上头得罪人了，人家不乐意了，才整出这种损招。
6: 哎，你紧张什么呀？我只是问你点基本情况。又没有说这次中毒事件是你造成的，你这话说的漏洞百出啊，损招都用上了。这么说你是知道你的鱼有问题？
7: 哎，不，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几天网上这事闹得那么火，我知道肯定是出了大问题，我这不心里害怕，想早点撇清关系吗？哎，我可听说是刨冰中毒，这跟我的鱼有什么关系啊？
6: 你没有看过鉴定报告吧？你怎么知道是刨冰中毒啊？说，到底知道什么？我告诉你啊，这次中毒事件的性质远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你如果知情不报，导致我们错过最佳破案时机，到时候你脱不了干系。
7: 因为我之前找他买鱼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问题嘛。哎，不过我倒是看到厨房的厨师拿鱼下面的冰块直接做刨冰。那多不卫生啊。所以我估计肯定是刨冰中毒。
6: 找他买鱼？他是谁啊？你们不都从统一的供货商那儿买货吗？为什么要单独买？说。
7: 好，我说，我全说。前一阵儿有一个叫胡天宝的家伙联系我，说他那儿有便宜的带鱼，我就找他拿了几次货。但是吧，我每一次都有认真检查，鱼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呢，就是想从中间赚点公司差价，每次都认真检查，但我没想到会出这么样的问题啊，警官。

0: 你有没有那个胡天宝的联系方式或者住址？能不能描述他的大致长相特征？他住哪儿
1: 我不知道，我有他的电话。长相能说个七八成。警官，我就是想挣点外快，我真没想到这事整得这么严重。警官，
0: 好好配合警方，该你的责任你逃不掉，不该你担当你也担不起。
1: 是，陈亮，关于胡天宝的信息你继续问他。是，你把他的联系方式、你们两个每次沟通的地址，还有他的长相告诉我一下。
0: 那个胡天宝如果看新闻的话，知道火锅店出了事，恐怕会开溜。
2: 没人说一定是鱼的问题啊，他怎么就这么谨慎呢？
0: 俗话说，做贼心虚，他的货卖那么便宜，肯定来路不正。
2: 现在出了食品问题，他肯定会认为自己的货有问题。那咱们就说刨冰食物中毒，先稳住他。你什么意思啊？你想提醒毒贩啊？
1: 嘿，芳菲，我告诉你啊，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小心我告你诽谤。
0: 安静。我们现在必须申请其他警力协助，联系市场监管局，请他们放出消息，就说初步锁定中毒事件的原因是火锅底料出了问题。
3: 还在调查当中，先稳住他。还有啊，追踪他的手机必须在他离开两江市之前抓住他。是。喂，吴俊，你在哪儿呢？怎么退房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4: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模特大赛冠军林亚文嘛，
5: 怎么没人接啊？找我们呀？我们可等着机会很久了。
6: 兰博基尼，法拉利，随便挑。
7: 你们呢？是水路、公路还是上天入地？你们随便挑，有多远给我走多远。
4: 哟，别生气、啊，
8: 别走啊！
9: 我听说生气不但毁颜值，还那什么，
10: 还伤肾、伤脾胃。最重要的是啊，伤死人不偿命啊！
11: 你们到底滚不滚？不滚是吧？
12: 我现在就找人来，你们等着。耀文，
13: 谁啊？你没事吧？他们没怎么你吧？
14: 我没事，你怎么在这儿？你那特例还那朋友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我找不着他，电话也打不通，谁知道去哪儿浪啊？
12: 你想的谁啊？你干什么呀你啊？这地方是你这种低端人口来的地儿吗？
4: 哎，哥们儿，你知道吧？
12: 他就是齐太的儿子齐天，就是那个嘣，一枪被爆头那个。
15: 富二代、官二代，我见多了，多二代我还是头一回见啊！
12: 你在那说什么？
15: 让开，让开！
12: 我不管他是谁的儿子啊，他是我的朋友。
15: 不是林彦文，我帮你拆穿他的嘴脸不好吗？
12: 用不着你给我滚！
15: 滚！你一定会后悔的。
12: 走。
15: 穿上吧，不用，给我。哦，对了，我刚没来得及问你，就你那个朋友吴俊呢？他去哪儿了？你说他呀，他都快把我给气死了，你可别提他。从早上起来就开始见不着人，电话也打不通，我估计他是去泡妞去了。
12: 我说你这人能不能对朋友上点心啊？下回好好问问。
15: 行行行，我下回保证把他抓得牢牢的，在我手上心，逃都逃不出去。

0: 里边坐。这禅具，这是我们。占据？您怎么在这儿？
1: 我凭什么不能在这儿啊？我让你休假，你给我休到两江来了。你这什么头型啊？
0: 这伪装。
1: 伪装？啊？因为你想从齐天身上得到一些关于邹飞宇的事情，对吗？实在看不惯他这个头发，匡总，你跟他说了。
2: 我说过，来这儿会解开你心中的疑惑，但是我下面要告诉你的事情，都是高度机密。我奉命，已经和战局通报过了，决定把这些秘密告诉你。
0: 谢谢你们的信任。
2: 好，你跟我进来。

邹飞已通知，两江市公安局警员，二级警督，牺牲的时候正在执行特勤任务。李哥，我去泡个茶。 是坏人，但他退学是假的，对吧？从此消失也是故意的，对吧？

飞哥，你知道吗？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想你在做什么。不错，你没有让弟弟失望，你从来都是我的好哥哥、好榜样。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坏人的话，我心里会好受一点。为什么？为什么？

0: 这是周飞宇同志的选择，他用他的生命完成了对自己、党和人民庄严的承诺。虽然他的名字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但他的事迹永远都在战友们的心中。
1: 可是为什么？
2: 为什么行动之间不通报我一下才是卧底啊？如果我知道他是卧底，我就不会犯那样的错误。你知道是因为我吗？因为我害死了他。
0: 吴军，你先给我冷静点。对于邹飞宇的死，我和你一样，心里都难以接受。在长期的卧底行动中，飞宇同志传回来大量的情报，但毒贩集团依然在逍遥法外，所以他的身份还不能公开。毕竟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

0: 是一个大型的跨国的犯罪团伙。
1: 你们要查的贩毒集团是不是万延斌的？
0: 看来齐天已经告诉你了，没错，我们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万延斌。
1: 我这次来两江就是要调查飞宇哥的真相，我想知道真相，我一定要为了报仇。
2: 孔总，我也是警察，我要求加入你们的行动，替飞宇哥完成那未完成的任务。
0: 你想好了吗？你一旦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会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做特警和做卧底不一样，做特警可以光明正大，做卧底是要在暗处蛰伏。你不但要孤军奋战，还要面对很多方面的质疑，包括你身边的亲人朋友都会误解你，甚至以你为耻。但是你不能有任何解释，你还得一个人完成任务。你也许会跟飞宇一样，一旦暴露就会有生命危险，也许你会死在荒野，我们连你的尸体都找不到，甚至无法判断你是牺牲还是辩解。你要承受无尽的黑暗，就像在太阳下面突然走到黑暗里，眼睛会暂时失明一样，而且在敌人的诱惑下你还不迷失你内在的本性，因为一旦你经受不住考验，有可能成为叛徒，这会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你能做到吗？
1: 邝总，我是一名警察，消灭犯罪分子是我的职责，请你相信我，我不怕黑暗，不怕牺牲，不怕家人和朋友的误解，不怕任何事，因为勇者无惧。
0: 好小子，我相信你。
1: 那我的工作关系？
0: 这个问题早给你安排好了。
3: 伯爵，
1: 张军，
3: 是这样，邝总通过组织关系找到了咱们军，给我做了说明。说实话，一开始我不赞成，因为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你又没有经过相关的训练，也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我非常担心你的安全。但是邝总说这个任务非你不可，所以我必须支持他，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1: 将军，您放心，齐天他只是个小混混，我潜伏在他身边，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和学习卧底的工作，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保证最后顺利完成任务。
3: 好，我没有看错你，我相信你。
1: 谢谢将军。我能先去看看飞宇哥的墓地吗？
0: 现在他的骨灰我们保存在了一个特殊的地方，而且飞宇的母亲也被我们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了起来，飞宇的骨灰暂时还不能进烈士陵园，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安置在那里，让我们能怀念他，追悼他，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1: 谢谢邝总。

0: 目光。
1: 飞宇哥，
0: 来打梦一场。
1: 你曾经跟我说过，
0: 天梦醒在
1: 在这个和平年代，老百姓之所以看不见黑暗，
0: 光会让我们
1: 是需要我们警察用生命为他们挡住黑暗。
0: 光照过的，
1: 你放心，你未完成的任务我一定替你完成。
0: 开得更倔强，
1: 你犯罪不免，誓不归。
0: 世界世界再多疯狂，山河日月暗淡无光。
1: 我相信飞宇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他一定会很欣慰。吴俊，欢迎你正式加入冰蓝行动，保证完成任务。
2: 光总，你要答应我，任务结束之后把他给我还回来，因为他是我的兵。
1: 放心吧，毫发无损的还给你。
2: 陈军，您放心，勇者无惧。

0: 小子，听好了，林雅文不是你这种小混混能配得起的。以后再敢打他主意，破坏我们兄弟的好事，我就把你大卸八块喂我们家鳄鱼去。听懂了吗？呸！
1: 揍他！
0: 还手！
1: 让着你！
0: 还手！
1: 你！

0: 警官不错啊，还行吧？你怎么找我在这儿？刚才去你公司找你，你小弟说你去林雅文学校了，我去了又没见到你，估摸着你应该先回家了。对不起啊，来晚了。谁说晚了？一点都不晚。我发现我一有难你就及时出现，你是不是我福星啊？我一想到你给那仨货打的找不着北的样子，我就特解气。哎。
1: 我还有事想问你，什么事儿啊？你到底愿不愿意来我公司帮我？我都求你好几天了，是男人你就给我个痛快话。
0: 不是我不想，只是有人不愿意啊。
1: 谁呀？
0: 马彦斌。他？
1: 他又整出什么幺蛾子了？
0: 你想啊，我自从遇见你就跟他的人打了好几架，打得他们屁滚尿流。 他能乐意吗？
1: 对不起啊，吴哥。

0: 我连累你了，不至于。反正我不怕。到时候你呀，哎，你身上有什么吸引力啊，让他对你这么上心？
1: 去你的！他对我这么上心，还不是因为我是前朝太子啊？对他这种乱臣贼子来说，我的身份就是他最大的隐患。要不是黑白两道一直有人暗中保护我，估计我早就被他弄死了。
0: 但这获得了一时，获不了一世啊！就你这样的，早晚被他搞死。那你说该怎么办？
1: 主动出击呀，抓住他的把柄，能推翻就把他推翻。如果暂时搞不翻，抓些证据再说。关键时候也好保命啊。
0: 你为什么突然想帮我对付他？ 现在不是我帮你对付他，是我自己要对付他。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难道两江就是万延斌一个人的？说让我滚就让我乖乖滚啊！我无惧这辈子就没怂过。我跟你说，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1: 说得好啊，吴哥，大丈夫就是要这样快意恩仇。好，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就不磨叽了。
0: 跟你实话实说，这些年我确实一直在暗中调查他的把柄。可惜苦于我势单力薄，就算有了证据，也不敢贸然行动。但是你现在来了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我认识一个叫周鑫的司机，他一直在帮万延斌运毒，他工作那个冷库，指不定就是万延斌的毒品仓库。
1: 你确定？
0: 八九不离十。
1: 那就好，来，咱俩兄弟齐心。
2: 给万延斌大的惊喜。手机定位显示应该就在附近，搜吧。派出所的暗访怎么样？这一带人流量比较大。
3: 而且大多都是三教九流之辈，情况复杂，很不好找。
4: 追踪手机只能知道大致位置，要找人还得靠我们自己。黄队呢？
3: 再稍等一稍稍。
4: 请过来。
3: 是。

0: 啥呢？吵什么吵？
1: 张队，你搜。
2: 好。

0: 你跑不掉的，你给我下来！
1: 不是，老实点，走。

0: 收队。
1: 是
2: 是
0: 是。
3: 哎，你们
0: 别动，
3: 老四，
0: 哎，干什么呀你们？

0: 说吧，你的带鱼哪儿来的？我，贸市场买的。别装了，王超都已经招了，他的带鱼就是从你这儿买的。 你还挺聪明，会用化名啊，胡天宝。不告诉你，我们是缉毒警察，对于你偷带鱼那点破事儿，我没兴趣。但是你偷的那箱带鱼涉及一宗大型毒品案件，你如果知情不报的话，自己掂量掂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嗯，
1: 不是警官，你的意思就是说那箱带鱼下边全是毒品？
2: 超高纯度的毒品就是你们说的冰蓝。哎呦，
1: 我的天，怎么不早说？胡天宝，你这是想罪上加罪啊？
2: 哎，警官，我不敢，我都说。那个警官，那箱带鱼啊，是我在上班的冷藏库里偷的。

0: 确定是这儿吗？
1: 就是这儿。
0: 找个地方翻进去。
1: 啊？
0: 这大白天的怎么翻？
1: 就是因为大白天他们警惕才低嘛，
0: 怕了。
1: 谁怕了？翻就翻，走。
0: 那正门，走后门。

0: 确定是这儿吗？
1: 就是这儿。
0: 找个地方翻进去。
1: 啊？这大白天的怎么翻？
0: 就是因为大白天他们警惕才低嘛，怕了。
1: 谁怕了？翻就翻，走。
0: 那正门，走后门。

0: 快点快点！
1: 赶紧干活！
0: 走，
1: 还有呢，
0: 还有呢！啊！

0: 我们该跑了。
1: 吕婷婷，前线现场是陈亮，情报呢？
2: 这个仓库的业主叫刘涛，具体住址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
1: 好，你们留下等技术队，赵队抓人。
3: 好，走。

0: 不好了！怎么了？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几号库啊？七号库，负责人是刘涛。
1: 损失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儿去了。
2: 老板，叛徒查到了。
0: 谁？
1: 刘涛，他分管的仓库在做假账。

0: 喂，
1: 喂，安队，这边有消息了，
2: 说是冷库里确实发现了病毒的残留物，
1: 看来那个地方之前存放过毒品，只不过被转移了。
0: 好，我知道了。仓库里发现病毒残留物，那里果然就是毒品仓库。
3: 我们必须找到刘涛，不然的话就不知道毒品运到哪儿了。
0: 但是他可能去哪儿呢？
3: 放心吧，两江市是天眼最健全的城市，我们一定会抓到他。

放下！

0: 他们是不是逃跑了？我想知道，邝总的情报是哪里来的？他怎么知道这里是刘涛的秘密仓库？难道他在这里还安插了线人？邝总说是110接到报警，举报这里有大批货车出入，他判断可能有问题，所以让我们过来看看。我们说对。
1: 是不是你报的警？是啊，不报警的话，我们还能怎么办啊？你明明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警察，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你傻啊你？你不要对付万延斌吧？你跟宁鹏硬，你够资格吗？你看，一个刘涛，有多少手下，多少把枪，咱俩要和万延斌硬拼，那不等于送死吗？有警察不利用，非得要自己拼命啊？可是没什么可是的。 只要能对付万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现在万延斌损失这么一大批货，肯定心疼的要死。指不定警察还会继续找他麻烦，所以啊，他最近应该不会再搞你了，知道吗？
2: 那好吧，但是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和警察合作。 我讨厌警察。

0: 今天算是我们第一次胜利，可是旗开得胜，来，走一个，
1: 干杯！
0: 哎，不过话说回来，那姓万的可以弄那么多的兵来，算是有点本事啊。
1: 他不过就是个跑腿的垃圾罢了。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咱们再喝一杯，
0: 来，干一口，走。

0: 哥，这眼看你就要毕业了，学习成绩这么好，又是学生干部，又大好的前程，这太不值当了吧？当时那几个小混混，他们合起伙来欺负那个小姑娘，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就冲过去跟他们打起来了。谁知道没有收住手，把那个领头的打成重伤了。那你这应该是见义勇为，你应该跟学校去反映状况啊！我反映了，可当时那个小姑娘一看我们打起来了，她害怕呀，跑了，找不见人了，我能怎么办？
1: 这都什么人呢？我一定帮你把她给找出来。
0: 现在找着还有什么用？这开除的通知书都已经发下来了。
2: 孟总，
0: 哥，自己保重，一定要振作起来。咱俩这么一别，咱兄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哎，为新电话随时联系。嗯，西厨阳关无故人，我真挺担心你的。
2: 有什么好担心的？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俗话说得好，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呢？等我安顿好了，第一个就跟你联系啊。
0: 心真够大的，第一次见到开除还这么开心呢。
2: 行了，我走了，保重啊！一定要好好的，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千万不能让我失望啊！嗯。

0: 拨打的电话，请关机。
1: 我的任务就是去齐天身边潜伏，那你应该是先关注齐天，才注意到我的吧？
2: 没错。最近，毒品市场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甲基苯丙胺类毒品，叫冰蓝。这种冰蓝致幻率非常高，是普通毒品的好几倍，黑市价格也远高于普通毒品。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个毒品跟我们当年破获的一个贩毒集团有关。

0: 反动集团的老大叫齐泰。
1: 齐泰？齐泰的爸爸？
0: 是的，齐泰才是冰兰真正的发明者，马彦斌只是他的马仔。而且

0: 而且当年齐泰斯也很蹊跷，在一次例行检查中，我们检查了他的车，没想到在他的后备箱里发现了大量毒品。他试图反抗，被我们当场击毙。但事后我们想，这样一个毒枭，在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的路上，有必要在后备箱里放这么多毒品吗？
1: 而且他的贩毒集团在他死以后，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但是冰兰呢，是这两年又在市场上开始活跃起来了。齐天师一直认为是万银斌害死他爸爸，我更相信这一点。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更有可能了。
0: 嗯，
1: 而且齐太死了之后，他的那些生意都是万银斌的了。所以。
0: 我派邹飞宇潜入了万延斌的集团，就是想搞金真相的。飞宇后来逐渐查清楚了，万延斌和 S 国的毒枭戴文合作，组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国际贩毒集团，向境外贩卖冰兰。上一次交易是他们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交易。就在我们准备将他们彻底消灭的时候，飞宇暴露了。
1: 那飞宇哥是怎么暴露的？
2: 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迟早要查清这件事情。飞宇哥暴露了，万延斌肯定会提高警惕，所以这个时候再派人接近他是不可能的，只能从齐天那儿下手。
1: 齐天，齐泰的儿子，前朝太子，万延斌又得位不正。
0: 齐天是万延斌的天然的威胁，不过我有一点奇怪，万延斌好像对齐天有点投鼠机器啊。这佐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想。当年飞宇啊，也传过来消息，说齐天身上。 有万延冰想要的东西，就是真正的冰兰配方。任何一个贩毒团伙拿到了这个冰兰的配方，就可以生产真正的冰兰，价格将更加高昂。这对于任何一个贩毒团伙来说，都是很难阻挡的利益诱惑。
1: 齐天。
0: 冰兰配方，想不到这小混混这么关键。所以啊，飞宇认为齐天是案子的核心人物。他牺牲前已经成功接近齐天了，但他的老爸齐泰在生前对齐天的保护很好，没有让齐天参与到贩毒集团里面来。所以啊。 齐天到底有没有配方，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你说他愿意把冰兰配方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交给自己的儿子吗？齐天拿到了这个配方，对他来讲，也许是个灾祸。你说呢？
1: 自从我遇到齐天之后，我的麻烦事就不少。 那既然齐天一心想让我跟着他，那我就顺水推舟。直觉告诉我，如果两江的毒品集团是个风暴，那齐天就是风眼，接近他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0: 飞宇哥，你放心，我一定会顺着你的路走下去，直到抵达终点。那姓万的可以弄那么多的病来，算是有点本事啊。
1: 他不过就是个跑腿的垃圾罢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
0: 齐天为什么要说万延斌只是个跑腿的垃圾？难道万延斌的背后还另有其人？齐天到底还知道多少秘密？

0: 我们要去见督大队长。好的。你好，我是市局进督大队的安宁。你好，赵一磊。安队赵队，你们好。哎，刚验完，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凌晨1点到2点之间。死亡原因是被利器刺破颈部动脉，失血过多而死。但他身上有很多处非致命伤，看来死前是受了严刑拷打。
1: 另外，他颈部的致命伤非常奇怪，呈三棱形，感觉像是一种专业的兵器。
2: 三棱军刺？
0: 是的，赵队当过兵？
2: 哦，没有，没当过兵，只不过我是一个军事爱好者，研究过一些，我可以看一下吗？
0: 当然。

0: 杀人手法非常的娴熟，作案手法干净利落，凶手应该是一名职业杀手，但是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武器？
1: 这有什么问题吗？
0: 三棱钧刺是我国建国初期的时候专门制造出来给军队配备的。三棱钧刺它是三棱结构，所以说它很难完成劈砍的动作，加上本身面积较大，很容易伤到自己，而且它的硬度和韧度也远不及现代兵器。凶手既然是一名专业的杀手，他为什么在选择兵器上要选择一个早就已经被时代所淘汰的兵器呢？
1: 除非他长期使用这款兵器已经用顺了手，或者他本人对这款兵器有非常深厚的情结。
2: 我对错呀，凶手之所以有这种癖好和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1: 这么看来，万延斌手下有一个女人倒是很符合你的推理。
2: 你说的是荆棘？
1: 没错，据说他参加过 S 国的游击队，那边的武装分子就很喜欢用我国早期的军工产品，因为便宜好用。
0: 那看来刘涛是被荆棘灭口了，他身上这么多伤口肯定是被拷问过。
1: 刘涛昨天晚上转移毒品的那个仓库并不是万延斌集团的，那些手下是他单独招募的。这么看来，刘涛很有可能就是万延斌集团的内部蛀虫，而且不止他一个。荆棘肯定也是想从他这儿得到更多消息。
0: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1: 全方面的调查刘涛的社会关系，看看有没有突破口，还有把刘涛遇害的事情散播出去，指不定会逼他们自首。
3: 是。
0: 安队，让这些人自首不太可能吧？
1: 万延斌既然已经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直接逃跑，要么就是向警方自首寻求保护。既然我们有50%的可能性，不妨赌一把。
0: 我明白了，听你的。
1: 走吧。
4: 吴俊，你昨天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可惜让罪犯给跑了。
5: 但是货车好像少了一辆，我怀疑被司机黑吃黑了。
4: 我们正在全力追查这批货。不错啊，吴俊，你刚干卧底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收获，看来我用的人没错。
5: 就看你这感觉，好像挺佩服自己的选择啊。
4: 那你的意思是我绕着弯夸自己呢呗？
5: 哎，对了，昨天啊，吉田喝醉了，说漏了嘴。他说万延斌只是个负责跑腿的垃圾。
4: 什么意思？
5: 我不知道。我怀疑万延斌背后还有其他人。
4: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之前我们一直以为万延斌就是冰蓝集团的老大。如果他只是个跑腿的，那看来万延斌只是冰蓝集团的冰山一角。
5: 我不能确定他说的话是不是真话，也不能确定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喝醉了，所以我们就请你记上一笔。要确定的话需要点时间。
4: 别太着急，以免引起齐天的怀疑。
5: 我知道他现在对万延斌恨之入骨，只要是对付万延斌，他就必须要依靠我。
4: 喂，知道了，刘涛死了。
5: 刘涛？

0: 我们之前啊，怀疑万延兵有手下背着他在两江贩毒，因为万延兵从来不在两江贩卖毒品，所以啊，我们怀疑他的手下吃里扒外。刘涛就是这种人，他的尸体上有很多伤痕，看来被万延兵严刑拷打是想通过刘涛找到其他同伙。
1: 那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我们会全力追查刘涛身边的人，争取在万延兵之前找到刘涛的同伙。你继续在齐天身边卧底，还有最重要的是，只有我和战局知道你的身份。你小子注意了啊，千万别让咱们自己人给抓了。
1: 抓我？我能被自己人抓着，不还有你吗？我怕什么？
0: 你要是被自己人抓了，我可懒得管你。
1: 真不管啊？
0: 那你试试看。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对刘涛的社会关系调查有进展吗？
3: 没有，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但是江湖传言说他有个情人，但不知道是谁。我们查了通话记录和聊天记录，也没有发现什么。
2: 难不成真的只能等他们自首啊？
3: 自首？这群毒贩现在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让他们自首也太难了吧。
4: 安队，有发现。
5: 这个是刘涛经常去的一家美容院门口的监控视频拍到的。他这个笑容很暧昧，不像是会对一般人露出的笑容。
6: 女为悦己者容，他都已经走到美容院门口了，为什么会停住回头一笑呢？
2: 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在和对面的某个人打招呼，而这个人极有可能是个男人。
7: 说的没错，一个人的微表情往往是内心的独白和写照。郭少、吕婷婷，你们现在立刻去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角度合适的监控，有没有拍到这个人。
8: 是。

0: 停。按照时间和角度来推算，他应该是在回应刘涛。放大图像。
1: 是。
2: 根据资料显示，这辆车的车主是超宇集团的老板杨超宇。我们拿到了照片，经过详细对比，基本可以肯定那天车上的人正是杨超宇本人。
3: 不会吧，杨超宇，他可是当地的有钱人啊，不说是富豪阶级，起码也是个千万富翁吧，名下豪车也有好几辆，怎么那天出门就自个开这么个破车？
0: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查清楚。

0: 总算等到您了，杨总。
1: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0: 美女警官，我再向你坦白一遍，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哎呀，你说我在市里头也是有头有脸的，这么就把我铐着算什么呀？我强烈要求见我的律师。
1: 梁朝宇，不要再负隅顽抗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你家里保险柜里的冰蓝是怎么回事？
0: 什么冰蓝啊？这些问题你得问我的律师啊。
2: 不用见律师，杨总，我看我们放你走吧。
0: 啊，好啊，
2: 好啊，反正万延斌的人现在肯定在四处找你，你说他要是知道你刚离开公安局会怎么样？
0: 哎，不是，你们不能这么干呐、啊！你们是警察，你们得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啊！
2: 杨超宇，你和刘涛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现在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乖乖交代，争取戴罪立功，要么我们放你出去，就说你是跟警方合作的好市民，你自己选吗？
1: 安队，这样吧，我去把材料提交了，把他给放了。
2: 行。
0: 哎，别！别呀，这不着急，你容我想会儿，这容我想想。那个，我这样的真的可以戴罪立功啊？

0: 行，我说。
1: 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我考虑过了。
1: 别考虑了，就按我说的吧。
0: 都听你的。
2: 杨总，不介意吧？
0: 你谁啊？
2: 鄙人姓白，白一凡。曾庆江，曾总的朋友，在他的酒会上咱们有过一面之缘，不过那天我有事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请教，没想到这么有缘分在这儿碰见你。
0: 幸会。
2: 杨总，听说你生意做得挺大，在东南亚都有业务，以后多多照顾。
0: 好说，不过呢，想让我关照的人太多了，不知道白总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2: 杨总啊，知道你生意做得大，我呢，要没点斤两，也不敢跟您开口。实话跟您说吧，我在东南亚也有一点业务，您要是有兴趣，咱可以合作。
0: 我们呢？
1: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听曾总说过，他在泰国遇到了个大麻烦，是一位姓白的朋友帮他解决的，不知道是不是白总你呢？
2: 正是在下，区区小事也难得曾总还记得。
0: 没想到白总还有这么大能耐啊。那这样吧，今天不变，你看看我未来几天的行程。
1: 明天下午正好有时间。明天下午白总有时间吗？
2: 好，我都有时间。
0: 行，那就明天下午到公司来。
2: 好，那就明天不见不散，我就不打扰了。
1: 我是觉得他也许能帮咱们，跟他见个面吧。

0: 有没有想我啊？好久不见，
1: 白总，你可真是我的大贵人呐！这次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在 S 国那几千万的项目，不可能那么轻松就搞定。
0: 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1: 白总，太谦虚了。在你白总面前，兄弟我明人不说暗话，只要白总你不嫌弃，兄弟这条命以后就给白总你了。
0: 那我就要你的命。

0: 小丽啊，跟你开玩笑的，我拿你的命来干什么呀？啊，
1: 来，白总，兄弟敬你一个。
0: 来，
1: 哎呦，你这好酒就是不一样，劲儿大。
0: 好酒，多喝点儿。
1: 是吧？那兄弟就敬白总的酒，兄弟再敬白总一个，先干为敬。哎呀，哎呀，先生先生，兄弟今天不胜酒力。我是真的没想到，他居然会把冰毒放进我喝的酒里边。时间一长，我就染上了毒瘾，再也摆脱不掉。我戒过毒，真的，我甚至跑到国外，找了几家私人的戒毒机构帮忙，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才知道，他给我吃的就是冰蓝，这是一种全新的超级病毒，人一旦吸食上瘾，根本没办法戒掉。不光我，就连刘涛，还有我经营的公司，后来都成了白一凡贩毒的工具。
2: 您平时怎么联系的？
1: 一般来说，我跟他不见面，他给了我一部手机，我们都是通过电话联系。如果平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都不会通话。
2: 那部手机呢？
1: 在我包里，就在你们收缴的那个包。
2: 陈亮，这个人你认识吗？
1: 乔儿，他真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大家都叫他乔儿，他是白一凡发展的一个下线。
2: 行，我知道了。密码
1: 67，里边就他一个号码。
2: 跟他联系，尽量拖延时间，不该说的别说，懂吗？
1: 明白。我有今天的下场都是拜他所赐，你们放心，我不会给他通风报信的。关机了。
2: 看来是不可能再打通了。
1: 那个两位警官，如果我能向你们提供白一凡的秘密据点，这个算不算戴罪立功啊？
2: 你知道他的秘密据点？
1: 知道，我跟踪过他，我全告诉你们。
2: 可以，只要情况属实，我们会尽力帮你。
1: 谢谢，谢谢两位警官。

0: 到位了吗？准备掩护。什么情况啊？这是啊！
1: 干嘛？你给我让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你说谁总想车坏这儿了？哎，
0: 那谁，打电话叫人过来修下车嘛。好嘞，你说我也不想了，对不对？
2: 上车绕路吧，
1: 走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啊！
3: 来，干杯！
4: 干杯！

0: 喂，
1: 齐天吗？我是老白，你爸以前的手下。
0: 我爸没跟我说过，我不认识你。
1: 你认不认识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万延斌的贩毒证据，你想不想要？
0: 什么铁金换？
1: 现金100万。
0: 你疯了？我哪来那么多钱？
1: 这我不管，都知道你爸是被万延斌害死的。你要想报仇，赶快去筹钱。
0: 给我多长时间？
1: 明天晚上我会再联系。就这样。
0: 喂，有个自称老白的给我打电话，说是我爸以前的手下，现在有万延斌贩毒的证据，叫我拿100万去换，简直疯了。
2: 我觉得这生意可以做。
0: 他是骗子怎么办？再说了，我哪来那么多钱？
2: 谁说你没这么多钱？他既然愿意找你，证明他对你还是有点信心的。
0: 你什么意思？

0: 宋哥抓住了倪坤的老婆孩子，俘虏交代，倪坤的货是找万延斌拿的。
1: 果然是这样啊，把他老婆孩子做了，把脑袋割下来挂在他门上。
0: 是。
1: 倪坤想报仇的话来找我呀。
2: 来干杯。
3: 来干杯。
4: 齐天，
2: 雅文，你怎么在这儿？
4: 吴惧，你好，我叫林雅文，你不记得了吗？
2: 我记得，很高兴见到你，林小姐。
4: 我一直想好好谢谢你来着，可是又没机会，没想到你居然来两江了，还和齐天认识，真是缘分。
2: 怎么回事？你们之前就认识啊？
4: 那当然。
2: 坐吧，你坐吧。
4: 上次真是谢谢你。嗯，既然你是齐天的朋友，那我们也算是好朋友了。
2: 啊，之前林小姐去了一趟瑞丽，在夜市啊被几个当地的小混混骚扰，恰好我也在，于是就出手帮了她。
4: 吴惧可是因。

0: 雄救美哦。
1: 那都谈不上，我只是看不惯男人欺负女人，
2: 对吧？吴哥，我就说了咱们有缘分，你看你路见不平就救了我未来媳妇儿，所以上天注定你就该是我兄弟。
0: 谁是你未来媳妇儿？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2: 我这不是开玩笑吗？
0: 吴惧哥哥，你不是瑞里人吗？这次到两江来是出差还是常住啊？
1: 我在七天的公司上班。
0: 他的公司？真的吗？那也太委屈你了吧！干脆你到我们林家来做事吧，保证亏待不了你，怎么样？
2: 喂，他是我合伙人，你不要挖我墙角好吧？
0: 就你那个小破公司，养活你都成问题，能不能不要耽误人家的前程？
1: 林小姐的心意我心领了，我目前还不想换地方，我在七天公司干得挺愉快的。现在我们正在吃宵夜，林小姐要有兴趣，咱就一起吃。只是别再热心的给别人介绍工作了。
2: 哎，行了行了，你们俩别说了好吗？这事儿就此打住。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0: 我不是听说你被那几个家伙给打了吗？专门来看你的，结果发现你没在家，就想着你多半来这儿了。怎么，没事吧？
2: 行了，都来了，看看要不要再加点什么。亚文，小龙虾怎么样？
0: 别加菜了。
2: 为什么呀？
0: 你们就吃这个呀？这也太寒酸了。既然要请吴惧哥哥吃饭，那当然要去高档一点的地方了，比如缪塞斯或者是卡略。再不济，我们就去吃火锅，怎么样？
2: 兄弟之间不用太客气吧，是吧，吴哥？
0: 怎么舍不得？出不起钱啊？所以我说你的公司养自己都成问题，就别耽误人家吴惧哥了。
1: 行了，林小姐，我和七天是兄弟，你再这么说的话我就不欢迎你了。我哪儿不去，我就吃这个。
0: 那好吧，我也吃这个就行，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了，我车上有好东西，我去拿，你们等我一下。
1: 哎，别看了，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怎么样，哥？雅文做我女朋友，还不错吧？
1: 哎，你看看，你看我这鸡皮疙瘩，可以直接让老板用来烤了。
2: 去！
1: 我告诉你，兄弟，这大小姐可不是好伺候的主。
2: 我不怕，雅文虐我千百遍。我待雅文如初恋。
1: 随便。
3: 对不起，老板，是我没用，让白一凡跑了。
4: 当然是你没用。你必须把白一凡给我找出来，必须杀了他，不能让他跑了或落在警察手里。
3: 是。
4: 还有，我听说我们有一卡车的货被司机给黑了，这倒因祸得福，没落在警察手里。我这次损失惨重，这车货你得给我找回来。
3: 明白。
4: 去啊！

0: 老酒驾到！嗨，这酒我最爱呀，婉儿，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难道你关注我很久了？
1: 是我爸爱喝这种酒了。我觉得你毕竟是因为我才挨的打，空着手来看你不太好，所以临出门的时候就顺手拿了两瓶。巧了，我爸也喜欢喝这种酒。
2: 但是这夜宵配白酒有点奇怪吧？
3: 吴俊，你喝得惯吗？
4: 没事，这酒我喝过，很不错。

0: 我一兄弟很喜欢喝这酒。我去！哇，一五七三，
1: 至于吗？那么激动？
0: 至于啊！哎，这好东西哪来的？那你就甭管了。怎么样，哥们儿有本事吧？切！哎，我看你这两天有点魂不守舍的。
1: 咋的了？想家了？嗯，有点啊，因为去公安局实习嘛，暑假也没回家去看看，所以心里不舒服呗。
0: 那你看，被我看出来了吧？我来就是激发你的激情的。哎，我跟你说啊，这酒可是我们家乡产的最好最好最好的酒。
2: 是的。来，咱俩找个地方点几个菜，喝两杯。我告诉你啊，没有任何问题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可以，谢谢哥，真是太有心了。我先尝一口啊。
0: 谁让咱俩是兄弟呢？哇！啊，哇，好辣！谁呀？别说话！哦。哎，爸，啊？酒？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你再好好找找呗。看咱们家那个餐厅的柜子里边，是不是放那儿了？
3: 叔叔，酒在我这儿呢。
0: 别吵。 哎，爸，我这个现在接电话不方便，我先挂了啊。就这样吧，啊！哎，你从你爸那儿偷来的是吧？
4: 我说你行不行啊你？快走快走快走，赶快把它喝了，赶快把它喝了啊！快走！
0: 哥，
4: 哥，
0: 不好意思，走神了。
4: 怎么，见酒思人了？吴旭哥哥，你和你那个朋友的感情一定很好吧？
0: 还不错，就是毕业之后没怎么联系了。行了，不说了，干了。来，干。阿队。
5: 你鬼啊！你吓死我了。我刚想走，看你屋灯亮着，我就过来看一眼。
4: 哦，都10点多了，该下班了，快回家吧。
0: 哎，安队，
5: 怎么了？
0: 没什么，这几天啊，你压力太大了，多注意身体。
5: 你也是，明天见。

0: 喂，安队，你到家了吗？
1: 我现在还没到呢。
2: 啊，我有点饿，
0: 要不咱俩一起吃点夜宵？
1: 不用了，这么晚了吃东西不舒服，我最近胃不太好。
0: 我觉得你可能是火气太旺了，要不我给你送点水果吧。
1: 你跟我开玩笑呢吧，这么晚了送什么水果？
0: 啊对啊对，
3: 花什么花啊，滚开。
4: 太过分了，
3: 贱女人，
4: 不买就不买，欺负一个小孩子算什么本事啊？
3: 你这个贱女人就是个狐狸精，骗老子钱，骗老子啊！
5: 竟然欺负女人跟小孩儿！
3: 大哥，我错了，我喝多了，喝多了，
1: 没事，
3: 对不起，对不起，
5: 喝多就给我滚！
1: 没事吧？
6: 没摔坏吧？不哭了，来擦一擦，快回家吧，别卖花了。
7: 花儿坏了，我回不了家了。
6: 为什么回不了家了？
7: 我花没卖的钱，爸爸不让我回家，回家会打死我呢。
6: 我去，什么人渣，现在让孩子出来卖花，真过分。
8: 哥哥把所有的花都买了啊，回家吧。
7: 谢谢哥哥。
1: 你跟我过来一下。
8: 找我啊？

0: 我去，美女警花来了，快去啊！
1: 照顾好她，
2: 放心吧，别哭了。
3: 那女的谁啊？
0: 我不都说了美女警花吗？肯定是警察呀。
3: 警察？他找吴惧干什么？
0: 我哪知道，指不定是看上我哥了，想让他当男朋友，顺便兼个保镖。
3: 你瞎说，吴惧哥哥才不会看上他呢。
0: 哎，你都是我女朋友了，能不能别叫其他男人叫那么亲热？
3: 谁是你女朋友啊？你有哪个地方有一丢丢像我男朋友啊？再说了，我要是找男朋友啊，肯定是找吴惧哥哥那样的呀。
0: 你走，小朋友买药去。喂，你还挺有分量，
3: 小心点啊。
1: 什么事儿啊？
4: 找你聊聊。
1: 聊什么啊？我们很熟吗？
4: 怎么，你一个大男人跟我聊天还把我吃了你啊？
1: 就哎，你们这儿的女警察都这么强势吗？动不动就问人家害不害怕。
4: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开个玩笑。
4: 开玩笑？我们很熟吗？
1: 行行行，说嘛，什么事儿？
4: 刚才那孩子叫小叶，他的家庭被毒品摧残了，很可怜。
1: 你认识他？
4: 其实认识，他的事情整个禁毒队都知道。他的父母被多次送进强制戒毒中心，而且他们两个屡教不改，戒了又吸，一点悔改的心思都没有。他爸爸胡天宝还因为盗窃罪刚被我们抓起来了。
1: 盗窃罪现在也轮到你们管了，跟毒品有关系吗？
4: 差不多吧。
1: 不，你专门叫我过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啊？
4: 你很聪明，身手也好。
1: 哎呦，谢谢谢谢啊。如果你要是来专门夸我就免了，我担当不起。
4: 我想说什么你应该很清楚，你难道不知道齐天是谁？
1: 他什么人啊？
4: 他爸可是当年的大毒枭，你这样有能力的人不应该跟齐天混在一起。
1: 难道在你眼里，小偷的儿子永远就是小偷，毒枭的儿子永远都是毒枭吗？这道理谁教给你的啊？现在可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末了，还给我玩出生论和血统论呢？哎，你们警察素质怎么就这么低啊？啊？
4: 我不是这个意思。齐天虽然没有贩毒，但他毕竟是毒枭的儿子。你知不知道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一直在找他的事儿，你跟他在一起你不安全。
1: 我谢谢你的好意啊，我只想告诉你，首先齐天是我兄弟，好兄弟就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刚才不是说有很多人想要对付他，那刚好了，我就要帮他一个个摆平。其次，我是个成年人，我想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人，是我自己决定的，用不着你告诉我。请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儿，你的职业是个缉毒警察，不是人生导师。
4: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冥顽不灵呢？你要怎么说你才明白？
1: 打住，我这不叫冥顽不灵，这叫我的人生我做主啊。看你年纪轻轻板个脸教训我，想想就好笑。

0: 你怎么在这儿？安队，我给你拿了点水果过来，都是你爱吃的水果。我不想吃。刚打电话不是说有点上火吗？
1: 现在更上。
0: 因为那小子。他可惜了，那么好的身手，偏要跟齐天混在一起。还是谁呀？敢这么惹我们安队长生气，我帮你教训教训。
1: 哎，你别，你未必打得过他。
0: 再说了，人就没犯法，我们不能滥用公权。算了，人格有志，随便他吧。我们每天案子这么多，忙都忙不过来，你怎么有这个闲心？是不是对人家……
1: 哎呀，你瞎说什么呢？这可不是闲心啊！我们警察的职责不光是要打击犯罪，还要预防犯罪，拯救一个误入歧途的。

0: 你就是拯救一个甚至几个家庭的。
1: 嚯，你再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你整个人都在发光。
0: 行了，以后不喊你安队了，我喊你大好人。你别肉麻了，走吧，回家吧，明儿还有事儿呢。
2: 这边有个咖啡厅很不错，我们喝杯咖啡再回去。
0: 早打烊了。
1: 那我送你回家，喝杯咖啡。
0: 行啊，但下次吧，我现在养只猫。
1: 为什么？
0: 这样你下次来就可以直接上楼喝猫屎了呀，省我咖啡钱。行，以后啊，就给那些罪犯喝猫屎咖啡。可以先给你试验一下。哼。刚才那女的谁啊？和你什么关系啊？跟你有关系吗？
3: 你看我干嘛？你看路啊！我脸上有字儿啊！你干嘛呀？想死啊？我们差点没命了！我，
1: 你点劲儿！你，
3: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就是跑神了。开车专心啊！你看我干嘛？我导航啊！
1: 算了，哎。
0: 不行，歇会儿再开吧。啊，不用，我这次一定集中精神。其实我平时驾驶水平挺高的呀。
3: 你记住了，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要看路啊。
0: 我怎么突然觉得你和我爸似的？
3: 哦，对了，你刚刚说女司机三绝招是什么呀？撒手、捂眼、尖叫，开车吧。

0: 好了，你也到家了，我们也要回去了，我已经叫代驾了。
1: 你要不要进去喝杯茶醒醒酒呀？
0: 算了，这太豪华了，高攀不起啊。
1: 这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保证只要你去我们公司上班，很快就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的。
0: 不用了，我这护花使者任务也完成了，赶快上去吧。
1: 那个，你电话多少呀？
0: 不是留了微信了吗？还有什么电话？
1: 那你可得记得第一时间回我微信啊。
0: 有事找齐天啊。

0: 帮我查一个人。
1: 你要玩？我没醉。

0: 今晚白一凡就约齐天见面，到时候我直接抓住他，逼他交出万延斌的贩毒证据。之后呢，就交给你们。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你们可以在外围布控，防止他逃跑，但距离要足够远。我的身份其他警察不知道，我不想以坏人的形象在他们那里挂了号，不利于我以后的行动。
2: 如果白一凡拒不交出证据呢？
0: 那我就直接放了他，之后就交给你们了。好，就这么办，多加小心。哎，起床了，醒了，我怕电话吵到你。 想把你挂了，
3: 不行的不行，我都快被吵死了，
0: 赶快接吧，我买早餐了。

0: 哦，赶快过来喝点粥。困死我了。哥，你说今晚上老白会来吗？
1: 他居然得罪了万延斌，却直接找到你要钱，说明他走投无路了。你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觉得他肯定会来。
0: 那我们找到证据之后该怎么办？还交给警察？那看你的选择，我尊重你的意见。谢谢哥。对了，今天下午是亚文的决赛，咱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2: 我就不去了。
0: 其实也没什么，反正老白也没有联系咱们。这大战在即，你首先做好的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放松一下自己。
1: 这一套到从哪儿学的？
0: 我跟你说过，我爸在我小时候就送我去贵族学校上学，什么语数英、政史地，我样样在行，要不然怎么能和亚文成为同学呢？对不对？这就叫做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行了，给你多喝点粥吧，啊。
3: 什么？哦，贵人多忘事。上次铁家峰会，我们还见过呢。鄙人姓万。哦，
4: 我记得您是那个万什么集团的董事长。
3: 万盛集团。
4: 万总对选美也有兴趣吗？
3: 啊，正好有个朋友来参加比赛，过来捧捧场。
4: 是吗？是哪号？
3: 哎，八号，就是这个八号。
4: 您总多多支持啊！平时也就算了，今天我不可能支持你，因为我的女儿也要参加。啊，七号那个。哦，
3: 国色天香，气质非凡，看来冠军非他莫属啊！
4: 啊，不一定，不一定，审美很主观的，各花入各眼。啊，我想你的朋友也很优秀啊。
3: 林总跟齐天关系不错，他呢是我女儿的同学，一直都叫我一声林叔叔，我照顾他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兴趣谈不上，不过呢，齐天是江湖中人，江湖的事江湖了，林总作为一个正经商人，对他这么照顾，不太好吧？
5: 跟我说这种话，威胁我？哼，
3: 没有没有，哈哈哈哈，作为朋友，给个建议。
5: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为我们的选手打分。经过这么多天的比赛，我们终于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相信我们的评委会给出最公平公正的答案。现在我们的李小姐正拿着结果。

0: 不是他，
1: 谁啊？
2: 万迎宾，
3: 这个我们的。
2: 肯定是
3: 他。
2: 林
3: 林，
2: 姓
3: 问的，
2: 老子今天非让你把这个冠军吐出来。
3: 哎，
4: 再一次恭喜我们的菲菲，恭喜！呀，哎。

0: 要不要去帮祁连？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也站远点，小心碰到你。
1: 我没事儿。我七哥哥好厉害啊！老板，警察来了。
2: 打呀！哎，继续打！警察，蹲下！都给我老实点！蹲下！蹲下！蹲下！儿子。
3: 警察同志，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俩是被打的。
2: 你看这伤还在这儿呢。
4: 警官，是他们行动的手。
3: 没什么好说的，全部带走。
4: 警官，走，快点。
2: 你看什么看？还嫌跟挨揍挨得不够是不是？
4: 你揍你怎么了？打架啊？哎，你老实点，
2: 儿子，
4: 给我坐回去。
2: 告诉我。
4: 打你还没打够呢，现在手还痒呢。
3: 行，来打呀！光说不定瞎嚷嚷，坐好。

0: 爸，你说吴惧他们不会有事吧？
1: 放心，有爸爸在。
0: 切，您刚刚不是也在吗？也没看出您帮他们什么呀。
1: 都是爸爸不好，我不知道这个万延斌使阴招，让你丢了这个冠军，对不起啊。
0: 算了，不就是一个冠军吗？丢了就丢了呗，我才不稀罕呢。对了吧，你觉得吴惧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啊？
0: 当然是身手啦，那几下子直接把那些人打倒在地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啊。
1: 这么有能耐，为什么让警察给逮了？
0: 爸，
1: 好了，警察没有把你带到派出所已经很不错了。
0: 他们都没抓万延斌，凭什么要抓我呀？
1: 所以啊，他们只是一般普通的打架，不会有事的。
0: 我不管，反正他们是为了我才被抓的。爸，你一定要帮帮我，我不要他们一直待在派出所的。
1: 放心，我自有分寸。
0: 你最好了。
2: 安队，东区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昨天晚上有人见过白一凡。
3: 走，我们现在就去。
2: 走。

0: 是他，对不起，阿哥，让你在美女面前丢人了。
1: 我跟他又没什么关系，丢什么人啊？
2: 行了行了，别嘀咕了，都进去再说。走走走。
1: 看这架势，应该是被我们派出所的同事抓来了，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事儿，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3: 走吧，队，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处理呢。你先去询问证人，我去看看什么情况。
4: 不是，哎，安队，
3: 李所长，有一件事我想麻烦你。
4: 什么事儿啊？
3: 是这样的，您刚刚带回来的几个人中有一个叫吴惧的，我认识，我有些话想跟他聊一下，您看可以吗？
4: 行，没问题，我带你去吧。
3: 好的，谢谢。啊。 李所，这位是禁毒大队的安队长，他要和这个人单独谈谈，你们先出去吧。是，
4: 谢谢李所。哎呀，甭客气，应该的。那你慢慢问我，去忙我的了。嗯，好。
3: 你挺厉害啊，这次是一个打几个呀？
4: 也没多少。
3: 六七八个呗。我发现你好像除了打架就干不了其他事儿了，是吧？我也不想啊，谁知道社会上欠揍的人这么多啊？我叔你有胳膊有腿，人也长得人五人六的，怎么就不能正儿八经的找份工作，踏踏实实的活着呀？非得天天找事儿，你觉得有意思啊？啊？
4: 你说的工作我做不了，我想过的日子你也理解不了。 所以以后桥归桥，路归路，谁也别管谁。
3: 吴惧，你是铁了心要走不归路，是吗？不到黄河心不死。

0: 吴俊，
1: 要玩。吴俊，你还好吗？可担心死我了。我没事儿，你放心吧。齐天，
2: 林叔叔，
1: 你就是那个吴俊吧？虽然打架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你们对我女儿的关心我心领了。
2: 有空吗？一起吃饭。这么客气吗，林叔叔？帮助雅文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没有关系。
3: 切，
1: 说这么多废话干嘛呀？你去不去啊？不去的话，我们就单独请吴俊吃。
2: 啊，不用。长辈请，不敢辞。
1: 那个林先生，我不太饿，要不你们三个人吃吧。
3: 什么叫你不太饿呀？本来就是专门请你吃的，你不去我们还吃什么呀？走吧，
1: 上我车。
3: 走吧。哎。

0: 你就是那个吴惧吧？
1: 嗯。
0: 虽然打架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你们对我女儿的关心我心领了。有空吗？一起吃饭。
2: 这么客气吗，林叔叔？帮助雅文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没有关系。
3: 切，说这么多废话干嘛呀？你去不去啊？不去的话我们就单独请吴忌吃。
1: 啊，不用，长辈请不敢辞。
4: 那个林先生，我们不太饿，要不你们三个人吃吧。
3: 什么叫你不太饿呀？本来就是专门请你吃的，你不去我们还吃什么呀？走吧。
0: 走吧，上我车。
3: 走吧。
0: 来，谢谢你们两个对我女儿的关心，这一杯我敬你们的。
2: 干杯。
1: 干杯。
2: 李叔叔，您要是说谢，不就把我们推远了？这有句话说得好，朋友是用来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吗？对吧？
0: 你跟雅文是同学，我跟你很久以前就认识了。既然你叫我林叔叔，我想跟你说两句话，希望你不要生气。
2: 您跟我说话，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生气呢？
0: 你虽然没有念过大学，但是你之前接受的教育都是顶尖的，你不应该继续这么瞎混。你爸的事其实跟你没关系，我想他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走正路。你开的那家讨债公司也不是长远之计，你呢，钱赚不了多少，反而引来一身的麻烦，不如把它关了。如果没有出路，到我公司来工作。还有吴惧，我保证可以给你们比较合适的岗位。
3: 就是，你最好少跟万延兵那种人掺和在一起，你当混混就算了，可别把吴惧给带坏了。
2: 林叔叔说的对，雅文说的也有道理，我会好好考虑的。不过林叔叔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干作奸犯科的事的，那是对雅文的不负责任。
0: 个人有个人的选择，我不勉强你。那吴惧呢？
1: 啊，
2: 他是我们公司副总，我们俩是合伙人。
0: 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4: 啊，搏击教练。
0: 怪不得，好身手，一看就知道是好材料。不过，以后少打架，拳头不是力量，这里才是。
4: 谢谢林先生教诲。
0: 来吧。
2: 不好意思啊，林叔叔，我先出去接个电话。

0: 今天晚上你们带人到十四号码头外围布控，这是秘密行动。我再强调一遍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擅自行动，听明白了没有？
1: 邝总，具体什么行动内容可以透露一下吗？
0: 我得到了线报，白一帆今天晚上很有可能出现在十四号码头。
2: 他去那儿干嘛呀？
0: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白一帆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所以我下了命令才能行动，不能打草惊蛇。
1: 是，
2: 去吧。

0: 哎，齐天是吧？
1: 你就是老白。
0: 他谁啊？
1: 我兄弟吴惧。我第一次见你，所以要带一个靠谱的人。
0: 钱带了吗？
1: 证据呢？
0: 证据在这儿，把钱给我看看。

0: 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可以。
2: 等一下，你拿个破 U 盘就说是证据，我们怎么知道真假？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们车上有电脑，让我们先看一下。
0: 好。行。
3: 老板，你，
0: 你爸没教过你啊？做人别那么认真。钱拿过来。
2: 原来你根本就没证据啊。
0: 这不废话吗？油也不会给你们的。
3: 你骗我。
0: 你报仇心切，我不骗你，骗谁啊？钱。
3: 你混蛋，这是我爸留给我的保命钱。
0: 你今天要不把钱给我，你现在就保不了命。
3: 你
2: 起点，别冲动。行，我们认栽，钱给你。
0: 哎，你别动，箱子扣上，扔过来。

0: 我去，这开枪啊！
1: 算了吧。
0: 可是就让他这么跑了？
1: 跑了就跑了呗，我们又不是警察，他要是没证据，我们抓他干嘛？
0: 可是，
1: 行了，本来就碰运气嘛，别待在这儿，赶紧走。

0: 根据现场勘测，白一凡是被杀手用狙击步枪从远距离杀死。根据弹道，我们已经找到了狙击点，但是对方十分谨慎，连弹壳都捡走了，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 这肯定是万一。

0: 兵的人。
1: 关键是对方似乎知道白一凡会出现在那儿，因此提前做了狙击准备。
0: 你的意思是有人提前通风报信？
1: 不好说，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不敢妄下结论。当然，如果您可以告诉我们消息来源，我们也可以去推测。
0: 保密条例还用我教你吗？
1: 是。
0: 白一凡已经死了，对方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条线就断了。好在我们还有其他的线索，刘涛的两个司机劫持了一车冰蓝，你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两个人，找到这批货。
1: 您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0: 我给你3天时间，找到这批毒品不但是我们破案的关键，更重要的是要全力阻止它流入社会，危害无辜百姓。
1: 是。
2: 我去，
3: 怎么了？
2: 白一凡死了，网上说被人用狙击枪一枪爆了头。
3: 网上传的这么快？公安觉得保密工作做的也不行啊。
2: 谁知道啊，这天底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感情这白一凡早就被高手盯上了。还好有你哥，那天要不是你劝我及时撤退，估计我俩都给白一凡陪葬了。
3: 你知道我不会害你就好。
2: 但是哥，你说刘涛丢的那批货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3: 什么意思？你对他有兴趣啊？
2: 只要能给万迎宾带来麻烦的事儿，我就都有兴趣。再说了，这毒品要是落在咱俩手里，总比流入社会危害别人强多了，这是一件好事儿。
3: 你有线索？
2: 我倒是知道偷车那俩货，一个叫周鑫，一个叫王鹏，他们俩现在被万延斌和警察盯着，肯定不敢到处乱跑吧。我要是他们俩，肯定就就近躲藏，带着钱跑总比带着毒品跑强多了。
3: 可以啊，小子。那这两江谁敢吃万延斌的货啊？
2: 疯狗啊。
3: 疯狗？
2: 对啊，他疯嘛。
1: 进。那两个司机的资料你看一眼。
4: 王鹏、周鑫，这两个人都是单身汉啊，而且都是外地人，哼，无牵无挂。
1: 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样的人最干净最好用。
4: 那个白一凡已经被他们杀人灭口了，我们接下来去哪儿找他们呀？
1: 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这两个司机，你会怎么做？
4: 如果我是司机的话，我不会跑太远，带着一批毒品上路实在是太危险了，随时有可能被查，更别说现在万延斌肯定像发了疯一样在找我。我会找个地方躲起来，看看风头，最好能尽快把货卖掉，然后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拿着这笔钱远走高飞。
1: 现在他们是黑白两道的焦点，肯定不敢继续留在两江，但就像你说的，他们也不可能跑太远。我们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那辆冷藏车，只要找到那辆冷藏车就能进一步锁定他们。
4: 冷藏车太显眼，他们应该早就转移了吧。
1: 至少我们能够找到他们是在哪里转移的，咱们一步步来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强。
4: 好，我这就去办。资料我拿走了。
1: 拿走吧。
5: 老板，您的资料。那个吴惧我帮您调查过了，确实是个健身教练。
6: 那些资料来源可靠吗？
5: 绝对可靠。接到您的指令，我亲自去了一趟瑞丽市，也委托系统内的朋友去调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么个人，是因为跟客户打架被开除的，估计是没得混了才来我们这儿的。
6: 原来如此，很好。
5: 那老板需要我派人盯着他吗？

0: 不需要，查清楚就行了，盯着他没有什么意义。
1: 好的，老板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把视频倒回去一下。
2: 是冷藏车进入隧道那儿吗？
1: 是。好，
3: 停。就是这辆车，中午12点的时候他开进了隧道，之后再也没有开出来过，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1: 不可能是消失，他们是在隧道里把毒品转移了。
3: 那这辆冷藏车极有可能还在隧道里面，隧道里有很多监控盲区，他们够狡猾。
1: 派人去现场了吗？
3: 陈亮已经过去了。
1: 喂，陈亮。
4: 安队，我们在隧道里发现了一辆被窃的冷藏车，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那辆。
1: 好，让技术队接手现场，你们先回来。
4: 明白。
1: 隧道里发现了被窃的冷藏车，看来我们怀疑的没错。
3: 现在就得看隧道里的监控有没有拍到他们换了哪辆车，不过我估计希望不大。
5: 这疯狗到底是谁啊？敢吞万延斌的货。
6: 表面上是修车厂的老板，实际上黄赌毒他都敢沾，而且他狂得很，一直说总有一天他会爬到万延斌头上当两江的老大。而且他跟周鑫的关系很好，我要是周鑫的话，在这种局面下只有找他出货。而且他还欠咱们客户的钱不还，趁这次机会我要连本带利全给他收回了。
5: 他就不怕万延斌对付他？
6: 他跟万延斌相比不过就是个蝼蚁而已，一个蝼蚁对你叫嚣说要打败你，或许你连听都听不见。
5: 蝼蚁？但这只蚂蚁准备要咬人了，不知死活。
6: 话说咱们现在跟万延斌比起来不也是蚂蚁吗？
5: 我们不是蚂蚁，我们是食人蚁，会咬人的。
6: 对，食人蚁，要咬人的。
7: 手里的活都放下，听我说几句啊。这几天呢，兄弟们都辛苦了啊。今天开始呢，正式放假。哥几个出去之后，该吃吃，该喝喝啊，好好玩一玩，好好休息一下，明白没有？
8: 谢谢老板，
9: 谢谢老板，
10: 谢谢老板。

0: 知道，放心吧啊，到时候准时到啊。
1: 嗯，怎么说？
0: 定了，就今儿晚上。
2: 哎，安德少队，找到了。你们看，这辆车在冷藏车开进去半小时之前就进去了，到这儿才出来。
3: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由周星和王鹏驾驶的车辆已经出城开往新乡附近，目前当地的公安局和派出所已经开始秘密排查，我们现在立刻出发前往新乡，必须将两人捉拿归案，阻止毒品流向社会。我来开吧。
4: 哎，还是我来吧。
3: 放心，出不了事儿。

0: 不会是我们弄错了吧？
1: 缓会儿嘛。
0: 孙子，爷爷总算逮着你了。

0: 咱们能不能开快点啊？怎么，信不过我技术啊？
1: 不是，只是这车来车往，加塞儿的又多，万一……
0: 你看你这家伙走走停停的嘛，明显是在试探后面有没有尾巴。咱们要是跟得太近啊，肯定会被他看出来。
1: 那行吧，别跟丢就成。
0: 放心吧。
2: 什么？换地方了？怎么走啊？荒郊野外？那你说去哪儿？行，开慢点吧，后边跟不上了。
3: 不能吧，本来路就远，我可不想周信、王鹏变成下一个刘涛和白一凡。再说了，有 GPS， 他们能跟上。你抓紧了。

0: 停车干什么呀？跟上呀！
1: 不能再跟了，我藏在车后面，看看他到底去哪儿，确定位置后告诉你。你继续往前开，别走太远了。
0: 行，你注意安全。

0: 你没事吧？后备箱有晕车药。
1: 没事，我理解。我就是怕交警惦记上你了。
0: 交警早就对我免疫了。
1: 谢谢你啊，让我近距离感受了一把速度与激情。
0: 毒贩都是亡命徒，想要抓住他们，绝对比他们更玩命。快到了，问一下后面到哪。

0: 到了吗？
1: 你们到了？啊，好，我们一会儿就到。
2: 哦，知道。他们也快到了。
3: 好。

0: 都给我看好了，这就是干惹我们的下场。
1: 是，是的，姐。
0: 破怎么样了？
1: 你放心，我们都办好了。
0: 走了，去拿另一半货。

0: 包里是钱？
1: 废话，货呢？
0: 货肯定有，打开给我看。
1: 不行，先看货。
0: 峰哥，我冒那么大风险把你约这儿来，我没货逗你玩啊，打给我看看。
1: 好，给你看看。

0: 你小子耍我是不是？这说不对吗？这是一半的钱，那一半等你把货给我了，我再给你。疯狗，你小子疯了，拿一半的钱来换我的货？
1: 你废什么话？你那笔货，谁能够有那么多现金来吃得下？我要把你这笔货卖了，才有钱给你。
0: 不行，我急用钱。
1: 周鑫，我告诉你。
2: 现在能吃下你这批货的只有我一个人，我要是不接了，你的货就得烂在手里。
3: 安队，安队，
0: 程亮和方菲呢？
3: 不知道。
2: 不会是跟丢了吧？
0: 喂，
2: 安队，我们车坏了，正在修，你们等会儿啊。
3: 行。
0: 怎么回事？
3: 他们车坏了，算了，不等了。我们现在分头行动，目标呢是一辆红色的小轿车，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4: 是。

0: 行，反正今天我只带了一半，咱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剩下那一半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交易。
1: 行啊，你小子留一手是吧？
0: 彼此彼此啊。说吧，坐不坐？
2: 开货。

0: 该死，被他们抢先一步。
1: 是三郎君子。
0: 和杀死白一凡的是同一人，多半又是亲戚干的。
1: 应该是他。尸体还有温度，伤口的血液还没有干，死亡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
0: 他就是金奇，守住这儿追。是，
1: 走。
2: 哎呀，都怪你，这下好了吧，他现在过去花菜都凉了。
3: 姑奶奶，我也不想这样，这破事关键时候抛锚，我能怎么办？喂，安队。
0: 陈亮，你车修好了没有？
4: 修好了，刚上路，马上就到。
0: 你们马上在路上拦截一辆深绿色越野车，车牌号是江 A79579。
3: 不用了，我看见了。
4: 方飞给你定位。
0: 好。

0: 是怪我吗？亚丁斯爆胎了，能怎么办？
1: 喂，
0: 赵队，马路中间有钉子，你们当心点，
1: 小心点，安队，路中间有铁钉。
2: 好。

0: 星期姐，您就是练神机妙算，这下子够他们喝一壶的。
1: 少拍马屁，让公司换了新车了，在前面和我换车。
0: 是。

0: 车。
1: 放心，我们已经发出公告了，全市都在通缉那辆车，跑不了，你放心。
2: 一定要找到那辆车，那个女人就是金姐，抓住她，她就在那辆车上。
1: 好，你放心吧，你一会儿休息啊。
3: 喂，我在这儿，你过来吧。
4: 金姐，
3: 把这个车处理掉，用不了了。
4: 好。

0: 齐天，吴惧，
1: 怎么都不在家，跑哪儿去了？都不和我说一声。
2: 进院吧。怎么样？
3: 不错。哪儿弄的？
2: 这你就不用管了。
4: 谁？
5: 你这电话没经验啊！
4: 对不起，阿哥，走太久忘了。是我，
6: 你爷爷。
3: 是你啊？
2: 你们认识啊？
3: 当然认识了，前朝太子嘛。
2: 啥意思？
6: 意思是我是他债主，他欠了我一大笔钱。
2: 疯哥，你不是家大业大吗？你还欠人家钱？
6: 而且还不少呢。总之，够他一辈子逍遥法外了。
3: 少跟我废话！你们两个听见什么了？
6: 该听的，不该听的，全都让我给听见了。而且为了方便复习，我还专门给录下来了。
3: 我看你活腻歪了是不是？
2: 哎哎哎，两位兄弟，你们之间的那些恩怨与我无关，我也不想管。咱们都是道上的，是吧？道上的规矩咱都懂。疯狗要买我这批货，肯定能值大价钱。要不然这样吧，我先把货卖给疯狗，你们之间的债务问题，你们自己解决。这样不就行了吗？是吧？
6: 确实是个好主意。不过，就算我同意了，你们会相信吗？
2: 就没得谈了。
5: 找死！走！
0: 控制住出口，等我过来，一个不留。
5: 是，
2: 拿着。
3: 怎么还有枪啊你？
2: 我以前藏的，不动点硬货，我敢出货吗我？
3: 你不怕开枪把警察给招来呀？
5: 你在这儿躲着，我去引开他们。哎，别！
7: 先担心你们自己吧，我来之前已经报警了。
2: 还报警？我弄死你！你去那边。我看见你了啊！出来！

0: 我们把这些东西拿走。你疯了吧你，把他带走，你想贩毒还是想藏毒啊？直接把他倒江里，反正让万彦斌拿不着货不就行了。
1: 哥，你能不能大胆一点，在道上混，人有多大胆才有多大产，做大事的人要不拘小节。
0: 贩毒就是做大事儿，你别逗我了。我跟你说，要么就把这些货交给警察，要么马上到江里，别趟这浑水。
1: 不可能。
2: 金姐姐，
3: 情况怎么样？
2: 消停了，但咱们动作要快，刚才他们开了枪，可能会把警察招来。
3: 行动。
2: 是。
1: 你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
0: 就算它价值连城，这东西也是毒品，只要你沾上了，你这辈子都脱不了身了。

0: 我是完颜斌的，他要知道在你这儿，他能放过你吗？还有啊，风葛和周鑫怎么办？你想杀人灭口吗？可是，
1: 没什么可是，不问自取就是偷，这批货的主人是我，你们是给我货呢，还是我自己来呢？
2: 货留给你们。 放我们走，今晚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怎么样？
0: 幼稚，你觉得可能吗？
2: 你们谁啊？走。

0: 妙龄少女，花季年华，却为何被禁密室两年有余？
1: 这样的噩梦已经不止一次了。
0: 一本日记揭秘了这位少女的隐秘生活。
1: 要想在秘密小屋中安然生活，并不容易。
0: 安妮·弗兰克，一位犹太少女，她如何在密室中躲避纳粹搜查？而她又为何在二战即将胜利之际，深陷杀人魔窟、奥斯维辛集中营？
1: 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告发了秘密小屋。
0: 从乐观向上到绝望赴死，纳粹集中营怎样摧残一个少女的身心？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安妮日记手稿等多份珍贵档案独家呈现。档案为您讲述，它为全人类留下共同记忆。安妮日记作者遇难75周年记。

看看那里的囚犯是如何被折磨不像样子，皮包着骨头，他们的双腿都无力支撑身体，那是多么可怕的场面。这是苏联红军雅科夫维尼辛科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看到的情景。随后他们看到了更加触目惊心的一幕，在仓库里几百具遗体堆积如山，这是德国党卫军仓皇逃跑前杀害的最后一批囚犯。

0: 而还有上百万遇难者的遗体早已被丢进焚尸炉，化为灰烬，只留下了成吨成吨的头发和衣服，他们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安妮·弗兰克便与这座集中营有关。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二战时安妮写的日记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中，而同样在名录中的还有南京大屠杀档案等二战档案。当年安妮·弗兰克只是一个15岁的少女，她的日记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能有着如此高的地位呢？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75周年，也是安妮·弗兰克去世的7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揭开安妮日记背后的秘密。
1: 晚上我躺在床上，梦见自己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爸爸妈妈都不在我身边。过了一会儿，我又梦见自己迷了路，或者是梦到我们的秘密小屋着了火，或者梦到夜里有人来抓我们。感觉这一切都好像真的，而且还预感这一切马上就会发生。

0: 这样的噩梦已经不止一次了。1943年11月8日晚，噩梦过后，这个叫安妮·弗兰克的14岁女孩，把她记录在了这本日记里。从1942年7月起，她就禁锢在这个密室里，已经一年有余。与她一起的还有7个人：安妮的父母、姐姐，安妮父亲的合伙人佩尔斯一家，还有他们的朋友牙医普费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又是什么让安妮心感不安呢？这几张照片拍摄于1935年5月的荷兰，6岁的小安妮正对着照相机挤眉弄眼地拍出了一系列照片。看得出来，那时的安妮是快乐的。安妮天生就是一个开朗幽默的孩子，很喜欢说笑。有一次，老师实在受不了她的喋喋不休，罚她写了一篇作文，名字就叫《话匣子》。安妮硬着头皮拿起笔，却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写了3页纸，得出了一个结论：爱说话是女人的天性，弄得老师哭笑不得。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快乐活泼的孩子，为什么会变得噩梦连连、惊恐万分呢？
1: 1929年出生的安妮，本名为安妮丽丝·弗兰克，安妮是家人们给她的昵称。她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户富裕人家，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一名商人。做过德国中尉的他，有着很高的政治嗅觉。1933年，德国纳粹党头目希特勒上台，大肆宣传反犹主义。就在这一年，安妮父亲奥托带着全家逃离了德国，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经营起一家果胶公司，一家人暂时得到了安定。那时的安妮和其他幸福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她乐观豁达，遇到烦心的事，掉几滴眼泪之后就能破涕而笑。她有很多爱好：游泳、滑冰、写作、收集明星照片。她还喜欢表演，朋友、老师的语调，甚至是猫咪的叫声，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天使一般的安妮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那时的安妮是小小少年，没有烦恼，也从来没有想过危机即将降临。
0: 1942年6月的一天，即将迎来自己13岁生日的安妮看中了一个日记本。

0: 他希望能用它来记日记。1942年6月12日，安妮13岁生日这一天，父亲奥托将这个笔记本送给了安妮。我们为您还原了安妮的日记本，一起看一看。这是一本红绿格子相间的笔记本，翻开里面贴了很多安妮的照片，我们能够看得出安妮很用心地在写日记。日记的第一页上是她拿到日记本的当天写下的话：
1: 我希望我能够向你吐露从前从未向任何人说过的我心底的一切，我渴望你能够给我最大的安慰和支持。1942年6月12日，
0: 我们在后面还看到1942年9月28日安妮的补充，里面的基底是她给日记本起的昵称，上面是这么写的：
1: 迄今为止，你确实已经给了我无限的安慰。是的，基底，现在我经常给你写信，能够这样写日记，我感觉好多了。我真高兴我把你一起带来了。
0: 安妮把日记带到了哪儿？而且从这两段表述中，我们能隐约感觉到安妮有了不高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2: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犹政策蔓延到德国之外的土地上。1940年5月10日，德国法西斯的铁蹄入侵荷兰，5天后，荷兰宣布投降。从此，安妮的生活逐渐发生变化。安妮父亲担心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会给公司带来麻烦，主动退出了董事长的职位，只担任顾问之职。而安妮和姐姐玛格特必须从他们一直在读的蒙特索利学校退学，转入犹太人的学校。对此，安妮在1942年6月20日的日记中描述了荷兰犹太人的遭遇：
1: 犹太人必须戴黄色的大卫星，犹太人必须上缴他们的自行车，犹太人禁止乘电车，不准开车，犹太人只能在3点到5点之间去店里买东西，犹太人到了8点必须进屋，犹太人禁止去剧院、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犹太人不得参加公开的体育活动。我们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但是生活还得继续。
2: 而在日记之外，更为残酷的事情还在发生。
0: 1942年7月5日下午，纳粹给安妮16岁的姐姐玛格特发来了一张召集令，要她去附近的劳动营报到。劳动营是德国纳粹建立的劳役犯人的地方，很多战俘和犹太人就在其中，他们被迫进行着高强度的劳作，就算生病也得不到很好的救治，甚至被杀。安妮的父母绝不可能让女儿身陷囹圄，逃走是唯一的选择。可是他们能逃到哪里呢？
2: 这么多的衣服其实都是从安妮身上一层一层地脱下来的。1942年7月6日的早晨，安妮带着她心爱的日记和积攒的明星照片，跟着家人搬到了这个隐秘的房子里。
0: 那个时候，在荷兰的犹太人是不允许搬家的，行李箱更不可能用，但办法还是有的。据安妮日记记载，他们一家人尽可能将衣服都穿在了身上，把最重要的物品放在书包和手提袋里，才安全过关。从7月5号玛格特接到召集令到7月6号，这么短的时间内，安妮一家是怎么找到这个藏身之处呢？这一次，安妮父亲奥托敏锐的政治嗅觉再次发挥了大作用。早在荷兰投降时，他就预感到荷兰的犹太人即将遭遇灭顶之灾，于是他开始寻找隐匿之处。奥托虽然不再担

0: 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可他还有一帮忠心耿耿的荷兰同事，在他们的帮助下，奥托最终决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把藏身之所选在了公司后面一个隐秘空间中。
1: 安妮父亲的公司位于阿姆斯特朗王子运河263号，公司三楼的后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门上钉着一个书架，门后便是安妮一家的藏身之所，安妮称它为秘密小屋。秘密小屋有3层，4个房间，100多平米。安妮一家进入小屋之后，另一个犹太人家庭，也就是奥托的合伙人佩尔斯一家三口也搬了进来。后来他们又收留了共同的朋友牙医普菲佛。出于安全的考量，小屋中的人是绝对禁止出门的。于是奥托的手下兼好友梅普与其丈夫还有其他4名公司职员开始偷偷给小屋送来食物和日常用品，承担起了照顾8口人的职责。
0: 似乎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可是要想在秘密小屋中安然生活并不容易。
2: 密室虽然狭小，但还是有窗户的。这个小屋位于王子运河旁，风景秀丽，但是小屋里面的人根本看不到，因为他们的窗户必须被封得严严实实。所以安妮他们到达密室之后，临时找了一些碎布缝制窗帘。不过这还不够，到了晚上外界的灯光可能会暴露屋里的一切，所以他们必须用硬纸壳把窗户堵得严严实实。除此以外，秘密小屋里的人除了不能出门，还有很多额外的限制。白天公司会正常营业，有仓库工人和客户进出，而隔壁的房子也有人员来往。在这种情况下，小屋的人白天必须小心翼翼，悄无声息。到了晚上虽然可以放松一些，但为了确保安全也不可大声喧哗。安妮的姐姐马格特有气管炎，为了止咳，她不得不喝大量的止咳药水。经年累月不见天日，秘密小屋里的生活十分压抑。8个人临时组成的家庭经常因为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对安妮这样活泼好动的话匣子来说更是煎熬。
1: 2009年，英国拍摄的电影《安妮日记》细腻地表现了安妮当时的生活状态。那时安妮变得十分任性，时常莫名与母亲争吵，而父亲同样也对安妮的反常感到不解。依照常识，安妮父母认为女儿只是处在了青春叛逆期，可今天当我们回看安妮的日记时，却发现安妮的反常有着更深层的原因。1942年10月9日，安妮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如下的文字：
3: 我们的犹太同胞正被德国人成批成批地抓走，一群畜生把他们装进运牲口的卡车里，拉到位于德朗特的大型犹太集中营维斯特伯克。李普说那儿非常可怕，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睡在一起。荷兰已经这么糟糕了，可想而知波兰又会怎样呢？也许大多数人都被杀了吧。英国电台说他们是被毒气毒死的，我心里慌乱极了。
1: 安妮一家躲入秘密小屋后，德国纳粹就开始了加快清理荷兰境内犹太人的脚步。一列列长长的火车将无辜的犹太人载向各地的集中营，载向死亡的深渊。到1943年，荷兰境内所有能找到的犹太人全部运送到各地的集中营。安妮进入秘密小屋，他为何变得行为乖张？经历一个个二战节点，安妮对此有着怎样的思考？

0: 局势越来越严重，屋外的犹太人遭受着死亡的威胁，而屋内的人也时时刻刻担惊受怕。每当夜晚，公司下班后，屋内只要出现一点响动，所有人都会惊慌失措，他们担心纳粹的党卫军会随时推门而入，把他们无情地抓走，带入地狱般的集中营。那段时间的日记中，安妮的生活是抑郁。在夜深人静之时，安妮时常偷偷地哭泣，还时常从噩梦中醒来，甚至开始服用镇定剂。安妮已经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了。
1: 那时只要屋外枪炮四起，安妮一定要跑到父母房间，躲进父亲的怀里寻求安全感。恐惧包围着安妮，而安妮却无处发泄。从13岁到15岁，在这样一个花样年华里，安妮却只能封闭在秘密小屋的狭小天地中，度过了700多个日日夜夜。难过也好，愤怒也好，她只能默默忍受，甚至连看一眼屋外的风景，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是奢望。在这种环境下，安妮逐渐叛逆，可谁也没有发觉外表暴躁的安妮其实在私下里还有着美好而深沉的一面。那时战争越来越激烈，食物越来越单一，有时只能吃土豆，可安妮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据梅普回忆，安妮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整理她的黑色头发，睡觉前还要用卷发棒把头发卷起来。安妮如同逆境中的小草，顽强地生长着。而在日记中，安妮还为自己规划了未来，她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她喜欢研究历史，喜欢写小说，她想去好莱坞，她还想当记者、当作家，甚至还憧憬着美好的爱情。
0: 照片上这个英俊的男孩叫皮特·范佩尔斯，他是安妮父亲合伙人佩尔斯的儿子。他比安妮大3岁，性格谦逊，细腻温柔，和安妮的性格正好相反。在这些禁锢的日子里，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一个善于倾听，一个喜欢倾诉。从1943年年底开始，两个人时常会躲在阁楼里谈天说地，变得惺惺相惜，懵懂的爱情也在他们的心中慢慢生长。而此时，小屋中的氛围也随着二战的进程发生了改变。
1: 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惨败，从此德国失去了东线战场的主动权。紧接着，好消息也接踵而至。安妮在她的日记中写下了一个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2: 英国人已经在西西里登陆了，爸爸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墨索里尼下台了，意大利国王接管了政府。9月8日星期三晚上7点，我们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听到的第一条消息就是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了。这里的人们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盟军赶紧登陆。
1: 此时在小屋之外，帮助犹太人藏身的荷兰老百姓也越来越多。在纳粹反犹太主义的阴影下，他们无疑是在做一件杀头之事，但人性中的善良越处在黑暗中越是熠熠发光。同时期有上万名犹太人和安妮一家一样，在荷兰老百姓的帮助下，在地下室、在阁楼等隐蔽的地点安身下来。而逐渐长大的安妮，对于战争、对于人性有着更多的思考。
2: 我们都很关心那些命运相连的躲藏者，为那些被抓走的人们感到难过，也深深地祝福那些重获自由的人们。比起那些无辜死去的人来说，

0: 我们是幸运的，这里既安静又安全，怎么说呢，还有存货可吃。我们真自私，谈论什么战后，其实我们应当节约每一分钱，用来帮助战后无家可归的人。
1: 安妮的内心正在走向成熟，她在努力摆脱青春期的困扰，努力成为一个美好而成熟的安妮。此时的她拥有梦想，拥有爱情，心情也好了起来。可在残酷的战争中，安妮憧憬的一切会有着怎样的结局呢？
2: 这是一份安妮日记的复印件，当时父亲送给安妮的那本日记本已经用完了，安妮已经开始用其他本子或纸张来记录。这篇日记写于1944年3月29日，上面提到的内阁总理是当时流亡在英国的荷兰总理，上面是这么写的：
0: 亲爱的基地，内阁总理先生从伦敦向荷兰广播，他说战争结束后要收集与之相关的日记和稿件，当然他们马上就想起了我的日记。你想想，如果能把这本关于密室的日记出版，那会多么有趣啊。只看书名，人们会把它想成侦探小说。
2: 在这之后，秘密小屋中的安妮开始着手修改日记内容，以方便将来出版。他为了迎接美好未来做好了一切准备，可苦难才刚刚开始。
0: 中午12点，英国电台激动地宣布道，这一天到来了，太好了，反攻开始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 安妮在1944年6月6日写下的这段话，记录的就是二战中十分重要的一天。那一天，以英美为首的盟军发起了以霸王行动为代号的诺曼底登陆，同时苏联也在东线向欧洲推进，德国称霸欧洲的日子即将结束。可就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夏天，厄运将临。

0: 1944年8月4日，当梅普来到这里时，已经是一片狼藉。就在刚刚，一个盖世太保带着几个荷兰警察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不久前，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告发了秘密小屋。这些警察逼迫着公司职员打开了秘密小屋的门，将藏身于这里的8个人全部带走。警察走后，梅普立即赶来这里，他发现了安妮的日记本，随后便将他们藏了起来。
1: 1944年的德国法西斯已经进入了他们最后的疯狂，散落在各处的犹太人被不断抓捕，直到如今，告发秘密小屋的人到底是谁，也众说纷纭，没有定论。1944年9月3日，盟军攻克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而这一天，最后一批荷兰犹太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秘密小屋的8个人就在其中。他们用2年多的时间，幸运地躲过了纳粹的搜查，却最终难逃厄运。此时，距离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还剩下8年。他们被塞在了75人一节车厢的门管车中，历经3天2夜才到达目的地。据奥托回忆，下车后，党卫军便逼迫着他们按性别强行分开。年老体弱和15岁以下的孩子直接被送去毒气室，而安妮刚刚度过15岁生日，幸运地逃过此劫。可她却从此与父亲天各一方，也是从那时开始。

0: 安妮才真正了解，她从前在秘密小屋中听到过的集中营，到底是怎样的人间地狱。到达集中营的第一天，安妮就被剃掉了她引以为豪的黑色头发，换上了单薄的衣服。每天早晨，党卫兵会把前一天晚上死去或生病的人拖出营房，前者送往焚尸炉，后者则送进了毒气室。而为了让人们老老实实地进入毒气室，党卫军会以洗澡为名欺骗他们。不少人今天还在身旁，明天就可能不知去向。渐渐的，这里的人们对死亡感到了麻木，他们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生活着，只有安妮还留存着人性中本该有的哀伤。
1: 据安妮的室友回忆，那时的安妮总是站在营房门口，看着一批批被扒光了衣服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走向毒气室，默默地哭泣。有幸存者说，那时的安妮寡言少语，性格内向，她很难接受所目睹的暴行。无论怎样，在生死存亡间，母女三人的隔阂早已经烟消云散。他们此刻只抱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不管多艰难，一定要在一起活下去。可该怎么活下去呢？
0: 白天，安妮和姐姐妈妈无休无止地劳作，还要防止党卫兵不时的骚扰。晚上，他们睡在冰冷的营房，时间一长，安妮、姐姐还有母亲都生了疥癣，正如同2001年美国电视剧《安妮日记》中呈现的那样，三人都被送进了疥癣区，他们被野蛮地扔在营房中，忍气生死。据当时的幸存者回忆，母亲和姐妹俩分属不同的营房，安妮的母亲为了救女儿，把自己的食物节省下来，偷偷送给女儿，自己的身体却越来越虚弱。此时距离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还有3个月，黎明即将到来，可变故再一次出现了。
1: 1944年10月，随着盟军的挺进，德国纳粹为了销毁杀人罪证，准备毁灭奥斯维辛集中营。于是8000多个女人被带离奥斯维辛集中营，她们被带到了德国本土一个名叫伯根贝尔森的集中营。安妮姐妹和秘密小屋中的同伴佩尔斯夫人就在其中，而安妮的母亲因为身体虚弱被留了下来。从此，安妮姐妹失去了父母的照顾，相依为命。
0: 我们并不知道，在去往伯根贝尔森的路上，安妮姐妹是怎样的心境。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人们或多或少都听说了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状况。那里没有毒气室，在他们看来，伯根贝尔森集中营不是杀人的地方。想必得知消息的安妮姐妹仍然对未来存有期待，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据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幸存者回忆，安妮还向人提到过自己写的日记，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够将其发表。可安妮的期待逐渐被现实打败。

0: 安妮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面包了，这是她久别重逢的朋友汉娜给她的。但当她拿到这块面包的时候，并没有感到高兴，她的表情麻木呆滞。据汉娜后来回忆，1945年2月初，安妮得知了好朋友汉娜就在隔壁营地的消息，便前来铁丝网前与汉娜见面。
1: 汉娜是安妮最好的朋友，她的营地属于交换营，里面的犯人是用

0: 来交换德国战俘的，他们有很大的机会走出集中营，因此条件较好。汉娜也给安妮带来了面包，可再次见到安妮之后，汉娜倍感震惊。
1: 汉娜发现安妮早已不再是从前的安妮了，她失去了美丽的黑色头发，瘦弱，眼窝深陷，眼睛大得要命，浑身发抖。此时距离安妮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只有3个多月，那在这3个月里，安妮到底经历什么呢？
0: 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虽然没有毒气室，可它的环境却是惨不忍睹。随着欧洲各国的解放，纳粹德国不得不把各国集中营的犯人都带到了德国本土，于是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变得拥挤不堪。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相比，这里卫生条件极差，充斥着臭虫、虱子和人的排泄物。此时正值寒冬，食物和衣物十分稀少，脏乱差的环境让病毒悄然而生，狮子把斑疹伤寒传播到了整个营地，安妮和姐姐都被感染，姐姐的病情急速恶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生命危在旦夕。而此刻除了照顾姐姐，唯一能够支撑安妮的便是去见她的好朋友汉娜，而安妮一提及自己这半年来的经历，便悲从中来。
1: 遭遇了一系列生死离别的安妮，逐渐对父母的生还不抱一点希望。她觉得母亲本来就因为生病身体虚弱，很可能会被纳粹投进毒气室，而56岁的父亲头发稀疏发白，像个老人，纳粹很可能早已经把他杀害了。汉娜后来回忆，安妮曾经充满绝望地对他说：“我再也没有亲人了。”
0: 可那时的安妮并不知道，就在安妮姐妹被运往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后的几个星期，德国纳粹为了毁灭杀人罪证，将毒气室摧毁，他们虚弱的母亲一直在努力地活着。据母亲在集中营的好友回忆，安妮的母亲一直牵挂着远处的女儿和没有消息的丈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吃不下去任何东西，只把面包藏了下来，准备留给孩子和丈夫。1945年1月6日，安妮·弗兰克的母亲伊迪斯·弗兰克离开了人世。就在20天后，也就是1945年1月27日，苏联军队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就在集中营解放的前3天，带给安妮懵懂爱情的男孩皮特被党卫军带到了茅特豪森集中营，从事十分粗重的体力活，他的身体逐渐被拖垮。在德军投降后的第3天，也就是1945年的5月10日，皮特去世。而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因为生病一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务室，他等到了盟军解放的那一天。而此时秘密小屋中的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好运。1944年10月，皮特的父亲佩尔斯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1945年初，皮特的母亲在去往特雷西恩斯塔特集中营的路上，不知何故被丢下了铁路，葬身在车轮下。1944年11月，最后一个进入秘密小屋的牙医普费佛被送入诺因加莫集中营，不久他在那里去世。
1: 这是1945年8月，奥托·弗兰克被解救时，在办公室跟他曾经参与救助的同事们留下的照片。照片里，奥托脸上洋溢着微笑。此刻，他的两个女儿下落不明，但不知怎的，他有着强烈的信心，他们一定还活着。他在等待着一个美好的结果。
0: 这是上世纪70年代拍摄的，关于安妮父亲奥托·弗兰克的记录短片。讲述的

0: 就是父亲与安妮的故事。从1945年6月，奥托回到荷兰的那一天开始，便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安妮姐妹的消息。一开始，奥托信心十足，可时间转瞬即逝，5个月过去了，女儿们仍然没有消息。奥托开始隐隐担忧，他们到底怎么了？
1: 我们这里有一封信的复印件，是一位鹿特丹的护士寄给安妮父亲奥托的，时间是1945年11月9日，就是这封信告诉了奥托安妮姐妹俩最终的命运。信中大意说，安妮姐妹俩再也回不来了，她们在1945年2月到3月中旬死于伤寒，死在了伯根贝尔森集中营，死在了这位护士的怀中。信读完后，奥托久久没有发声，随后便把自己关在了办公室，不愿见人。
0: 后来奥托得知，1945年4月15日英军解放伯根贝尔森集中营时，那里的人们因为斑疹伤寒成批成批的死亡，有10000多遗体堆满了集中营，任其腐烂，而安妮姐妹的遗体可能就在其中。据那里的幸存者回忆，在最后的日子里，身染重病的姐妹俩互相依偎着，躺在营房的角落里，直至最后陷入昏迷。1945年2月，姐姐玛格特去世，这给安妮带来了很大的打击。曾经乐观坚强的安妮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她以为在这个世上自己已经一无所有。几天后，也就是1945年3月，安妮告别了这个曾经让她充满期待的世界。那时安妮还不到16岁，而几个星期后，英军便解放了这座集中营。她的朋友汉娜说，如果安妮知道她的父亲奥托还活着的消息，或许结局会不一样。
1: 安妮再也回不来了，日记的主人再也回不来了。在得知安妮姐妹去世后，梅普把安妮的日记本交还给了奥托。奥托认出了这本日记，他从梅普手上接过日记时，用指尖轻轻地触碰着日记本，仿佛在回忆着什么。他失去妻子，失去了女儿，这本日记成了奥托后半生唯一的寄托。
0: 安妮的日记在1944年8月1日戛然而止。日记的最后一句话，安妮写着，等这个世上没人的时候，我再请出好安妮吧。写下这些话时，安妮仍然在烦恼着，烦恼着如何才能向人们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而她的父亲奥托直到看到日记，才意识到女儿美好而深沉的另一面。可世上再也没有那个好安妮了。奥托弗兰克再婚后，他的继女伊娃曾经回忆，继父是一个很善良的父亲，可只有一点让他感到了为难。在继父剩下的人生中，总在提及安妮，甚至在介绍伊娃的时候都会说她是安妮的继姐。或许奥托这一生从未走出过安妮去世的阴影。
2: 我希望可以永远保持着这张相片中的样子，这样我便可有机会到好莱坞了。1942年10月10日，
0: 这是安妮在日记中写下的愿望。那时她虽然禁锢在小屋中，可心中仍有丘壑，她还有着很多的梦想。她还说，我要活下去，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而接下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安妮在日记中的憧憬。她说， 尽管经历了这一切，

仍然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是的，在战后，安妮的日记不负所望出版发行，而日记中所描述的种种经历让纳粹对生命的摧残最终暴露在阳光下。安妮日记成为了纳粹暴行的有力证明，也成为了全人类共有的记忆遗产。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
11: 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0: 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2: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4: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5: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6: 谁对你不认？
4: 全新阵容集结，
7: 又发现了具尸体，
4: 铸就滚烫警魂。
8: 见到的最后一人一定是警察。
4: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别碰啊！别碰啊！
1: 我问你，那你会？
0: 你别碰啊！你别碰，我举报你啊！
1: 你先回吧。
0: 啊，你先碰，你碰了之后，我有权反击啊！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24岁的小丽因为和恋人分手陷入了绝望，独自坐在6层的空调外挂机上，喝下了1斤白酒之后，又吞服了大量的头孢。时间就是生命，民警、特警、消防指战员、120急救医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
3: 进来吧，喝点水，进来聊，不行，那就一直都坐一宿啊。
4: 3点了，都睡觉了。
3: 冷不给他关上，还唱着呢。
5: 来，王姐，关闭音乐。
3: 一个空调机那都坐着，开着空调那烫屁股。
5: 不烫呀。
3: 这不热啊，空调这散热，不
5: 热。
6: 6层楼高，没有任何防护。小丽坐在窗外的狭窄阳台上，双腿悬空。此时她已经喝了1斤白酒，吃了6片头孢，酒精正在加速药物吸收，每多坐1分钟，危险就会翻倍。
4: 怎么样，扶你？
5: 不要。
4: 行，来吧。
5: 不要，不要，不要。
4: 空气上。
5: 不坐，不坐。
7: 来吧，进来吧，是吧？进来好好聊聊呗。你说你惹你生气，人也不在这儿。
6: 但此刻小丽不让任何人靠近。双井派出所副所长韩伟经验丰富，没急着劝，反而后退一步，跟小丽拉起了家常。
8: 通过和亲生女子聊天，我和她曾经见过面，还有共同认识的人，通过这一点我和她进行劝说。
3: 你是越来越没劲了，老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事了。那你明天上不上班啊？
6: 从工作聊起，韩伟向邻家大哥唠起了家常，而此时特警队员在客厅无声部位，目光死死盯着小丽。
3: 喝点水，喝口水，你先喝口水。
4: 给你啊，你看，你喝一口。
7: 进来吧，
4: 进来吧，
7: 进来就陪你聊，好好聊。嗯。
3: 喝一口，姑娘，听劝。
7: 我们都是站你这边的。
4: 嗯。
3: 24是吧？刚才说你是吧？24属什么的？
5: 风
3: 啊。啊，今年属马的年啊。
6: 韩伟端水走近，小丽转头犹豫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特警队员冲了上去，一把抓住小丽的手臂，将她拽到了室内。整个过程不到3秒钟。
7: 没事，咱都是站一边的。
3: 靠！
7: 别拉了，对。

0: 没事，你吃头孢了？是吧？
1: 随后，小丽被送到附近医院救治，没有大碍。小丽24岁，因男友提出分手，一时冲动就坐在了6楼空调外机上，喝了1斤白酒，并吞下大量头孢。幸亏民警及时救助，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2: 暑运以来，铁路客流持续升温，铁路作为公共出行的核心载体，每一节车厢的秩序都直接关系着数百名旅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针对近期列车上出现的猥亵、醉酒姿势等违法案件，北京铁路警方持续强化巡查管控，用刚性执法筑牢暑运出行安全。
3: 碰哪儿了？
4: 手面
3: 碰哪儿了？
5: 近日，在由北京西开往广州南的高15794列车上，乘警拦住了一名旅客何某。就在10分钟前，何某邻座的刘女士报警，称自己休息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的胸部。
3: 怎么了？
6: 就是我爬在床上睡觉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用手
3: 指戳我。手怎么着了？
6: 手指戳我的胸。
3: 戳你的胸？
6: 对，我当时就在这个位置，他在我的位置。
5: 随后，乘警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3: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4: 那个女的开车了，不小心碰到。就是我先开始，她是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她刚好靠的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
7: 你就想碰一下她？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她？
4: 我错了。
5: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8: 猥亵、侵犯他人隐私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旅客，面对咸猪手或偷拍，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我们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势，发现一起，严惩一起。
5: 据了解，为了给广大旅客创造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暑运以来，北京铁路警方严厉打击猥亵、侵犯他人隐私、醉酒姿势及盗抢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前不久，在天津西开往厦门北的高6794列车上，乘警接到报警称，醉酒男子管某在车厢内大声喧哗，搭讪陌生旅客，严重扰乱车厢秩序。
9: 你认识他吗？
4: 我认识啊，我们兄弟。
9: 人家说不认识你。
4: 啊，那我上。
9: 你联系一下旅客行吗？
4: 啊，
9: 你坐好，我给你坐。
4: 啊。
9: 来，
4: 你别碰我啊！你别碰我啊！
9: 我怕你，那你会？
4: 你别碰我！你别碰我！我指望你啊！
9: 你先回呢。
4: 啊，你先碰。
5: 面对乘警的劝阻，管某拒不配合工作，不断辱骂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还将手中的水瓶砸向乘警。随后，乘警将管某控制，并将其移交至黄山北站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最终，管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暑运期间，北京铁路警方持续开展夏夜巡查，组织警力强化全天巡逻管控，全力守护旅客平安，维护辖区治安秩序稳定。同时，面向旅客群众广泛开展文明乘车和出行安全知识宣传，严厉打击盗抢骗、猥亵、侵犯他人隐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8: 我们对接地方公安机关、城管、交管、战区管委会等部门，建立联合管控机制，在重点时段开展联合清理整治，进一步夯实战车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2: 暑运出行的平安守护，从来不止在飞驰的列车里，也在颐和园的游客走失暖心驿站当中。颐和园作为国内知名的游览景区，园区面积广，每日游客络绎不绝，老人、儿童和家人走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高频的求助，让海淀公安分局青龙墙派出所驻守在景区的警务室，成为了游客和家人团聚的暖心站点。
10: 咋了？
3: 咋了？
10: 家人走散了，走散了。
3: 电话给我来一个。
7: 大爷坐椅子上。
3: 119。这是他家属是吗？
10: 对。
3: 好嘞，好嘞，辛苦啊。
10: 没事，
3: 辛苦。
1: 老人。

0: 70多岁在颐和园游玩时与家人走散，工作人员带领他来到警务室寻求帮助。
1: 大爷怎么称呼啊？
2: 您贵姓魏？
1: 姓魏，嘿，一看大爷接受高等教育啊。您是那个姓魏老人家的家属是吗？
3: 对对对。
1: 啊，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3: 现在我对象是那个大护士。
1: 好吗？我们在这个文昌院这块儿，挨着颐和园博物馆。

0: 他说上哪去呢？我
1: 啊，
0: 就一会儿找不到了。
1: 人多啊，爱旅游的人多。您没拿着您手机呢是吗？
0: 啊，
1: 您多大岁数啊您？
0: 我今年70多了。
1: 嘿，真棒，身体。跟您家人联系完了，完了一会儿就过来。没事儿，没事儿，您喝口水。哦，您是吧？
0: 谢谢谢。
1: 在哪跟老人走失的呀？
2: 在湖边。
1: 湖边是吗？那个老人腿脚不好，颐和园他这块有免费的这个轮椅，就是交个押金，不收费。完后呢，咱们不行给老人租个轮椅推一下，慢点啊！完后给老人那个手上要不有个电话，要不有个咱们家属联系方式，咱们随时可以联系，好吗？
3: 当日值班的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副所长薛楠，他刚协助联系家属，将走失老人平安接回。一名导游便急匆匆来到警务室求助，称其带队的旅游团中一名7岁女童不慎走失。
4: 光顾自己玩，你说吧，自己玩挺高兴的，孩子没了。
5: 发一照片过来，我让我们那个
4: 行，好嘞好嘞，你那个这样，你有我微信，你把你闺女照片发过来，我在派出所呢，让警察同志给看一下，完正好给看一下呗。啊，你现在给我发啊，马上发啊。
6: 孩子多大呀？
4: 孩子7岁，
1: 这孩子吧，您看一眼。
6: 那我就
4: 是他，
1: 是他是吧？那行，让他给送过来。好吧，是那边的保安同志。
7: 我帮着找着了。
4: 他在17孔桥，别让他走了。你跟你闺女说，你说他停在那，不要动了。
3: 很快，执勤保安将小女孩护送至警务室，孩子与家人顺利团聚。薛楠不忘现场对小家伙进行叮嘱：“
1: 孩子从那个哪儿一直走到八方坪去了，是吧？”
6: 那是哪儿？我也不知道。就是
1: 宝贝儿出来玩的时候跟好的大人，害不害怕呀？害怕就跟好的妈妈啊。因为北京旅游景点人特别特别多。每天像这个地方都有将近10万的人，所以咱们跟好妈妈，好吗？如果说是找不到妈妈，赶紧跟工作人员，去寻求帮助，说叔叔阿姨借我手机打个电话，给妈妈打个电话，好吗？好吧，行，
6: 好，谢谢，
1: 没事啊，好吧，
4: 谢谢，
1: 没事啊。
3: 眼下正值暑期。颐和园景区警务室关于孩子求助的警情也格外多。7岁小女孩前脚刚被妈妈领走，又一名跟团旅游的9岁小男孩不见了。
8: 有他家长的联系方式吗？
9: 家长是在景园区里边
8: 的。是让他们跟我们这个联系一下。
9: 我们刚刚联系，
8: 我要一下孩子体貌特征、衣着特征，我们通过视频去找。
9: 这个
6: 是今天的吗？
9: 今天的，然后是这个衣服。
1: 这个小孩是吧？
9: 这小男孩，这个小眼镜，小男孩，2017年的3月，
8: 他自己就是老跑，但是他跑现在因为人太多了，旅游跑不到，跑。
9: 但是现在广播他没有打电话，他我又怕他在园区外头，所以
8: 没事，我们做一下视频看，追一下。
1: 这长袖的，对，这帽子是帽子
5: 像，但是别的不像。你看他那个跟他里边的衣服好像，
1: 但这是有领的，像是。
3: 副所长薛楠通过调取园区公共视频，锁定小男孩的体貌特征和位置，联动附近工作人员，成功找到了小男孩。
1: 找了是吧？孩子在什么地儿啊？
6: 动物门。从动物门进的，这个孩子就沿着。
1: 动物门进的？刚才说新动物门进的。
6: 他说他们从动物门在那块，孩子在那等着呢。
1: 啊，那行嘞，那就是那可能就是刚才那个11点那个。
8: 看那个
1: 、行，找着了就行。孩子、老人走失，及时联系警方或者及时联系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我们会第一时间出警协助解决。
10: 海南的冯女士花了6351元购买了一张国际机票，下单不到1小时，因为选错了日期申请退票，最后只退回了600块钱保险费，其余的5700多块钱都被扣走了。冯女士的遭遇呢，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早在2018年，民航局就已经要求推行退改签阶梯费率，不得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退不改。法律专家也明确表示呢，此举违背了权责对等，属于霸王条款。而近期呢，中国航协也表示，他们正牵头制定统一的退改标准，而未来退票难、扣费高将有望得到改善。 药水杨梅的食品安全风波还没有过去，近日呢，用敌敌畏给餐馆做消杀的内幕再次被曝光。根据媒体报道，一个为数十家餐饮连锁机构服务的消杀公司长期违规操作，工作人员直接把敌敌畏原液灌进了矿泉水瓶里，撕掉标签进行伪装。根据了解呢，敌敌畏属于顽固残留，普通清洗根本无法去除。

0: 而长期的微量摄入将会带来不可逆的影响。我们说守护卫生的消杀环节啊，反倒成了舌尖上的安全隐患。那目前呢，当地的监管部门正在调查当中。近日，广西玉林的一起继承纠纷引发了网友的热议。43岁的陆某两年前在夜间跑外卖时不幸被撞身亡，肇事方赔付的130万元当中，妻子黄某领走了12万元。而陆某葬礼上，妻子黄某不仅不让8岁的儿子守灵，而且还提前离场。这一反常的举动引发了公婆的怀疑。对孩子进行 DNA 的鉴定之后显示，孩子与陆某无血缘关系。二老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讨回抚养费、精神抚慰金，并要求剥夺孩子的继承权。一审、二审均被驳回之后，目前广西高院已经立案审查。我们说大人犯错，孩子遭殃，愿法律能给老人、孩子以及逝者己方一个公允的答案。近日，江苏一道路停车纠纷引发了网友热议。一名男子驾车出行之前，发现自己的车被另外一辆私家车给堵得死死的，报警联系车主，苦苦等待了3小时都无人现身。无奈，他自费叫来了叉车，直接将占道车辆抬离现场。视频曝光之后啊，不少网友认为挡路车辆严重影响他人的出行，也有观点认为用叉车将他人的车辆挪走，若造成损坏，当事人自己也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此举并非合理的维权方式。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司机驾驶员朋友，停车不占道挡道，临时停车请预留联系方式。近日，重庆景区洪崖洞附近发生了一次触电事故。事发当晚，雷雨交加，公交站台积水严重，两名候车行人不慎触电倒地。由于围观群众忌惮水体带电，不敢贸然下水进行施救，只能等待民警到场处置。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雷雨天气里路灯、公交站牌这类金属设施极易漏电，积水之后呢，会形成危险的跨步电压，遇到他人触电盲目下水施救，极易发生连带触电。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雨天请务必远离积水区域的电力设备，如果遇到有人倒地，也不要盲目涉水，第一时间报警求助。8月17号晚，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相关部门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了一次全覆盖的消防安全夜查行动。
1: 你好，那个大兴区消防支队的啊，今天是我们是专门这个夜查人力场所啊，但是我瞬间您看一眼啊，咱们的厨房在哪儿啊？在这个区域是吗？行，那您带我们看一眼行吧？咱先说事儿啊，
2: 您说，
1: 这个区域不能放东西，为啥不能放啊？
2: 刚刚放的那个垃圾，
1: 我知道先问为什么不能放。啊，对，你看您都知道，毕竟你们员工不能在这放。
2: 谢谢。
1: 哦，好吧。
2: 好的。
1: 啊，别，我们一来了刚放的，没有那么巧的事儿啊，平时就不能放。
3: 2026年8月17日晚，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相关部门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重点针对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开展突击检查。
4: 人员密集场所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加上可燃物多，用电设备多，点火源多，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难。
3: 在某餐厅后厨区域，消防检查人员发现一扇长壁式防火门无法自动闭合。检查人员现场指出，防火门是火灾发生时阻挡浓烟的第一道关口，一旦处于开启状态，烟气便会长驱直入，将本应安全的逃生通道瞬间变为夺命烟道。
1: 这防火门，你好，看见了吗？
2: 这个要把水的连接，
1: 这叫闭门器。
2: 闭门器，
1: 对，你这闭门器脱落了，
2: 这
1: 个
2: 这
1: 对，这玩意你看你都知道，那你都懂，那为啥你不算呀？那
4: 这个正常，我感觉你这个应该是滑上的，
2: 对，
4: 啊，这个固定的，
1: 那好吧。这个门平时要关上
2: 啊，
1: 什么时候能开呢？不营业了，下班了，你赶紧开开。
2: 好的。
3: 检查人员根据场所实际情况，重点检查了各餐饮场所的厨房、仓库、疏散通道等部位，对燃气是否做好防范，灶台和排油烟管道油垢是否及时清理，电线铺设是否规范，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存在堵塞，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整好用，以及员工培训教育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4: 此次检查主要集中在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是否落实

0: 到位等方面，涉及到主要问题是厨房区域与用餐区域防火分隔，防火门未保持完好有效，厨房区域输燃通道被杂物占用，发现油烟道清洗不彻底。
1: 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组采取现场改、限期改、回头看的闭环模式，对能当场整改的责令立即清理，对无法即刻修复的隐患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同时，检查组督促企业负责人务必绷紧安全弦，强化日常自查自检。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夏天走了，诗却还在，原来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伤心时节。
4: 从7月22到9月22之间，就是两个诗赶在一起了。除了伤脾之外，它还会伤心脏。
3: 家喻户晓的补气药，竟是有些人的伤心加速器。
4: 你是越补越瘀，它是越补越堵。
3: 双诗时节，想要补益心气，专家竟然推荐用不务正业的他们。敬请关注养生堂。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我们看见中华，中华世纪坛。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7: 合力去狗进行比赛，
8: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私募机器人。
9: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迈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遥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5: 由不得你不认。
13: 全新阵容集结，
16: 又发现了具尸体，
13: 铸就滚烫警魂。
17: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手掌和身体的这些变化，
18: 我这手一根皮一根皮的掉，就是豆渣呀呢。
19: 同样的体温，我比我老伴儿多穿件毛衣，
13: 竟是这类高发疾病的预警。
20: 大家平时怕冷，有些人是真的只有阳虚，但有些人呢就已经深入到血分的这个层次，
21: 有致残致死的一个风险。
13: 国医大师的通络妙方，
20: 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经常会用藤类药去疏通经脉，
13: 帮您多施之秋，远离血痹。
2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从一句应季的老话开始说起，就是二八月乱穿衣。我们今天说的这种乱穿衣呢，此时此刻就发生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当中，而且这个乱穿衣的背后隐藏着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非常严重的健康隐患，是什么呢？这样开场前呢，给大家发了一个题板，大家也根据个人的情况作答了，3、2、1，亮题板。电视机前您也可以做一做这个选择题，八月啊，您到底是怎么穿的呢？你看像 A 和 B 啊，就穿的相对少一点，这裙子短裤凉鞋很多年轻人还这么穿，因为中午真热。像我呢是穿薄的这种长裤啊、袜子啊、皮鞋呀、单鞋，大多数都选 B， 是不是？选 B 的举手。选 B 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后两个选项有点特殊了。 C 和 D， 大家看，同样都有裤子，可是里面怎么还套上秋裤了，然后有袜子， C 的袜子呢还相对薄一些，然后 D 选项的袜子是厚袜子，皮鞋棉鞋。有选 C 和 D 的选项的吗？举手。还有真有不少，而且大多都是老年人。那我来随机问一下吧，我来问一下这位阿姨，您好，您选择的是
18: 就是最后一

0: 个 D 是吧
1: ？D 选项，对，最后一个是 D， 嗯，那是最后的一个选项，
0: 就没办法呀。
1: 都穿的什么呀？您给我形容一下，就现在穿的什么？
0: 现在穿的是冬天的厚裤子，带绒的。哦，
1: 但是这个时候平时已经开始穿秋裤了。
0: 对，再要一两年就要穿秋裤了。啊、
1: 哦，现在还挺热的呢、上衣呢？
0: 里面穿秋衣，外面罩一个褂子。
1: 对，我好像能隐约看到里面是一个厚秋衣、然后外面还穿了个衬衫、我们很多人都穿着好凉快的短袖、阿姨好像跟我们不是一个季节的，
0: 对，
1: 袜子也挺厚，鞋也挺厚、
0: 就是夏天嘛，穿不了凉鞋，再等一年就要穿棉鞋了。嗯，棉鞋就是有时候还冷。
1: 好，听着您有口音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多大岁数？哪儿的人呢？
0: 安徽安庆的。
1: 可您是从多大岁数开始特别怕冷的？
0: 等五十多一点了，五十多点就有了，穿的比人家多，人家穿一件衣服，我要穿两件衣服，人家穿棉裤嘞，我要穿厚棉裤。
1: 这么热的天儿，家里人很多人都开空调？
0: 不开呀、就出汗，经常出汗都不能开。风也不吹，空调一开，身上整个身上都疼，两边大腿疼，整个脚后跟都是像冰块包的样的，就是夏天。
1: 五十岁开始怕冷，您今年是多大？
0: 今年61。
1: 怕冷怕了十年了，现在有多严重？
0: 夏天像我们人家床上不都是垫凉席吧？我冬天和夏天是一样的，还盖着被子，电扇都不能扇，就是咱把门开了都不能扇电扇。
1: 今天夏天那么热，不能开电扇。
0: 电扇我这晚上都是关了，到晚上睡觉都是关
1: 了。我想知道，咱不说最热的时候，就说现在8月份，您盖什么样厚度的被子？
0: 身上全都穿了，再盖一个薄被子。
1: 全穿衣服睡，穿什么样的衣服睡？
0: 就秋衣秋褂，就是袜子都穿了。
1: 秋衣秋裤袜子穿好，盖着被子睡。现在能吃一些什么凉的东西吗？
0: 吃一般的凉的我不吃，水果热着吃，不热我一直都不吃。
1: 生的菜和水果都不敢碰？
0: 不，挨都不挨。
1: 吃了会怎么样？
0: 四五年五六年的都没挨过。
1: 吃了会怎么样？
0: 吃着你就凉不舒服呀，这身上凉着不舒服呀。
1: 真够怕冷的、而且这种凉啊是伴随着这些痛苦、感觉下肢像包着冰块一样。那今天呢还有一位怕冷的，有多怕冷呢？本来今天是要来我们节目现场的，但是一听说我们节目现场呢要开空调，而且这空调差不多在24度左右，说哟不敢来了。他具体有什么样的症状，为什么那么怕冷，咱直接电话连线采访一下。您好，张叔叔。
2: 哎，你好。
1: 您好，您今年多大岁数？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我今年76岁了。
1: 听说您年轻的时候身体还挺好的。
2: 对，年轻的时候由于健康意识不强，
1: 比如说
2: 暴饮暴食，吸过、馋过，就是啥钱都吸过，基本上就不断了。这个
1: 大概从多大岁数出现了一些转变？
2: 出现转变，我这个脾胃病史已经20多年了。
1: 也就是50多岁的时候开始不舒服、
2: 对，出现了这个消化不好，腹疼、怕冷，尤其是这个小腿跟这个脚底下整天发凉。
1: 咱先说这个胃呀、您去查了吗？
2: 一开始是慢性胃炎，看过中医西医，吃过各种调理的药，一直没有好转和变化。后来现在是那个萎缩性胃炎，
1: 也就是说以前叔叔胃啊，这个胃黏膜相关的一些细胞特别的饱满，很健康。可是50多岁过后，他的胃出现了问题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胃黏膜上面的细胞就已经开始萎缩了。一开始是慢性的胃炎，后来变成萎缩性胃炎。叔叔，胃病犯的时候是不是挺难受、挺疼的呀？什么感觉？
2: 就是腹疼，满腹胀满，吃多吃少都是不舒服。
1: 好，我们继续了解啊，这是胃的情况。听说您的体重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2: 对，一天天的这个消瘦，体脂越来越差，原来是120斤左右。现在是100斤吧，差不多。
1: 也就是说您以前哈1米66，60公斤，但是随着胃也不好，怕冷等一些情况发生，体重降了好多呀。大家看，1米66才50公斤，也就是才100斤，掉了20多斤的秤。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您怕冷到什么程度。
2: 在家里同样的体温，我比我老伴多穿件毛衣，冬天穿那个棉鞋，冬天比别人穿得早，春天脱得晚。哦，
1: 现在呢8月份您都穿什么？
2: 就穿长袖的那个衬衣，秋裤秋衣，怕空调，怕开冰箱那个冷气。
1: 冰箱开那一下，那冷气您都怕？
2: 哎，对，很不舒服，我就是避讳这个。
1: 本来今天要来现场的，听说我们现场有空调，都不敢来了，是吧？
2: 哎，对。

0: 风扇呢？
1: 风扇我们不开，我们也不开空调家里，叫底下去就是老是凉的，穿你就穿棉鞋，得穿棉袜子，它就是凉的。
0: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50岁以前这夏天穿凉鞋跟大家伙是一样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即便是特别热的天，他也穿着很厚的棉袜子，甚至穿很厚的皮鞋。谢谢张叔叔的分享哈、我们希望您身体越来越好，调整好了之后呢，来我们养生堂现场分享分享您的健康经，好不好？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您啊，
1: 谢谢
0: 您。我们采访了两位，一位张叔叔，一位张阿姨，他们都下肢特别的怕冷，而且呢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起初的时候都有点耽误了。那今天现场的这位阿姨可以说是耽误了10年，刚才采访的张叔叔拖了20年呢。但其实他们背后并不是阳虚这么简单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人在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忽视的健康隐患。是什么问题呢？来看大屏幕。这个病谁听说过？两个字我们都认识，但合在一块儿就感觉哎呀没听说过啊。血痹这个疾病，我们看满屏的相关的问题，血管神经的闭塞呀，严重的还有什么脑梗啊、腿梗啊，有致残致死的一个风险，所以值得大家关注。看似好像是一种新的疾病，是新命名的吗？还真不是。其实在将近2000年以前啊，我们特别熟悉的医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当中啊，对他就有详细的一个记载了。那血痹到底是什么疾病？我们怎么分辨，怎么解决呢？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的学术传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雪倩老师，欢迎。欢迎雪倩老师，欢迎你，
2: 一零好，
0: 欢迎欢迎。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那下肢怕冷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说这不就是阳虚吗？我们今天还找到一位特别怕冷的张阿姨，刚才给大家介绍还真不是。叫做血痹，这个疾病我们就不太明白了，什么意思？您结合大屏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血痹呢，其实最早这个名字和相关的病症是出现在《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篇》。它的原文大家可以看到哈，他说：“血痹病从何得知？”诗曰：“夫尊容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倍微风，遂得知。”第一个呢，它讲明了它的病位是在血分。大家平时怕冷，有些人是真的只有阳虚，但有些人呢就已经深入到血分的这个层次啊，造成了血脉的闭阻。那闭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它是通关门，关闭的闭啊，也就是它被关闭了，闭阻不通之意。第二个是我们《黄帝内经》里面就讲，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所以这个时候就用的血痹的这个痹字，它其实是讲外邪侵袭到我们人体，而且停留下来以后造成的一种阻滞的状态，往往还会伴着一种疼痛、麻木这些症状的出现。所以啊，这是血痹的病名。那我们也可以通过《金匮要略》的原文看一下，那血痹病的这个人的画像是什么样的。他讲尊容人，骨弱肌肤盛。按理说尊容人养尊处优啊，生活条件好，应该不容易得病，但关键就在这个骨弱肌肤盛。我们讲中医是肾藏精主骨，肝藏血主筋，所以这个骨弱实际上在这里面讲的不是骨质疏松啊，他在说我们的筋骨没有得到精血的充分濡养，造成了一种活动不利、相对虚弱的状态。所以实际上骨弱在这儿强调的是精血不足。然后肌肤盛是什么样呢？大家可以想象是一种外强中干啊，有很多人你看着它暄乎乎的，是吧？一摸它的肉不是紧实有力的，而是松软的。就是一种虚胖的状态啊，那也很符合尊容人的特点啊。实际上他在强调一种脾胃虚弱，不能运化痰湿，所以当湿

0: 气比较重的时候，那在感受风寒湿邪，又是一个血虚的状态，就更容易流血，导致静脉的一个闭阻。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这个肌肤盛单纯理解肥胖的人，因为你看张阿姨，还有刚刚实际上通话的这个张叔叔啊，他们都是非常瘦的。这个肌肤盛其实还隐藏了一种脾胃虚弱、运化无权、后天之本不足的状态。那么很多得血闭的病人看上去就很消瘦，一看这个人就像方便面干了一样，但他也有一种人是一看就像方便面泡发了一样，他们内在的本质都是脾胃的虚损，化生气血无力。另外大家也可以看到，他说重阴疲劳汗出，孙荣人怎么会疲劳呢？他实际在想，他一动就容易出汗，这人很虚，这在强调表气虚、胃气不足、中气不足。因此我们把这几个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发现这个血闭病是很有画面感的，
1: 是的，
0: 它实际上是在精血不足的基础上出现了严重的气虚，又感受了非常轻微的邪气都可以渗入血脉。你看他最后一句说的是卧不时动摇，加倍微风遂得之，也就你睡觉的时候翻个身踹个被子，好一点小风过去了，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手脚凉麻疼痛，那可见这个人是非常虚弱的，虽然邪浅但是病深。
1: 记住这句话，邪浅但是病深。我们今天现场很多阿姨都频频点头啊，这说的好像是我似的。
0: 而且它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症状啊，在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疾病，比如说下肢静脉的血栓、缺血性中风卒中之后，有些肌肉萎废无力、感觉异常，还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病人里，都可以出现血闭。而血闭症状的逐渐加重，也是这些重大疾病的一个危险信号，所以大家需要关注它。
1: 所以现在我们就好好的分辨一下，可以看到有几个人形板儿。我刚才听的过程当中呢，也抓住了一些关键点，比如说我们怎么区分它和普通的阳虚有什么区别？好像是都有一些怕冷的情况，但其实这阳虚呢，就感觉好像更单纯、更简单一些。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人形板啊，如果一个人他特别的健康，他阴阳他都不虚，然后我一用力，他会怎么样呢？哎，你看这个气血到达了四肢排，手啊脚啊，你看气血都特别充足，很健康，也不容易得病，血的质量也很好，血量呢也很好，大概是100毫升，我们做一个比方。但是阳虚的朋友呢是怎么样的呢？血液是足的，但他到达四肢排的这个力度速度都不够，所以就会怕冷。可是今天我们说的血闭哈，有着很严重的后果，如果不重视的话，可能有脑梗啊、腿梗的一个情况，它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再请雪倩老师结合接下来的两个人形板来跟我们说一说。
0: 依琳讲到了这个阳虚还有血闭，他们很难去区分啊。大家可以简单的先看一下，就阳虚的人他怕冷的地方是什么呢？后背，身体的外侧，那么它是一个大面积的怕冷。而血闭不一样，刚才我讲了，它实际上是随着血脉，往往是在四肢末端的时候开始出现，所以它起病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有些病人来看的时候就看后背冷，看我就特别怕空调吹我上肢，我两个胳膊外面冷啊。有些人来他专门就叫你看腿凉啊，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血闭它主要集中在四肢上的一个表现，
1: 这是一大特点。
0: 另外就是阳虚不麻，阳虚不疼，它血闭的时候那还是会出现麻，特别是血虚则麻，气虚则木，它出现麻木和知觉的异常。
1: 阿姨就是，
2: 对，我就是的，
1: 又麻又疼是吗？
2: 又麻还疼，就是像没整个体像像冰块包那样的，包着。
0: 对，所以它是很典型的血闭。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血闭的患者，他可能出现的。
1: 血闭的患者，这个血液颜色好浅啊。
0: 对，其实是在模拟一种气血相对来说亏虚的状态。那么更典型的时候，实际上大家可以想，血闭因为精血衰少了，所以它的血脉是不充盈的，血管甚至也可以相对来说细一些。另外呢，就是气也不充盈。大家看一个管子，你把它充气儿也能充满了，对吧？血行是要快的，有气的推动，但如果血闭气也虚了的话，这个血液流转也相对来说非常慢。对，那像这种情况

0: 况下的时候，往往患者是一个刚才我们说的体瘦的、精血衰少的、血液回流无力的这样一种表现、那还有第三种呢，实际上就比较类似于家有痰湿。
1: 哎，第三种是不是就要和我们今天说的现在这个季节密切相关？
0: 是的是的，我们讲今年的气候真的太奇怪了、至少在北京大家感受到下雨特别特别的多，直到现在还经常每天上午可能就下场雨，下午再晴，有的时候晚上下个雨，南方也涝，北方也涝啊，
2: 对对，
0: 然后台风还特别多，所以今年本身就是一个伏湿比较重的时候，经过长夏呢，人体的阳气又有大量的损伤，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出很多汗，就觉得没精神，是吧？然后体液也损失很多，这个时候正好是虚弱的，再加上这么严重的湿气，就容易达成刚才我们说的风寒湿三气杂而为痹。所以这种痰湿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刚才流动的这个过程中它是有阻滞的，它就变成了一个阻碍我们血脉去循行的因素，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血痹就更容易发生。也就换句话，往年你只是轻微的怕冷，轻微的手麻，今年冬天很有可能它就会加重。是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要结合今年的气候特点，抓住现在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吧？抓住养阳的尾巴，让我们的血液循行能更好，用阳气去带动湿邪，把湿邪排出去，这样就可以防止秋冬季发生血痹。
1: 明白，所以太关键了哈，今年特殊的这个伏湿太重了，所以如果现在我们不调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三个人形板啊，这个血液的粘稠度，真的看到这个粘稠度，大概大家就可以直观的了解到了，不注意今年冬天可能会有很不好的健康事件的发生，所以现在就要注意了。首先咱们得对症啊，知道自己是不是血痹的问题，就要测一测了，而且要测一测您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应该怎么干预。那我们给电视机前的您一个福利哈，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完整的这个自测表格，咱们赶紧来测一测您是不是血痹到了哪一个阶段了，很重要啊。那今天我们现场呢，先来做一个小游戏来热热身，这个游戏也很简单啊，我们给每个人开场的时候就发了一个小镊子，拿到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桂圆，怎么玩？就是夹住这个桂圆，然后我们传递起来，背后可能会证明啊您是不是有血痹相关的一个问题了，很重要啊。好，我们四排观众哈，做好准备了，开始传。哎呀，你看有的阿姨就很稳呢，有的就一直在抖。哎呀，我都捏了把汗啊，有一些牌已经传到头了。哎呀哎呀，阿姨阿姨阿姨抖的，哎呀抖的，阿姨那只手别帮忙。好，都传到头了是不是？都传过来了。你看在传递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来问一下哈，有没有人手抖的厉害，手僵的厉害的，我们举个手。我看到了，是真的有阿姨是这样的哈。这个游戏也很有意思，而且呢会暴露两个问题。
3: 您比别人怕冷吗？别把血痹当成简单的阳虚。广告之后马上带您权威自测。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带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 的一副就抓瞎，真是。

0: 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眼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眼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今天现场必须得开空调，保证我们的机器呀、我们的灯啊正常的运转，有一点凉，在空调房里时间长了会觉得手发皱发僵不灵活啊，这个要注意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没做什么大动作，就做一点小事情就浑身一身汗或出一点虚汗，这也要小心了。这是我们今天说的血痹这个疾病的前两个阶段。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请雪倩老师给我们讲讲。
1: 我们把它简单的分成了四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比较清浅的营卫不和，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那么患者往往呢，他是肢体末端经常性的发凉，但是偶尔会在某些特殊体位上会有一些麻木，比如说别人翘二郎腿能翘好久好久，你翘一会儿就麻了。别人去扶这个把手，他只是觉得累了，但你扶一会儿，你的手变白了，而且肢端是发麻的。啊，别人看手机的时候可以往这一边压很长时间，你稍微压一会儿，哎呀，我这手怎么就麻了？我得赶紧换过来。其实这种麻木比别人快的时候啊，那往往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一种血脉不通，这就是比较清浅的阶段。往往伴随着呢，他就会有一些气血不能灌注，怕风怕冷啊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营卫不和啊，那你经常一动就出汗，其实它都出现了一个气虚不能摄津，是这种病症的一个反应。那第二个阶段呢，就叫气虚血滞，其实我们就要去干预它了。它的四肢末端持续发凉，秋冬季肯定就更为明显。那么也会有持续的麻木、发沉、酸胀不爽，有些人呢还会伴随着有自己的感觉不那么灵敏啊，比如说你摸到尖锐的东西，摸到这个刺的感觉就不那么灵敏。有一些糖尿病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的人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相应表现。这一个阶段，我原来也有一个病人，他是一个 ICU 的重症监护的护士啊。今天本来如果是时间凑巧，他也会过来的。他就是特别怕冷，情绪低落，经常心慌，在这儿干着工作的时候，不光四肢冷，而且还经常容易出现麻木啊。所以他对他的这个工作都产生了影响。那么也是通过服药，他是可以缓解的。
0: 我觉得特别像阿姨。他因为刚才说手脚都麻嘛，尤其是这个脚会有一种发冷啊，甚至疼的感觉，手也是会麻的，
2: 手也麻的。像那刚第二个阶段的手，两个手都是麻，麻了就那就甩我缓一我就才缓，缓了再又麻。
0: 哦，
2: 就这样的。
0: 还要甩一甩，就可能会好一点。
2: 那麻的麻的那手就没指甲了，
0: 没知觉，
2: 没指甲的你不就放着开就甩一会儿，甩一会儿不就是缓解一下，就这样子。
0: 就其实我们一眼望去，自己的手掌好像是看不到什么血管的，
1: 对。
0: 但是好像阿姨那个手掌，一眼望过去有好多紫色的血管。您能不能我们走过来，然后您给我们指一指哪一些地方血管特别明显，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血痹的问题。
1: 其实在他这个手上就反映的特别典型了。第一个，他手掌的肌肉不够丰厚。刚才我们讲了血痹病的病人其实脾胃虚弱，不能化生气血是很关键的，不光全身瘦，他这肌肉层也比较薄，所以你就可以透过他这肌肉层看见他下面的这个血管。但你看他的血管不光是暴露出来青色，他还有一个结一个结的这种瘀滞，
0: 一个疙瘩，
1: 它都是青疙瘩。对，这个实际上就是有下面的静脉的一定的淤区，血液循环障碍，所以这个时候他这儿肯定会经常容易出现凉麻疼啊等等相关的症状啊。
0: 正常的手什么样，你我们来对跟阿姨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看，
0: 我们都应该是红润的手，没有那么多青筋暴露的啊，然后黑色的淤区的手。但是如果您的手像阿姨一样有很多这种淤区的血管的话，要格外小心。
1: 对，这是手掌上，其实腿上是一样的，腿上也可以产生我们脚踝以下的，有的人的脚踝以下就是常

0: 年都是一个不光冷，它是一个青紫的颜色，
1: 也会有那种黑疙瘩，
0: 哎，毛细血管也会变粗，然后也会有一些紫色的这个血络会显现在皮肤下，还有一些人再往上呢，那我刚才也讲了，它会伴有这个下肢静脉的静脉曲张啊，像张阿姨原来就有静脉曲张，她做过手术了，实际上也是一种下肢回流无力的一种表现。
1: 好的，谢谢，这是一个小信号哈，大家也要注意。到这个阶段基本上就是第二个阶段了。
0: 对，这个阶段你看，我原来有一个病人啊，他80多岁了，他就是每天只能走600步
1: 哦，
0: 再多他走不动了，两个胯骨走路都晃晃悠悠的，然后来看病看什么呢，就看他这个左手，左手除了大拇指剩下的四个手指头都持续性的麻木，没有什么知觉，手指肚都是瘪的
1: 哦，
0: 那通过一段时间调理以后，他就这样一个回去，最后只剩下了食指这样一个小小的尖儿，还有麻木的感觉。
1: 所以手指肚瘪可能也是血闭的一个小症状。
0: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因为
0: 相当于他的气血不是很充盈，
1: 没有营养物质可以丰富我们的手指肚。
0: 是的。那第三个阶段就比较严重了，叫寒凝血瘀啊。这个时候因为他无力去抵御外邪，所以寒气就凝滞在脉络里，而且伴随着一些淤血症状的出现，那四肢就持续性的凉麻，而且开始产生疼痛啊。有些人就是像我们后面说的，会出现间歇性的发白或发紫，那患者一碰到凉水以后，他的末梢的血管就会发生痉挛，整个的手就会变白，然后手指变发紫，然后出现明显的疼痛，非常的疼啊。那么这个也是血闭的一个相应的表现，在天冷或阴雨天的时候会加重，而且关节整体会出现一种僵硬啊，比如说他早上起来就觉得，哎，我这手不是很灵活，我干会儿活，哎，才能缓解，是吧？那么这个四肢末端的僵硬就会出现了。
1: 第三阶段您也有？
2: 有，碰凉水就是疼，
1: 凉水碰到都疼
2: 啊。
1: 这个凉是我们经常说水龙头出来的水，还是冰箱里的冰水？
2: 自来水上面滴到上面
1: 都疼，
2: 天气不好，不下水在外淋雨啊，打到手水滴在上了，那都疼。
1: 常温水碰到手都会疼，
0: 所以这个阶段呢，往往就我们会伴发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后面了，比如说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的病人也很容易出现这个另外还有就气血中风以后，那么我们肢体不灵活，那么有气虚血瘀症的时候，就也可以在这个阶段见到。那最后一个阶段其实是气血枯竭瘀阻筋骨，它主要表现在反反复复，不能治愈，很痛苦的啊，凉麻疼痛，那么一直反反复复。其实应该说张阿姨整个是从第二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她都有，那就是好多年了，
1: 10年了，刚才跟我们说
0: 是的，是的。
1: 第四阶段她也有。
0: 对，那这个时候她的疼痛往往是固定不移的，因为邪气阻滞的比较深，同时呢影响了气血的进一步的濡养，皮肤干燥枯瘪脱皮，有的时候感觉进一步异常，像脚底下他会觉得像踩了个垫子。
2: 脱皮，我这手以前就是一层皮的掉。
1: 哦，以前不知道是跟这个有关。
2: 这个不知道，那不知道。
1: 掉皮。
2: 脚也是的，手也是，就是豆渣样的，摸着就豆渣样的。
1: 豆渣一样。
0: 像豆渣一样的那样的脱皮，就是老细碎的，碎屑这种脱皮。然后还有就是手指的敏锐度也会下降啊，你掐自己的时候不疼是吧？别人扎你一下也不疼。
2: 我自己掐自己不疼，
0: 对，手指尖的感觉异常就会出现了。
1: 掐自己不疼，但是水滴一下会疼。
2: 凉水碰了就是凉着不舒服，像现在的大体要一滴水下来了，掉到身上就不舒服，就疼。就
0: 是。它是一种知觉的异常，但像张阿姨这么重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临床上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比较出现麻木、疼痛相伴的症状，就该开始干预了。
1: 其实呢，我们这位张阿姨是雪倩教授的患者病人，特意请到了现场。现在秋裤已经脱了，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调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雪倩教授还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就是在咱们夏天、秋天交替的黄金时节调理的好方子啊！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刚才我们做了自测了，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举个手，第四阶段的，还没有啊？
0: 这有一个
1: 阿姨是第三阶段的，有吗？ 第二

0: 阶段的。哦，这边有一位，今天还真有哈，有几个第二阶段的，进一步的给您做测试。我们就请这位阿姨和张阿姨一起，我们到舞台上做一个小测试。好，两位阿姨已经准备好了，做什么准备了呢？首先呢，我给他们都戴上了眼罩，他们是看不见的哈。脚下呢，张阿姨脱了袜子了，像是我旁边的这位现场的观众呢，因为她穿的这个薄丝袜啊，可见她很怕冷，是那种连裤的丝袜，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脱了，然后直接做什么呢？阿姨，我牵着您的手啊。好，来，左脚往前迈一步，站好了。好，您觉得您现在踩的这个垫子是什么感觉呢？
1: 温度还可以，不是很凉。
0: 来，我们继续往下哈。好，踩上去，踩上去。好，再说一下现在的脚感。
1: 我这现在脚已经感觉有凉的感觉了。
0: 哦，即便穿着袜子呢。
1: 对。
0: 我们再来看哈，下一个。好，我们再转过身来，这个脚感怎么样？
1: 凉度比刚才第二个稍微凉一点。
0: 哦，更凉一些。
1: 更凉一些。
0: 好，我们继续往前。我们先踩着第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脚感如何？
1: 针刺的感觉，有点扎脚。
0: 哦，针刺了，往左一小步。这个脚感和刚才有区别吗？
1: 有点疼痛。
0: 比刚才更扎了？
1: 是的。
0: 好，我们再往后一小步啊，来踩到这个区域感觉如何？
1: 跟刚才差不多。
0: 也很扎脚。
1: 也很扎脚。
0: 好，再往右一小步。嗯，这个区域呢？
1: 这个也很扎脚。
0: 就没区别是吗？
2: 区别不大。
0: 好，往左前一小步。哎，对，好，这个区域有变化吗？
1: 底下有东西在硌脚的感觉。
0: 就是即便是我们的这个垫子分了五个区域，但是阿姨的感觉就是几乎差不多，是吧？
1: 差不多，对，
0: 她是不太敏感的。好，谢谢阿姨。一会儿我们会请雪倩教授来解答。那接下来呢，我要来牵手一下。我们先走第一个区域，对，往前，这儿感觉怎么样？
3: 就是按摩的那个小咔嗒咔嗒的那个
0: 样的 小颗粒，
3: 颗粒一样的。
0: 好，往左迈一小步。对对，这个区域有变化吗？
3: 大颗粒啊，你有点感觉，
0: 感觉是大颗粒哈。
3: 嗯，
0: 好，来往后退一小步，这有感觉吗？有变化吗？
3: 颗粒还大一点，
0: 哦，更大一些。好，我们往右，这里呢？
3: 这里跟刚才那个一样的，
0: 变化不大，
3: 不大。哎，
0: 好，我们往前，对，这怎么样？
3: 这个颗粒再小一点，
0: 颗粒更小一点。
3: 嗯，
0: 哦，那扎脚来比的话，
3: 跟刚才那个一样的。
0: 好。谢谢，我们把阿姨眼罩先摘掉哈。特别神奇的事儿，也让我很纳闷，就是第四个垫子其实是非常扎脚的。我听我们导演说，踩上去应该是非常痛苦的，很疼的。但是两位阿姨都非常淡定。觉得疼吗？
3: 不疼，
0: 一点都不疼。
3: 就这样有点那个的，还舒服一样的，
0: 还挺舒服的哈。好，阿姨先回到自己的位置。接下来我请一位现场的观众来踩一下，他真的是不疼吗？正常的触感是什么样的呢？这样，我找一位年轻的姑娘，你来踩一踩，来。
4: 有一点扎，脚心有一点痛，
0: 有点疼了。
4: 对对对，
0: 小花朵的鼓包还不是最尖锐的哦，你往左边走一点。
4: 嗯。这个有点痛，踩不太住，
0: 所以
4: 感觉太重了。
0: 真实的感受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垫子是根本踩不住的，就是踩上去特别疼，
4: 真的有点踩不住。
0: 可是刚才两个阿姨的那个表现你看到了吗？
4: 嗯，
0: 特别淡定，就像没踩东西一样。
4: 是吗？
0: 来，我们掌声谢谢小姑娘哈，谢谢，也谢谢两位阿姨。我们回到现场哈，请雪倩教授给我们点评一下，他们的感觉上好像都差了一些，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而且，我特别奇怪的是，我牵张阿姨手的时候，她其实手很热。可是他竟然自己感觉是特别冰凉的，
5: 嗯，
0: 这也很奇怪，您来点评一下。
5: 其实雪碧整体来说，它的根本就是我们末梢的循环障碍。那当你循环障碍以后，周围的这个神经营养就变得差了，所以它就不那么敏感，反而是当有一些特殊的刺激的物质能够短暂的疏通血脉，它反而会觉得舒服。所以刚才张阿姨在垫子上说踩的那儿是舒服的，您本身呢也不觉得特别特别的疼啊，确实它的这个敏感性就降低了。但我们正常气血比较充盛的人，实际身体的保护机制是非常强的，当有这些强烈的刺激，我就会觉得疼。所以每个人对穴位的这个疼痛的感觉也反映了他气血充盛的情况。
0: 嗯，所以阿姨刚才您自测是第二个阶段是吧？平时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脚发凉吗？
1: 还是怕冷。我基本上这一夏天没有吹过空调，
0: 也不吹空调，
1: 偶尔的就是特

0: 别热的时候，那个电扇不能吹我自己，吹到别的地方有点凉风，就是这样。嗯，
1: 所以从来没听说过，原来自己这个问题是血闭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哦，今天我们要知道认真调理了哈。
0: 是。
1: 阿姨是第二阶段，我们这位张阿姨呢是第四阶段，更加严重一些了。那今天雪琴教授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三个我们在家里就可以使用，而且效果非常好的益气养血、通络化瘀的好方子、好方法。他们使用起来是有顺序的，是有讲究的。那现在呢？我们就免费的把这三个日常调理的宝贝呢都送给您，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想问一下雪琴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张仲景呢，他治疗这种血闭的疾病哈是怎么治疗的？另外您在临床上有怎样的继承和发展？
2: 大屏上是我比较常用的治疗血闭的几张方子。第一个黄芪桂枝五物汤是出自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重用黄芪。刚才我讲了要以通补为先，那黄芪是很好的益气养血、温通经脉，而且促进血液循行的一个好方子。这个方子临床上也可以改善我们四肢末端的微循环扩张血管，所以在血闭清症的时候是一张最平和的调理方。第二张呢就是当归四逆汤。当归既有养血的功能，又有止血的功能，同时它还有温通血脉和活血的功能，它比较适合寒凝血瘀型的，就当你的手已经开始出现青紫，经常的麻木疼痛，就可以选用当归四逆汤，这是伤寒论的方子。到后世的发展，我们在清代的时候医龄改错，王清任的有补阳还五汤，它就是在黄芪的基础上加大了活血药的用量，再加上赤芍、桃仁、红花、地龙等等，那么加强了活血通脉的力量。这个在一些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还有一些中风症的肢体萎弱、无力，还有感觉异常上就可以应用了。还有最后一张四神煎是一张民间验方，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用的。之前我有一个病人，他40多年的冻疮啊，在江苏的病人啊，就是现在条件这么好了，有暖气有暖风，还是每年都要发冻疮，而且又痒又疼，哎，那么就是在当归四逆的基础上加上了这个四神煎，它里面也是重用黄芪，但是添了一味药，就是牛膝。
1: 哦，
2: 哎，牛膝有很好的补肝肾、强筋骨、除湿活络的效果。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刚才测试的时候您真的发现自己属于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跟我们张阿姨一样的话，就可以啊用雪琴教授推荐的一些特别有名的方子哈，我们找专业的医生，然后根据您的体质来调方来调。调理了，不能再耽搁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就是手麻呀、凉啊、下肢的凉啊、疼啊、僵啊等一些情况，也一定要注意了。已经出现血闭的情况，我们就千万不能错过今天雪琴教授给我们带来的三个宝贝了。先来说这第一个香香的祛伏湿赶秋虎的香囊，我拿过来让阿姨闻一闻。我们取上三个香囊。好清凉啊，阿姨您闻一闻，然后分享一下，也猜一猜这个香囊里感觉有什么呢？
0: 是艾草吗？
1: 哎，一说到香囊大家都会想到艾草啊，
2: 有一个里面有艾草。今天呢带来了好几款香囊，它基本的这个方子就是藿香、佩兰和苍竹。藿香呢，藿者草也，所以藿香实际上就是香草，香草，大家闻它的这个芳香气味是非常浓的。然后加上佩兰呢，这是一个手拉手的除湿的好兄弟。那总体来说呢，可以很好的芳香化湿、清理头目、和中运脾，那么非常适合在我们今年伏湿特别重的这样的气候里去应用。再有苍竹这个药也是非常好的，苍竹呢可以有很好的发散、祛湿、通络痹的作用。刚才我们不是讲风寒湿三气杂而为痹吗？所以这个时候用上苍竹，它可以很好的去关节和肌肉经络里的湿血。那么平时大家可能闻到这个不会觉得那么舒服，今年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胸闷，胸中的气机不宣畅，所以这个时候闻藿香、佩兰、苍竹这些辛温的药物就会觉得非常的爽利。

0: 这个基础上呢，大家可以进行一些搭配啊。我们给大家列了这五种，今年现在这个季节，好多人天天醒，这个觉睡得很不踏实。哎，他睡着了以后，哎，一会儿就醒了，接着又睡了，一会儿就醒了，接着又睡了，休息的不充分，实际上也跟湿气阻滞，就你在睡着的时候呼吸不畅是有关系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上一些安神的，配上合欢花、薰衣草啊，它的味道也非常好，有助眠安神的效果。
1: 哎，所以这相当太好了，适合大多数人哈、啊。古人就是这么养生的，咱们也得学起来了。这些药材我们大概放多少啊？有什么配比吗？注意事项。
0: 对，那个，这个香囊做的时候，一般我们的3克左右到5克就够了啊，因为它的容量很有限。大家如果说你防蚊子想挂在家门口，可能你放10克做一大香包也可以，但带在身上的话，一般3克5克就够了，等比就可以啊。那么藿香配澜沧竹等比，剩下的也可以等比例的加入，那么它的香味就可以保持很长的时间，应该到夏末秋初甚至秋末，它应该还是有很好的香气味道的
1: 哦。可以一直挂到那时候。
0: 对，
1: 这些香囊不同的配伍确实是挺多的，但是很重要，别忘了可以拿手机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这些香囊所有的配伍收入囊中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咱们放什么东西就好了。好，还有第二步就是益气血通淤堵了，是一份汤菜，请雪谦老师给我们介绍。
0: 这个刚才其实我在讲我常用的方子里都点过了这两个药，一个就是黄芪是必须要用的，第二个呢就是当归，那它俩配在一起就是当归补血汤
1: 哦。
0: 那么把黄芪和当归加在一块儿，既有补气行血的功能，同时有温阳血脉的效果。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加上了一味很特殊的药，因为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在治疗络痹和痹病的时候，经常会用藤类药去疏通经脉。我们中医讲取类比象，藤者通也啊，所以一般治疗这个末梢血循环障碍的时候，无论风湿痹痛还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血痹，都可以用藤类药。那最适合血痹的藤类药就是鸡血藤
1: 哦。
0: 鸡血藤是个特别好的入肝肾，可以养血活血啊，它不仅可以改善末梢的微循环，同时可以增加神经的营养，同时还有促进造血的功能
1: 哦。
0: 所以把鸡血藤与当归黄芪配在一起，再加上少量的生姜去运转脾胃，因为我们最后炖的是一锅排骨汤，张阿姨想吃点补补，那我们需要让脾胃能够配合在一起，减轻脾胃的负担，所以加姜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动力，温暖脾胃，也有温行经脉的效果，就炖成了这样一锅汤。大家如果有相应的，每周可以煮一次给自己补一补。
1: 也不用天天吃哈，
0: 不用
2: 天
0: 天吃，
2: 一次就行，
1: 一周一次就可以了。
0: 黄芪一般可以加到15克左右啊，当归可以加到6克，鸡血藤15克，生姜3片。这个汤是有点苦的，有病的人可能会吃完了之后不觉得那么苦，会觉得比较舒服，因为它很暖和啊。但是无病者食之就会咽起苦味。
1: 所以再好的药也是对症它就是好药，
0: 对
1: 症不行。
0: 是的是的，
1: 容易上火血压高感冒发烧的人不适合。
0: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注意到这整个方子都是一个温补气血的方子，如果你正好是一个火热性炎症，那肯定是不能吃了。另外呢，黄芪有一定的升压的效果啊，所以如果你血压秋冬季是容易波动的，随着这个气压的变化，那大家血压波动期间尽量不要随便的去吃这个方子。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宝贝，温经络养筋骨的一个药包。
0: 对，
1: 我猜想是泡脚包，对吗？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讲血痹就是末梢循环的障碍，那我们直接从吃进去还要有胃肠的吸收，再要达到末梢就很费劲，双向夹击把这个寒气散下去才是更好的。所以让大家准备了一个泡脚的方子，桃红4-5汤，加上艾叶。
1: 那量呢？
3: 国医大师最爱的藤类双子星，入汤入茶，帮您和缓通络，养生厨房不要错过。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

0: 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

0: 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6: 也都是等量就好吗？
7: 对，这个用等量就可以，一般用6到10克就行了。这一包药其实是可以用2-3天的啊，煮好了以后可以兑在水里，或者拿这个药包，哎，每一次拿热水兑进去以后去泡脚。
6: 哦，你可以直接泡，不用煮。
7: 对、
6: 嗯，阿姨要坚持起来，您不是脚凉吗？现在又是初期，可以泡脚泡起来。感谢这位阿姨哈，送你一份健康礼物。
5: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啊！祝您越来越好。
6: 刚才也介绍了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也是雪见教授的父亲哈，特擅长用藤药在临床上来治疗患者，而且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其中呢，有一个藤药我们特别熟悉，叫做金银花藤，也叫忍冬藤，它特别好。但是一定要有一个黄金搭档配伍着来用更好。这个黄金搭档呢，它闻起来就非常的清香，而且呢入汤入药味道也好，还有很好的辅助帮我们通络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进入茯苓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8: 刚刚我们已经知道王庆国王老给我们推荐的一个立秋之后的通络方，特别适合我们秋天下肢关节酸麻痛的人群。那其中一样就是重要的这个金银花藤，也是忍冬藤哈。但是另外一样在张老师的手里，据说还有点清香味道。
9: 对，你看哈，这个里边是它的鲜品，它有很好的一个通经络的功效。鲜品呢，就现在这个季节在院子里很多，像我妈妈他们的院子里啊，就长这个植物，很多院子里一些老人们呢，就把这个给摘下来，放到一个布袋子里，然后呢，就平时什么，哎，哪儿疼啊，敲哪儿，因为它是柔软的，跟它那个木棍它不一样，缓解哎有一些疼痛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呢，我们一般中药开的呢是它这个甘脾，这两个味道略有不同，宗明你来闻闻。
8: 哦，原来这藤还能外用呢，就真的是当这个藤条来用。
10: 哎，没有什么特殊的气味，
8: 就是非常清爽的青草味道，挺好闻的。甘品长得像黄芪，淡淡的甘草味。
10: 那今天呢，咱们要用张老师提供的这个食材，咱也把它入到菜里边。豆角焖面都吃过，今天呢，咱们做一个升级版，叫豆角蒸卤面。
8: 蒸卤面，
10: 一般焖面呢都在锅里完成。那今天呢，咱们这个面啊，用不一样的处理方法蒸2次。 咱第一次蒸的时候呢就得用上这个藤，第二次调味的时候还得用上它。第一次呢咱们是这样，蒸锅咱把它垫底，这样蒸的时候又有这个清香味道，同时呢起一个很好的和这蒸屉隔绝的一个效果，防止这面条粘连。

0: 既然面是主角，面一定得选好。
1: 没错，今天呢，咱们选用的是福临门第一眼铁锅山药面。
0: 这个面好啊，自带山药的清香味道。
1: 咱呢，先取出一点面来，直接垫在这个藤条上面。然后呢，为了防止它粘连，咱给它稍微喷点油，加上锅盖，调成大火。咱第一次啊，先蒸它5分钟。
0: 好，
1: 蒸着面的功夫，咱也别闲着，咱把这扁豆卤啊给它做出来。
0: 福临门第一眼铁棍山药面条，减盐不减味，低盐轻负担，倡导低盐低钠膳食，更适合高血压、心脏病等需要控制盐分摄入的人群使用。
1: 咱啊，起锅烧油。这个菜呢，味道还不能差，来一颗八角，然后呢，来上几根干辣椒。
0: 这个焖面啊和蒸卤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1: 其实焖面呢，相对来说我们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嘛。那我们这个蒸的话呢，前期你看5分钟，它有一个断生。后续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酱汁儿，调好的味道和这面裹匀之后，再回锅再蒸，这样呢能让这面更加入味。
0: 又软，时间又短，还容易入味，这就是一个蒸卤的特点哈。
1: 这个辣椒和咱们的这个八角出了香味之后，来点五花肉。
0: 五花肉打底是必须的，豆角也吸这个油脂啊。
1: 对，
0: 哇，真香啊，这辣味。

0: 加入咱们的豆角。
1: 好，您这边先煸着豆角。问问张老师，说到这个辣椒也是红彤彤的，吃完了也会感觉有一种发散感，它对通络是不是也有效果？
2: 主要看我们适合什么类型。我们今天讲的是痹症嘛，因为气血不足、气血虚，到不了我们的末端，所以呢，到了秋天之后呢，气候一寒冷，中医说寒主凝滞嘛，所以呢，就血管更加闭塞，哎呀，手脚麻木啊，不通。刚才那个小枝条来去风湿、通经络。辣椒呢，本身是一个辛辣的，对不对？它辛有一个发散，辣能有一个散寒，所以呢，哎，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种因为寒湿引起这种关节疼痛，中医叫痹症。
1: 很多中老年人叔叔阿姨会觉得这个下肢关节有酸麻痛的情况，那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小的按摩来去快速的缓解。我们养生厨房也给您总结了一套这样的小手法，如果你想获知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取完整版了。
0: 这个扁豆呢，我们把它煸到全都通体。

0: 熟，这会儿呢咱给它调个味道，搁点十三香，再少来一点盐。这会儿啊咱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咱这个小藤条再给它放上一点，让它出一些味道。
1: 你别说，它本身就自带清香嘛，放在这里完全不违和。
0: 稍微给它焖一下。这扁豆呢基本上我们要焖个四五分钟，让它断生，
1: 味儿也进去了。好，我们等待一下。那个面条还要怎么处理吗？
0: 这面条你看啊，咱们蒸的时间也够了。
2: 我也来看看。
3: 真的是这种蒸，我第一次看蒸，
2: 也不粘呀，
0: 也不粘，看到了吧？哦，
1: 哇，这锅好香呀。太行了，这方法学会了。如果大家不想煮水下面条啊，怕粘连呀，
2: 对，
1: 蒸一下真方便，放那儿就不用管它。
0: 这扁豆呢也焖得差不多了，这会儿呢把咱那个小藤条啊给它挑出去，因为它嚼不动，它作用已经起到了，
1: 融汤里了，而且味儿也出来了。
0: 这个藤条呢大概我们煮个六七分钟就可以了，
1: 就相当于煮了个代茶饮是吧？
0: 没错。
1: 那我觉得要是不煮藤条也可以直接加水，
2: 其实用这个代茶饮的这个水也行。
1: 好，我看这个汤汁越发浓稠了。
0: 对，这会儿呢这里边还可以再加一点豆芽菜，
1: 这豆芽吃进去脆脆爽爽的，还有这个扁豆肉，这餐还是很丰富的啊。
0: 豆芽稍微一断生，这会儿呢你看啊，咱们蒸好的面直接下来，
2: 好干松，
1: 非常松散哈。
2: 对，
1: 在里面迅速的焯拌一下，让它融合上这个味道。经过藤条蒸制的面，面上也有它的香味哈。我看这样就挺好吃的，就是面有点生。
0: 对，现在这面还没有完全熟透，开。

0: 再准备好蒸屉，直接把这个面倒进来。哦，
1: 竟然是这么做的。
2: 第一把是自熟，第二把是跟味道完全融合。
0: 加上锅盖，咱呀再蒸它8分钟。
2: 好，一共就是十几分钟，就可以做出一道非常完美的、味道十足的蒸面了。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荐的可以帮助我们通络，然后消除疼痛的这个藤条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利门亚麻籽油。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哎，藤条是什么呢？我们看个大屏啊，看是什么的藤条呢？是桑枝，就是桑树的那个枝。我们看哈，其实桑树的有些大主干，还有比较粗的，我们选的是比较细的那个桑枝。一般这种枝条啊，从中医讲都有一个通经络的功效，所以我们看这个桑枝呢，它是苦微平入肝经，它特别祛风湿、通经络，善于呢利关节，善于走四肢。如果我们是用药的话，我们是用甘品。你看哈，这桑枝啊，就有意思一点，它的密度不是很均匀的，它中间有一个白的这个芯儿，哎，这个芯儿啊特别的疏松，你看很容易就掰开了啊。那里边这很疏松的，就很好的祛风湿、通经络的功效。
1: 嗯
2: 啊，所以呢，我们看哈，比如说我们用鲜的也可以，鲜的入菜会更好。如果买这种干品呢，它是一个祛风湿的功效。如果你要觉得你的寒湿特别明显，想更加的温性一点，就拿一个我们的平底锅给它稍微炒一炒，炒成微微的发黄，这时候呢温性增加，有更好的散寒祛湿的功效。
1: 如果想去寒，我们就炒一下。
2: 对，
1: 如果是想通络的话，祛湿的话，就直接用
2: 就行。对，
1: 好，我们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
3: 嗯，
1: 哎呀，这面我感觉喜欢吃扁豆焖面的更要试一试，它可能吃到不同的口感，它这个是更加的干松，而且感觉味道更均匀，关键是整个效率也更高呀。我们十几分钟就做出来这一屉热气腾腾的蒸面，地道
0: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入秋后天气转凉，空气干燥，很多人被两大问题困扰：换季过敏性鼻炎频发，鼻塞、鼻痒、打喷嚏、眼干发痒，加上夏耗气伤阴，暑湿未散，整日昏沉乏力，困倦嗜睡，也就是典型的秋乏。中医一贯疗法的草本香薰，无需服药，随身养护，帮您对症解决初秋的两大困扰。如果您是鼻炎人群，这个香囊主打驱风散寒、宣肺通窍、燥湿止涕，专为风寒燥邪引发的秋季过敏性鼻炎打造。配方为辛夷5克、炒苍耳子3克、白芷5克、薄荷2克，适合鼻炎反复、换季鼻部不适的人群专用养护。如果您是秋乏困倦无力人群，这个香囊主打化湿行体、生清醒脑、舒缓疲惫。配方为广藿香5克、陈皮3克、石菖蒲3克、甘桂花2克。选用广藿香，芳香必会，彻底消散夏季残留的暑湿浊气，破除身体沉重昏昏欲睡的状态。搭配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加入石菖蒲开窍醒神，桂花舒缓解郁，提亮身心的状态。草本香气温润舒缓，醒神不亢奋，适合日常佩戴，长效的提振精气神。如果您想尽缓解鼻炎炎症，又想解秋乏，也有办法，就是这个可以一举两得的香囊。具体如何制作呢？扫码获取答案。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这纯野生的，这还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9: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0: DHA EPA 的含量，
1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3: 很好，很好。
1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5: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

0: 17.08。
1: 我错了，这个菜、啊。
0: 暖暖的味道。
2: 上菜啦！
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5: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6: 我扫您。
17: 这节目是真的，
6: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4: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9: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0: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1: 谁会对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22: 又发现了具尸体，
3: 铸就滚烫警魂。
23: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4: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25: 合力去狗进行比赛。
26: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伺服机器人。
27: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慢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遥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2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00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照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呢，是一个明显的阴天啊。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分散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依然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日前，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措施，研究通过北京市15-50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好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8月28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来看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2: 连日来，西藏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害牵动着各方人心。那本次灾害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在中方和尼泊尔境内都有受灾群众，而且在受灾群众当中都有外籍人士。那这就极其需要跨境协作与救援。那么当前的救援状况如何？这次灾害的成因又是怎样的？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了一系列的提问。
3: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官方是否已经确认了此次灾害的原因？
3: 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能否通报一下受灾人员的国籍分布？
3: 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我们已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
1: 28号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中午，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迅速恢复，加紧进行。
5: 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2公里远的位置了，216国道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仅剩下原来国道的一些护栏，原来的钢铁护栏的那些钢板已经完全不见了，原有的这些支架呢现在也是倾倒了一边。那当时的洪水有多凶猛哈，我们看，一方面洪水带来了大量的这样的石块和淤泥，在这个滩涂地上有几个轮胎，那其实是一辆重型卡车的轮胎，它的车身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已经完全被埋在了这样的沙砾之下。当时的一些水泥的建筑构件也被这样的洪水裹挟着冲了上来，现在被冲到了这样的一个河滩的位置。它原有的这个河滩是没有建筑的，它是从下游冲上来的。当时的洪峰最高到哪儿？我们现在镜头看得很清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死亡的，跟这个郁郁葱葱的植物之间的就是原来的水位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已经远远的高过现在的现场的重型机械的高度。那么我目测呢，应该是超过了2层楼。不仅如此啊，一方面导致了这个周边的一些树木完全的都倒伏被冲毁。那么当时沿着这样的沟底进行布设的，像线杆、电线也已经全部都被 摧毁的7080。现场呢是有西藏交通厅携带的将近10台的大型机械，正在这里加紧的进行这种道路的抢动作业。与此同时，对于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也是一刻没有停止。那么在距离我们较远的那些没有道路的地方，我们的消防的力量，由西藏消防总队和中国救援队联合的这样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这样的前端的一处断路点进行。

0: 行放下舟艇，通过水路的方式在不断地向吉隆口岸靠近，加快这种人员的搜寻。那一方面呢，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救援路线被称作水路，就是因为到原有的道路已经没有了，必须要行船向吉隆口岸靠近。那还有一路力量呢，他们是绕行了拉比村，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翻山的方式，通过山路翻山越岭。还有一支力量，也就是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就是关于堰塞湖的这支抢险力量。那么得定的这一块呢，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距离它最近的有一个叫郭巴村，在这儿都是力量呢，也就是堰塞湖的处理的力量呢，是通过到达郭巴村这个位置，然后再徒步向堰塞湖这个位置挺进来，加快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以及后续方案的处置。所以现在应该说多方力量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加紧进行人员的搜救，同时也在加快这样的堰塞湖的处置。那同时呢，多种的科技力量也在应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也不断地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在进行接力的向前方去运送这种救援物资，徒步前进的救援人员可以帮他们减轻一定的身体负担，可以帮他们把一些重型的物资通过空中通道不断地向前挺进。这样呢，通过这种方式，多方力量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加快人的搜救。旁边的这些山体其实经过之前的洪水冲刷之后，它已经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有落石，甚至有局部的塌方的存在。所以现在通过我们这条道路前往吉隆口岸的这条通道呢，应该说是危险重重。一方面是通过大家要做好防护，同时呢，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带来了，比如说边坡雷达，还有一些航测的设备，来对整个作业面周边的这个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危险信号，就会及时通知大家撤离。那也正是如我们指挥部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救援一定要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有序地加紧进行。
1: 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道路损毁严重。28号，各方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
2: 在空中采用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同时，无人机还承担了运送救援物资的工作。在水面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正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多次尝试后，在消防员的相互配合下，橡皮艇顺流而下。而在陆地，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靠消防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挺进，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1: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仍在进行，灾害造成核心区道路严重损毁，厚重淤泥阻断救援通道，挺进条件十分恶劣。本台记者连线一线救援官兵，了解灾区一线最新抢险进展。
3: 现在核心区是一个什么情况？
4: 现在核心区道路最后3公里已经完全阻断了，然后挖机大概往里面挖了有800来米，然后再往前走的话，那个路基是完全被冲断的，就是只剩河面了。所以现在难度最大的点就是看如何把这个河面这点打通，才能往最里面走。
3: 有一部分消防队员用这个冲锋舟在河对岸上里挺进，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4: 因为一开始就是陆军朋友拿直升机调人过来，然后因为这个峡谷它比较窄，所以这个方法暂时行不通。然后就是这个拿无人机把消防的人员调进去了一部分，拿冲锋舟送进去了一部分，还拿绳索然后送进去了一部分。
3: 现在整个挺进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哈。
4: 对，挺进难度我感觉应该算非常大吧。在路面上面7-8米，最高地方得到10米，因为那个山上的那个松树身上的痕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了。路面的淤泥厚的地方有4-5米，
3: 后面的这个难度应该很大。
4: 对对对，因为我们拿无人机飞了一下，后面的路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因为这个泥石流，我相信老师您肯定看了，是铺天盖地的过来的。即使是往回这个逆流而上的时候，它最高的高度我们大概算了也得有10多米，那是3层楼的高度，太吓人了。
3: 堰塞湖还有溢出的这种危险？
4: 对，因为它是现在有专门的专家组在看着这个堰塞湖是不是会有溢出的危险。而且我们刚才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离我们稍微较远的地方又发生了泥石流，但是现在这个泥石流的大小对我们有没有影响现在还不

0: 明显的堰塞湖。专家介绍，这样的堰塞湖有两个。
1: 这个实际上就是冰崩从高位啊垮下来之后啊铲刮这个错间河，然后到了这个锅巴峡曲，这就是锅巴村那个附近，然后沿着这个锅巴峡曲向下游侵蚀，在这侵蚀过程中，对这个斜坡的坡角啊，这个失去了支撑，因为被侵蚀掏空，发生了一个滑坡，啊，边坡垮塌之后啊，把这个锅巴峡曲堵塞，因为上游有冰川融水，啊，这个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2: 那像这样的堰塞湖，现在这个区域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有几个？
1: 目前来说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就是这个，沟口的一个相对堰塞湖，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冰崩的，前缘。它是一个后缘洼地，也是积累了一点水，面积啊可能有十几万平方米。
0: 专家提示，堰塞湖可能不稳定，在救援过程中防范次生灾害是确保人员安全的重中之重。
1: 因为上游产生了这个堰塞湖，那么实际上我们建议下游的搜救人员，每个小组可能要设置一个观察哨，发现上游如有洪水这个下泄，及时预警，及时向斜坡的方向撤离。
3: 此外，郭兆成介绍，整个流域内密布的冰湖也是潜在的威胁。
1: 那么实际上，吉隆口岸到上游东林藏布，东林藏布整个流域里头，冰川冰湖比较发育，我们遥感警戒有129个冰湖。这个冰湖啊，这个在一定的条件下啊，有可能会发生溃决。溃决实际上就跟去年的啊普热普冰湖溃决一样，对下游造成这个洪水的这个冲刷，洪水的这个淹没。所以我们这个救援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的这种啊洪水。
0: 欢迎话题。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圆满成功。
4: 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5: 伊朗外交部2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并称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6: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作为工具，恐吓并迫使他国接受其针对伊朗的干涉主义政策，这违反了国际法，侵犯了他国主权。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无论从性质还是后果来看，都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还称，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进入8月以后，美伊军事上未发生直接冲突，维持对峙局面。美国将施压重点转向石油禁运和金融制裁，并于8月24号公布对伊朗所谓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5: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自建扩充油轮团队，或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6: 报道援引百利马船舶经纪公司的数据。

0: 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百利马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8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
0: 库珀说，霍尔木兹海峡内国际公认的通行航道现已不再有伊朗布设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已畅通无阻。过去几个月里，美军协助近150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
2: 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U.S. military has achieved a major mileston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have successfully cleared sea mines in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
0: 库珀还说，自美军于7月中旬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本土的原油出口量为零。美军拦截并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转变航向，并使3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也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里斯里德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该国消费者抵制美货的声势再起。
0: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等成为高频词。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拿大的销量出现暴跌。安格斯里德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后，加拿大人就已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商品产地，且大多数时候会主动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加拿大人表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公司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字母 T 标签，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的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在包装上标明哪些产品为加拿大制造。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宣布，自9月8号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的对等关税。眼下，当地美国酒销量已下降约40%。
1: 据路透社27号报道，美国政府近日向各大学发出备忘录，试图限制向国际学生发放部分课程实习训练许可。联邦政府警告称，不遵守规定的高校可能会失去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
0: 美国联邦政府发布的备忘录指出，隶属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学生和交流学者项目注意到，一些大学在发放部分课程实习训练许可时违反了有关规定，可能导致其失去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受这一备忘录影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0: 伯克利分校等暂停了部分国际学生的课程实习训练许可申请，但仍将正常处理学位要求范围内的许可申请。路透社称，此前美国政府曾以巴以、气候等议题为由对大学展开调查，并威胁削减资金，在社会上引起争议。
1: 据日本媒体28号消息，当天日本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在内部高层会议上初步决定，将推迟与中道改革联合以及公民党合并的计划。
0: 报道称，立宪民主党党首水冈俊一表示，党内许多人对与中道改革联合等党派合并持谨慎或反对态度。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应该在国会政策、选举等领域进一步推动在野多党合作，以共同对抗执政的自民党。综合党内各方意见后，立宪民主党目前初步决定推迟在野多党合并计划，预计晚些时候，立宪民主党、中道改革联合以及公民党将举行会议，进一步讨论此事。日本媒体此前报道称，尽管合并计划受阻，但预计在野三党仍将继续探讨合作方式。
2: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斯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发射。
0: 据俄新社报道，一枚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从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向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发射。俄罗斯国防部称，此次发射旨在验证该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目前，所有任务均已全面完成，训练弹头已抵达库拉靶场指定区域。
2: 挪威王室28号发表声明说，国王哈拉尔5世当天去世，享年89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哈拉尔5世是欧洲最年长的君主。
0: 挪威王室表示，国王哈拉尔5世于当地时间28号清晨6:35在医院去世。此前，挪威王室23号发表声明说，89岁的哈拉尔5世健康情况恶化，因血液细菌感染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疗。哈拉尔5世于1991年1月继承王位。近年来，他曾因健康问题多次住院。
2: 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长埃尔索伊2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土耳其考古人员在东南部卡拉汉山遗址发现一尊距今约1.1万年的石雕，雕塑呈现一人骑坐于豹子之上的形象。
3: 埃尔索伊说，这尊石雕高约70厘米，出土于上勒乌尔法省卡拉汉山遗址，发现时被安置在一处圆形建筑的墙边长凳上，该建筑直径约3米。埃尔索伊称，这是一件独特的雕塑，其艺术风格此前尚未在卡拉汉山遗址中发现。他相信这一发现将为探究人类历史最早阶段打开新的研究空间。卡拉汉山遗址距离以 T 型石柱和动物雕塑闻名的格贝克利石镇约30公里，两处遗址均是土耳其东南部塔什丘陵考古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涵盖多处距今超过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近年来，该地区考古发掘陆续发现大型建筑遗迹以及精美复杂的艺术品，为研究人类由流动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逐步向定居和农业生产转变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好，现在时间快到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5: 好的。今天早晨的天空阴沉，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不佳。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已经是隐藏在一片雾气蒙蒙之中了。那么目前的全市大部分地区能见度是在2到5公里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气温实况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17到18度上下，空气中已经感受到了丝丝的凉意。那么出门早的朋友要注意适当的添加衣。 15。今天早晨至上午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中午前后天空会逐渐放晴，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中午前后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而夜间会维持晴朗天气，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到17度。

0: 之间，早晚也有凉意，山区的凉意更浓，外出游玩的朋友们要注意适当的调整着装。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一个用塑料桶自制的夹片挡住了号牌，也挡住了一条生命。近日，朝阳区大洋房路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碾压，致其当场死亡。而事后调查发现，这辆货车不仅闯了禁行，还安装了挡牌机关，逃避监控。
2: 你就歪过了，随着后面来一辆车冲过来，碰给人碰上了。
3: 8月19日下午3点多，朝阳区大洋方路一个加油站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右转时，将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并碾压。加油站门口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下了事发经过。
4: 重型自卸货车啊，一共3辆，顺序的从这个地方通过，这是第一辆。对，下面这个是第二辆，第三辆货车是他与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把电动自行车撞倒了以后呢，从身上碾压过去，造成这个当事人当场死亡。
3: 几分钟后，民警和急救人员纷纷赶到，但被撞骑车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据了解，遇难者非常年轻，只有20出头。
2: 是我右拐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车右边反光镜和前面那个记录仪都显示盲区没有人。后来两秒钟的时候，看见后碰了一下，压了一个人。
3: 民警在核查中发现，这辆车上有一个隐蔽的机关。
4: 大家仔细看这个点，就是它这个号牌是用一个自制的一个塑料片，然后把这个牌子挡住，然后用一个夹子夹在这儿。这条线呢拴在司机的驾驶室里，然后遇到民警盘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从驾驶室里能把这个片儿给这个蹬掉。
2: 用的那个塑料桶挡了一牌子，塑料桶捡一个纸片挡的牌子。
5: 前后牌都那样
2: 吗？后边都没挡。
5: 为什么想着拿那个牌子挡下来呢？
2: 因为怕赔金钱嘛，保着侥幸心理。
3: 司机交代，当天他驾车去工地拉水泥，而事发路段从早6点到晚上11点，他所驾驶的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为了在禁行时段内通行，他便用自制装置遮挡了前号牌。
4: 正是因为他有这个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造成他呢在这个限行的时段驶入咱们限行的区域，他自己认为不会被咱们民警查处，所以说呢这个造成了他的疏忽大意，然后呢也为此次事故的造成呢这个埋下了伏笔，
2: 感觉到非常惭愧，对不起受害者吧，对不起被受害者被家庭。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以我为戒，不要顶撞遵守国家的法律。
3: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骑车人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据统计，近几年全市货车负主要责任的事故中，超过80%发生在转弯时。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几起事故的原因如出一辙，都是右转盲区惹的祸。
4: 提醒广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行车当中，尽量在路上要提高自己的这种危险意识，然后呢，要远离这种大货车之类的这种比较危险的车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提示这个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咱们要在这个守法还有保障安全的文明驾驶的框架下，然后去工作，然后去正常驾驶咱们这个货车。
3: 目前肇事司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公共视频显示，与肇事车同行的另两辆货车也存在故意遮挡号牌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深入溯源，对涉事运输企业组团违法的问题开展调查处理。北京台报道。
1: 暑运以来，铁路客流持续升温。铁路作为公共出行的核心载体，每一节车厢的秩序都直接关系着数百名旅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针对近期列车上出现的猥亵醉酒姿势，

0: 等违法案件，北京铁路警方持续强化巡查管控，用刚性执法筑牢暑运出行的安全。
1: 碰哪儿了？
2: 手面
1: 严控
2: 了。
1: 碰哪儿了？
3: 近日，在由北京西开往广州南的高15794列车上，乘警拦住了一名旅客何某。就在十分钟前，何某邻座的刘女士报警，称自己休息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的胸部。
1: 哦，怎么了？
4: 就是我爬在过程睡觉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用手指戳我的胸。
1: 手怎么着了？
4: 手指戳我的胸。
1: 戳你的胸？
4: 对，我当时就在这个位置，他在我的位置。
3: 随后，乘警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1: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2: 就是我先开始他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他刚好靠着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
5: 你就想碰一下他？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他？
2: 我错了。
3: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6: 猥亵、侵犯他人隐私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旅客，面对咸猪手或偷拍，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我们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势，发现一起，严惩一起。
3: 据了解，为了给广大旅客创造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暑运以来，北京铁路警方严厉打击猥亵、侵犯他人隐私、醉酒滋事及盗抢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前不久，在天津西开往厦门北的高6794列车上，乘警接到报警称，醉酒男子管某在车厢内大声喧哗，搭讪陌生旅客，严重扰乱车厢秩序。
7: 你认识他吗？
2: 我认识啊，我们兄弟啊。
7: 我不认识。人家说不认识你。
2: 啊，那我上。
7: 你别影响旅客行吗？
2: 好、啊。
7: 你坐好，我给你坐呗。
2: 好、啊。
7: 哎，你来是谁来的？
2: 你别碰我啊！你别碰我啊！
7: 我怕你，那你会？
2: 你别碰我、啊！你别碰我，我指望你啊！
7: 你先回那。
2: 啊，你先碰。
3: 面对乘警的劝阻，管某拒不配合工作，不断辱骂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还将手中的水瓶砸向乘警。随后，乘警将管某控制，并将其移交至黄山北站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最终，管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暑运期间，北京铁路警方持续开展夏夜巡查，组织警力强化全天巡逻管控，全力守护旅客平安，维护辖区治安秩序稳定。同时，面向旅客群众广泛开展文明乘车和出行安全知识宣传，严厉打击盗抢骗、猥亵、侵犯他人隐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6: 我们对接地方公安机关、城管、交管、战区管委会等部门，建立联合管控机制，在重点时段开展联合清理整治，进一步夯实战车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出行。
8: 好，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我们说一个特别的话题。现在不少中老年女性会刷到相亲直播间，直播间里的大叔呢，个个风度翩翩，帅气多金，谈吐不俗。但是看多了，您就会觉得这视频里的所谓的完美大叔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呢？那么这些风度翩翩的相亲对象，真的能线下见面吗？
9: 最近我这儿有几位男士也想寻找伴侣的，他们都是40到60岁左右，他们长得都很帅气，条件也很好，退休的、做生意的都有。这些男士呢，不在乎你的收入有多高，也不在乎你是哪里的，他们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有个幸福的晚年。他们希望另一半。
10: 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滚动播放针对中老年女性的相亲内容，声称主播这边有同样相亲需求的大哥，条件安稳有担当，可以帮忙牵线搭桥。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主播说话时神态违和，表情僵硬，坐在他们身后的那些所谓的大哥频频机械的点头，整个画面看起来油画感很重。最后，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板块，对网络直播间的内容截图进行了识别。几秒钟后，图像 AI 检测报告提

0: 示该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
1: 想找个伴侣，婚后所有的开销我都愿意承担，还会给对方一笔经济保障。我觉得婚姻里如果你保障不了女方的物质生活，你就没办法享受她的温柔、善良、体贴、照顾。
0: 记者打开这名主播的视频主页，发现他发布的视频大多为征婚内容。在这些视频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画面里采访话筒上写着“二次元”的字样，用户昵称则标明直接私信，引导网友可以直接联系。尽管这条视频页面附带了一行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的提示文字，但是翻看评论区，不难发现仍有不少真假难辨的留言在附和视频里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够结识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士。那么按照视频里标注的直接私信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这个昵称为倩倩老师的人很快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基础信息，介绍刘先生年收入达到千万元级别，名下有房有车，希望能找一位有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女性。记者把刘先生的照片同样进行了 AI 内容鉴定，鉴定结果也显示为含 AI 生成痕迹。那么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究竟能否线下见面？这名男嘉宾的履历又是否属实呢？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牵线。记者在这个网络平台使用中老年相亲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这样的视频不在少数。随后记者又添加了另外一名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发来了赵大哥的照片，经过鉴定，这张照片同样显示含 AI 生成痕迹。在记者表明有相亲意愿之后，对方接下来发了两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似乎想要说明他们的婚介公司很正规，并催促交纳报名费。没过一会儿，这个昵称为圆圆老师的人发来了视频邀请，在记者的陪同下，记者的家人接通了对方打来的视频通话。
2: 你看一下我们的单位，这是我们的单位，然后那些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红娘老师，他们天线大桥的，包括那些哈，都是我们帮助那些姐姐签到成功以后拍的合照。我刚才也是跟那个赵大哥打了电话，打了视频，然后我把姐姐你的情况给他讲了的。打个比方，你们在一起的，你要不要到他那边来找我嘛？还是说他到你那边来？
0: 挂断电话后，对方再次发来消息，称赵大哥现在有时间，支付2000元报名费，他可以安排和赵大哥联系。在记者表示价格太贵之后，对方不断进行着说服。当记者提出照片含有 AI 生成痕迹时，对方却回复照片是真实的，只是有美颜，只要牵手成功了，肯定都会见面。
3: 那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中呢，既没有深入了解询问者的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那么一旦缴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不久前四川成都警方侦破的一起案件揭露了其中的秘密。
4: 咱们市局110下发的某群众投诉，这个公司呢承诺给他介绍一个这个优质的对象，给了号码也给了资料，然后这位报警人使用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就是不通过他的这个好友申请，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
0: 报案人卞女士说，她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的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自己有相亲的意愿后，一个账号昵称为匹配中心王主任的人给她发来了李哥的简介，上面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
4: 这人物形象就那种作为图片来说，那么锐化的程度很高，然后背景跟人物的对比度明显就不是咱们生活照的那种款式，很扁平不立体，就甚至我告诉他说我怀疑这是个 AI 形象，他都说我不懂，我看不出来。
0: 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对她很满意，可以帮她牵线搭桥，并且承诺卞女士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随后卞女士先后缴纳了2000元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签订了承诺函，甲方为卞女士，乙方为四川皖和喜

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上面清楚地写明这家公司需要接甲方要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或交换联系方式。交了钱，王主

0: 同时呢，电子合同上也附带了这个组织机构代码，我把这个组织机构代码输进去，但是仍然没有这家公司。
1: 不存在的签约主体却实实在在收取了卞女士的费用。民警通过更换关键词检索，关联到了和涉案公司相似度非常高的一家公司，名为四川皖和血糖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前缀一模一样，只有链和介一字之差。这家公司会是和卞女士签约的公司吗？带着疑问，民警前往公司地址，实地上门核查。民警走访发现，这家公司虽然主营婚介业务，但是现场并没有相亲人员，也没有所谓的红娘。可是，在办公区域内，却设有销售岗、剪辑岗和主播岗。就在这时，程曦在这些剪辑人员的电脑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0: 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AI 形象全部都跟报纸人提供的这个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一模一样，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们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介呢？
1: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最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糖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皖和喜糖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0: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就是我想到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然后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2: 虽然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办案民警并没有就此止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呢，上当受骗的很有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个人。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1: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3: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就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位先生是李先生；给另外一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又会说这位先生是黄先生。
1: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并且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以及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为了加深网友的信任，网络主播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据调查，这家所谓的婚介公司根本不会提供真正的相亲服务。在被害人缴纳了服务费之后，和被害人聊天的也不是那些所谓的优质男性，而是由公司里的售后人员继续唱双簧戏。
4: 实际上给他们聊天的就是我们抓获的这些嫌疑人的冒充这种年长的这种优质男性，然后收取了这个介绍费以后，就以咱们俩不合适为由中断这个联系，
3: 后面就干脆就直接拉黑，要么就不接电话，要么就不回消息了。
1: 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约有5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房屋渗漏是不少老旧小区绕不开的民生烦心事儿。楼顶渗水年年修年年漏，地下人防隐患暗藏风险。一边是居民诉求各不相同，一边是维修推进阻力重重。难题面前，各方能不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呢？来看本期的接诉即办。
7: 弄这个板儿就为了防水，关键是这个向内泡。

0: 会的、物业的都在这儿。今天的雨也比较大。视野挺强的，而且急速降雨，需要咱们24小时值守。一旦接到这种维修的请示，立马的咱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1: 现在这是淋雨大了，它就顺着墙就往下流。我说我门口刷点雨没事儿，主要是这玩意儿在这儿。
2: 这场急雨把恒盛社区的房屋漏雨问题一下子摆到了台面上。对于不少住户来说，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3: 对，那就来了，我就下灯看一眼。
4: 就是现在正漏着呢啊，这里边有台阶，对，
5: 接着盆水那个，当时漏的就是这块儿，
6: 最大的就是那眼儿，那是有个眼儿吗？
5: 哦，是啊，这块眼儿是吧？
6: 起皮了，大皮呢？
5: 这几年也没一直没什么，
6: 自己修好几次了，漏五年修五年，盆嘛两分钟一盆嘛。
2: 恒盛社区2004年建成，小区一共有44栋住宅楼。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将近40栋楼的外墙上大大小小的修补痕迹随处可见，补丁式维修反复上演。为什么始终不做整体大修呢？
7: 您说您家不漏雨，我家漏雨，恭维您不用用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家没有电梯，咱们你电梯坏了我也不同意。
8: 我家现在还漏着呢，您不同意那？我家漏着呢，您给我修去，您不同意？我找物业修，物业告诉我没有高空资质，修不了，只能启动工维。
4: 你像我们家这窗户，说句不好听话，它这都漏水。漏水这个物业这就可以这给修了，这没必要动这工维。
6: 为啥说不让动工维呢？啊，这点钱不能
7: 动。我能够理解您说的。
6: 这钱动完了，完了就没有钱了。你漏房那是
7: 我知道，但是你这房子漏雨事实，你就得给我修。
6: 暂时的，将来电梯坏了，人命关天，你知道吗？
7: 你要不用也行，你去说动政府，你让政府给我修。反正我是没有钱修，我不能因为买了这房子漏雨我不住了。那你说买它干嘛使啊？
2: 早在2025年雨季结束后，小区就已经启动了公共维修资金修缮的前期准备工作。可一边是盼着通过大修止住渗漏的住户，另一边是担心大额工程会耗尽公共维修资金储备的居民，双方诉求相持不下，房屋的整体大修也只能一拖再拖。旧的难题尚未化解，新的隐患又已出现。有居民反映，今年28号楼地下室出现大面积积水。
0: 哎呀，这水够深，多累呀！
5: 慢点水。
0: 哎呦，
4: 我们今年3月份把这管道都修过了。
0: 都修过了，怎么还漏啊？
4: 上一次的水位到这，我们这次把这个管道修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好一点了。
9: 这个人全素了，我们也怀疑是因为楼上这个楼体渗雨渗进来的。它管道漏水也不可能漏这么多呀、啊，频繁这么漏，因为他们已经修过一次了。
10: 我们弄这个板就为了防水泼嘛，关键是这个箱给泡了。
9: 之前我们被泡过一次，然后我们修了一夜的电闸，全整栋楼停电了。
2: 恒盛社区地下空间是人防工程，去年雨季一场积水倒灌让28号楼意外断电，那次的险情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今年3月，人防部门进场作业，对相关老旧设施进行了更换和隐患整治。
4: 我们的人防这个管道啊，都是在人防工程地板以上，管道漏不漏水，我们这是有痕迹可循。所以呢，这个整个地底下是没有人防工程需要的给排水管都没有。
2: 既然不是管道渗漏的原因，那么积水的源头在哪儿呢？原来这个小区的设计主要是欧式风格，别致的烟囱和天井曾经是一大卖点，但是20多年后，特殊的建筑构造也导致了渗水的隐患。
4: 我们家从那头一直到
6: 这边，
4: 到这头就严格来说，这顶上就等于都漏了，其实是上边。有裂缝，然后哗顺着斜坡
6: 下来了。对，因为咱这儿在房子一破路嘛，
11: 看这个瓦了吗？跟那个下边它的轮毂离开了。下雨这个水也会从这瓦块能往下漏。这是保温层，这是墙体，它这一裂，出现裂口了，防水效果失效了，然后从这个墙体跟那保温板中间这缝往里灌水，等到冬天上冻的时候，里边还是潮湿的，剩余的水会结冰，结冰第二年又化，就这种热胀冷缩的反反复复的，导致这保温层是。离开这个墙体的这个缝隙是越来越大，
2: 缝隙越大，雨水渗透越深，而地下室也会因楼顶渗水被泡。这么看来，渗水不再是高层独有的难题，低层住户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这次地下室泡水的突发情况，也让不少原本持

0: 中立态度的业主开始重新考量启动公共维修资金大修这件事儿。
1: 你放心，给他修完不漏，大家好都好，这个墙体啊什么都会有帮助，要不然雨老渗渗渗，到时候漏你这也是问题。
2: 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考虑吧，你要动工维的话，像这种对楼体也好，
3: 还有哪家不同意呢？
1: 现在都不同意的很少，我们都已经做完工作。
0: 居民态度慢慢松动，但公维资金的审批还有重重困难。审批有两道硬门槛，顶层漏雨户数达到顶层总户数三成以上，同时全楼要有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参与投票，投票的业主里户数面积双过半同意，才能通过住建委审核。小区这次一共提交了33栋楼的公维资金申请，但最终只有18栋获批。通过审批的18栋楼，后续还要完成造价核算、方案复核、施工单位遴选和公示等一系列流程。眼看着雨季步步逼近，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心急如焚。
1: 就这个地方，就从上面闹的话，这个连这个都泡了，
4: 弄得挺厉害。
1: 对，
4: 斜了。
1: 还有这个上面，你看，那个洞，还有这家，因为这个天井它顺下来，这个水漏到连这儿，
5: 漏的哗哗的，漏的特别严重。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尽量快点？
4: 张老师，是不是能给我们插个队呀？
6: 我给您插队，那别的企业也有这种情况，那大家都挺难的，别人怎么办啊？
7: 这些黑色的眼儿，这栋楼，这都是咱们物业给应急维修的。
4: 这里物业这费用花了好多钱吧？
1: 是是，
7: 再这么修下去，估计他们也扛不住了，干不下去了。
1: 是，我们已经扛不住了，扛不住了。
4: 所以您这块工维您就加速点，加速加速再加速。
6: 我们这样，我们也给您准备一个，就是咱们的材料清单，那个提前做准备。然后我们这边收到材料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给您看。
0: 对照材料清单备齐申报材料，至少能节省2个多月的办理时间。不过此次维修资金仅覆盖18栋楼的楼顶，涉及50户居民，仍有150户住户的渗漏问题悬而未决。
1: 几乎都是这个窗台漏，就不在公共的范围之内，还不算那个材料费，就一个窗台檐2000块钱。
8: 你们这收物业费，你居民的困难你不给解决吧？
1: 我们真兜不了，钱太多了。
7: 你兜不了底儿，那物业费还要吗？
1: 那得要啊，那我这公共的水电，
7: 您问题居民的问题您解决不了，那您还要什么物业费？
0: 起初，街道曾设想150户的渗漏维修全部由物业兜底，但50万元的资金缺口让这一设想在现实中难以落地。为此，镇政府和街道没有一味向物业施压，而是决定给予相应的支持，为物业留出缓冲空间。
9: 老百姓的投诉也不少，就是因为这个漏雨这个问题。咱们协商这个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已经维修了很多东西了，花不少钱了，现在真垫不起。
9: 我们会在别的方面肯定大力支持你。
4: 其他的什么路面呀、绿化呀，包括我们每周也会这么大扫除，
9: 是
4: 包括我们就是其他的能做的，孟书记这儿都会给。
0: 最终双方达成协作，社区今后协助物业推进道路修整、绿化养护、路灯改造以及周末环境整治，物业则扛起剩余漏水问题的应急责任，优先挑选险情突出的楼栋，先行开展汛期应急处置。
1: 大概有100来张吧，比以前少太多了，几乎都修差不多了。
10: 这回修的还真好，不漏了，这回踏实了。
3: 最近这一直下就没漏，可以说就现在这次这物业啊真负责任。
0: 这边物业公司有条不紊开展汛期应急维修，另一边公共维修资金的最终审批格外顺利，18栋楼的屋顶修缮这个雨季就可进场施工。与此同时，人防部门也传来好消息，准备对28号楼地下人防空间开展专项修缮。
11: 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三头井吧，
8: 那之前咱们看着这这边不是一直在往外冒水？
11: 对，当然它等到下一步呢，住家的材料通过高压打到墙里面去，
8: 会在这个部位就形成一道就是防水层。
0: 8月12号，大兴区发布大雨红色预警，这一场强降雨成了对一系列处置成效的一次检验。雨水落下，恒盛社区地下人防空间没有出现积水，刚完成应急维修的楼栋也经受住了考验。
1: 26号楼啊，这个整个是我们都得修完的，你看上面那个梁，黑色那个都是我们修完的，包括这个27、23也是我们都得修。
4: 这么说，你们刚才老百姓给你吃大拇指了？

0: 这回就班真是挺好的。
1: 比之前好多了，一点都不漏了。
2: 他要不好，我就不绝对不会说，是吧？好就是好。
3: 其实我们别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相对来说这个要缓和一点，
4: 互相支持，
3: 互相支持，
0: 这就是大家的。
5: 好，时间快到8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6: 好的，今天早晨到上午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并且伴有轻雾。中午前后天空会逐渐放晴，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同时呢，中午前后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遮阳和防晒。而夜间将会维持晴朗天气，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山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4到17度之间。早晚已有凉意，山区的凉意更浓，外出游玩的朋友们要注意适当的调整着装。而30号到9月1号这三天，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大部分时间体感会比较舒适，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而气温方面的变化幅度不大，这三天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8到31度，最低气温是在19到20度之间。那么最后呢，要提醒大家，近期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了，一早一晚已经感受到了丝丝凉意，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这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遇到地质灾害，
8: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9: 问题来了怎么逃？
7: 火场生死瞬间，
10: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7: 交通安全，
11: 5步1戴，
9: 头盔一定要戴。
7: 应急急救，
12: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7: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9: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
5: 很多人以为火灾逃生要不顾一切向外冲，但真实的火场救援告诉我们，盲目逃生往往暗藏危机。今天的公共安全科普小课堂聚焦一场真实的火灾案例，一扇房门为何会成为隔绝危险、守住生机的关键呢？
7: 2026年1月，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一小区居民楼21层突发火情。当时正在卧室午休的租户王科迪被刺鼻的浓烟呛醒，致命的烟雾正顺着门缝源源不断向屋里倒灌。
13: 它的起火点呢，在它这个复式下层客厅的位置。被困的人员呢，这两户的租户呢，均居住在这个顶层，所以说就形成了他们无法第一时间逃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10: 看门的温度，然后才把门打开，尝试往下逃生。但是我发现外面的黑烟真是太大了，就是又迷眼睛，然后还呼吸不上来。
14: 时间太长了，麻烦快一点。
15: 我知道我们目前已经上楼了，你不要挂断电话，我在这边陪着你，好吧？
10: 就是当时真崩溃，大脑已经空白了。
16: 当时火很凶猛，就往外卷，我的手放在我的脸跟前，然后就不是第一时间能看清有几根手指头这种状态。
7: 租住在2层的王科迪发现无法向外逃生，决定返回卧室紧闭房门。
14: 我是在楼梯上的。
15: 你是在阁楼是吗？你这是一个复式的吗？
14: 对对对，好呛啊！
15: 实在没水的话，就是你看你旁边有什么毯子之类的，就是用你的药剂把它打湿，捂住口鼻，然后人员趴在地上。
7: 消防救援力量火速抵达现场，快速扑灭1层明火，并立即开展人员搜救。
14: 我在这里，对对对，
15: 他们给我敲门了。
14: 对。
7: 令人意外的是，王科迪的房间内几乎没有烟熏痕迹，但仅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卧室情况却截然不同。这间卧室房门敞开，窗户破碎，全屋墙壁被浓烟熏得漆黑。屋内被困的一对妇女早已浓烟中毒，陷入昏迷。租住在同一套房子里的三人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呢？
13: 当发现无法逃生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退守，固守待援。王科迪呢，他在发现起火以后迅速的关闭了房门，其次呢才打开了窗户，这样呢有效的阻止了烟气迅速的进入房间。这对妇女呢，由于没有关上门便打开了窗户，就导致呢烟气迅速的灌入了房间内。我们说在火灾现场，由于火焰造成的炙烤进而引发的伤害是不多见的，更多的都是由于我们的受困群众由于吸入了大量的高温有毒的浓烟，一方面我们灼伤了呼吸道导致呼吸困难，另一方面高温有毒的浓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